0: 是藏医文化宣传，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
0: 他始终坚守一线，拥有30多年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0: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0: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1: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0: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1: 400-7639-566 400-7639-566。
0: 接下来就有请孟飞老师。孟飞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飞，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那在这里啊，孟飞老师呢，感谢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你们对孟飞老师的这种信任。为啥呢？这几天呢，这个回馈的电话呀是越打越多，哎呀，都有点快接不过来的感觉了。这我开始的时候啊，我说给大家这一次呢福利物资准备点好东西，就给大家发了这个我们中心呢内胎精粹定制版的这个羊胎盘。我也说了，我说这在我们中心呢，这都属于好东西啊，王牌的，同时呢有效率特别的高，这长期吃啊对身体的作用相当的好。这次呢给大家发的量啊不多，就这么一小盒，所以啊我就说了，我说量少啊咱们不可能做到100%，估计啊能有50%以上的人吃了之后身上会有改变。目前呢按照我们接到这个电话的数量来看，至少有70%以上的人有体感，这总有效率至少还能够再提高一大截，估计怎么也能达到90%以上。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精粹版的羊胎盘起之处。你看，说到羊胎盘呢，我要感谢一个人，我要感谢谁呢？我藏医师傅，我有两个师傅，一个是中医师傅，一个是藏医师傅。那我这个藏医师傅啊，是老藏民，叫纳日。当然啊，跟我这个老师啊能够结缘，我认为是我今生幸运的一件事了。也就是说，我能够走入藏医的这个门，也感谢我师傅领我入门呐。当时啊，真的是机缘巧合。我跟大家简单说一说，你们就了解这个人是个什么样的人。没跟你说吗？这个缘分都是天注定。当时到西藏没多久啊，这个对藏区还是比较向往。有一天呢，就空闲，我们几个人说出去转转吧，就开着车。你看，我们几个人开着车出去的时候啊，这个我开着车，副驾坐了我们那个护士长孙大姐。结果她突然之间就指那个山坡上，她说：“你认识那个东西吗？”我说：“那么高，那么远，我看不清，我这戴眼镜啊，看不清。”她说：“那个东西是藏红花。”我说什么东西？他说藏红花，野生的藏红花。哎呦，我说大姐，我说这东西好贵的。他说你这样，他说我去摘一个。我说你别摘了，我去吧。他说你别去。他说你们刚来西藏啊，这个适应期，你要剧烈运动容易高原反应。他上去爬上去了。那藏红花长得特别好看，哎，就那个花心上面伸出来4-5根长的，这才是药，很贵的。结果就没想到意外出现了，这大姐爬上去了，踩松了，哗啦掉下来。哎呦，就把那个腿啊就给摔坏了。那没办法呀，赶紧送医院呢。结果开着车一导航往市里面走，路上看疼的都受不了了，那腿都歪了。这没招，路过一个小村儿，正好那个见着挂个牌儿，就是那个村卫生所，说到那儿吧，拿个止痛药给吃一吃，这叮一叮，然后再往市里面的医院开。哎，结果呢，卫生所的大夫就说了，说那个止痛药你先吃着，说看那个病人有点重。他说我们这儿啊有个老头放羊的，原先是大夫啊，会正骨，说这个牛羊哪个地方那个骨头坏了，他咔啪一下就给掰回来了。我心里话，我说这得靠谱吗？不过你看他疼的那个样子啊，那满脸煞白呀、啊。我说那不行，就试试吧。哎呀，就没想到就这样跟我师傅认识。这我师傅啊，放羊的叫回来了之后，掰着那个脚吧，就咔就那么一下，就那么一声，那脆的，哎，一下子就给掰归位了。然后就从兜里头啊就拿出来一根骨头的针，就把这个踝骨这块啊给扎开了。哎呀，那血刺刺往出窜，开始出来的那是黑血，结果慢慢放红了，然后给开了个方。啥方呢？红花丁香、苍术艾叶这四种药。他说拿回去煮水就洗这个脚，然后又给拿了点羊胎盘，那是干的羊胎盘，说回去啊吃点这个啊，有一句话叫气足骨自正，藏也说。结果就这样拿回来了。 真的没想到啊，咱们不讲伤筋动骨一百天吗？结果没想到啊，20多天就敢轻微的着地了。哎呦，我就第一次感觉，我说仗义太急了，就这样萌生了这个拜师的想法。可是呢，去了之后啊，不收，为啥？这是后来拜了师之后才知道的。我师父这个人呢，遭过罪呀，逢过大难，那不说这个家破人亡也差不多。是咋回事呢？这是我师父，我拜师之前20多年，这有个人啊，就找我师父治病，这是不行了啊，就回到家里面了，说怎么样多活几天，就这样让我师父给开药。那我师父心善呢，就说给开一副试试吧。那时候我师父是在拉萨下面，结果没想到这个药给开了，第二天一家人来闹了，说吃死人了。哎呀，我的天哪，又是要赔钱，又是打砸，这把这个屋子都给砸了，牛羊都给赶走了，给我师父和师娘还打一顿。哎呀，就因为这一个事儿啊，这我师娘啊就憋了一股火，就躺在那儿，身上还有伤，是不吃不喝，没过几天去世了。我师父这个心呢，伤的是一塌糊涂，结果到头搬走了，就从拉萨就搬到这个林芝老家这农村这块来了。后来听说啥呢？听说那个人啊根本就不怪我师父，是什么？是那个药都没熬好，这人就没了，就死了。这一家人呢，就是想讹人，就耍无赖。到头我师父知道了也没说啥。从那往后啊，我师父就在家放羊放牛，很少给人看病了。哎，大病重病都不给看，就小病的简简单单开个方。我师父还长记性，不要钱啊，你自己拿药去，不要钱，就自己放羊放牛。我师父是有个女儿，你说我姐嘛也不在家。现在呢，我姐在市里，我师父就一个人生活。我拜师呢真是费劲了，那我不行啊，我不认识藏文呢，看书看不了，我师父只能是给我讲。就这样，我这学了藏医啊10多年呢，这10多年我也是笨，我师父就教会了我一个方啊，这方大，是一个药方。那这个药方里啊，重中之重用的就是阳胎盘，是基础。你看，我不是每天给你们讲一个阳胎盘的这个方吗？是不是？那讲这个阳胎盘的方啊，哎，这个里面经常加什么红曲啊、红花呀、桃仁啊，是不是？这些呀，这都是药引子。哎，多呢，就是把这药引子可以加到10种，这是极限了。我师父啊，是为了让我了解药性，哎，就杀羊取这个阳胎盘，给我都杀过4-5只啊，那羊啊都让我吃了，那羊肉都让我都给吃了。就是为了让我看看肚子里这个羊胎盘长啥样。哎呀，这几个羊都让我吃了吗？不是，这我在家给我师父做饭，他可开心了。我师父呢喜欢吃饺子，以前是很少吃，西藏那边饺子少，饭店里面吃过。我给我师父早上包饺子，是吧？这个羊肉胡萝卜的，羊肉大葱的，羊肉芹菜的，我师父吃了也高兴。馄饨他没吃过，馅饼吃过2次，我都给他做。你看，我是一个中医师父。说实话呀，我心里愧疚。我上班啊，当时早在苏州中心啊，他在南昌，我照顾不上。那讲了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你看我这不是认了2个爹吗？是不是一个中医的父亲，一个藏医的父亲？现在我师父是去林芝了，我姐家，我姐在林芝，她搞了2个那个课外补习班。哎呀，生意挺好。我师父现在是在那儿享福，我姐夫也好，就是啥呢？就是在那儿啊，他别的大毛病没有。就是这个腰啊有点驼背，当时挨打那个时候受的伤啊，落的病根。我师父这身体好，他就有个习惯，啥习惯呢？他喜欢吃雪莲，他那个杯子里啊永远都有雪莲掏着水。哎呀，喝了大半辈子了，身体特别的好。你看，就像用这个阳胎盘加雪莲，这就是一个很厉害很厉害的药方。

从中午我能睡到晚上7点。哎呀，这一回去不要紧，麻烦了，睡不着了。哎呦我的天哪，这一阵一阵的，这心里头啊火直撩的，这身体变化很大。我不说呀你都懂，为啥呢？这玩意儿补肾壮阳啊，这阳气蹭蹭的就上来了，我就明显就感觉这个小肚子这儿啊就热。你说这难受不难受？哎呦我一想，我说不对劲儿啊，这我都43、44了，我这属于中年人呢，对吧？这中年人就是对男科妇科有用了。啥是中年男女的男科妇科病啊？就像男的进入中年了，40多岁了，50来岁了，这个时候有阳痿的啊，有早泄的，这就属于男科病啊。加上前列腺炎的，这属于男科病。那女的呢，什么盆腔炎呢，附件炎呢，子宫内膜炎呢，就解决这个病。你说这补肾壮阳这多厉害呀，阳痿早泄都治。哎呀，我一吃完了这反应上来了，我说这可咋整啊，我说这没想到啊，我说我吃了一次就有效，这咋回事？我一想，哎呀明白了，我说这火气上来了，我赶紧我就起来了，我说这没法睡了，起来了去我们中心仓库。我一去他们都愣了，他说你怎么下午了还没睡觉啊，我说我拿点药吃，我就去了。别的不说啊，咱自己会配药，那怎么办呢？我就把这个当中毒来治不就行了吗？当然咱不是中毒啊，我说我就把它当成中毒治。这是啥？这不就是肾阳的火气过猛吗？对不对？本身我肾阳气就够，这家伙吃了这个，这肾阳盛气过猛了，这就等于火上浇油，这热火呀腾腾就上来了，气息乱了。当然啊这个没事，这就吃一次，这属于虚火，你要连着吃一个月就稳定了，也就是没事了。这就是啥呢？这就是给脏器充电了，这好事啊。问题是我不然来这一下虚火不行啊，我受不了啊，那咋办？我直接就当毒火给他治，灭火不就行了吗？对吧？我拿了2包海棠茶，然后呢我又拿的20克的那个竹沥水。什么叫竹沥水啊？就是那个青竹啊，给它切成片，底下加上火，滴下来那个水滴，这叫竹沥啊。这个消炎去火治肺通便效特别好。然后拿了5克的穿心莲，5克板蓝根，又拿了3克的人工牛黄。我回来了，回来之后我就拿个锅，我就把这个放一块，放啥呢？海棠、穿心莲、板蓝根还有人工牛黄，我就煮水。等煮好了之后，我先喝了一口那个竹沥啊，然后呢过了5分钟，感觉胃里凉飕飕了，我就把煮好的这个药汤我喝了。哎，喝完了大概有15、16分钟吧，我就感觉这个肚子呀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开始响，赶紧跑厕所。这一下我的天哪，这肚子拉的噼里啪啦的，拉了大概5分钟啊，这拉拉的跟水一样，你就别提拉的有多痛快了。我跟你说这玩意儿泻火比泻药都厉害。等厕所出来了，我这腿都软了。你想想，你这一下不只是虚火了，我连实火都下来了，肾阳都跟着下来了，一下没劲儿了。哎，回屋我又喝了2包我们中心定制的那个山药粉，喝完了胃里头暖和了，这肚子也不难受了，睡觉这回没事了。这第三天我去我师傅那，我跟我师傅说，我师傅就骂我一顿。我师傅说你这孩子笨得跟牦牛一样，没脑子，学艺学到狗脑子里头去了。我也不吱声，我听着。我师傅又跟我说，我师傅说蛇之七步必有解药，还用什么牛黄、竹沥、板蓝根、穿心莲，就你这样的治病要放古代能把病人治的治死啊，解毒都能害死人。哎呀，我也不敢说话呀，我就听着呗。我师傅就说了，我师傅说本身呢是羊胎盘加血莲的作用，那蛇之七步必有解药啥意思？就你被毒蛇咬了，你在这附近找吧，一定能找着解药。啥是解药啊？他说羊胎盘和你血莲，那这个东西解药不就简单吗？一杯羊奶下去马上就解，那你就跟啥一样，你就跟没脑子一样。哎呀，我也不敢吱声。这后来跟我说，说完我就反应过来，我说对呀，你看咱们生活当中吃荔枝，那荔枝啊那就是火，荔枝是燥热的，可是你要是上火了吃荔枝，你拿荔枝那个皮儿啊你煮了水，那就是凉的，哎，吃了就解毒就解药了。哎，生姜是热的吧，那姜皮儿是凉的，哎，也是解药。同样羊胎盘正气的阳气被血莲激活了，是不是？反过来一杯羊奶就解药了。哎呀，骂的我一直低头不敢说话，我可记着了。我跟你说这么多年就我师父骂我我还得听，我心说话这是真师父，好师父亲爹，我心里高兴还来不及呢，我必须低头啊，我不要是反抗那不挨打的吗？我师父真敢打我啊，是不是？我是让我师父知道我

0: 认识到不足了啊，我知道不对了，我长脑子，对不对？我是这态度。后来这个方啊，我给别人用过好多次，小年轻的、中年的我都用过，效果好。包括我有个同学，高中的女同学，啥病呢？子宫腺肌症，就每个月月经来了之后疼的呀，死去活来的。哎呀，来那个经血全是血块。当然，这女同学，你说这事儿她能跟我说吗？对不对？只是有一回啊，同学聚会，她就跟我咨询，她说：“孟非，她说我要做个手术把子宫切除，会不会太遭罪呀？”我说：“啥意思？你要切子宫啊？”我说：“长肌瘤了。”她说：“肌瘤倒没有。”她说：“就是子宫腺肌症太疼了。”她说：“这我就想一劳永逸切了它。”我一问就才明白，哎，她就说我就笑，她说：“你咋了？”我说。我说说个事儿啊，我说你这种情况实际上问题不大，还笑。他说你说问题不大就不大，我都多少个医院去了。我说真不大。我说我给你开个方吧。我说我给你吃两种药，第一个药叫桂枝茯苓丸，我说第二个药羊胎盘冻干粉。我说这两个药你吃吧，你吃上六个月准好。我说你别的不说，桂枝茯苓丸到药店自己去买去，十几块钱一盒有的是。我说咱俩同学一场。我说那羊胎盘你别买了。我说外面买那个不行，纯度不够。我说我给你走走后门，我说我给你拿点我们中心的好的啊，我说这绝对好的，但是我说钱得自己掏。他说行，就这样给他拿的两个药一起吃，吃了三个月再来例假，这个血块就没了，疼痛减轻了，哎，他可高兴了。吃了六个多月的时候基本就没事了。哎呀，我跟你说呀，我说这方厉害吧，我说雪莲啊，这个你自己买，桂枝茯苓丸你自己买，但是呢羊胎盘我给你搞，你看这不就是桂枝茯苓丸加这个羊胎盘加雪莲吗？这就笑出来了。哎呀，他这六个月吃完了正常了，我都替他高兴。我是真知道就这种子宫腺肌症会疼到什么样，那死去活来的。结果呢，你看这个算是两种药，一个药叫桂枝茯苓丸，这是成药啊，吃了。第二个方就是这个羊胎盘加雪莲，你看是不是他这个年龄治这个中年女性的妇科疾病，别说子宫腺肌症啊，什么子宫肌瘤啊、卵巢囊肿啊都有效，包括中年男性这个夫妻生活不和谐呀、包括这个阳痿早泄呀、性功能障碍呀、勃起障碍，这些你用上羊胎盘加雪莲效果特别的好。我跟大家说啊，这个肾乃先天之本，肾气足啊精血都旺盛，肾气好了啊对我们延年益寿治病都有帮助，那羊胎盘在这一块起到的作用那没得说，绝对效好。当然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年纪大的这种啊，如果你家里有小年轻的不孕不育的，你就给他找点这个羊胎盘。如果家里面这孩子中年的啊，四十多岁五十多岁的这种，就想夫妻生活和谐的，这羊胎盘加雪莲我告诉你用吧，谁用谁知道，效特别特别的好。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 由内而外焕发青春。

0: 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
2: 400-7639-566 400-7639-566，
1: 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3: 所以说呀，这个羊胎盘呢，它确实是个好药，包括这个方子啊，主料是羊胎盘加上一点点这个雪莲，那效果出奇的好。你看年轻人用上它，这个男孩女孩不孕不育宫寒痛经的，哎，中年男女用上它，各种男科病妇科病的啊，包括前列腺炎的，这效果都好。那要是年纪大的，只要是有脑血管方面的问题，用这个方效果出奇，也不错。我也用过。你看啊，在我们中心里面呢，这个老年人多了，这50多岁的都少。可是呢，不是没有。那说到脑血栓呢，这个病啊，这跟年龄关系就有点，怎么去说呢？不大，有些小年轻啊，不注意也会有，当然少。一旦过了55岁以后，这脑血管病高发了。那说到脑血栓，这也是有轻重之分，哎，时间病程呢也有长短之分。那咱们呢一定啊讲一讲这个轻的怎么治，重的怎么治啊。那当然不用说，一定是轻的时间短的好治，这重了时间长了它难治，对吧？那我说的这个羊胎盘加上雪莲适合轻症和稍微重点的症状的，哎，这类的人用上效果特别好。那如果有重度的脑血栓的那种，那过几天啊，我再给你们讲一个厉害的方子。这是什么情况呢？有个大姐，这来的时候啊，57还是56啊，有点记得不太清了。哎呀，来这啊，那眼泪就没停。啥情况呢？她以前呢是皮革厂上班，哎，那藏区嘛，这个牛皮、羊皮比较多，在皮革厂上班。这后来呢？就自己出来创业了，然后啊，这因为家庭的问题啊，离婚之后就自己出来创业，没想到这自己创业呀，开厂子，哎呀，这个做的呀是特别特别的好。那他这厂子做啥呢？我说个东西，你听着都得笑。当时反正我听完我笑了。你有没有听过一个东西啊，叫酒囊饭袋？我再说一遍啊，酒囊饭袋就什么？就是做这个装酒的皮囊。哎，他做这玩意儿呢，你说这个东西是不是小众啊？很少，他出口啊，主要出口到哪里呢？什么俄罗斯啊、伊朗啊、阿富汗呢、啊？哎，这些地方，生意做的还挺大。你看他就啥情况？他呀实在是太难了，啥难呢？是无儿无女，哎，以前有家庭，还结过2次婚呢。那你说到现在是啥也没有，亲人也没有，爱人也没有，孩子也没有，咋回事啊？这第一次。这包办婚姻，那时候家里面说给介绍就介绍了，家里说挺好就结婚了，就这样就没有感情基础，哎，然后呢结婚了好几年，这个大姐呀就没生育，后来一检查呀是啥呢？是她这个输卵管完全堵塞，而且呢这个卵巢啊发育的还不好，就这样娘家婆家埋怨她，你说这怪她吗？埋怨她，到后啊这个离婚了。这婆家不同意啊，就说这耽误以后传宗接代呀、啊、就这样，实际上就是把他给踹了，不要他了。这一离婚也不怪他，可是呢娘家人不理解呀、啊、娘家说凑合过呗，婆家不要他了，结果娘家人还说凑合过，那你说又不理解他，就这样，这婆家娘家两面不待见，哎，娘家呢跟这面还大吵了一架，大闹了一架，到头都动手了，就这样就跟娘家呀也断了往来了。这一单身呢，这个影响心情，这个好多天呢都消沉，到后呢就上班嘛，这皮革厂就辞职了。 也赶上那段时间呢，这个经济条件。

和经济环境是一个上升期，所以啊，当时就小打小闹，就这样就搞了个皮革厂，哎，自己创业。没想到啊，这一发不可收拾啊，就发了大财了。我就感觉个啥事儿呢？我就感觉这都是命。那你说这发财呀、啊，就那么几年的时间就赚了大钱了。这回这不也40多岁，快50了吗？这钱有了，那你说生活空虚啊，怎么办？就又找了一个，也是别人介绍的。这个好，这个带个孩子，这带个孩子呀，跟他慢慢慢慢的，这感情有了，然后呢，哎，就又结婚了。你说这他不能生育，然后呢，男方带过来个孩子，这组建一个家庭，这本来这不挺好的吗？是不是？结果没想到，这苦日子呀又来了。这男的呀带了个男孩，这半大小子，哎呀，从没结婚开始就闹，到最后是结了婚，那闹腾的厉害。没结婚是不同意他俩结婚，结果结了婚呢是反对他俩结婚，就让他俩离婚。开始这男的吧还维护着他，结果时间再长一点啊，就照顾他家自己小子了。可是他家小子来慢慢慢慢的这又离婚了。可是大姐她想不开呀，她两次感情挫折，结果啊这大姐就消沉了，哎，这厂子也不干了，就把厂子卖了，就想了也不操那个心了，反正钱也挣够了，就清静了。这一清静啊，那人就不能闲着，你发现没，人要一闲着不是有事儿就是闹毛病。他呢就是属于闲着啥事没有，又有钱，那不能天天闲着呀。结果到头学会打麻将了，这可好啊，这一打麻将你们也知道，这尤其是刚会玩的时候啊，那瘾大的那不行了，输赢不在乎，那有钱嘛也不在乎这点钱，天天玩天天玩。这大姐呀这牌品还好，哎，打麻将输了赢了的不在乎，也不赖账，她纯粹就是为了打发时间。可是呢就这坏了，这以前年轻的时候没事干，这50了呀，这毕竟不年轻了呀，她长在麻将馆了，她没黑没白的打呀。你说她在这儿有个啥好处呢，就人多，哎，不寂寞，有人陪着，身边有人，她总比自己一个人孤零零的好。就这种情况下，他是找到了一个新的精神寄托点，然后身边有这么多人，他就喜欢这种环境，然后呢再喜欢打麻将，就这样就一打呀就打了好几年。直到有一回这打麻将呢，哎呀，打着打着牌友就发现他不对劲儿，就他呀说话呀是颠三倒四，那出牌呀是打一张抽回来，打一张抽回来，慢悠悠的说话，开始不着调了。哎，这麻将馆的老板也看出来不对劲儿了，这看看手脚鼻子眼睛没啥事啊，大夫就说做个 CT， 做个多普勒彩超啊，看看这个脑血管还有这个颈动脉血管吧。哎，就这样开了检查，等结果一出来，坏事了，啥情况？腔梗，是多发性的腔梗。哎呀，这一下子就直接安排住院了，这就病了，根本就没想过打个麻将，到头脑子的问题出来了，脑血管的病来了。这几年呢在麻将馆里泡着，这身体啊受不了了，而且还查出来这两侧颈动脉都有斑块，完了脑血管还腔梗，就这样，这一住啊就住了半个月。但是好在哪儿呢？好在啊，出院了之后是一点后遗症都没有，他这个腔梗不重啊，就是多发性的。结果呢，在家就开始消停了。大夫也说了，说你别老那么熬夜打麻将，然后呢，在家消停几天。那你说他一个人在家，他无聊吧？他烦吧？我跟你这么说啊，老同志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听听康鹏飞说的对不对？这人呢，这就不能闲着，哎，他五脊六兽，这东北话讲，闲的他五脊六兽。行了，又去打麻将了。这老板娘一看，说你咋又来了呢？哎呀，他说少玩，少玩会儿。这老板娘也说，他说那你少玩会儿啊，一天玩个几个小时，早点回去逛逛街、散步、旅旅游都行啊。哎，结果你就知道个事儿，就是打麻将跟喝酒啊，他一样一样的。你说有多少个人喝酒我就见过啊，就今天喝多了吐的稀里哗啦，这吐的时候就说我打死都不喝了，再喝我剁手指头啊，我这几天发誓的。结果你看没过两天他又喝酒了。这打麻将也是，这今天说不玩了，你看过两天他又玩了，他不是说没脸没皮，这就是瘾，你知道吗？哎呀，他今天说不玩了，可过两天缠着他呀，抓心挠肝的，就是想去。那一来二去又开始了，这又开始不停的打麻将，打麻将，而且越熬越晚，越熬越晚。这又有一回，这回事儿大了，啥情况？打牌中间啊，说要去个厕所，那你说从牌桌上站起来就往厕所走，这一走不要紧，走不直了，哎呀，走着歪歪扭扭的就歪歪歪歪歪歪歪，明明往厕所去，走着走着

走边上去了，越走越歪，越走越歪，咕咚卡拽了。开拽了不要紧，直接就晕了。这回就跟上次不一样了，上次是颠三倒四，这回直接晕了。这给办公室吓坏了，这老板娘也害怕呀，这知道他枪梗过呀，赶紧120。这回就不是说自己去院了，这回120给拉走，这回就不侥幸了，直接脑血栓。那我说一下啊，这脑梗塞和脑血栓是俩回事。这梗塞是啥？是这个血管啊，它一点点的通道变小，慢慢堵，慢慢堵，慢慢堵，哎，到最后堵瓷实了。这血栓不是，血栓是掉下来一块，循环到这儿之后卡住了，给堵住了。哎，这个大姐啊，就是属于原先枪梗那个地方掉下来个渣，哎，这个掉下来了之后堵住了，这一下这成脑血栓了。哎呀，这又到医院治，然后这回不行了，这回后遗症全来了。这没办法呀，在医院又住完了之后又回家，然后就四处求医，就治这个后遗症了。啥后遗症呢？我跟你说，来我们中心的时候，我一看我就知道，明显能看得出来呀。一直哭，为啥呢？手不好使，手不好使了，这回咋打牌？嘴也歪了，走道都勉勉强强。那当天住院，那没办法了，回就回不来了。所以啊，这回这麻将这事儿，这是了，这回打不了了，拖拖拉拉的治了好几年了，这快三年了。这是原先有朋友在我们中心治过。给介绍过来的，一看头发枯黄，脸色蜡黄，手上的皮肤啊干干巴巴，这典型的气虚啊。啊，我们讲啊叫久卧伤气，久坐伤气，就是你经常躺着坐着都伤气。你看那开车的，坐办公室的，他到最后都气虚。你说他这打麻将跟躺着有啥区别？这是不是严重的正气都快没了呀，快干了。我跟你说，他这正气真干了，人就没了。哎呀，一听说这个情况，说没儿没女，这父母又不联系，自己一个人确实可怜。你说咋办？治吧，是不是？这没得说，我们这治病一把好手。那咋办？调理方案、治疗方案出来了，给他呀做了一个治疗方案。先补，怎么补呢？这有讲究啊。这个先给他气给他补补，基础给他补补，营养给他补补。那啥东西呢？炖汤，先喝一个月汤，不吃药。什么汤？我给大家说，新鲜的羊胎盘，这不是内胎啊，新鲜的羊胎盘，然后加上山药，加上红枣，加上黄芪，加上红参，给他炖汤。哎，一天喝上两碗，让他先喝上一个星期，不吃药，先喝汤。这就是气血双亏啊，有气无力，那再不补人不都干巴没了吗？气血都得停，这喝点汤滋养一下五脏六腑，这是药汤啊，这是大补汤。哎，我说你先喝汤啊，喝七天脸色好了，身上有劲儿了，咱们再吃药。然后就给他开了个药方。药方啥呢？就是羊胎盘加雪莲。你看这不是二合一吗？叫一方一汤。一方就是羊胎盘配雪莲，一汤就是这个羊胎盘炖红参啊、山药黄芪大枣。可能有人就问了，说孟非老师你也用黄芪啊？对呀，我又不是不会开药方，我啥药都会用啊，我是根据病不同方子就不同。那你说我为啥不会用黄芪啊？黄芪补气啊，只是说你轻的病症或者有的病症用黄芪行，严重的病你就得用补大气的，就是羊胎盘，对吧？所以说他这个问题就一个事儿吗？就是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就能解决。你看这个大姐呀，就是血液凝结了，这血走得慢，都是啥？都是熬的，自己把自己身体弄坏的。你说谁怪呀？怪谁？谁也怪不了，他就得怪自己。这就相当于什么呢？这就相当于一条小河啊，这河水流得慢，到最后啊有泥沙呀就堵住了。可是呢，咱们怎么把它通开啊？这后面这水越来越多啊，虽然这个没劲儿，时间长架不住多，一冲就给它冲开了，哎、啊，水就过去了。它就是堵住了，堵住了怎么办？加劲儿啊，把这水的劲儿给加上啊。用啥？羊胎盘加呀，大补正气，大补虚损，让它身上有劲儿，推动这个血就有劲儿。那血栓和梗塞它不一回事儿，你记住了啊，血栓就像石头子儿一样，那堵住这块了，实际上这石头子儿边上是有小空的。梗塞不一样，梗塞是把这堵瓷实了，你没听过脑梗塞又叫脑梗死，堵瓷实了就不好治。所以说脑梗塞比脑血栓难治。哎，血栓呢你只要冲开一点点，给个通道，后面就好说了。那拿啥推？就是气，拿啥气？正气。拿啥补正气？就是羊胎盘，一定是补正气，大补正气。羊胎盘你说对症吧，对吧？再加上这个雪莲呢，这就是我师傅教的，哎，对症，那你就吃这个就

就给他开了，先喝那个一汤，然后一个星期过后确实脸色好多了，哎呀好多了之后说这气血上来点，开始吃正方吗，阳台盘加雪莲，这就来了。吃了多长时间啊，我跟他也说过，说他姐你别着急，说你这个呀熬的属于严重透支了，你时间长点才有效，你照着一个多月两个月吧，效果就出来了。就这样吃了俩月，俩月过后这阳台盘呢加上这个雪莲呢，哎这手就是这个不好使，这只手温度比以前提高了，以前这只手啊冰凉啊，现在这只手他感觉温乎了，他自己感觉到了，这回找的时候就不哭了，那段时间那是见一回哭一回，见一回哭一回啊，那就感觉自己这辈子都委屈不值，这回又生了病不值，这回手上的温度比以前好了，哎呀这吃药都急急了，这回找不哭了，这回就高兴了。等多长时间，差不多得有八个多月，他实在是有点啊虚的厉害，补的慢，这只手啊好多了，能干啥了你知道吗，他高兴在哪儿？他能拿出水杯了，特别开心，哎呀嘴歪也慢慢慢慢的回来一点了。他过来就问他说，他老弟啊，他说我这只手啥时候能好，嗯你看你这个刚来的时候还哭啊，担心的是治了好几年治不好再重了咋办，你还害怕，你现在你看看你问的个啥，你问的啥时候能好，你听着没姐姐，你心态都变了，你心态变好了，心情变好了，而且你自己感觉有希望了，是不是，你是告诉你是不是自己感觉有希望了，这回大姐乐了，乐呵了，她说谢谢兄弟啊，她说谢谢你，她说你们忠心呐、啊，太好了，她说我在这儿啊我都感觉像回自己家一样，你说你们这些是尽心尽责，那护士过来照顾我的时候啊也是特别特别好，说话又和气人又好，她说你们医术好又贴心还厉害，哎呀这大姐治了一年半回家的，为啥住这么长时间，按理一年就能回去了，她不走，她说反正没事住着呗也不差钱，走的时候啊是嘴还有点歪，但是那只手我告诉你能拿动暖水瓶了，你们就说吧有效没有效，刚开始来的时候你别说拿暖水瓶啊，你拿个手机都拿不住，后来呢这慢慢慢慢的能拿动了，现在能拿个暖水瓶，能拿暖水瓶是不是就能拿动饭碗，啥都能拿动了，当然他重活干不了，但是基本上这只手能干轻的活了呀，他有钱能雇保姆，可是你说穿衣服上厕所他是不是能自己做了，是不是，那你说他能不高兴吗，所以啊这一下子特别开心，我也开心，你们记住啊，有脑血栓的轻症重症其实都能用这个方，就是阳台盘加上这个雪莲效果特别好，你要能用到我们中心这阳台盘那就厉害了，但是呢说实话不太好搞，但是这两天呢很多人都说，他说孟非老师我就想吃你们中心那个，外面的我也不信过了，他说我听你这么一说我确实感觉外面的不一定好，哎呀这优颜诺这三个字啊我相信入了你们的心了，你这样孟非老师啊这个把你们这个事儿当事儿了，啥事儿呢，我昨天跟中心打电话了也问了，我就说我说能不能给我们搞点这个，说实话我不瞒你们这玩意儿中心里它就有，它又不是什么龙肝凤胆又不是什么高科技，它有，只是说我在琢磨这个价格，中心就说了，他说那给你们拿也不是不能拿，那多多少少拿点呗，可是呢我就说了，我说这个价格能不能少点，我们中心人也好，那以前我帮嫂子看过病啊，然后中心的意思就是这玩意儿是一盒790块钱，这中心里面呢患者都是这个价，一盒790，一个月呢吃两盒，就是一天两支，一盒30支吃半个月嘛，两盒这个60支吃一个月，790一盒，一个月1580呀，我说能不能少点啊，结果到最后中心意思就是把这个我们中心第一步在兰州炮制这个人工费也给能少了，能少50，这一盒少50，790就剩740，我一看我说还是不行，我说我理解啊，中心这阳台盘就是原料贵加工费也贵对吧，确实多，我就只能想一个招了，我说回头我琢磨琢磨，我跟西藏球本联系联系，看看能不能把他那边的那个加工费啊就卖个私人的关系，看看能不能帮个忙对吧，这样的话帮我们听众朋友搞点，这阳台盘是好药，咱们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把这慢性病治了就好了对不对，这难得能碰到这个东西，我这个事儿啊我来办，你们也了解我的性格，我这人呢就是有的说没的不说，反正一句话就是我能给你们这个价格少一点争取一点，让你们能少花点钱用上好药，能够跟西藏九本谈成了这价格能下来一些，哎，你们也不用谢我，你们好好治病就行，如果说办不成少不了多少，那你们也别怪我。

0: 你们就根据自己的经济情况、实际情况自己来就行了，好不好？反正一个事儿，咱们节目啊长期继续，我这边呢好的方式、好方法，哎，都告诉你们。咱们就一个事儿嘛，活到100岁为目的啊！我是司机，我得带着你们呢，是不是？节目当中啊，你们就持续关注，然后有什么消息，我第一时间告诉大家。我的意思就是什么？争取价格低点，让咱们普通老百姓都能用得起。那这个事儿啊，我来想办法。至于能够帮上多大的忙，想到多大的办法，你们就等我消息。好了，我告诉你们就行了，你们就不用再追我了，好不好？这几天呢，天天打电话跟我说，孟非老师，我要吃羊胎盘，孟非老师贵了，少点，搞得我不是烦啊，我不烦你们，我跟老人家愿意接触，跟我自己爹妈岁数差不多，我也不把你们当外人，我就是心里长草着急，我就是怕帮不上大忙，我心里过意不去，所以啊，你们就打电话的时候啊，你们别追我了，你们别追我了。再追我，我真急了，知道吧？我是着急，不是跟你们急。我问完了，我节目里告诉你们，你放心，我怎么也会给你们个答复，好不好？好吧，那你们就等等消息啊。然后家里有羊胎盘，就给你发的这没吃完的，你抓紧吃，自己体会效果啊。这个东西绝对是好东西。好了，时间关系，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咱们明天呢，同一时间咱们继续讲。我有好结果、好消息，第一时间告诉你们。然后这个有打进来电话的，我也接一接，看看我能给听众解决什么问题的，我就现场给解答一下。好，那咱们今天就到这里。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3: 400-7639-566 400-7639-566。
2: 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0: 来，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4: 啊，孟老师，你好，你好。
0: 哎，你好。
4: 我呀，太感谢您了，您可是我们家的大恩人呐。
0: 啊，您说说。
4: 就是啊，我老伴儿吧，他原来是我们村的那个村支书。
0: 啊。
4: 在55岁的时候吧，他就得了这个脑血栓。
0: 哎呦。
4: 当时在医院住了一个月的院。
0: 啊。
4: 嗯，但然后我们出院了吧，出院的时候还是不能说话，就是一出生吧，就是呜呜呀呀的。
0: 哎呀，这是语言神经那块给压住了。
4: 啊，对。从出院到现在，这不是5年时间了吗？一直啊，就是在家调养。
0: 啊，

0: 就是各种溶酸的药也是都吃的无数啊。
1: 对，地龙、水蛭这些都得吃着。
0: 嗯，中药、西药，啥药都吃，但是他基本还是这个状态。
1: 很难治，就这样啊，血栓后遗症就是这个样，很难治。
0: 那但是你说你送的这个羊胎盘，我老伴儿吃了5天，那我就发现老伴儿这个脸色儿他红晕了。以前吧，就看他那脸上吧，就好像是铁青色儿，灰蒙蒙的。你看，
1: 好了是吧？好点儿。
0: 这几下就感觉他那脸色明显比之前好了。
1: 啊，好事，这气血
0: 对，
1: 上来了。
0: 还有一个吧，就是啥，就是他这个走路，之前吧，得是拿个拐棍儿，能走个4、5步吧，那就得停下，得歇一会儿。
1: 哎呀，遭罪。
0: 啊。但是你说昨天下午吧，我陪他在院子里呀，我寻思走一走吧。哎呀，你说他咋样啊？他一口气儿走20来步啊！
1: 哎呦呦呦呦，真好，真好。
0: 你说当时我都震惊了，我就寻思啊，这是不是这个羊胎盘的功效啊？这要是这个产品，这也太低了吧？
1: 我就问你个事儿吧，阿姨，他近有没有吃，就是除了羊胎盘之外，有没有加一些别的药吧？
0: 没加别的药
1: 那就
0: 啊。
1: 是了，那就是了，那你就不用怀疑了。你看
0: 那
1: 你
0: 他
1: 说
0: 也
1: 了
0: 太
1: 俩
0: 神
1: 事儿，
0: 奇了，
1: 第一个就是脸色变好了，变红润了；第二个就是走路比以前多走了几步，这不就是气上来了吗？人没劲儿，他就是气不够，他本身脑血栓、脑梗啊，他都是气上出大问题了，他怼不过去血，通不了血了。这回气一上来，他走路能远一点，这就是这个事儿。再有第二个，你说脸色变红了，你说本身年纪大，气血不足，往上来的血就少，然后这个脸色呀，这血液循环不开，它就灰蒙蒙的青。你看血只要循环的多，这人家脸色就粉红的。你这说说，他是不是这两个地儿？他就是那个正气上来了，补虚，那个气上来了，有变化了，好事儿，这就是阳台蓝，不用问了。
0: 这太好了，这孟非老师啊，这可真的。哎呀，所以吧，我就寻思啊，您无论如何，你一定得还得想办法给我们早点儿啊，
1: 不
0: 这
1: 是阿姨，
0: 您
1: 我跟你说，这个东西就是太贵，你知道吧？在我们
0: 太
1: 中
0: 疼。
1: 心，一盒790，2盒一个月就1580。我跟大家说，东西有，我现在就琢磨着怎么样让大家少花点钱。
0: 哎呀，我就这想的，老师，我就寻思羊胎盘吧，我老伴儿他必须得吃，我都是看着他多吃点，他能走路，这也太好了。这无论多少钱，哪怕我就是我也得给他买呀，我可不能让他再遭罪了。所以，请您帮帮我们吧。
1: 这样，老同志，您听我说两句心里话啊。这个我见过的病人太多了，这个尤其是脑血管的这种后遗症遭罪的，这个他影响生活，拖累家里，你说是不是？你这样，
0: 对，
1: 我尽我大的能力，给总部那面、中心那面、还厂子那面，我说一说，问一问，能让你们少花点就让你们少花点，这个东西一定帮你们搞到，你说好不好？
0: 好，那能少花点，那好嘞，
1: 到时候我就在节目当中说，或者是给你们打电话告诉你们，你说好不好？
0: 好，那我就一直关注节目，
1: 你就听
0: 也
1: 着，我到时候有
0: 太谢谢
1: 消息
0: 您
1: 我
0: 了。
1: 就在节目当中告诉你们，好不好？
0: 哎，好，太
1: 好，
0: 谢谢您了，
1: 那
0: 孟
1: 也
0: 非
1: 祝
0: 老
1: 您
0: 师。
1: 健康，祝你家那个老伴儿以后咱们走路能正常，生活好，好不
0: 哎，
1: 好？
0: 太好了，太好了，太
1: 哎，
0: 感
1: 好，哎，
0: 谢
1: 不客气，不客气，那咱们说到这儿，好吧？
0: 哎，好的，谢谢您了，再见。
1: 哎，再见。
0: 哎。
1: 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打来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哎，孟非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2: 我是一个属于新听众吧，
1: 刚刚听是吧？
2: 对，我是就是这两天刚听到您的这个节目，
1: 你好，你好，这也是缘分。
2: 对，确实是缘分呐，我家是大连的，我今年吧70了，
1: 70了。哎呦，你这
2: 哎，
1: 声音可挺好听，
2: 是吧？
1: 听着年轻。
2: 我这昨天吧就听到您在讲这个糖尿病，
1: 对，
2: 哎呀，我吧就是个糖尿病患者。
1: 多少年了？
2: 哎呀，这个糖尿病得了有15年了。
1: 哎呦，这老病号了，这老糖友了。
2: 那时候吧，始终吧吃那个降糖药来的，后来这个血糖吧就控制的不好，完了就改成打这个胰岛素了。
1: 现在
2: 这胰
1: 能
2: 岛
1: 控制
2: 素，
1: 住了，是吧？
2: 哎，现在已经打胰岛素打2年了，但是吧，这个并发症吧还都有了。 哎，上医院也检查了，说我现在是这个糖。

0: 尿病、眼病，这个眼底出血
1: 啊。
0: 就是这个眼睛吧，总是发花，看东西都是模模糊糊的，看不清，看啥东西都是。
1: 对，我不是吓唬你，这会越来越重，这没办
0: 是
1: 法。
0: 啊，再有啥呢？我这个膝关节吧，
1: 啊，
0: 有这个滑膜炎，骨质疏松。
1: 那平时那个地方捏着它咕囔咕囔肿的。
0: 对对对，哎呀，那个肿的那都锃亮都，还
1: 你看，
0: 红，
1: 这个
0: 哎，
1: 滑膜炎呢，小孩好治，越岁数大的滑膜炎越难治。哎呀，这确实你这一身毛病啊。
0: 真的，你这个上楼吧，
1: 啊。
0: 上楼梯的时候还好点儿，你那手拽着那个扶手，
1: 嗯，
0: 哎，你多少的吧，还能好点儿，就是这个下太费劲了。
1: 他全身的重力压过去了，是不是
0: 对呀，你
1: 啊？啊，
0: 这个手吧，得使劲拖，往下得往后推着，往后坐。
1: 对，
0: 哎，
1: 你得
0: 你，
1: 倒拽着往前走，往下走。
0: 哎，
1: 哎呀，
0: 你要
1: 那难
0: 那，
1: 受。
0: 你说你弄不好了，你一下子就得摔倒了，就叽里咕噜的咕噜下去。哎，
1: 对呀，你还说你骨质疏松，那这摔一跤你可受不了，你
0: 是
1: 注意
0: 啊，
1: 着点吧，
0: 我
1: 嗯。
0: 就寻思，孟老师，你看我这个情况，你看看能给想想办法怎么办？我听您讲的那个叫什么？叫羊胎盘呐，我感觉
1: 啊，
0: 挺好。我想问问，就是我能不能用这个羊胎盘呢？
1: 能用啊！你看啊，这个老同志，我跟你说，你没赶上。我们这个是前，你是听节目了，你听到有听众打电话，他们吃了。这是我们前几天呢，只是给我们听众发的福利，就是连发了6天，一个人一小盒6支。他们是吃了之后给我们回馈的。我说了，我说吃6支不够量，但是吃6支。他至少有一半的人有效，这帮人是打电话跟我说这个事儿呢。你这种情况，糖尿病是能吃。你看你记不记着我说糖尿病那个事儿，不就是用羊胎盘做主要给解决的吗？糖尿病在这个藏医这面里面说就是什么，就跟这个气有关，这个气太弱，血液循环推不动，沉积到那里去了，病症就来了。第二个，血糖血脂，身体只要正气够，就给它气化，就给它代谢出去了。你看，尤其是肝、脾、肾这三个地方的气在不足，这就成了严重的虚损。只要把正气一补上，所有的脏器的气都一补，补上了之后，气血循环一通，这个地方不堵不栓塞。你看你眼底不就是那个血管变硬了，到头那个地方过血还少了，出这个事儿吗？你那滑膜炎不就是那里面这个里面的腔液它循环不开，到头出的这个问题吗？你就是气推不动，你就是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这仨事儿一过，就把这个血糖和循环代谢控制好，你血糖自然就平稳，病症就少了，能用可以用。
0: 哎呀，那我听您这一说，我心里有底了，放心了。
1: 嗯，你这样，这两天有好事是啥呢？好几个听众，包括电话里说的，还有下面打电话的，就说让我帮忙找这个羊胎盘。我跟我们，这是我们中心定制的，不是外面买的，就是我看看。能不能搞到一批？然后同时呢，能不能让这个价格少点？到时候真有这个好消息，你到时候你就打电话，你报名就行了，好不好？
0: 那我是现在找现在的，在你这先报个名呗。
1: 老同志，我跟你说，现在我都没定准的事儿，我不敢现在应下来。你等2天，你再等几天，这事儿定准了，我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的时候，你再打电话，
0: 哎，好的，孟
1: 行不
0: 老
1: 行？
0: 师。
1: 那你
0: 哎，
1: 就继续
0: 好，
1: 关
0: 孟老
1: 注
0: 师。
1: 节目吧，好不好？
0: 哎，好嘞，孟老师，
1: 好，哎，
0: 谢谢您
1: 再
0: 了。
1: 见，嗯。
0: 哎，好，再见。
1: 哎，
2: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3: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2: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3: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2: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3: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

0: 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
1: 400-7639-566 400-7639-566，
0: 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运动是最好的教育，健康是最好的生活。我是郑州市管城区柴国小学校长李志超。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4: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为什么天空是蓝色的？
3: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抬头看一看头顶的天空，那一抹湛蓝是不是特别治愈呢？可你有没有想过，天空为什么是蓝色，而不是绿色、紫色的呢？难道天空也有自己的时尚偏好，独宠蓝色？别着急，今天咱们就来破解天空的颜色密码。这背后的幕后推手是一种叫瑞利散射的现象。太阳光其实是由红、橙、黄、绿、蓝、靛、紫等多种颜色的光混合而成的，不同颜色的光波长不一样，蓝光和紫光的波长比较短，而红光、橙光的波长比较长。当太阳光进入地球大气层时，大气中的气体分子和微小颗粒就像一群调皮的小捣蛋鬼，会和太阳光玩游戏，它们更容易和波长较短的蓝光、紫光纠缠，把这些光散射到四面八方。而波长较长的红光、橙光就像大力士，能轻松穿过大气层，不怎么受干扰。那为什么我们看到的天空不是紫色呢？这是因为人眼对紫光的敏感度比较低，而且太阳光里的紫光本身含量也比较少，所以最后我们看到的天空就呈现出美丽的蓝色了。下次再抬头看天，记得和别人来说一说这个科学小知识，说不定你就是朋友圈里的科学小达人。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4: 说什么大了白丈啊，江将军啊，连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欢迎收听本时段的食养有方的福利时间。老话常说呀，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秋天呢，正是一年四季关键的养生黄金期。秋季气候干燥，阳气收敛，万物连

0: 藏，那身体呢也容易出现气色变差呀，精神不足，体虚乏力的情况。很多中老年朋友呀，明显感觉到身体状态下滑。
1: 说得太对了，秋季养生啊，重在是温润进补，以食养生，既大燥大补，既这个油腻厚味，温和食补才是秋季养生的核心之道。流传的千年养生智慧里头啊，秋季养肾固本，滋阴养血，是调理全年体质的关键。而黑色食材呢，性质温润，营养醇厚，刚好适配秋季干燥的气候特点，能够润五脏、补气血、固元气。
0: 道理大家都懂，可真让大家在家里做呀，还真是挺麻烦的。你看呀，买回来要洗要炒，还得磨成粉，想吃点杂粮，最后呢往往嫌麻烦，吃两天呀就放下了。
1: 所以啊，今天咱们给大家介绍一款省事儿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把11种天然食材搭配在一起，包括这个黑芝麻呀、黑豆啊、黑米呀、黑桑葚呐、黑青稞啊，这五种黑色食材，再搭配山药、核桃等各种原料，提前帮大家把这食材呀配好了，您不用自己买一堆东西，在家冲上一碗，这是简单又方便。
0: 听起来食材配比特别扎实啊。
1: 那必须扎实，这可是汇聚了11种高山田间原生态养生食材的精华，能够润五脏、强筋骨，提升人体基础免疫力，循序渐进的调理身体。而且经过精细的这个工艺加工啊，质地是非常细腻软糯的，入口即化，完全没有杂粮的那种粗糙涩感，早晚来上一碗，既美味又营养。
0: 那价格怎么样啊？会不会很贵呀？
1: 这款黑芝麻的这个核桃桑葚粉呢，市场售价是79一桶，一桶能够冲30碗。
0: 70多一桶，哎，说实话啊，有点小贵，毕竟食补也不是一两天的事儿啊，要坚持吃啊，才能够看到结果呢。
1: 那这话说的没毛病啊，食补是贵在坚持，断断续续呢，根本看不到效果。所以今天给大家争取到一个专属的秋补福利，原价79元一桶的卖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听众专属活动价，单桶只要29.9元。
0: 29.9元，这优惠力度也太实在了吧，直接省下了大半价钱呀，这才是咱们老百姓吃得起的平价食补。各位听友听到没，卖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正宗以黑养黑，谷物香味浓，口感软糯香甜，满满都是原生态醇香。现在拨打电话订购，原价79，今天活动价只要29.9元，一桶呢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很多听友呢直接囤10桶、20桶，常年坚持食补，把身体啊慢慢调理好，身体舒坦了比啥都强。订购热线400710-2818，400710-2818。
1: 而且大家放心呐，咱们这个价格打下来了，品质是一点没缩水。为了贴合咱们普通人，尤其是中老年人的食养需求，这款粉专门做了这个配方升级，每一处细节都为大家的健康着想啊。
0: 还是升过级的配方呀。
1: 没错没错啊，首先是这个粉质，11种食材经过这个炒制啊、研磨呀、做成细粉，温水简单搅一搅就能冲开喝啊，喝起来非常细腻，对咱这个牙口不太好的叔叔阿姨来说，吃起来是特别省事儿，不用煮不用熬，想吃的时候冲一碗就行了。
0: 这个确实符合中老年人的日常习惯呀。还有没有别的特点呢？
1: 还有一点，配方里不含外添的这个蔗糖啊和白砂糖，没有添加食用油，主要就是五谷杂粮和搭配食材本身的味道，喝起来不会特别的腻。血糖不稳需要忌口的朋友都能天天喝啊，长期喝没有身体负担。它的配比啊也特别专业，是资深的营养师，遵循君臣佐使的养生原理精心调配的，不是简单的食材混在一起，11种食材是相互搭配，互补增益，温和滋养五脏，适配咱们国人的体质，秋燥进补，不燥热不油腻，循序渐进的养好自己的身体底子。
0: 明白了，难怪自己在家搭配杂粮效果一般，原来是不懂科学配比。这款的直接帮我们把所有的麻烦、所有的细节都搞定了。现在拨打电话，原价79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没错，一桶能冲30碗，只要29.9元，算下来呀，这一碗还。

0: 到一块钱，趁着福利一定要多囤几桶啊！从初秋呢喝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养生效果才能稳步显现。热线电话400710218184007102818，
1: 没错啊，这食养最忌讳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秋天养气血，冬天固元气，一年四季是接续调理，才能把这个健康的状态呀慢慢给改善回来。哎，气色、精气神、体质都会肉眼可见的变好。这桶粉每一种食材呀都是精挑细选的产地优品，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东北黑土地的黑豆啊，陕西汉中的黑米，青藏高原的黑青稞，焦作正宗的淮山药，新疆的黑桑葚和薄皮核桃，个个地道，样样优质，从源头锁住纯正五谷营养。现在拨打电话，原价是79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那没错啊，一桶浓冲30碗，只要29.9元，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趁着福利，一定要多囤几桶，从初秋喝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养生效果才能稳步显现啊！热线电话400710218184007102818，
0: 导播提示好多听友都选择一次性订购10桶20桶的特别多，这是为什么呢？接下来呢，我们就挑几条真实下单留言，跟大家一起听听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先来看看第一位下单的叔叔是怎么说的啊。叔叔讲了，年纪大了，应该多吃点五谷杂粮，对身体有好处。平时单图买核桃啊、山药啊、黑桑葚呢、啊，随便一样都要几十块钱一斤。这款直接帮我们配比好、磨好了，一桶能冲30碗。现在活动价才29.9元，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比喝白粥、豆浆还要实惠。这直接就订了10桶，坚持每天喝一碗。
0: 这位叔叔真是太会过日子了，太懂食补了。看得明白性价比，也懂得坚持调理的重要性。趁着本次专属的秋补福利啊，原价79元一桶，现在只要29.9元就能带走一桶，吃一次呢不到1块钱，省心又划算。想要秋冬持续温和食补、慢慢调理身体的叔叔阿姨，抓紧拨打热线400710218184007102818，400710218。
1: 下一位阿姨的留言呢也特别实在啊。阿姨说了，现在年纪大了，吃东西都要小心翼翼，怕糖，怕这个添加剂。这款是零蔗糖，干干净净的天然五谷粉啊，对咱们这个怕糖不稳、体质敏感的老人是太友好了。现在29.9元就能冲30碗，划算又省心，直接订10桶，全家老人常年换着喝，安全食补，慢慢调理啊。
0: 确实啊，这位阿姨特别细心，把老年人食补的麻烦事儿全都考虑到了，特别靠谱。10桶囤一次，食补不中断，这才是省心的日常调理。限时福利持续进行，29.9元超低价不变，真材实料，无糖安全冲泡省心，专为中老年打造。想要常年温和食补的朋友，抓紧拨打订购热线400710218184007102818。
1: 最后一条呢，是一位年长听友分享的。他说了，自己年纪大了，牙口不好，脾胃虚弱，啊，粗硬的这个杂粮根本就消化不动，平时吃的少，营养跟不上，身体状态呀，一年不如一年。听完节目了，了解到这款五黑粉粉质超细，细腻软糯，入口就化，一点也不噎人，肠胃零负担。老人每天吃啊，天天喝都特别舒服，所以想订20桶，每顿饭前都要喝一点儿，也舒服点儿。
0: 咱们老年人的牙口和脾胃啊，好消化，零负担，简单省事儿，还补充营养，难怪大家都主动批量囤货。不管是囤10桶自己秋冬慢慢吃，还是囤20桶全家常年食补，都是特别明智的选择。最后一遍福利提醒啊，原价79元一桶，限时仅需29.9元，一碗不到1块钱。秋冬温和食补，常年调理，不花冤枉钱，福利马上截止，错过直接就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热线400710218184007102818。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教师最大的幸福就是看到学生们在成长。我是博爱县光智中学校长刘永吉。河南光。

0: 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1: This is my movie time.
2: 本期推荐《猪猪侠》大电影《星际行动》。
3: 猪猪侠
2: 猪猪星疑是百年的圣物，因负圣杯，如今却出现在地球之上。武灵侠们为了打败宇宙入侵者史魅克，守护猪猪星和宇宙的和平，不得不前往地球寻找失落的因负圣杯。一场轰轰烈烈的冒险之旅由此展开。Movie Time 推荐《猪猪侠》大电影《星际行动》。以上节目由 DJ Line 录制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为您诚意提供。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2: 每天一点小进步。
3: 生活当中，我们看到大部分的蚂蚁都在很勤快地寻找搬运食物，而少数蚂蚁却整天无所事事，东张西望。我们把这种少数的蚂蚁叫做懒蚂蚁。什么是懒蚂蚁效应呢？很多年前啊，日本北海道大学曾经进行过一个关于蚂蚁的实验，他将30只蚂蚁聚集在一起进行观察，观察发现，在这30只蚂蚁当中，有80%的蚂蚁在搬着食物，但是还有20%的蚂蚁整天无所事事，东张西望。后来，人们在这些无事可做的懒蚂蚁身上做了标记，并断绝了所有蚂蚁的食物。有趣的事情来了啊，当生物学家断绝蚁群的食物来源的时候，那这些平时工作很勤快的蚂蚁表现得一筹莫展，而懒蚂蚁们呢则挺身而出，他带领着众蚂蚁向他们早已侦察到的新的食物源进行转移。原来懒蚂蚁他们把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了侦察和研究上了，他们能观察到组织的薄弱之处，同时保持对新的食物的探索状态，从而保证群体不断地得到新的食物来源。这个实验我们可以知道，懒蚂蚁并非是真的懒啊，他们看似懒散，实则呢却是一个组织的策划者和领导者。在组织危机的时候，他们能够挺身而出，及时地化解危机。放在生活当中也一样的适用啊，公司里我们常看到一些人无所事事，工资还挺高，这往往是因为他们把时间花在了更为重要的地方。而相反呢，也有一些人总是忙于各种繁琐的工作，甚至忙到没有自己思考的时间，一休息就想睡觉刷抖音啊，休闲玩乐，其实这是非常不利的。所以当工作的劳累占用了你的生活的时候，你最应该做的不是一直忙于工作，而是思考有什么办法提高工作效率，不让自己那么累的同时还能学到更多的知识。你学会了吗？
1: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2: 每天一点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

0: 小伙伴跳得比他好，他就会抱怨绳子有问题，不想跳了。我们回应他说，小伙伴能够跳好，你也可以跳得好，别气了。他就开始哭，各种发牢骚，越跳越差。你不让他跳，他还非要跳。直到最后我们发火回家，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做作业也是，一说错了就在家哭闹，这可怎么办呢？其实啊，面对同一件事情，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情绪反应，有的人是高兴，有的人是生气，有的人是后悔等等。我们通常看到的只是事件和引发的情绪，而忽视了在这两者之间其实还有信念和自动化反应模式。信念简单说就是我们从小建立起来的一套对于人事物的认知观念，自动化反应模式就是指人在受到某个刺激之后会根据自己的经验认识在大脑中快速整合然后做出的反应。自动化反应是无意识的选择，每当发生一个同类或者是相同的情境的时候，我们的反应都是雷同的。孩子输了总是产生很大的情绪反应，这背后的信念又是什么呢？通常有这么几种：一、结果比过程重要，而且过分在意输赢的结果；二、只接受自己好的一面，不接纳自己不好的一面；三、这件事情没有做好，那就表示我这个人都不好了，不能正确的看待人和事件；四、喜欢与别人比较，从中找到自己的存在感和价值感；五、孩子没有真正的学会面对失败该怎么做，孩子需要重新学习。父母可以通过选择一个孩子非常喜欢的动画人物或者是动物，编一个或者是找一些有趣的关于面对挫折失败的童话故事，讲完之后和孩子一起来讨论，通过故事和讨论重新建立孩子对于失败这件事情的认知。也可以通过一些方法引导孩子将不能面对失败这个问题转化成我能够战胜困难的新技能。这节六八日记我们就先到这儿，欢迎您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我们下节再会。
1: 以上单元由1066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为什么大海白天和晚上颜色不一样？
4: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很多去过海边玩耍的朋友们都会发现一个特别神奇的现象，就是大海的颜色从来都不是固定不变的，一天当中会发生很明显的变化。白天晴空万里的时候，辽阔的大海是清澈治愈的蔚蓝色，波光粼粼，让人的心情格外舒畅。可一到傍晚，太阳落山，天色变黑之后，原本湛蓝好看的大海就会慢慢褪去亮色，变得暗暗沉沉，黑乎乎的，和白天完全是两种模样。那你有没有想过，明明是同一片大海，海水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为什么白天和晚上的颜色差距会这么明显？其实大海昼夜颜色截然不同，并不是海水本身会变色，全部是阳光照射和环境光线变化带来的趣味视觉效果。很多人以为海水天生是蓝色，其实纯净的海水本身是清澈透明，没有任何颜色的。白天阳光十分充足，我们肉眼看到的白色阳光藏着七种不同的色光，其中波长较短的蓝光、青光最容易被辽阔的海水散射和反射，再加上白天天空湛蓝通透，光滑的海面就像一面巨大的镜子，会清晰地倒映出天空的蔚蓝，双重效果叠加，让大海的蓝色变得更加鲜亮通透。等到夜晚来临，太阳完全落下地平线，四周的环境瞬间变得漆黑昏暗，这个时候没有阳光照射海面，海水再也无法散射出蓝色的光线，失去了所有亮色光源的衬托，原本湛蓝透亮的大海就会慢慢褪去美丽的色彩，彻底融入黑夜的暗沉氛围里，看起来黑漆漆灰蒙蒙的，和白天波光粼粼的蔚蓝大海判若两海。原来大海漂亮的蓝色是阳光和天空共同赠予的浪漫色彩，夜晚变色只是大自然的光线小魔术，是不是特别的奇妙又治愈呢？

0: 真空。
1: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好东西是由邵艺辉自编自导，宋佳、钟楚曦、曾慕梅、张宇领衔主演，赵又廷、周野芒特别出演的爱情电影，于2024年上映。影片讲述了单亲妈妈王铁梅带着孩子王茉莉搬到新家后，结识的邻居小叶，两位性格迥异的女性，一个坚强，一个柔软，一个擅长给人当妈，一个擅长随时撒谎。面对旧创伤和新挑战，她们彼此温暖，相互慰藉的故事。
2: 工作，挣钱，小孩，教育，我觉得自己什么都能做好。
3: 厉害啊，
4: 大学选修了污水治理。
5: Long term relationship。
3: 那我现在可以再去找他吗？
2: 去啊，
3: 真的。

0: 么这么不熟，你都想问我的意见？他对你那么不上心，你还想去？
1: 你是不是恋爱呢？
2: 这是快乐的导电，
3: 快乐就好啊。
4: 好东西承载的内容可能有点复杂，它并不是完美的，但这并不妨碍它成为一部正视女性处境、关注两性、育儿等问题的优秀现实主义题材电影。它以温暖舒展的态度直面人心，正如影片最后王铁梅在新闻稿中所言，正是因为我们足够乐观和自信，才可以直面悲剧。
0: 你先不许喝酒，记得吃点水果啊。
1: 嗯，
0: 吃完这刷牙啊，窗户两关，别把它吹着啊，不许吃冰激凌啊。
1: 知道了吗？
5: 现在最重要的是玩，知道吗？玩。
6: 入急流室，揿揿急掣。
7: 我俩玩可好了，他可喜欢我。
0: 那我是他妈。
4: 相对于同类题材的电影，好东西的讲述方式更加轻松幽默，它直言不讳地面对尴尬的现实，用轻盈的生活叙事带来治愈的力量和意味深长的共鸣。好东西的迷人之处在于它为好留足了丰盈的空间，好是自主、自由、舒展的发生的时刻，是主体的差异被细腻的承认或默许的时刻，这样的好容留了另一套标准下的所谓错误。关于好，影片给出了足够陌生又足够新鲜的表达，这些表达承载重新看见、重新命名的叙事冲动。
0: 你跟人不行的，
7: 晚上我没事，我陪他吃饭
2: 就不太好吧？
7: 这有什么不好的？你的小孩就是我的小孩。
0: 高姐，
8: 我今天能当一天你的妈妈吗？
1: 当当几点？我还要写作业呢。
9: 拉黑他，拉黑他。
0: 你配不上纯的，我劝你放弃。
3: 你都配不上了吗？
0: 我是他妈。
2: 你是他妈？你也是他妈？哦，我明白了，不好意思啊。
4: 诙谐幽默的台词配合渲染情绪的音乐，构成了独特的视听风格。在影片当中出镜的《始于极限》这本书，讲述了现代的都市女性的生活状况。书中有这样一段话，她们身披浪漫爱意的余香，带着从前的伤痕，捧着老一辈交到她们手中的尊严，还有自己决定自身价值和自由，但她们一样都不舍得抛弃，只得东西奔跑，手足无措。好东西当中，女主角可能也处在同样的境遇，但是她们不是手足无措东奔西跑，她们是在茂盛的生长，自由的奔跑。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
2: 知道多一点，生活有趣点。
0: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3: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西桥忽现。这是宋代词人辛弃疾的作品，收录在部编版人教语文六年级上册第一单元。辛弃疾，我国著名的豪放派词人，他在南宋做封疆大吏，但他因为磊落的议论和果断干练的作风，特别是力主抗战恢复失地的政治主张，遭到同僚的记恨和最高统治阶层的打击。宋孝宗淳熙八年，辛弃疾因受奸臣排挤被罢免官，回到上饶带虎，并在此生活了近15年，过着头衔制散的退隐生活。在此期间，他虽然也有过短暂的出仕经历，但还是以在上饶居住为多。上饶古称信州，这里有中国最大的淡水湖泊鄱阳湖，古时分别隶属于江南道和浙江中书省，它西临南昌，北临安徽。

东临浙江衢州丽水，南接福建南平，是江西离华东最近的地区。上饶还保有上丽五语，这也是上饶曾属于大江南文化的最好证明。而这首词就是辛弃疾在中年时经过江西上饶黄沙岭道时写的一首词。黄沙岭道是上饶古城一条比较繁华的官道，它东到上饶，西通千山。如果说上饶让你一下子不知道该去哪儿玩玩什么，那江西婺源是不是会让你一下子有了一片黄灿灿的联想？婺源油菜花每年三月它一定会出现在你的朋友圈里，而婺源就属于江西省上饶县。婺源县是有着800年历史的古徽州，京剧的原型就出自这里的徽剧。如果你喜欢古镇，那就一定不要错过婺源黄岭村。不同于很多的人造古镇，黄岭村的建筑基本都有着上百年的历史，徽州三雕打造的徽派建筑就跌落在山间的翠绿之中。黄岭属于典型的山居村落，民居围绕着水口呈扇形梯状错落排布，每年三月10万亩的梯田盛开，黄灿灿的油菜花与远山近水粉墙黛瓦相映成趣，构成一幅天人合一的画卷。山谷中的村落房前屋后，白墙黑瓦和油菜花互相映衬，仿佛就是从画中走出来的美丽古村。每年的3到4月你可以来这里赏油菜花，而9到10月则可以欣赏到一片绝美的梯田秋景。来到上饶，三清山也不要错过，这里丰富的花岗岩造型石和令人震撼的气候呈现出独一无二的景观。再去思溪岩村看看，这是八七版聊斋的取景地，到处都林立着明清徽商的豪宅。再去小起看看，这儿被称为生态家园，可以说是婺源风景最美的村庄，处处都透出古朴典雅的气质。透过方寸文字去看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新十万个为什么，
4: 为什么我们紧张时会心跳加速，
5: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生活中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每当我们准备上台发言，当众展示自我，参加重要的考试，或是身处陌生未知的场景时，心里总会莫名的忐忑紧张。明明我们没有跑步，没有运动，身体安安静静地站在原地，胸口却会突然砰砰直跳，心跳变得又快又急，感受特别清晰。那你有没有想过，只是单纯的情绪紧张，为什么会让我们的心脏不由自主地快速跳动呢？其实紧张时心跳加速一点都不奇怪，更不是身体出了问题，而是我们人体自带的超级智能应急保护机制在悄悄守护我们的安全。当我们内心产生紧张、焦虑、害怕、忐忑的情绪时，大脑会在第一时间精准捕捉到情绪波动，立刻启动身体的紧急应对模式。这个时候我们的身体会自动分泌出特殊的应急激素，快速调节全身的运转状态。这些神奇的应急激素会有效加速全身的血液循环，持续刺激心脏跳动，让原本平稳舒缓的心跳瞬间加快提速。快速有力的心跳能够更高效、更快速地将充足的氧气、营养物质和能量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全身各个器官和肌肉当中，不仅能瞬间唤醒身体状态，补足体能，还能让我们的注意力高度集中，感官变得更加敏锐，随时做好应对突发状况、克服眼前困难的准备。这是人类经过千万年进化代代保留下来的生存本能，默默帮助我们适应各种紧张环境，勇敢面对每一次挑战。原来紧张时砰砰跳动的心脏根本不是胆小懦弱的表现，而是我们的身体在全力唤醒状态，主动保护我们，助力我们突破自我。看似普通的人体藏着无数聪明又精密的生理机制，每时每刻都在用专属的方式默默守护着我们。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和谐教育，幸福人生。我是农科路小学校长孙永亮。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书香河南，一起读书吧。你好，我是丁兰。今天推荐的这本书，故事发生在一个农场主朱克曼家的谷仓里。小猪威尔伯即将面临被宰杀的命运。就在这绝望的时刻，一只看似渺小的蜘蛛夏洛决定用自己的方式来拯救他的朋友威尔伯。夏洛用他的丝织出了奇迹的文字，成功地改变了威尔伯的命运，最终让他获得了一个安享天年的未来。然而夏洛的生命却走到了尽头。这是一本关于友谊与生命的童话，夏洛的网。这本书是由美国当代著名散文家、评论家埃尔文·布鲁克斯·怀特创作的一部经典儿童文学作品。怀特通过童话的叙事风格，向我们展示了对生命的深沉思索和赞美。这部作品不仅触动了无数读者的心灵，更让我们感受到友情的珍贵和生命的意义。从目录来看，《夏洛的网》分为多个章节，每一章都通过细腻的笔触描绘了威尔伯与夏洛的互动和成长。怀特用简单、幽默且富有感染力的语言，让这个童话故事充满了生动的画面感。接下来，我们一起共读本书的经典片段。第二天有雾，农场里什么东西都湿哒哒的，草地看上去像一张魔毯，那片芦笋地像一片银光闪闪的森林。在雾天的早晨，夏洛的网真是一件美丽的东西。这天早晨，每一根细丝点缀着几十颗小水珠，网在阳光中闪闪烁烁，组成一个神秘可爱的图案，像一块纤细的面纱。连对美不太感兴趣的乐维来给小猪送早饭时，也不由得注意到了这张网。他注意到它有多么显眼，注意到它有多么大，织得有多么精细。他再看一眼时，看到了一样东西，让他不觉放下了桶。瞧，在网中央整整齐齐地织着几个大字，这是一句话。他写的是王牌珠。乐维都要瘫下来了，他用手擦擦眼睛，更加一个劲儿地盯住夏洛的网看。
3: 哦，我看到什么了？
2: 他喃喃地说，跪下来祷告了两句，接着他压根忘了威尔伯的早饭，快步跑回屋里去叫朱克曼先生。
3: 我想你最好到猪圈去一下。
4: 出了什么事儿？
2: 朱克曼先生问道。
4: 小猪出事了？
3: 不是，你还是自己去看看吧。
2: 两个人默默地走到威尔伯的猪圈旁，乐维指着门上的蜘蛛网。
3: 你看，我看到东西了吗？
2: 朱克曼先生看着网上的字，接着他读出来：
4: 王牌猪。
2: 接着他看乐维，接着他们两个开始发抖。夏洛干了一个通宵，瞌睡沉沉，看到这番情景微笑起来。威尔伯过来就站在网下。
3: 王牌猪，
2: 乐维低声咕囔着。
4: 王牌猪，
2: 朱克曼先生悄悄地说。他们把威尔伯看了又看，看了又看，看了半天，接着他们看夏洛。
4: 你想，不会是那蜘蛛？
2: 朱克曼先生开口说，可他摇摇头，没把话说完。相反，他庄重地回到屋里。

0: 去对他太太说了，伊迪斯出怪事了。他走进起居室坐下来，朱克曼太太跟着进来。
1: 我有事儿要告诉你，伊迪斯，你最好坐下。
0: 朱克曼太太低坐在椅子上，她看上去面色苍白，怕得不得了。
1: 伊迪斯，
0: 朱克曼先生拼命保持着平静，他说，
1: 我想你必须得说，我们有一只极不寻常的小猪。
0: 朱克曼太太脸上露出完全困惑不解的神情。天哪，你到底在说什么呀？
1: 这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伊迪斯，我们的小猪根本不是一只普通的小猪。
0: 这小猪有什么不寻常吗？朱克曼太太问，他正开始从惊吓中恢复过来。
1: 这个嘛，我还没真正弄明白，不过我们已经得到了一个信号，伊迪斯，一个神秘的信号，这个农场已经出现了一个奇迹，我们有一只非同寻常的猪。
0: 他们站起来，一起到威尔伯的猪圈去。威尔伯很高兴得到那么多关注，乐维还站在那里，加上朱克曼先生和太太，他们三个站在那里近一个小时了，翻来覆去读网上的字，看威尔伯。夏洛很高兴他的把戏奏效，他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听着几个人说话。当一只小苍蝇撞到网上，就撞在珠子旁边时，夏洛连忙下来把它捆好带走了。过了一会儿，雾散了，网干了，那几个字不那么清楚了。朱克曼夫妇和乐维回家，就在他们离开猪圈前，朱克曼先生最后看了威尔伯一眼。
1: 你们知道，他用郑重其事的声音说，我已经想通了，我们这只小猪是一只特级好猪，它是一只王牌猪，这猪是天子第一号。你看到他的肩膀多棒吗，乐维？哦，当然，我当然看到了，
0: 乐维说。
1: 我一直在注意这小猪，它真是只王牌猪。它个子大，皮光滑，
0: 朱克曼先生说。
2: 哦，一点没错，
0: 乐维同意。
2: 它光滑到了极致，它是一只王牌猪。
0: 朱克曼先生回到家，脱下工作服，穿上最好的衣服。然后他上了汽车，开到牧师家。他在那里待了一个小时，向牧师解释说他的农场出现了奇迹。
1: 到现在为止，
0: 朱克曼先生说，
1: 这个奇迹世界上一共只有四个人知道，我一个，我太太伊斯蒂，我的故宫勒维，还有一个就是您。
0: 不要再告诉任何人，牧师说，我们还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不过我也许会领悟出来，如果我领悟出来了，在下一个星期日布道时，我会做出解释。毫无疑问，你是有一只最不寻常的猪，我打算在我的布道中提到它，指出这个社区有一只珍奇动物光临了。对了，这猪有名字吗？
1: 当然有，
0: 朱克曼先生说，
1: 我的小外甥女叫她威尔伯，我这个小外甥女是一个十分古怪的孩子，满脑子怪念头。她用奶瓶喂养过这猪，小猪一个月大的时候，我从她那里把小猪买了下来。
0: 朱克曼先生同牧师握握手，离开了。要保密是很难的，离星期日还有好几天，消息却已经在全县传开了。朱克曼家的一个蜘蛛网出现了征兆，这件事简直无人不晓，个个都知道了朱克曼家有一只王牌猪。周围多少英里的人赶来看威尔伯读夏洛的网上那几个大字。朱克曼家的车道上从早到晚满是小汽车、大卡车，王牌猪的消息一直传到山里，农民乘轻便马车和平板马车哒哒哒地赶来，在威尔伯的猪圈前站上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瞻仰这只奇迹般的小猪。 大家异口同声地说，他们一辈子都没见过这样一只小猪。听完这个片段，你是不是也对书中的故事充满了好奇和期待呢？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带给你更多的阅读快乐和启发。我是丁兰，欢迎继续收听《书香河南》。

0: FM9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口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
2: 欢迎来到书香河南，你好，我是今天的书香品读者张一凡。今天我推荐的书籍是《给青年的十二封信》。
0: 书香品读，与您共读。
2: 给青年的十二封信是美学大家朱光潜的成名作。这十二封信是朱光潜在欧洲求学期间从海外寄给国内青年的。在给青年的十二封信中，朱光潜探讨了青年成长中常常遇见的十二个问题，诸如读书、理想、爱情、朋友、励志、人生。他如长者般语重心长，如朋友般诚恳亲切，为青年们的人生提出了有益指导。人类学问逐天进步不止，你不努力跟着跑便退伍落后，这故不消说。尤其要紧的是养成读书的习惯，是在学问中寻出一种兴趣。你如果没有一种正常的嗜好，没有一种在闲暇时可以寄托你心神的东西，将来离开学校去做事，说不定要被恶习惯引诱。你如果在读书中寻出一种趣味，你将来抵抗引诱的能力比别人定要大些。这种兴趣你现在不能寻出，将来永不会寻出的。凡人都越老越麻木，你现在已比不上三五岁的小孩子那样好奇，那样兴味淋漓了。你长大一岁，你感觉兴味的敏锐力便需迟钝一分。达尔文在自传里曾经说过，他幼时颇好文学和音乐，壮时因为研究生物学，把文学和音乐都丢开了。到老来，他再想拿诗歌来消遣，便寻不出趣味来了。兴味要在你青年时设法培养，过了正常时节便会猥亵。比方打网球，你在中学时喜欢打，你到老都喜欢打。假如你在中学时代错过机会，后来要发愿去学，比登天还要难十倍。养成读书的习惯也是这样。

0: 读一本好书，涤荡心灵。有书相伴的日子，知识的养分喂养着孤单，开出饱满的确信。书香河南正在播出。
1: 和有趣的人读有趣的书，为书而来。
2: 朋友你好，我是蔚蓝。今天我们共同打开的这本书叫做《童年的纸飞机》，是2019年6月由海燕出版社出版发行，作者阳光。这本图画书吸引了很多少年儿童、民俗生活研究爱好者，以及在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度过童年的读者们。
1: 把我的书说给你听。
3: 大家好，我是《童年的纸飞机》的作者阳光。我是个比较怀旧的人，所以早在10多年前，我就产生了把童年的经历画出来的想法。每次和同龄人聊天时，这个想法总能得到大家的赞同和支持。所以呢，这就更坚定了我完成这部作品的决心。我的童年虽然是在物质相对匮乏的大环境里度过的，但孩子们都无忧无虑，玩伴众多，有大量时间能够与自然亲密接触。当年我们开动脑筋，就地取材，自己制作玩具，自己创造各种有趣的游戏，所有这些都是我美好童年时光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那段时光也是我至今回忆起来仍倍感温馨和怀念的。就是带着这种心情，我创作了这本《童年的纸飞机》。在书里，我主要展现了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孩子们在生活、学习和游戏方面的种种有趣场景。为了尽可能真实地还原历史，我查阅了大量资料，力争做到画面中每一个细节都精准而确凿。
2: 在中国，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之间，孩子们的游戏是推铁环、丢沙包、跳房子、抽陀螺、跳猴皮筋儿、骑马打仗等等，每天还会定时听广播里的小喇叭，放映地道战、露天电影。这种简单而又充满童趣的游戏，这些旧时光的生活片段，曾伴随着几代人度过快乐的童年时光。童年的纸飞机，用文化随笔和手绘图画，还原了一个真实而自然的童年片段。

0: 片段，令成年人在心灵上得到一次回归。孩子们从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那泛黄的记忆中拾回几分童趣。
1: 几十年过去了，当年的小孩童如今已是年过花甲，而在新时代成长起来的孙辈们也已经到了我们当年的年纪，所以我希望这本书能让我的同龄人从中回望到自己的童年，让那些熟悉的画面带给大家共鸣，这不就是当年的我吗？同时我也希望这本书能成为一扇窗，通过这扇小小窗口，后辈们可以对他们所不熟悉的长辈的过去产生更多了解，原来长辈们的童年也曾是那么多姿多彩。
2: 书中一页，读给你听。
3: 编花篮，编编编花篮，花篮里边有小孩，小孩的名字叫秀兰，蹲下去起不来，坐下去起不来。小伙伴们四人或者多人一组，后背相向，单腿站立，抬起小腿向后弯曲，和其他伙伴的腿搭在一起编成圆圈，然后向同一个方向转圈跳跃，边跳边唱这样的歌谣。不仅如此，大家还要随着歌谣做蹲下再起来的动作，四人一直这样边唱边跳，共同努力把游戏进行下去。编花篮游戏啊，极大地锻炼了孩子们的团结协作精神和耐力。
0: 本期读书人傅天。

0: 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3: 我家的后面有一个很大的园，相传叫做百草园，其中似乎确凿只有一些野草，但那时却是我的乐园。不必说

0: 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葚，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清洁的叫天子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单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趣味。
1: 这是鲁迅先生在1926年写的回忆性散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被收录在人民教育出版社7年级上册当中。百草园和三味书屋其实是鲁迅先生儿时学习和玩耍的地方，它就坐落在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鲁迅中路229号，是鲁迅故居的一个重要部分，而鲁迅故居也是绍兴的一张重要名片。跟着课本去旅行，我是米拉。来到绍兴，你一定要来鲁迅故居看看，这是典型的绍兴大户人家的宅子。从外面看，白墙黛瓦，高墙耸立。从大堂进入后，你会看到起居室、会客厅、书房、浴室、食堂，一件件老物件陈列。你会开始想象，这把木桌子、木椅子，这木床、木书架、木浴盆，都是当时鲁迅先生使用过的吗？故居的房屋很多，但基本上都很狭小，高墙挡住了阳光的照射，显得有些昏暗。故居确实是像鲁迅写的那样，是个望见四角的天空的老宅子。而当从故居走到了后面的百草园，我才知道原来百草园就是一个菜园，它占地近2000平方米，周围的十几户人家都在这里种着一些瓜果蔬菜，秋后呢会在这里晾晒一些谷物，这儿也是鲁迅先生幼年时主要的玩耍的地方。百草园易主朱家后，小园当中的平地垒起了假山，并且构筑了鱼池和花厅，而它的主要部分仍然基本上是保持着原样的。今天再来到百草园，虽然吃不到紫红的桑葚，也看不到高大的皂荚树，但是你能感受得到从昏暗局促的老宅子里跑出来的幼年鲁迅，看到这广阔的空间、明亮的阳光、生机的植物，心情能有多欢快。所以童年的美好并不是食物的美好，更多的是回忆的美好。走在绍兴老城的街头，看清早河边洗衣，中午撑桌吃饭，傍晚生炉烤火，青石板、湿苔藓，走进街角的一家小店，学着孔乙己来一小碟茴香豆，温一壶馥郁芳香的绍兴黄酒，条件是比孔乙己那时候好了，再来一盘绍兴花雕酿的醉蟹吧。吃到晚上，撑一艘乌篷船，穿梭在淡泊闲雅的江南水乡，看两岸烟火。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比课本里再多一点。红领巾广播学院新知课，
1: 横平竖直接风骨，撇捺飞扬是血脉，舞动吧，汉字。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各位好，我是你们的知识课代表浩翔。今天我们来说说门这个字。门是个象形字，甲骨文的门像是一条嵌入门书的横木，下部好像两扇门，就像一个门的左右两扇。金文的门呀，去掉了门楣，小篆和金文则相似，隶书隶变之后规范化写作繁体门，汉字简化后才是咱们现在所写的门。另外，门的原意是双扇门，泛指建筑物和交通工具的出入口，比如房门，也可以引申家、家族，例如自立门户，意思就是自己成立家庭，也可以说是自己独创学派，或者脱离群体自己独立。门也延伸为类别，例如分门别类，意思就是把不同的东西按照特性分别归类。提到闭门造车这个成语，相信大家都懂它的意思。现代人使用这个成语的时候，经常是说那些喜欢自己捣鼓，不喜欢与人交流沟通，固步自封，做事啊不考虑客观实际，只凭主观办事，也指那些工作中很平庸，了无新意的人。但你知道

其实这句话后面还有一句，那才是重点。带上了后面那句话，意思就大变样了。这句话出自宋朝朱熹《中庸或问》卷三，原句是古语所谓闭门造车，出门何辙，盖言其法之同。那么这句话连在一起是什么意思呢？咱们先来看看闭门造车的典故。话说呀，在古时候，山里有个老头以砍柴为生，每天都是日出时去砍柴，太阳快要下山的时候再背回家，第二天背着柴去镇上卖。一路上他走得满头大汗，正在这时，一辆独轮车从他身边走过，他见了心想，这东西好呀，用上了就省力多了，于是用木条把车辙的宽度量好，带回了家中，开始闭门造车。邻居见他拿着木头又锯又刨，问他在干嘛，他就说，我在闭门造车呢。很快老头就把车做好了，推出去一看，车辙竟严丝合缝，小车飞快地跑了起来。所以这个成语人家本来的意思是，只要按照同样的规格，就算是关起门来造的车子，用起来也能合辙，比喻想法和做法一致。这个成语朱熹是褒扬的意思，并没有贬义，可是到了现代却被断章取义害得不轻，竟理解为完全相反的意思，认为关起门来造车就造不出好东西，完全曲解了朱熹的意思。因此后面这出门合辙就渐渐不为人所知了。其实这句话才是重点。另外，门是部首字，凡是由门组成的字大多数与门户及其动作有关，例如烦闷的闷、听闻的闻、空闲的闲以及辽阔的阔等。接下来几期我们一个一个接着解读。舞动吧汉字，我是浩翔，欢迎关注河南教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知识加入我们。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
0: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那些年在银幕里感受的澎湃，变成朗朗上口的时代印记，光影中的红色经典。
2: 我谁是？
3: 我是。
2: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3: 我是。
0: 这句台词出自2011年的电影《杨善洲》。此时，杨善洲在退休之前，作为领事人带领新党员宣誓。影片由李雪健主演，以原宝山地委书记杨善洲为原型，再现了这位最美奋斗者的感人事迹。影片主要刻画了杨善洲在几个时期的故事。任云南宝山地委书记时，他发现大量山水土流失严重，干旱来袭，只能等盼大雨保住滇西粮仓。杨善洲从此在心中种下了植树的愿望：
4: 我要回老家，上大量山种树。
0: 在退休之后，杨善洲回到了家乡，他并没有安享晚年，而是开始带领着乡亲们植树造林。他带着一帮年轻人重新开垦光秃秃的大量山，碰到过毒草毁苗，遭遇过猎种骗钱，可还是坚持了下来。20年创建了价值3亿元的大量山林场，然后他们把林场的经营管理权无偿移交给了国家。在影片中还有一条线是杨善洲个人的刻画，他出行不搞公车私用，坚持上缴油费。他为了大量山孩子们有书可读，邀请干部解决民办教师的指标，却不肯为自己的女儿打电话托关系。他不肯为家人开后门，却在得知手下年轻人因为常住林场，家里逼他下山结婚时，亲自送他出了林场。女儿最终凭努力考取了理想学校，被杨善洲送下山的年轻人也带着新婚妻子重回林场。
5: 从今天起啊，我们就住在山上了。
0: 玉树造林，一生奉献，大公无私，两袖清风，这些都是杨善洲的真实写照。这位共产党员以坚定的信念和切实的行动，为他牵挂的人民留下了永世的绿水青山，实践了共产党员的人生价值和道德追求。一句台词，重温催人奋进的力量。
6: 一字一句重读经典，美美的古文。
0: 示儿，陆游。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往事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鉴赏，陈邦彦。陆游卒于宁宗嘉定2年12月， 这首《示儿诗》是他临终前写的，既是他的绝笔，也是他的遗嘱。作为一首绝笔，他无愧于诗人创作的一生。陆游享年85岁，现存诗9000余首，其享年之高，作品之多，在古代诗人中是少有的。而以这样一首篇幅短小、分量却十分沉重的压卷之作来结束他漫长的创作生涯，这在古代诗人中更不多见。作为一篇遗嘱，他无愧于诗人爱国的一生。一个人在病榻弥留之际，回首平生，百感交集，环顾家人儿女情深，要抒发的感慨，要留下的语言是千头万绪的。就连一代英杰的曹操在辞世前还不免以焚香卖履为主，而诗人却以北定中原来表达其生命中的最后意愿，以无忘告乃翁作为对亲人的最后嘱咐，这是极其难能可贵的。在这一点上，古往今来又有几个人能与他相比？陆游生于北宋覆亡前夕，身历神州陆沉之恨，身以南宋偏安一隅屈膝乞和为耻，念念不忘收复中原，但他从未得到重用，而且多次罢职闲居，平生志业百无一酬，最后回到故乡山阴的农村，清贫自守，机智已没。他的一生是失意的一生，而他的爱国热情始终没有减退，恢复信念始终没有动摇。其可贵之处正在于他的爱是如此强烈，如此执着，这从他的大量诗篇可以看得出来。从这首《示儿诗》中更能受到他对国家民族一往情深、九死不悔的精神的强烈感染。南宋初年屡挫金兵的宗泽在临终时也念念不忘恢复大业，曾连呼渡河者三。徐伯陵在《谭经卷》中称赞陆游的《示儿诗》说，较之宗泽三呼渡河之心，何意意哉。这一评语看到了这首诗有其悲中见状的色彩。诗人在他的有生之年内时时刻刻都以收复中原为念，到他写这首诗时知道再也不能实现这一愿望了，这不能不使他心怀沉痛之情发为悲怆之音。但在同时，他又满怀信心，坚信最后一定有北定中原之一日。因此，这首诗的一个值得重视的特色是寓壮怀于悲痛之中，其基调并不低沉。从语言看，这首诗的另一特色是不假雕饰，直抒胸臆。这里诗人表达的是他一生的心愿，倾注的是他满腔的悲慨，诗中所蕴含和蓄积的感情是极其深厚强烈的，但却出之以极其

朴素平淡的语言，从而自然地达到真切动人的艺术效果。贺宜孙在诗筏中就说，这首诗率意直抒，悲壮沉痛，可泣鬼神。这说明凡真情流露之作，本来是用不着借助于文字渲染的，越朴素越平淡，反而更能示其感情的真挚。

寸不自爱，上司为国数轮的台，一览我的

0: 情。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时间最不偏心，给任何人都是24小时，时间也是偏心的，给任何人都不是24小时。我是郑州市金水区黄河路第2小学校长石萌。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3: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说古论今，上下几千年，嬉笑怒骂，纵横几万里。1066，评书大课间。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佟林传》。
2: 燕王富昌啊，这势力一天比一天大。

他平日有一个手段，就是凡是入建山的人，你到了迎宾馆一住，一日三餐好吃好喝好招待，乐意待重用，不乐意走给路费。这是英王的长处，因此他交了很多很多的密友，同时英王暗地之中跟他们磕头拜把子，像来这个主野飞龙燕雷，那都是跟英王磕头的把兄弟，大联盟。当然了，你就是比英王岁数大，你也得叫兄弟，你还能超过英王去吗？这是有规定的。然后大排行往下数，哥们弟兄的义气啊，所以说在建山的人那都是顽固不化，一见着清朝朝廷的人眼睛都红。为什么说燕雷恨佟林恨得冰冰的？那佟林跟雍亲王胤禛不分彼此，胤禛是当今皇帝康熙的儿子，你这么给穿成串，所以把佟林化为死党，要夺取大清朝的江山社稷，无疑向佟林及其他的朋友，这就是绊脚石，必须全都给踢开，而且要死口的。这回这个燕雷离开建山到北京找佟林，就安了这个心了，非把佟林给废了不可呀。最得意的是啊，能把佟林的脑袋烧回建山，那往龙书案上一放，英王得多高兴。再说佟林真有名望啊，杀一个佟林兵旁人十几个甚至上百个，这就是燕雷真实的目的。那么他怎么不爱说话呀？问他他不说，他有思想负担。他到了北京之后等于进了龙潭虎穴了，到了人家的一亩三分地儿，这话一下但说漏了，走着板儿，泄露了机关秘密，那还了得吗？所以他轻易他不说话，他就奔着一个理儿，我就找佟林你来的，我就想跟你比武，别的你甭问，我也无可奉告。就这样，佟林把他领到镖局子，好吃好喝好招待，这小子还不依不饶的。现在佟林呢，经过大喇嘛马宝善的事儿，经过树壁摘星焦雨焦秋华的事儿，佟林心乱如麻呀，不愿意树敌。尽管燕雷那么得寸进尺，那么猖狂，又摔桌子又拍板凳，甚至把酒宴都给周了，佟林的火三起三落又压下了，最后跟燕雷说，朋友，要想跟我比武我同意，但现在不行，现在我没时间，咱俩约会好了，改日定个时间地点，佟某一定奉陪，不知你意下如何呀？好吧，佟林，我相信你说话算数，但是拖长了时间不成，我限你三天之内，你把日子给我定出来，我现在告辞。另外我再告诉你，我打算上西圣镖局，不知道西圣镖局在哪儿，烦劳你派个人把我送去。行行行行行，这佟林真够意思，一看他穿这衣裳也不行，让虎小子把自个儿的衣裳找出一套来让他换回，这出去观之不雅，他也没客气，洗了个澡，把虎小子衣裳他穿上了，转身往外就走。临走还告诉佟林，我三天之内听你的信儿。佟林叫谁送？穿云白玉虎刘据，让杨小香、杨小翠、红玉儿这小哥四个送。这几个人性格都比较温和，他们不能惹事儿。可是他们送着燕雷出了门了，佟林陪着这帮侠客也说话去了，就无暇顾及到其他几个小弟兄。这个病太岁张方不是个省油灯啊，

0: 张芳一看佟林转身走了，身边没人看着了，他把妞儿小的虎小的叫过来了。我说你们俩刚才看见没？
1: 看见了。
0: 来的这个小子驴不驴？
1: 太他妈驴了，活驴。
0: 活驴吧。嗯，你说是我师叔瞪眼把他给放了，这样人不揍他等什么呢？他也太便宜了，你看个狂妄之极呀、啊！吃咱们，喝咱们，周咱的桌子，还骂咱们的长辈，是可忍，孰不可忍？你们俩有胆子没？
1: 你说吧，怎么地吧？
0: 怎么地？然后他跟着，找没人的地方捶吧他一顿。你们敢不？
1: 嗯。那叫我老师知道，那叫我师兄知道了，能答应吗？
0: 哈哈，胆小了吧，胆小了吧！你要怕挨说，那你们就不去，我去。要说张芳这点坏水摆弄俩傻小子，轻而易举，也不费吹灰之力。最后把俩傻小子活给扇起来了，三个人偷偷的离开镖局，在后头追着。可是呢，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刘俊呢，在头前引路，时间不大，把野飞龙燕雷送到镖局子。这镖局子是人建山开的。镖局子的总镖头姓于，叫于占鳌，人送绰号大头鱼，也是土匪出身的，在这设点儿，当英王的耳目。北京城发生什么事情，及时派人到英王那儿汇报。那个表面上是个镖局子，这些事情当然瞒不了燕雷了。所以他怎么提出来上这儿来呢？到了镖局的贵房这儿，于占鳌一看，哎呦，战殿将军来了，比自己那官大的多的多，赶紧起身相迎。在外人的情况下，不能说实情。燕大哥，您怎么来了？
1: 啊，我来了。什么时候进的北京？刚到。
0: 嘿嘿，您怎么不打个招呼？打招呼，我派人拿车去接您去。后边这几位，
1: 这他们送我的。他们是双龙镖局子来的。
0: 哦，你上双龙镖局了
1: 啊？佟林把我请去的。我好悬没把他拍了，他一个劲儿跟我说拜年的话。我才答应三天之内再拍他。
0: 这个话说的实在有点难听。
2: 张芳领着二猛就到了，张芳正好听见这话。
0: 张芳把脑瓜一扑了，哎哎，朋友，我你说话越来越猖狂，嘴真没把门的了，你想拍谁呀？你尿泡尿当镜子照着你自己的德行，你配吗？我师叔对你一再容让啊、我看得出他老人家不乐意伤害外来人。你说你这小子，是人话你不会说，是人事你不会办呢、把大嘴一张，你是大言不惭，夸夸其谈呢、看来你这小子是真短造你。
2: 我说您那是不是于镖头于占鳌啊？于占鳌一看一个假扁头小个子，啊，
0: 您是病太岁张芳是也？我爹铁扇仙风流侠张炳张子美。
2: 哎呦，失敬失敬，少侠客。
0: 对，我师叔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这么跟你说吧，我们小哥几个把这驴给你牵回来了。是这么回事。
2: 张芳把以往的经过都说了，先说到野飞龙上马家楼饭馆吃饭不给钱，后来怎么挨揍，怎么遇上师叔佟林，怎么解围，怎么请到镖局子，怎么让他换衣服，怎么给他讲道理，怎么送他来，这经过都说了。那张芳这回没说瞎话，但是呢，字里行间带着挖苦。
0: 这个燕雷呀、虽然有点虎不愣登的，驴行霸道的，

0: 个不傻，当着镖局子的总镖头，当着那么些伙计，张芳一兜这老底，他有点挂不住劲儿了。当时那脸就沉起来，小他妈兔崽子，你敢污蔑老子，这佟林叫你这么干的吗？
1: 啊，对呀，就是我师叔让我这么干的。
0: 怎么，
1: 我说实话你还不爱听吗？你说我哪句话是编的？
0: 嗯，燕雷实在有点挂不住，
1: 好他妈小子跑我们家门口来，你损我了，我摔死你。
0: 他过来一伸手，妞小子胡小子早就憋足劲儿了，这胡小子肉一窜就过来，劈胸一把把野飞龙的衣裳给揪住了。
2: 等着，王八蛋，把爷爷早都气急了，小子，我看你活不过今天去了，我教训教训你，我上你们家门口来，我揍你了。
0: 野飞龙燕雷一瞅这大个跟自己差不多少，你是什么人？
2: 什么人？霹雳狂风甘虎啊，我爹画地无形演义侠甘凤池，我师父就是佟林佟海川，你甭跟我师父交手，你跟我咱俩比划比划。
0: 就在这个镖局子门口，他们俩就折腾到一块儿了。燕雷啊还犹豫了一下，他会的是佟林，他觉得是佟林的徒弟，不值得我一打。后来他发现这个甘虎像头牛似的，也像一头虎似的，这家有两下子，他又改变了主意了，心说打了孩子大人出来，不如我先把这小子给废了，我看你佟林跟我比武不比武。想到这他下了狠心了，结果跟甘虎这一伸手，甘虎可白给呀。人后有人，天外有天呢，二十几个回合呀，让野飞龙眼雷蹦起来就是一拳，正锤在甘虎后背上，那大拳头跟铁锤一样，把甘虎打得哎呀一声，当当当当摔到街那边就趴地上，一口鲜血就喷出来。甘虎顿时是人事不行。牛小子在旁边看，哎呦，你敢打我的好朋友，拿命来！往上一窜，会斗燕雷。燕雷一瞅这位的个跟自己也差不多少，也是一条猛汉呐、啊。两个人当场动手，牛小子不会招，咱们说过了，何德元上道明教给他两招他就得忘一招，教第三招他把头招他也得忘了，他就这么个货。不过他靠了一把的力气可以瞎抡，你别他抓住，叫他抓住就够你瞧的。今天遇上敌手了，野飞龙燕雷也有力气，要不怎么叫野飞龙呢？跟两头狮子一样斗在一起，三十个回合吧，让燕雷一掌正打的傻英雄前胸上头，这一巴掌可削坏了。就见牛小子哎呀一声，双脚离地飞出一丈多远，摔了个仰面朝天，紧跟着胸脯子一鼓，鲜血吐出。刘俊一看啊，刘俊一跺脚，用手点指着张芳，喂，谁让你来的？是我师父派你来的吗？你怎么把他们俩给领来了？这让我怎么交代？张芳也傻眼了。张芳心说，我领他们俩来，寻思叫他们出出气。你没想到这么不禁揍，看来这个野飞龙这小子真邪乎。 事到了如今，怕也不行了。张芳一头就跑，撒脚如飞，回到双龙镖局送信儿。刚走半道上，顶头碰正好佟林来。什么原因呢？佟林把这事安排完了，到里屋陪着各位老侠客闲谈，谈谈离别的经过，

0: 有张芳，你看这非坏事不可。他也没来得及进屋跟旁人打招呼，提大褂出来，直接奔镖局子就找，迎面正好碰上张芳。张芳，你上哪儿去？
1: 哎呀，师叔，我可了不得了，我给您送信儿去。
0: 牛小子虎小子就像人揍毁了，大口吐血，性命难保
1: 啊！
0: 怎么回事？
1: 这不是吗？我那个意思啊，
0: 大伙多几个人把那个野驴送到那儿去，怕半道上再出点什么事儿，所以我没跟您打招呼呢。我呢，啊，这说这他也气短，其实他是个坏事的母子。结果我们去送去了，哪知道这野飞龙犯了这个驴劲儿了，大口骂您，我们一不爱听，伸手就打，结果把牛小子虎小子打得大口吐血，您快去看看去。
1: 哎呀，
0: 同林心说话，你看着没，坏事坏到张芳身上，现在我没工夫详细询问呢，我先到那瞅完再说。大步流星，佟林赶到出事地点，一看这车马行人呢，水泄不通，分人群挤在里边。再看刘俊、杨小香、杨小翠等人，抱着牛小子、虎小子，正给他们灌药呢。野飞龙、燕雷叉着腰在旁边虎视眈眈的盯着。佟林到了。先问刘俊怎么回事，
2: 哎呦，师傅您来了，是这么回事。
0: 来，我看看伤。佟林一检查伤，虎小子后背挨着一拳也挺重，但是没事，虎小子活不烂跳，吃上药趴两天就能康复。但是一看牛小子这一掌可够重的，离那命门穴呀相差不远，要错下二指去，这一掌就把他打死了。佟林真心疼，就这么一个傻师弟，这傻小子要出了事儿，将来老师怪下来，自己怎么解释？哎呀，佟林气的是摇脑袋跺脚，最后告诉刘俊，快把人护送回镖局，马上调治。刘俊点头，送人不说，单说佟林转回身来怒视野飞龙，心说你真不是个人。他问野飞龙，这人是你打的吗？
1: 啊，我打的，怎么的？
0: 佟林说，既然这样好，我跟你许诺过三天之内咱们定时间地点，看来用不了三天了，今天就可以了，你不是不服吗？来来来来，你我二人当场就比试。哎，这不结了吗？佟林呐，要在镖局子伸手，我早把你打趴下了，何至于我揍你的徒弟跟师弟？他们都是你垫背的，你要早挨了揍，他们什么事儿都没有啊！佟林，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正在这时。双龙镖局各位侠客也陆续赶到，跑到最前面的镇东侠侯廷，挨着的二侠侯杰、大判飞行家苗泽、铁掌李元全都到了。人们知道这事儿之后都气坏了，都尤其是铁掌李元来到人群里面，二话不说是直奔野飞龙。好小子，你不用跟我兄弟伸手，来来来，咱俩伸手。佟林一眼没照顾到，铁掌李元上去跟野飞龙、燕雷就站在一块儿了。荣等伸伸手，李元才发现感情这野飞龙外表挺粗大麻拉滑，是个鲁莽的汉子，实质上那武功太精了，不仅气力大，掌法奇，而且武功招数的变化令人莫测。李渊大吃一惊，也就是十七八个照面，让野飞龙。

0: 燕雷这一掌把李渊就给逮出来了。幸亏李渊躲得及时，肩膀上紧紧叫这指头尖扫了一下，要给削中了李渊的膀扇就废了。就这样弄得满头大汗，哎呀，厉害厉害，这才知道为什么牛小子虎小子双双败北，燕雷太厉害了。二侠侯爷刚想过去，佟林一把把他拽回来了。二哥，你干什么？我的孟果渊用不着大家伸手，我跟他比划。本来佟林有忍耐性，现在是实在忍不住，从来比武不闪大衫，今天把大衣脱了，交给旁人拿着衣服，把大辫往脖子上一盘，袖面高挽，腰中的带子紧了紧，里头一身毛蓝布的裤褂显得干净利落，往下一俯身，来吧，请吧。哎，燕雷说，你早该如此，你说你兜这么大圈子干什么呢？今天某家跟你大战300，和你接掌吧。你力劈花山就是一掌。佟林心说，话我不躲，我看看你一掌有多大的力量。佟林竖起右臂了，往上一解开，双掌这一对，把野飞龙燕雷的掌绷起了有40来高了。燕雷就嚼这个绑扇，嗖，从掌心麻到绑根儿，哎呀，身子一摘的往后倒退出几步去，暗中想，佟林这家真有气力，好厉害的掌法，我得多加谨慎。二人抄招换式站在一块儿，身上手佟林偷眼观瞧，燕雷真厉害，怪不得徒弟不行呢。那俩孩子怎么跟他比？就我跟他伸手也得拿出真格的来。因此佟林不敢掉以轻心，晃双臂施展柳叶摸身碾死掌。燕雷使的是八卦掌，刷啦一换招车轮掌，又一换招罗汉拳。这家会的掌法变化莫测呀。二人打到80几个回合，佟林一瞅这当街呀，那么多人看着，观之不雅，现在力在速战，看情况光凭掌法想胜对方不太容易。佟林就打定了主意，我何不如此暂办，暂办如此干什么？使野马分鬃绝命腿，拿腿上我赢他。正好野飞龙燕雷双掌猛扣佟林的花盖穴，佟林双手一并叫童子拜佛，往左右冷不丁一分叫野马分鬃，把燕雷的双掌就崩开了。佟林正腿一立，左腿就抬起来了，心说话，燕雷今天你就给我宰这吧。
1: 这里是1066评书大课间，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2: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 每一粒粮食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66评书大课间，精彩故事现在继续。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佟林传》。
2: 佟林是真厉害，野马分鬃绝命脚，这一脚正给燕雷蹬到小肚子上的。你们说燕雷怎么不躲呀？躲不了了，那是出手如电。佟林的动作有多快，再加上心疼师弟，今儿有点急了，耳轮中就听见砰烧，把燕雷蹬的都飞起来了，双脚离地。后边是个买卖家，是个杂货铺，他身子飞起来，后背正好靠到杂货铺的墙上头，这可乐得大了，这一下把墙给靠倒了，哗哗，把燕雷摔到屋里去了，连踢再砸再摔，这燕雷再结实也架不住了。

顿时就昏死过去。镖局的于占鳌等人一看，哎呦我的妈呀，赶紧命火去冲上去挪砖扒土，在里边把燕雷给掏出来。再看燕雷浑身是血呀，可不是砖砸的，是怎么回事？佟林这一脚踹的太狠了，喷出来的血顺着鼻子眼跟嘴大口大口往外冒啊。于占鳌一看这佟林太厉害了，赶紧把燕雷背起来，背回镖局子。佟林吩咐手下人撤，撤回到双龙镖局。那位说燕雷能完吗？能死吗？没死。后来经过调治啊，他又活了。他得找佟林报这一腿之仇啊，那是下文书。单说佟林回到镖局子，先看望牛小子、胡小子的伤势如何。一看胡小子眼睛睁着，还能喝点水，唯有牛小子人事不行，面色铁青，呼吸微弱。佟林疼的眼泪都掉下来了。南侠司马空劝佟林：“海川呐，不必难过，这孩子这伤我给检查过，伤势虽重，没有性命之忧。把这孩子交给我了，我一定负责让他康复。多谢道兄。”打这之后，二猛就在双龙镖局治伤养伤，佟林派专人在这负责看管啊，负责侍奉。愚者众人退到外院，大家就谈论三月三亮镖会的事儿。东侠紧皱双眉呀、啊，海川呐、啊，看来形势挺严峻呐、啊。哪里是什么亮镖会，分明是一场生死搏斗，你我弟兄要做好充分准备。佟林点头称是，但是佟林又想到方才发生事儿这件事儿，不能完呢，把小弟兄都叫来了，问问怎么回事。大伙互相这一说，把张芳给露出来了。佟林把张芳叫到面前：“张芳，牛小子、胡小子是不是你带去的？”“他是他们要去，我怎么劝也劝不住。”“不对，你胆敢在我面前胡说八道吗？你说实话，是不是你煽动的？讲。”“哎，师叔，您别生气，就因为这个野飞龙太野了。我在旁边看着，实实在在的，我忍受不了，我肚子都要爆了。的确，我领他们俩去的，我满以为让他们俩伸手把燕雷捶吧一顿呢，咱们出出气。我可没想到后果是这样的。师叔啊，无论如何您得原谅我。”噔，张芳，你这个东西最不是东西不过呀。平日里你就煽动是非，我请问你，大闹护国寺是你不？你是不是净给我惹事儿？看来有你不多，无你不少，你纯属是个害群之马。你把你的东西收拾收拾，走，走，马上离开。佟林从来没发过这么大脾气，今天头一回呀、啊。张芳一听，腿肚子都转紧。师叔，这么办下不为例，下一次我一定注意就是了，下次归下次，走，马上走，我一辈子不想见着你。张芳的爹铁扇仙风流侠张子美在旁边坐着呢，张子美有点下不来台啊。

脸呢一红一白的。张子美气得浑身力抖，也站起来，来到儿子近前，二话不说，抡起巴掌，乒啪乒啪，削了张芳四个耳雷子，还踹了两个腚跟脚。你个奴才，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你看把你师叔气的，哎，你说你都做了些什么事儿？你师叔做的决定都得拼，不但他撵你走，为父也撵你走。从打今天开始，断去父子之情，可乖。这两个人都急了眼了，旁的人也不好插嘴。张芳一看哭了，好好好好好好，我走我走。师叔，只要您不生气就行。爹，您了不生气也行，刚才那话您说的太绝了，还断去父子之情。我走到天边上去，不我也是你儿子吗？到什么时候你不也是我爹吗？哎，你老人家说的太绝情了，叫人伤心。好好，我走我走我走我走。张芳哭着回了屋了，把自己东西收拾收拾。哎，佟林家那边还有一部分呢。张芳说我上那边求东西去，把东西归整完了，寻思佟林能把话拉回来，别人给求求情，结果一个说话都没有。张芳扫把大的给佟林磕了个头，给他爹磕了个头，给大伙磕了个头，拎着包出来了。到了镖局的门前了，伙计一看还真挺疼他，又生他的气。少侠哥走了啊啊啊，走了。嘿，张芳心说咱这人缘多好，一个劝的都没有啊。好嘞，就应了那句话了，此地不养爷，还有养爷处，处处不养爷，才把爷难住。那现在还没难住呢。佟林，你别翻脸不认人，我好心变成了驴肝肺了，我呀我没得好报啊，我不在你们这儿行不？就凭我少侠客一份，我小肩膀一晃，在哪儿不吃香的喝辣的，非得寄人篱下啊！呸，我没出息到家了。说着话他往前走，走着走着张芳一琢磨，哎呀，不怪佟林呐、啊，这个事儿怕翻个，比如我是我佟师叔，哎，我得怎么办呢？妞小子让人揍的太狠了，这条命能保住，这都不容易的事儿。哎呀，哎呀，这，我得什么时候能回来呢？再回头看看，有人跑出来拦自己没有？嗯、哎，要一劝我，我顺台阶我就下了。回过头一看呢，一个人都没有。呵，张芳这寒心就甭提了啊，没人劝呢，走了。我要不干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儿，我不回来。掉着眼泪他走了，上哪儿去了？后文书咱再说。他走了咱不说，佟林把张芳撵走了也有点后悔，心说他这个人呢是个孩子，我狠狠地教训他一顿也就是了。你说盛怒之下说出的话收不回来了，我不看在张芳，我还得看我张大哥的份上。我张大哥在这坐着呢，多下不来台。佟林是追悔莫及，但又一想，像张芳这种人没皮没脸，你别看撵走了他还得回来，通过这一次也对他是个教训，也不是没有好处的，省着往后他惹是生非。就这么佟林心里的十分不痛快，当天晚上他住在这儿了。第二天佟林呢起身

回家看看去。跟各位侠客告辞，带着几个徒弟回到家里头，拜见了父母，看看家里平安无事，然后又赶奔雍亲王府给雍亲王问安。等进了王府了，佟林就一愣，愣什么呢？偌大的王府鸦雀无声。进二道院一看，哎，好嘛，二三百口子都在院里的直溜溜跪着。大总管何春、二总管何吉领头在前面跪着。人们一看佟林进来了，看了看佟林直眨没眼儿。佟林看这怎么了这是，嗯，问何春，你们犯了什么错了？何春不敢言语，冲着佟林摆回手，那意思您甭问了，又拿手指了指屋里头，指的是书房。佟林进了书房了，一瞅雍亲王胤禛在书房里头，脸色刷青，背着手来回直溜，一边溜着胤禛嘴里是自言自语，我就不信他出了鬼了，尔等竟敢坚守自盗，白眼狼，我家出了贼了，这事儿给我调查不清楚，我全把你们打死，跪着，谁干的这事儿？佟林一听啊，摸不着头脑，不知指什么说的，让小弟兄在门口听信儿。佟林进来了，来到雍亲王背后，爷，您怎么了？我给您问安了。雍亲王一回身一看是佟林，顿时这气儿就消了一半，人谁跟谁投缘呢，真讲不了。海川呢，来了啊，坐下吧。爷，您跟谁生气呢？哎，别提了别提了。海川呢，我跟你说了你也别生气，你先甭问我，我先问问你，你这两天干什么去了？哎，一言难尽，这么回事啊。这一说，牛小的虎小的双双受伤，不过爷您放心，没有生命的危险，过些日子他们就能下地了，张芳也叫我撵走了。哎，这孩子哪儿都好，就是太顽皮，你说你把他撵走了，万一他心路一窄，要有个好歹的怎么办呢？你不后悔吗？哎，佟林苦笑了一下，爷您放心，谁能寻短见？张芳不能，他那脸皮比谁都厚，别人能死他不能死，过两天溜达溜达他还能回来，能吗？但愿如此。好了，说说咱家的事儿吧，咱家丢东西了。哦，什么丢了？嗨，我爹赠给我的好东西，最好的镶宝石的鼻烟壶没了。哎，你说怪不怪？就在我书房这儿搁着，我根本就离不开它。年大人来串门了，我陪着年大人唠嗑，等他走的时候我站在院里去送，回来之后这鼻烟壶是不翼而飞。你说谁拿的？嗯，肯定是这些奴才，他们发现这鼻烟壶价值连城，给我密起来了。我问谁谁都说不知道，不知道，我看你们说不说实话，我叫他们罚跪，然后挨个揍，我非把实话给逼出来不可。啊，怎么回事？佟林也想起来，这个鼻烟壶的确是尊贵，那乃是康熙皇帝御用之物，在加封雍亲王的那天赐给他的，雍亲王视为生命啊，老在怀里揣着，老使用，这玩意丢了是叫人心疼。佟林就问，爷，丢了多长时间了？就今儿早上起的事儿。

0: 现在来算不超过一个时辰呢。
1: 哦，
0: 外人来过没有啊？就年的人给我问安来了。我们老伙闲嗑，我送他出去，一转身就没了。你说怪事儿不？那这个书房里边谁在这儿呢？何春何吉呀，就他们俩在我身边。我问他俩，他俩说不知道。你说怪事儿不？爷，咱这么办行不？我在您这儿住了不是一天了，我发现两位总管忠厚老实，他们焉能监守自盗啊？他偷谁也不能偷您的。要说普通的东西可以，那鼻烟壶、御用之物，他敢偷吗？他活腻歪了吗？他留着也没用。我敢担保，不是他们干的。至于外人嘛，当然了，人多手杂，他们要经常出入您的书房，那是值得怀疑的。可是旁人谁也不敢进这书房，他们怎么能把这东西偷去呢？您看那二三百人都在那跪着，这玩意儿难点啊，爷开恩吧，让他们起来吧。不过您放心，这事儿我帮着调查，肯定把实物追回来。爷，我替他们求情了。哎，海川呐，你这个人就是善良，好吧？要不是你求情，我绝不饶他们。说着话，雍亲王到院了，往台阶上一站，倒背着手，都滚起来，起来吧！要不是童老师给求情，我让你们这帮猴崽子跪个钉糟木烂。哎呀，全起来了，谢爷，谢爷。然后又谢过佟林，佟林让他们各干什么就干什么，然后把何春何吉叫到屋来了。俩人吓得直哆嗦呀。佟林就问二位，仔细想想这东西怎么丢的，我们都想过了，您说怪事儿不？爷说的一点儿都不假，就在这桌上放着，就在这茶盘儿。送年的人的时候，我们也跟着送来的，等回来就没了。你说这事儿是出轨了，这不是吗？搜查过没？搜到了，怎么没有啊？我帮着搜搜。这佟林亲自检查，从门口门槛这开始，按着顺序一步一步往里平推。您说这个书房能有多大？充其量30多平，屋里的桌子、太师椅、茶几，等等等等之物，那摆着的东西明晃晃的，看得清清的，那鼻烟壶、镶宝石的锃明刷亮，那还看不见吗？的确是没了，没了可是没了，得看看留下什么蛛丝马迹没有。何春用手一指，这不这插盘，就在这茶盘里头搁着来的。佟林用手绢垫着，把茶盘轻轻托起，仔细看看，又看看这张八仙桌，不看桌表面，往桌子底下看，从底下往上看。何春何吉心说，怎么那玩意儿还能藏在那儿吗？佟林不看则可，一看，从桌子底下拿出一个纸条来，问何春何吉，你们看见这个没？ 没有，我们光看桌子面了，怎么在桌子底下还有个纸条啊？
1: 佟林放到桌上一看，这纸条上卡着个戳，是什么戳？是个人头像，这个人头像是黑色的一个寿星，寿星老大奔的头，胡须栩栩如生。雍亲王揉了揉眼睛，海川呐，这怎么个意思？爷，一切都清楚了，鼻烟壶丢了，怎么丢的？叫这人偷去了。这人是个江湖大盗，他做案子留下点标记，这纸条就他留下的，贴到桌子底下了。为什么整个寿星老呢？我猜测，不是这人的绰号叫寿星老， 就是他的名字叫什么绍兴佬，肯定直接有关系，这就是他的标记。海川的，不能吧，大白天的咱们府里上上下下这么多人，说进来个人谁都没看见，我陪着老年在这唠嗑，他躲哪儿了？怎么一转身的功夫鼻烟壶丢了？他什么时候贴的这纸条？这不出了鬼了吗？yeah, 您跟我出去闯荡江湖那么长时间，什么人你没遇上过？这就叫特殊的高人呢、啊。要叫您看见，那叫高人吗？那不就成了凡夫俗子了吗？证明此人有绝艺在身。另外爷，我不是给您吃宽心丸，这人来是冲我来的，肯定不是冲您。拿走鼻烟壶也是冲我同林。您放心，这事包到我身上，我指定把国宝追回来，这也得算国宝。永亲王一听，还说那算了算了算了，这跟那翡翠鸳鸯镯不一样。鸳鸯镯是我父皇非要不可，非破案不可，这鼻烟壶我有的是，丢了丢了吧。既然是牵涉到你头上，我就不生气了。咱家有的是好东西，丢就丢吧，还穿着别往心里头去。永亲王说着把这纸条拿过来刷刷撕了，什么意思？怕佟林上火，要怎么爷俩贴心呢？佟林也不再解释了，但佟林一琢磨，这两天呢，我别掉以轻心，万一王府再出点事儿，我得负全责呀。这又哪儿我也不去了，我也在王府待着，我倒要看看是怎么回事。故此，雍亲王晚上睡觉的时候，佟林就在这书房休息。一天、两天、三天、五天、八天、半个月。佟林正在熟睡之时，就听见那茶盘似乎响了一下，一般的人全也听不见声，唯独佟林耳朵尖，你咕噜声的起来，龙目光光看，好像眼前黑影一晃。等佟林追到院里头，踪迹皆无，佟林赶紧低了腰上了房，手打凉棚，扎着背往四外观瞧，什么也没有。这人的身法何以如此神速？从房上跳下来，回屋点灯，仔细检查。你说怪也不怪，丢失的鼻烟壶又放在原处。这蜡烛灯一照，锃明刷亮啊！不仅如此，鼻烟壶的底下压着个纸条。跟佟林发现桌子底下贴的那纸条一般不二，上头印着一个绍兴佬，所不同的是背面写着一行小字儿，上写佟大侠明日午时九公主坟一会，吓得卡着船呢，让佟林明天中午到九公主坟跟这人会面。看来这个人不是被偷东西，你这鼻烟壶再值钱，人家不是冲这个，的确叫佟林猜中了，为佟林来的。佟林就把这个纸条揣怀里头了，没敢让雍亲王胤禛知道。可那第二天，雍亲王起来了，佟林乐呵呵的把鼻烟壶拿出来了，爷，找回来了。呀哈哈，我海川你真神仙呢，你从哪儿找回来的？人家给送回来的。是吗？他为什么偷了我的鼻烟壶又给我送回来的？那谁知道了，也许这人好开玩笑呗。爷您看是他吧，一点都不错。找回来就好，爷您就不必深问了。 佟林并没说晚上发生的事情。

0: 雍亲王害怕呀，只是坐着心里可有数，佟林暗想，这个世外的高人究竟是谁？哎，不管你是谁，到九公主坟我就知道一切了，这才打点包裹带兵刃赶奔公主坟。
1: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真正的成长总是源自内心的感悟。我是阅读经典时的感同身受，我是撞了南墙后的悔不当初，但绝对不是被说教。我是郑州一中国际城中学执行校长万亚南。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你好，我是丁兰，今天我们一起来读一本经典的书籍，假如给我三天光明，作者海伦·凯勒。想象一下，一个清晨你睁开眼睛，眼前竟然是一片漆黑，耳边没有任何声音。这个场景可能对我们来说只是短暂的，但对海伦·凯勒而言，这是他一生中的真实写照。这个生活在黑暗和寂静中的女子，用她的毅力和勇气为我们点亮了生命的希望之光。20世纪，一个独

0: 的生命个体以及勇敢的方式震撼了世界。他就是海伦·凯勒，一个生活在黑暗中却又给人类带来光明的女性，一个度过了生命的88个春秋却熬过了87年无光无声无语的孤独岁月的弱女子。然而正是这么一个幽闭在盲聋哑世界里的人，竟然毕业于哈佛大学德吉利夫学院，并用生命的全部力量处处奔走，建起了一家家慈善机构，为残疾人造福。创造这一奇迹全靠一颗不屈不挠的心。海伦接受了生命的挑战，用爱心去拥抱世界，以惊人的毅力面对困境，终于在黑暗中找到了光明，最后又把慈爱的双手伸向全世界。他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人类精神的无限可能。这本书中包括海伦·凯勒不同主题的文章，比如讲述他如何在黑暗中感知世界的光明与声音，记录他在学术道路上艰辛与成就的剑桥女子学校，还有充满回忆的童年记忆和爱的摇篮，当然还有最著名的《假如给我三天光明》。他从自己的角度记录了马克·吐温、爱迪生、福特等那个时代的名人的举止言行，也根据自己童年经历创作了安妮与海伦的故事。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共读书中的经典片段。
1: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0: 第一天，我要看人，他们的善良、温厚与友谊使我的生活值得一过。首先，我希望长久地凝视我亲爱的老师，安妮·沙利文·梅西太太的脸庞。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她就来到了我面前，为我打开了外面的世界。我将不仅要看到她面庞的轮廓，以便我能够将她珍藏在我的记忆中，而且还要研究她的容貌，发现他出自同情心的温柔和耐心的生动迹象。他正是以此来完成教育我的艰巨任务的。我希望从他的眼睛里看到能使他在困难面前站得稳的坚强性格，并且看到他那经常向我流露的对于全人类的同情。我不知道什么是透过灵魂之窗，即从眼睛看到朋友的内心，我只能用手指尖来看一个脸的轮廓。我能够发觉欢笑、悲哀和其他许多明显的情感。我总感觉朋友的脸来认识他们的，但是我不能靠触摸来真正描绘他们的个性。当然，通过其他方法，通过他们向我表达的思想，通过他们向我展示出的任何动作，我对他们的个性也有所了解，但是我却不能对他们有较深的理解。而那种理解，我相信通过看见他们，通过观看他们对种种被表达的思想和境况的反应，通过注意他们的眼神和脸色的反应，是可以获得的。我身旁的朋友我了解得很清楚，因为经过长年累月，他们已经将自己的各个方面揭示给了我。然而，对于偶然的朋友，我只有一个不完全的印象。这个印象还是从一次握手中，从我透过指尖理解他们的嘴唇发出的字句中，或从他们在我手掌的轻轻滑写中获得来的。你们有视觉的人可以通过观察对方微妙的面部表情、肌肉的颤动、手势的摇摆，迅速领悟对方所表达的意思的实质，这该是多么容易，多么令人心满意足啊。但是你可曾想到用你们的视觉抓住一个人的面部的外表特征来透视一个朋友或者熟人的内心吗？我还想问你们，能准确地描绘出五位好朋友的面容吗？你们有些人能够，但是很多人不能够。 有过一次实验，我询问那些丈夫们关于他们妻子眼睛的颜色，他们常常显得窘迫，公认他们不知道。顺便说一下，妻子们还总是经常抱怨丈夫不注意自己的新服装、新帽子的颜色以及家内摆设的变化。有视觉的人，他们的眼睛不久便习惯了周围事物的常规，他们实际上仅仅注意令人惊奇的和壮观的事物。然而，即使他们观看最壮丽的奇观，眼睛都是懒洋洋的。法庭的记录每天都透露出目击者看得多么不准确。某一事件会被几个见证人以几种不同的方式看见。有的人比别人看得更多，但没有几个人看见他们视线以内的一切事物。啊，如果给我三天光明，我会看见多少东西啊！第一天将会是忙碌的一天，我将把我所有的亲爱的朋友都叫来，长久地望着他们的脸，把他们内在美的外部迹象铭刻在我心中。我也将会把目光停留在一个婴儿的脸上，以便能够捕捉到生活冲突所致的个人意识尚未建立之前的那种渴望的天真无邪的美。我还将看看我的小狗们忠实信赖的眼睛，庄重宁静的小斯格蒂、达吉，还有健壮而又懂事的大德恩以及黑尔格，他们的热情、幼稚而顽皮的友谊使我获得了很大的安慰。在忙碌的第一天，我还将观察一下我的房间里简单的小东西。我要看看我脚下的小地毯的温暖颜色，墙壁上的画，将房子变成一个家的那些亲切的小玩意儿。我的目光将会崇敬地落在我读过的盲文书籍上。然而，那些能看的人们所读的印刷字体的书籍会使我更加感兴趣。在我一生漫长的黑夜里，我读过的和人们读给我听的那些书已经成为一座辉煌的巨大灯塔，为我指示出了人生及心灵的最深航道。在能看见的第一天下午，我将到森林里进行一次远足，让我的眼睛陶醉在自然界的美丽之中，在几个小时内拼命吸取那经常展现在正常视力人面前的光辉灿烂的广阔奇景。自森林郊游返回的途中，我要走在农庄附近的小路上，以便看看在田野耕作的马。也许我只能看到一台拖拉机，看看紧靠着土地过活的悠然自得的人们。我将为光艳动人的落日奇景而祈祷。当黄昏降临，我将由于凭借人为的光明看见外物而感到喜悦。当大自然宣告黑暗到来时，人类天才地创造了灯光来延伸它的视力。在第一个有视觉的夜晚，我将睡不着，心中充满对于这一天的回忆。真正的光明不在于眼睛看到的世界，而在于心灵的视野。海伦·凯勒通过他的经历提醒我们要以勇敢、乐观和坚强的态度面对生活中的每一个挑战。他用他的生命向我们诠释了爱的真谛，关爱自己也关爱他人，用我们的行动去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尘埃落定。尘埃落定是藏族作家阿来经历长达10年的时间，徒步走遍嘉绒藏区，挖掘藏族文化，翻阅了一步步厚重的历史资料才创作而成的长篇小说，是一个重新认识故乡的作品，也是阿来跟故乡和解的作品。简单的文字建构了一幅土司制度下真实生动深入日常生活细节的藏族人生活图景。书中以憨傻的二少爷的成长过程作为主线，和一个家族的兴衰历程紧密贴合，展示了那个时代背景下人性、权势、男女感情、社会发展等多个方面的真实描绘，深入挖掘了人性的复杂性和道德的相对性，引发了读者对于生命、权力和信仰的深刻思考。书中所描绘的二少爷天真傻憨，不受父亲的重视，野心勃勃的哥哥也因为他的弱小没有将其视为权力之争的绊脚石，因为傻他成功躲过了兄弟戏强权力倾轧。有的人愚笨是因为他拥有着人性最善良的品格，而正是这样的人往往能够洞悉人性，看透身边的尔虞我诈，能够及时的摆脱危险，保护自己。愚只是表象，智才是真相。后悔是一种耗费精神的情绪，后悔是比损失更大的损失，比错误更大的错误，所以不要后悔。生命的深层意义常在于诱惑丛生中保持真我，不恋世间纷扰。这些都是作家阿来在《尘埃落定》中写给读者的智慧哲思，值得我们细细品读。作者阿来用悲凉的笔调叙述了这篇藏族土司王朝的末代史诗。就在这一片古老神秘的土地，依靠土司制度维持着错综复杂的权力。土司王有两个被社会判断定义为聪明的大儿子和傻子的二儿子。聪明的大儿子时时处处显得胜人一筹，却在重大关口接二连三地遭遇失败。傻傻的二少爷看似不经意的策略，却总在事后被证明充满了洞若观火的睿智和不可思议的预知能力。然而成为一个傻子并不是一件坏事，因为勇猛的土司大儿子并不把他当作权力的角逐对手，相反给予了他一个哥哥对于弟弟的温情，成了保护他的盔甲。他也比任何人都有一个安稳生存的环境。就这样一个人人认定的傻子，与现实生活格格不入，却有着超脱时代的预感和举止，成为土司制度兴衰的见证人。在生活中，大多数人都想成为聪明人，他们怕被他人轻视，反观想要做傻子的人屈指可数。有时候愚笨便是智慧的象征，就是这样的大智如愚，在荒凉原始的高原为傻子送去了思想的力量，历经波折却保持着生生不息的顽强生命力。生活中多思多虑的人，做事情总瞻前顾后，事情出现差异便开始焦虑，就时常平白无故给自己的生活增添了许多烦恼，每时每刻紧绷精神，忘记了生活的本质是经历生活。在浩瀚的寰宇之中，我们每个人都是一粒尘埃，起起伏伏，结局终究是落定在世间的黄土中。不如以傻子的心态，用纯粹自在的精神世界体会生活的悲伤喜乐，享受愚笨所带来的思想力量。书香河南品读者，感谢大家的收听。
1: 读一本好书，涤荡心灵，有书相伴的日子，知识的养分喂养着孤单，开出饱满的确信。书香河南正在播出。
2: 和有趣的人读有趣的书，为书而来。
3: 朋友你好，我是蔚蓝，今天我们共同打开的这本书名字叫做《幸福的体质》，作者清音，它是由中信出版集团在2019年11月出版的。在这本书里融合了心理学和社会学，作者清音用了10个章节72个方法，把处理人际关系的艺术彻底讲透，帮助读者避开人际交往思维里的坑，提高人际容纳度，找到安全感、边界感和可控感，学习接纳不同的人，同时悦纳自己，观察并调整每一个当下的心念，自在的、舒服的在人际关系里找到专属你的幸福。

0: 我的书说给你听。
1: 大家好，我是清音。曾经我是一名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深夜里通过电波陪伴大家的主持人，这样的时光是16年。在12年前，我选择了进入心理学专业学习，成为了中国和德国联合培养的第三批家庭治疗学派的心理专家。在2010年和2011年，我获得了播音主持最高奖全国播音主持金话筒奖之后，我就辞去了中央台的工作，创立了微信公众号轻音约和一个线上的轻心理课程平台 Better 更好学院，成为一名女创业者。今天呢，我非常开心能够通过家乡的电波跟大家分享我的新书《幸福的体质：活在人际关系里的72种智慧》。相信从书名你就能听出来，这是一本研究和探讨到底什么是幸福，如何让自己获得幸福体质的一本非常实用的心理学书籍。我们常说一个人要有健康的体魄离不开过硬的身体素质，那么一个人如果想要获得美满的生活，离不开怎样的心理素质呢？于是打造幸福体质这个概念油然而生。是的，我们的心理底色是乐观积极还是悲观消极，我们对情绪的管理能力，我们看待生活事件的视角，我们处理亲密关系、亲子关系、家庭关系、职场关系的能力，以及我们的性格、人格、原生家庭等等，这一切的因素都是我们的人生是否能够幸福的决定性因素。而这一切我在这本书里将它统称为幸福的体质。我的这本新书《幸福的体质：活在人际关系里的72个智慧》，就是在教会你如何打通幸福的任督二脉。就像我这本书封面上所写的那样，愿你拥有时纯真，放下时理性，有节制地爱他人，无条件地爱自己。愿你自带幸福的体质，活出你想要的人生。
0: 书中一页，读给你听。
1: 我常常想，要走多远的路，要经历多少人，一个女孩才能真正成长为一个女人呢？开始面对这个问题的那一年，我11岁。那一年，我们隔壁家的一位非常年轻漂亮的婶婶，突然间失去了最爱她的父亲。我清楚地记得，那天的天很蓝，在洒满阳光的楼梯间里，俏丽的婶婶碰见背着小书包的我，她蹲了下来。我以为他会像往常一样递给我糖果，可是那天他只是摸了摸我的小羊角辫儿，又拍了拍我的小书包，最后把视线停留在了我胸前的粉色蝴蝶结上。他眼睛热热地看着我，一字一顿地跟我说，乖，真羡慕你，你知道吗，婶婶再也不能做小女孩了，因为我没有爸爸了。她的声音轻柔而颤抖。从一个女孩成长为一个女人的过程是很疼痛的，有的女孩是因为一个男人成长为一个女人，有的女孩是因为一个孩子成长为一个女人，有的女孩是因为生命中的一段重大的改变或者是重大的丧失成长为一个女人，而我是因为一个节目成长为一个女人。嗨，你好，我是清音，你是哪一位呢？那今天过得好吗？这句话我说了16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第一套节目 面向全国有近4亿的听众，我曾经每晚在电波里陪伴大家进行情感心理疏导。这档闻名全国的夜间广播节目，我做了16年。我曾经在2010年获得全国播音主持金话筒奖的特别提名奖，2011年获得全国播音主持金话筒奖的主持人奖，两次获得这个全国播音主持界的最高奖项，是听众们对我的职业巅峰生涯的肯定。为了做好节目，我跟心理学打了12年的交道，先后参加了家庭治疗学派心理治疗师中国和德国联合培训项目，人称中德班3期，还有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精神分析师培训项目，在 CCTV 够时尚、心理访谈、辽宁卫视复合天使、旅游卫视音乐新旅程等节目中担任心理点评嘉宾和特邀主持人。我在全网有近1000万粉丝，我叫他们音符。2015年，我成为了著名投资人李开复先生在祖国大陆投资的第一位主持人。那年冬至的晚上，我的一篇公众号文章《再见中央台，再见广播》刷爆了全国媒体人的朋友圈。从那之后，我投身创业大军，成为了一名女性的 CEO。
2: 本期读书人清音。

河南教育广播，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河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3: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是北朝民歌《敕勒歌》，选自乐府诗集，它收录在部编版语文二年级上册。《敕勒歌》是南北朝时期黄河以北的北朝所流传的一首民歌，一般认为它是由鲜卑语翻译成汉语的。民歌歌咏了北国草原壮丽富饶的风光，也书写了敕勒人热爱家乡、热爱生活的豪情。有的人说，在我们小时候学这篇课文时，老师明确教的是天似穹庐，笼盖四雅，因为这个字按照古音来读就是雅，而且它也更加押韵。可是现在打开小学二年级的课本，你会发现在拼音的标注上明确了这个字读作也，那么到底该读雅还是也呢？我想还是按照教材课本来作为标准吧。北朝民歌主要是

位以后用汉语记录的作品。这些歌谣风格豪放刚健，抒情爽直坦率，语言质朴无华，表现了北方民族英勇豪迈的气概。敕勒川是敕勒族居住的地方，在现今的山西、内蒙一带。北魏时期，把如今河套平原至土默川一带称为敕勒川。敕勒川草原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位于大青山阴山山脉中段脚下，它是内蒙古国家草原自然公园试点，也是距离呼和浩特市最近的万亩草场，还是生态修复的典范。历史上这里是矿坑，而现在是一处不用远走就可以感受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地方。敕勒川草原不同于呼伦贝尔大草原、锡林郭勒大草原，它的基础建设更加完备。草原上不仅有供游客骑行的道路，还有供游客徒步的木栈道。来这里体验草原风光，不用担心受到草原露水的侵袭，也不用担心弄脏鞋子或者是踩踏到草原。在敕勒川其实是有开发痕迹的，里面有几个小景点，最美的当属可汗大帐和圣主广场了。可汗大帐复制出一个蒙古营地，有五座羊毛毡的敖包，篝火盆摆满一地，感觉像是时刻要举办一场宴会，欢迎远方的客人。圣主广场上巨大的成吉思汗铜像让人折服，在广场下面还分布着一个个骑着骏马的勇士，离近一点看，分别是成吉思汗的四勇、四杰、四弟、四子，每一位都身经百战，有我们耳熟能详的哲别、木华黎、托雷、窝阔台等等。在这里还有许多成吉思汗说过的至理名言，也让我们再一次了解了那段蒙元文化。远看阴山，正是应了那句天苍苍野茫茫，阴山棱角分明，像是一幅水墨画，乌云缓缓飘过，也让阴山显得更加冷酷无情了，又像是有强敌压境。不过一会儿从乌云中射出的一抹阳光，又让人的心胸一下子变得宽广起来。阴晴不定的天气让敕勒川也显得更加神秘，游玩敕勒川别错过哈苏海。哈苏海被称为塞外西湖，光听这个名字也不一般，24.7公里的环湖路，每一处都是风景。远看哈苏海，水天一色，街道天边，不禁让人感叹眼前的场景，仿佛置身在天空之境。哈苏海周围有许多栈道可以直通湖边，各种野生动物随处可见，天鹅、水鸟发出美妙的声音，当然还有湖边一片片的牛群，总能让你感受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魅力。最后，如果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尝尝哈苏海的鱼，实在是鲜美无比。走在草原上，忽然抬头一看，光秃秃的一棵树下，一辆乐乐车就在那里静静地伫立。如果一旁再有一位蒙古族少女挤着马奶，那必然是一幅祥和到极致的画面了。草原总能给人无限的遐想，更别说此刻正在阴山之下的敕勒川了。透过方寸文字去看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比课本里再多一点。红领巾广播学院新知课，
1: 横平竖直接风骨，撇捺飞扬是血脉，舞动吧，汉字。
2: 各位好，我是你们的知识课代表浩翔。今天呀，我们来聊聊阴阳的阳这个字。阳字呢是一个会意字，它在甲骨文里啊，左边是腹，就是屈腹的那个腹，表示土山。阳字的右边上面是一个圈，下面一横一竖，特别像太阳升到了祭神石桌的上方。到了金文的时候呢，又加了三撇，就像是阳光洒在上面，更加的形象。所以整个字的意思是山的向阳坡，由此产生明亮的含义。古人说，山南水北谓之阳，山北水南谓之阴。那为什么山的南面水的北面就是阳呢？一种解释说，古人认为凡天下之地势，两山之间必有川焉，这是出自周礼考工记。水的北边正是北山的南边，受到阳光照射较多，故为阳。水的南边正是南山的北边，受山岭遮挡，阳光照射较少，故为阴。还有一种解释认为，水之阴阳与山之阴阳同理，但要看河岸。河岸或为直壁，或为斜坡，无论哪种情况，河的北岸壁必定向阳，因而受到北半球偏南的太阳光照射较多，所以为阳。河的南岸壁必然向北，受到的阳光照射较少，所以为阴。尤其在冬季阳光明显偏南时，往往也正是河水干涸、河岸显露的季节，这时河岸的阴阳向背就更引人瞩目。阴阳之分就是这么来的。舞动吧汉字，我是浩翔，欢迎关注河南教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知识加入我们。
3: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4: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

0: 你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
1: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回首征途，不忘初心，初心的足迹。蒙山高，沂水长，军民心向共产党。华东革命烈士陵园位于临沂市城区金雀山脚下沂河西岸，这座满目苍松翠柏、庄严肃穆的庞大园林出自梁思成先生之手。在这里，革命烈士纪念塔、纪念堂、抗日浮雕长廊等每一处既有巧夺天工的匠心设计，也承载了沂蒙山区可歌可泣的红色历史。沂蒙山并不是一座具体的山，从人文地理的角度，它所指的是整片沂蒙山区。革命战争时期，沂蒙山区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以实际行动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这片红色的土地孕育了沂蒙精神，也诞生了无数英雄儿女。沂蒙六姐妹、沂蒙母亲、沂蒙红嫂，他们的故事传颂至今。百万沂蒙人民拥军支援前线，十万英烈血洒疆场，乡乡有红嫂，村村有烈士，沂蒙老区人民与中国共产党水乳交融，生死与共，共同铸就了爱党爱军、开拓奋进、艰苦创业、无私奉献的沂蒙精神。

唱一曲蒙山高，歌一声沂水长。如今红色故事在这里被讲述，沂蒙精神在这里永续传承。临沂不断将红色基因转化为干事创业的生动实践，努力建设新时代大美新临沂，让沂蒙老区绽放出现代化英姿。回顾奋斗，漫漫征途，初心的足迹。

0: 一字一句重读经典，美美的古文。
1: 劝学，荀子。君子曰：“学不可以已。”清，取之于蓝，而清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木植众绳，柔以为轮，栖居众归。虽有槁铺，不复庭者，柔使之然也。故木受绳则直，金就立则立。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至明而行无过矣。吾常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吾常起而忘矣，不如登高之博见也。登高而招，必非家常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家己也，而闻者彰。驾于马者，非立足也，而至千里；驾舟楫者，非能水也，而决江河。君子性非义也，善假于物也。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故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骑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隐无爪牙之力，筋骨之强，上食哀土，下饮黄泉，用心一也。谢六跪而二敖，非舌善之学无可寄托者，用心造也。鉴赏，徐慧。本文选自《荀子·劝学》。劝学的劝意为劝勉、鼓励，这是一篇用来劝导人们进行学习的文章。与孟子的性善说相反，荀子认定

人性生来是恶的，要通过后天的学习才能为善。注重环境与教育对人的影响，因此荀子格外重视学习的作用。开头即开宗明义，学不可以已。荀子认为学习绝不可以停止。以下各段分别论述学习的作用、方法与态度，各有侧重，但又都指向学不可以已这个中心，使得文章结构严谨而有条理，主题更加突出。接下来首先强调学习的重要作用，论述人可以通过学习获得进步，改变本性，成为至明而行无过矣的君子。开始就连用清取之于蓝而清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两个，比喻人通过学习可以获得进步，超越自我。而后又用木材经过火烤弯曲后改变原来的形状，来比喻人可以通过学习改变本性，由恶向善。最终用木受绳则直和金就立则立来引出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至明而行无过矣的观点。以绳墨使木材直，磨刀石使刀剑锋利来比喻君子通过学习与省思，使自己智慧明达，贴切而又生动。下面一段作者的重点在于强调学习的方法，提出要善于利用外物，而不是只会终日独自苦思。同样是连用事例，登高而所见远，顺风而呼声大，骑马行千里，乘舟渡水流，这些都是生活中再常见不过的现象，以此作喻，使人感到熟悉亲切。君子善假于物的结论也就如水到渠成了。最后一段作者想要强调的是学习的态度，需要日积月累，坚持不懈，积善成德，才能胜心备焉。这段中作者依然使用大量的比喻，且多选择相对立的事物来进行对比，构成鲜明的效果。跬步与千里，小流与江海，骑骑与驽马，朽木与金石，无爪牙之力的蚯蚓与六跪而二熬的蟹，反复强调不舍用心一的重要，已不需做更多的议论，读者自可以从这些现象中体味出道理。而本段所提倡的功在不舍，又正与学不可以已相照应，再度强化了开头所提出的论点。作为一篇优秀的论说文，善用比喻是本文最大的特点，有时连用正例，有时正例反例对比，充分显示了作者的论证技巧，使得文章说理而不枯燥，富有韵味。此外，全篇多用对偶排比句式，使语言如有一往无前的磅礴气势，增强了文章的论证力量。进行比喻时，用词简洁凝练而富有意蕴，也使得这短短的篇章为后世留下了许多成语，如锲而不舍、青出于蓝等等。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为什么铁轨之间有缝隙？
3: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坐过火车的小伙伴们肯定听过咣当咣当的声音，那有节奏的声响就像火车在唱歌。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铁轨并不是一整条连起来的，而是一节一节之间留有缝隙，这是为什么呢？难道工人叔叔忘记把铁轨接好？当然不是，这里面藏着重要的科学知识。其实啊，这些缝隙是为了防止铁轨热胀冷缩搞破坏。大家都知道物体有个特性，遇到高温会膨胀，温度降低又会收缩，铁轨也不例外。夏天太阳暴晒，铁轨温度能升高到40-50°，要是没有缝隙，铁轨受热膨胀没地方伸展，就会相互挤压，变得扭曲变形，火车行驶在上面就会非常的危险。到了冬天，气温下降，铁轨又会收缩，如果没有缝隙，铁轨就可能断裂。这些缝隙的宽度都是工程师们经过精确计算的，会根据当地的气温变化范围来确定，既能保证铁轨在高温时有膨胀空间，又不会在低温时因缝隙太大影响火车行驶的平稳性。这就像给铁轨穿上了一件伸缩自如的衣服，不管冷热都能舒适自在。下次坐火车听到咣当咣当的声音，就知道铁轨在表演热胀冷缩的科学小剧场了。
0: 本节目

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百姓吗？哼！
1: 姓啥？
0: 姓
2: 叫啥？
3: 来干啥？
0: 来，
3: 咋结巴磕了？
1: 刚才唱歌你还不结巴嘞？
0: 我唱歌啊，不结巴。
1: 那你就唱吧。

0: 没。哎呦我的妈呀，我还以为是他嘞，吓我一跳。耶，咋不结巴了？
1: 拿的啥？
0: 哎呦。

0: 好意思说？
1: 说，
0: 给俺脚撞。
1: 啥意思？
0: 我有个毛病不好讲，常把床上当茅房，半夜三更路上睡，大水冲走老龙王。
2: 村长是大船，那是俺表哥嘞，快挑一个吧。
0: 姐，呀，那个，
2: 别动，别动，别动，看价格。
0: 姐，
2: 孩
0: 子，孩
3: 子，孩子，拿来给我看看。
0: 姐，真好看，真好看，快给我戴上。
1: 二郎子，
0: 啊，
1: 姐先戴一会儿。
0: 姐，你不是给我买的吗？
1: 二郎子，二郎子，二郎子，哎。一会儿嘛，
0: 给我戴一把，
1: 这就戴一会儿嘛，
0: 戴一把。
1: 哎，兰子，还没给人家钱嘞。

0: 又不是外边谢爷
1: 大老妹。再说人家还是村长的表弟呢，姐快给我带上嘛，给我带上嘛，姐。
2: 不行，一定要看路条。追，
1: 姐，你不给我发钱，我不去。
2: 回来就给你发钱，快追，快！
1: 站住！
2: 哎，你给我站住！

0: 干啥呢？
1: 奶奶，你拿剪子干啥？
0: 干啥？剪辫子。
1: 啊，奶奶要剪我的辫子啊！
0: 你去，你那两根黄毛，给冻住吧。
1: 没事了。

都是你编的神。

0: 不刨了？
1: 不刨了。
0: 咋不刨了？
1: 怕奶奶摔住。
0: 你就不怕剪辫子了？
1: 奶奶要剪，我有啥法儿？
0: 那好，过来，等一下，我可剪了啊！啊！叫啥叫？又没剪。

0: 真的
1: 啊？
0: 那好，从今以后啊，这儿童团长就别当了。鬼子又在八路军呢，你这一个儿童团长能起个啥作用呢？
2: 哎，老奶奶，话可不能这样说呀。八路军在前线打仗，咱后方也很重要啊。胡兰子，今天你怎么了？
3: 咋了？
2: 带上来，
4: 带上来。
3: 好，
2: 这个人是你放过去的吧？什么表弟？他是汉奸头，押送秦政府，
4: 带走。
3: 他是叛徒。
4: 你这个儿童团长是怎么当的？
3: 我买了个发枪。
4: 就知道臭美。我我啊，你还买李大不是？错了，你也知道错了。
2: 好了，市主席的批评也是对你的爱护啊。儿童团长同志，告诉大家，提高警惕，加强操练。
3: 是。
2: 老奶奶，你看这儿童团重要不重要啊？啊。
0: 胡兰子，要当就当好，可别给奶奶丢人啊。

0: 过去了。
1: 哎呀，我的小姑奶奶，你就快快转生吧。
0: 是啊，你受得了，俺俩可受不了啊。
2: 哎，老总啊，受不了就到里边烤烤火，哎，喝杯热茶吧。啊，
0: 哎，好。
1: 那他，
2: 哎呀，人都成这样了，他还能跑了？再说这四面八方都是你们的人呐。
1: 那好，你替我们看一会儿，我们马上就回来。
0: 老总，
1: 马上就回来。
0: 老总，老总，老总，你们可快点回来呀。
3: 胡兰子，孩子，你不能睡，你千万不能睡呀，孩子。
4: 公伯，我睁不开眼了。
3: 好孩子，快睁开眼，要不你永远也醒不过来了。你看，咱云州西村的男女老少都没睡呀，他们都在隔着窗户闷风看着你呀，大家都在念叨着胡兰子要顶住啊。
4: 乡亲们，谢谢你们惦念，公伯，我
3: 孩子都啥时候了，有啥话你就说吧。
4: 我就快要和村长他们一块儿走了，有件事儿我心里快不好受的。
3: 放不下你奶奶。孩子，究竟是啥事儿啊？
4: 公伯，我想入党。
2: 孩子，更白问你一句，你怎么这个时候突然想起入党了？
4: 我不甘心自己就这样默默冻死，或者要像共产党员那样活死，也要像共产党员那样去死，可我现在还不是。
3: 好孩子，党时时刻刻都在关注着你呀。
4: 公伯，你，
3: 我，
4: 你是党员？
3: 我是党组织留下来的。已经安全上山了。
4: 太好了，太好了，
3: 孩子，
4: 太好了，
3: 党组织感谢你呀。
4: 公伯，谢谢你。
3: 胡兰同志，我受党组织委托，正式通知你，你已经被批准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了。
5: 胡兰子，我顾长河就是你的入党介绍人，这枚铜板你把它保存。

0: 令狐兰，令狐兰，
1: 哎哎，快看看咋了？
2: 咋了？都冻成冰人了，死了！

0: 好，等你入党宣誓的那天，用它教你的第一次党费吧。
1: 干拜。
2: 哎，
1: 这是我的第一次党费，也是我最后一次当废了，请你收下。
2: 好，我一定把他转交给组织。胡兰同志，举起手，咱们宣誓吧。我，刘胡兰，
1: 刘胡兰，
2: 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自愿加入中共。

0: 你去把刘胡兰带回庙里来吧。
1: 你怕他死了？
0: 至少他现在不能死。
1: 刘胡兰一进庙你可就输了。
0: 是啊，输惨了。不过反败为胜是我的绝招。哦，你连夜去把刘胡兰他奶奶抓来。
1: 抓一个老婆子？
0: 我要用刘胡兰他奶奶做赌注，把刘胡兰赢过来，用刘胡兰把人心赢过来。不能再输了，当国不能再输了，更不能输给一个孩子。

亲奶奶我痛苦嘛嚎啕，你看一看瞧一瞧，豺狼在嚎叫，魔鬼在狞笑，咱就算有泪，可不能在敌人的面前。

还太小。

无赖子，有多少心事要对你

去把我。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
0: 他是中医传承，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
1: 他始终坚守一线，拥有30多年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1: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1: 400-7639-566 400-7639-566。
0: 接下来就有请孟飞老师。孟飞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飞，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那在这里啊，孟飞老师呢，感谢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你们对孟飞老师的这种信任。为啥呢？这几天呢，这个回馈的电话呀是越打越多，哎呀，都有点快接不过来的感觉了。这我开始的时候啊，我说给大家这一次呢福利物资准备点好东西，就给大家发了这个我们中心呢内胎精粹定制版的这个养胎盘。我也说了，我说这在我们中心呢，这都属于好东西啊，王牌的，同时呢又效率特别的高，这长期吃啊对身体的作用相当的好。这次呢给大家发的量啊不多，就这么一小盒，所以啊我就说了，我说量少啊咱们不

可能做到100%，估计啊，能有50%以上的人吃了之后身上会有改变。目前呢，按照我们接到这个电话的数量来看，至少有70%以上的人有体感，这总有效率，至少还能够再提高一大截，估计怎么也能达到90%以上。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精粹版的阳台盘起之处。你看，说到阳台盘呢，我要感谢一个人，我要感谢谁呢？我藏医师傅，我有两个师傅，一个是中医师傅，一个是藏医师傅。那我这个藏医师傅啊，是老藏民，叫纳日。当然啊，跟我这个老师啊能够结缘，我认为是我今生幸运的一件事儿了。也就是说，我能够走入藏医的这个门，也感谢我师傅领我入门呐。当时啊，真的是机缘巧合。我跟大家简单说一说，你们就了解这个人是个什么样的人。没跟你说吗？这个缘分都是天注定。当时到西藏没多久啊，这个对藏区还是比较向往。有一天呢，就空闲，我们几个人说出去转转吧，就开着车。你看，我们几个人开着车出去的时候啊，这个我开着车，副驾坐了我们那个护士长孙大姐。结果她突然之间就指那个山坡上，她说：“你认识那个东西吗？”我说：“那么高，那么远，我看不清，我这戴眼镜啊，看不清。”他说：“那个东西是藏红花啊。”我说：“什么东西？”他说：“藏红花，野生的藏红花。”哎呦，我说：“大姐，我说这东西好贵的。”他说：“你这样。”他说：“我去摘一个。”我说：“你别摘了，我去吧。”他说：“你别去。”他说：“你们刚来西藏啊，这个适应期，你要剧烈运动容易高原反应。”他上去爬上去了。那藏红花长得特别好看，哎，就那个花心上面伸出来4-5根长的，这才是药，很贵的。结果就没想到意外出现了。这大姐爬上去了，踩松了，哗啦掉下来，哎呦，就把那个腿啊就给摔坏了。那没办法呀，赶紧送医院呢。结果开着车一导航往市里面走，路上看疼的都受不了了，那腿都歪了。这没招，路过一个小村儿，正好那个见着挂个牌儿，就是那个村卫生所，说到那儿吧，拿个止痛药给吃一吃，这叮一叮，然后再往市里面的医院开。哎，结果呢，这个卫生所的大夫就说了，说那个止痛药你先吃着，说看那个病人。有点重，他说我们这儿啊有个老头放羊的，原先是大夫啊，会正骨，说这个牛羊哪个地方那个骨头坏了，他咔啪一下就给掰回来了。我心里话，我说这是靠谱吗？不过你看他疼的那个样子啊，那满脸煞白呀。我说那不行，就试试吧。哎呀，就没想到就这样跟我师傅认识。这我师傅啊，放羊的叫回来了之后，掰着那个脚吧，就咔就那么一下，就那么一声，那脆的，哎。一下子就给白归位了，然后就从兜里头啊，就拿出来一根骨头的针，就把这个踝骨这块啊给扎开了。哎呀，那血呲呲往出窜，开始出来的那是黑血，结果慢慢放红了，然后给开了个方，啥方呢？红花、丁香、苍术、艾叶这四种药。他说拿回去煮水就洗这个脚，然后又给拿了点阳台盘，那是干的阳台盘，说回去啊吃点这个啊，有一句话叫气足骨自正，藏也说。结果就这样拿回来了，真的没想到啊！咱们不讲伤筋动骨100天吗？结果没想到啊，20多天就敢轻微的着地了。哎呦，我就第一次感觉，我说藏医太奇了，就这样萌生了这个拜师的想法。可是呢，去了之后啊，不收，为啥？这是后来拜了师之后才知道的。我师父这个人呢，遭过罪呀，逢过大难，那不说这个家破人亡也差不多。是咋回事呢？这是我师父，我拜师之前20多年。这有个人啊就找我师父治病，这是不行了啊，就回到家里面了，说怎么样多活几天，就这样让我师父给开药。那我师父心善呢，就说给开一副试试吧。那时候我师父是在拉萨下面，结果没想到这个药给开了，第二天一家人来闹了，说吃死人了。哎呀，我的天哪，又是要赔钱，又是打砸，这把这个屋子都给砸了，牛羊都给赶走了，给我师父和师娘还打一顿。哎呀，就因为这一个事儿啊，这我师娘啊就憋了一股火，就躺在那儿，身上还有伤，是不吃不喝，没过几天去世了。我师父这个心呢，伤的是一塌糊涂，结果到头搬走了，就从拉萨就搬到这个林芝老家这农村这块来了。后来听说啥呢？听说那个人啊根本就不怪我师父，是什么？是那个药都没熬好，这人就没了，就死了。这一家人呢，就是想讹人，就耍无赖。到头我师父知道了也没说啥。从那往后啊，我师父就在家放羊放牛，很少给人看病了，
哎，大便。

病、重病都不给看，就小病的简简单单开个方。我师傅还长记性，不要钱啊，你自己拿药去，不要钱，就自己放羊放牛。我师傅是有个女儿，你说我姐嘛也不在家。现在呢，我姐在市里，我师傅就一个人生活。我拜师那真是费劲了，那我不行啊，我不认识藏文呢，看书看不了。我师傅只能是给我讲，就这样，我这学了藏医啊，十多年呢，这十多年我也是笨，我师傅就教会了我一个方，啊，这方大，是一个药方，那这个药方里啊，重中之重用的就是羊胎盘，是基础。你看，我不是每天给你们讲一个羊胎盘的这个方吗？是不是？那讲这个羊胎盘的方啊，哎，这个里面经常加什么红曲啊、红花呀、桃仁啊，是不是？这些呀，这都是药引子，哎，多呢，就是把这药引子可以加到十种，这是极限了。我师傅啊，是为了让我了解药性，哎，就杀羊取这个羊胎盘，给我都杀过四五只啊，那羊啊都让我吃了，那羊肉都让我给吃了，就是为了让我看看肚子里这个羊胎盘长啥样。哎呀，这几个羊都让我吃了吗？不是，这我在家给我师傅做饭，他可开心了。我师傅呢喜欢吃饺子，以前是很少吃，西藏那边饺子少，饭店里面吃过。我给我师傅早上包饺子，是吧？这个羊肉胡萝卜的，羊肉大葱的，羊肉芹菜的，我师傅吃了也高兴。馄饨他没吃过，馅儿饼吃过两次，我都给他做。你看，我是一个中医师傅，说实话呀，我心里愧疚。我上班啊，当时早在苏州中心啊，他在南昌，我照顾不上。那讲了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你看我这不是认了两个爹吗？是不是一个中医的父亲，一个藏医的父亲？现在我师傅是去林芝了，我姐家，我姐在林芝，她搞了两个那个课外补习班，哎呀，生意挺好。我师傅现在是在那儿享福，我姐夫也好，就是啥呢？就是在那儿啊，他别的大毛病没有，就是这个腰啊有点驼背，当时挨打那个时候受的伤啊，落的病根。我师傅这身体好，他就有个习惯，啥习惯呢？他喜欢吃雪莲，他那个杯子里啊永远都有雪莲掏着水，哎呀，喝了大半辈子了。身体特别的好，你看，就像用这个羊胎盘加雪莲，这就是一个很厉害、很厉害的药方。羊胎盘我就不说了啊，这羊胎盘我讲了这么多天，我相信你们都知道，就是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那这是啥？这是先天之根呐！人活着去干的四个事儿：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啊，引气归经、扶正驱邪。羊胎盘全给干了，你说它是不是好药啊？对吗？那说到这个雪莲呢，那这个就是藏域地区很普遍，但是也贵，作用呢也是特别多的一种药材。这个雪莲有什么作用啊？叫温肾助阳、通经活络啊、强筋壮骨，那这是好药材。所以啊，这雪莲呢在很多的藏方当中都有。那把羊胎盘，尤其是羊内胎和雪莲加到一起，那就有意思了。我跟你说呀，我早学这个方啊都闹笑话，是咋回事呢？羊胎盘就是羊内胎加上雪莲，二合一，药效它就变。为什么说我在我师傅那儿学的药方经常变呢？它都跟这个药的组合和给什么人用效就不一样。哎，他俩组合有意思，羊胎盘加这个雪莲。我跟你说说啊，对小年轻来讲，20来岁，如果说有不孕不育的啊，什么这个精子成活率低的、输卵管不通的、卵巢发育不好的，哎，这男的女的不孕不育的，你用上羊胎盘加这个雪莲，哎，效好，哎，不孕不育。对中年人来说，这羊胎盘加雪莲治疗什么？治疗各种男科病、各种妇科病。对老年人来说，这个羊胎盘加雪莲治脑子病。你说奇不奇？它不是一个年龄段，它效就不一样。你看啊。这个年轻人用，他就不治脑梗，这有意思了啊！你看现在是不是也有小年轻呢，也得过脑梗的？但是我试过，就是给年轻人脑梗的用这个羊胎盘加雪莲就不好使。可是呢，如果说是对老人家脑子上的病，你像什么记性不好啊、脑血栓呐、脑出血呀、脑梗啊，哎，这个方就好了。这我实践过好几次啊，也给很多人用过，就是年纪大的效果不错。哎，错一个年龄段效果一样，你说这个方记不起？当时我学这个方的时候啊，在我师傅家刚取出来的羊内胎，
我那个时候取完了是怎么搞？烘焙就是把它晾干，晾干了之后啊，然后呢放到石板上面，底下加上火给它烤干，然后给它压成粉。我师傅当时就告诉我就说的这个方，他喝那杯子里有雪莲吗？然后呢他拿那个方跟我说，我师傅跟我讲，他说你要不要试试，他说你学了之后是不是得自己体会一下药性啊，我这有雪莲，你阳台盘吃10克，雪莲你吃10克，你一下吃下去你试试，吃完了之后会感觉热气蒸腾，气血上雨啊，尤其是这个男女不孕不育的，这个女孩子宫寒痛经的啊，小伙精子成活率低的，不容易怀孕的，吃剩3个月都能怀。我说那我吃尝尝吧，哎，就这样，我就拿我师傅喝的那杯水呀、我就吃了10克雪莲，我又吃了10克的羊内胎啊，这还吃的那个是没有精粹的，就给你们那是精粹版的高提取的啊，我吃的是原粉的。我吃完了，我是上午10点多钟吃的，结果吃完了之后，中午跟我师傅做了点饭，我就回中心睡觉啊。这我不行啊，我只大夜班啊，晚上是一点不能睡啊。这下午了，我得好好睡一下。我从中午我能睡到晚上7点。哎呀，这一回去不要紧，麻烦了，睡不着了。哎呦我的天哪，这一阵一阵的，这心里头啊火直撩的，这身体变化很大。我不说呀，你都懂。为啥呢？这玩意儿补肾壮阳啊，这阳气蹭蹭的就上来了，我就明显就感觉这个小肚子这儿啊就热。你说这难受不难受？哎呦，我一想，我说不对劲儿啊，这我都43、44了。我这属于中年人呢，对吧？这中年人就是对男科妇科有用了。啥是中年男女的男科妇科病啊？就像男的进入中年了，40多岁了，50来岁了，这个时候有阳痿的啊，有早泄的，这就属于男科病啊。加上前列腺炎的，这属于男科病。那女的呢？什么盆腔炎呢？附件炎呢？子宫内膜炎呢？就解决这个病。你说这补肾壮阳，这多厉害呀！阳痿早泄都治。哎呀，我一吃完了，这反应上来了。我说这可咋整啊？我说这没想到啊！我说我吃了一次就有效，这咋回事？我一想，哎呀，明白了。我说这火气上来了，我赶紧我就起来了。我说这没法睡了，起来了，去我们中心仓库。我一去，他们都愣了。他说你怎么下午了还没睡觉啊？我说我拿点药吃，我就去。别的不说啊，咱自己会配药，那怎么办呢？我就把这个当中毒来治。不就行了吗？当然咱不是中毒啊，我说我就把它当成中毒治。这是啥？这不就是肾阳的火气过猛吗？对不对？本身我肾阳气就够，这家伙吃了这个，这肾阳盛气过猛了，这就等于火上浇油，这热火呀腾腾就上来了，气息乱了。当然啊，这个没事，这就吃一次，这属于虚火，你要连着吃一个月就稳定了，也就是没事了。这就是啥呢？这就是给脏器充电了，这好事啊。问题是我忽然来这一下虚火不行啊，我受不了啊，那咋办？我直接就当毒火给他治，灭火不就行了吗？对吧？我拿了2包海棠茶，然后呢我又拿的20克的那个竹沥水。什么叫竹沥水啊？就是那个青竹啊，给它切成片，底下加上火，滴下来那个水滴，这叫竹沥啊，这个消炎去火治肺通便效特别好。然后拿了5克的穿心莲，5克板蓝根，又拿了3克的人工牛黄。我回来了，回来之后我就拿个锅，我就把这个放一块，放啥呢？海棠、穿心莲、板蓝根还有人工牛黄，我就煮水。等煮好了之后，我先喝了一口那个竹沥啊，然后呢过了5分钟，感觉胃里凉飕飕了，我就把煮好的这个药汤我喝了。哎，喝完了大概有15、16分钟吧，我就感觉这个肚子呀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开始响，赶紧跑厕所。这一下我的天哪，这肚子拉的噼里啪啦的，拉了大概5分钟啊，这拉拉的跟水一样，你就别提拉的有多痛快了。我跟你说，这玩意儿泻火比泻药都厉害。等厕所出来了，我这腿都软了。你想想，你这一下不只是虚火了，我连实火都下来了，肾阳都跟着下来了，一下没劲儿了。哎，回屋我又喝了2包我们中心定制的那个山药粉，喝完了胃里头暖和了，这肚子也不难受了，睡觉，这回没事了。这第三天我去我师傅那，我跟我师傅说，我师傅就骂我一顿。我师傅说你这孩子笨得跟牦牛一样，没脑子，学艺学到狗脑子里头去了。我也不吱声，我听着。我师傅又跟我说，我师傅说蛇之七步必有解药，还用什么牛黄、竹沥、板蓝根、穿心莲，就你这样的治病，要放古代能把病人治得致死啊，解毒都能害死人。
哎呀，我也不敢说话呀，我就听着呗。我师傅就说了。

0: 那就是火。荔枝是燥热的，可是你要是上火了吃荔枝，你拿荔枝那个皮儿啊，你煮了水，那就是凉的，哎，吃了就解毒，就解药了。哎，生姜是热的吧？那姜皮儿是凉的，哎，也是解药。同样，羊奶盘正气的阳气被雪莲激活了，是不是？反过来，一杯羊奶就解药了。哎呀，骂的我一直低头不敢说话，我可记着了。我跟你说，这么多年，就我师傅骂我，我还得听。我心说话，这是真师傅，好师傅，亲爹。我心里高兴还来不及呢，我必须低头啊！我不要是反抗，那不挨打呢吗？我师傅真敢打我啊，是不是？我是让我师傅知道，我认识到不足了啊，我知道不对了。我长脑子，对不对？我是这态度。后来这个方啊，我给别人用过好多次，小年轻的、中年的我都用过，效果好。包括我有个同学，高中的女同学，啥病呢？子宫腺肌症，就每个月月经来了之后疼的呀，死去活来的。哎呀，来那个经血全是血块。当然，这女同学，你说这事儿她能跟我说吗？对不对？只是有一回啊，同学聚会，她就跟我咨询，她说：“孟非。”他说我要做个手术把子宫切除会不会太遭罪呀、啊、我说啥意思你要切子宫啊我说长肌瘤了他说肌瘤倒没有他说就是子宫腺肌症太疼了他说这我就想一劳永逸切了他我一问就才明白哎他就说我就笑他说你咋了我说说个事儿啊我说你这种情况实际上问题不大还笑他说你说问题不大就不大我都多少个医院去了我说真不大我说我给你开个方吧我说我给你吃两种药第一个药叫桂枝茯苓丸我说第二个药羊胎盘冻干粉我说这两个药你吃吧你吃上六个月准好我说你别的不说桂枝茯苓丸到药店自己去买去十几块钱一盒有的是我说咱俩同学一场我说那羊胎盘你别买了我说外面买那个不行纯度不够我说我给你走走后门我说我给你拿点我们中心的好的啊我说这绝对好的，但是我说钱得自己掏。他说行，就这样给他拿的两个药一起吃，吃了3个月再来例假，这个血块就没了，疼痛减轻了。哎，他可高兴了。吃了6个多月的时候，基本就没事了。哎呀，我跟你说呀，我说这方厉害吧？我说雪莲啊，这个你自己买，桂枝茯苓丸你自己买，但是呢，羊胎盘我给你搞。你看，这不就是桂枝茯苓丸加这个羊胎盘加雪莲吗？这就笑出来了。哎呀，他这6个月吃完了，正常了，我都替他高兴。我是真知道，就这种子宫腺肌症会疼到什么样，那死去活来的。结果呢，你看，这个算是两种药，一个药叫桂枝茯苓丸，这是成药啊，吃了。第二个方就是这个羊胎盘加雪莲。你看是不是他这个年龄治这个中年女性的妇科疾病，别说子宫腺肌症啊，什么子宫肌瘤啊、卵巢囊肿啊都有效。包括中年男性这个夫妻生活不和谐呀包括这个阳痿早泄呀性功能障碍呀勃起障碍这些你用上羊胎盘加雪莲效果特别的好。我跟大家说啊这个肾乃先天之本肾气足啊精血都旺盛肾气好了啊对我们延年益寿治病都有帮助。那羊胎盘在这一块起到的作用那没得说绝对效好。当然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年纪大的这种啊如果你家里有小年轻的不孕不育的你就给他找点这个羊胎盘。如果家里面这孩子中年的啊40多岁50多岁的这种就想夫妻生活和谐的这羊胎盘加雪莲我告诉你用吧谁用谁知道效特别特别的好。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

0: 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
2: 400-7639-566 400-7639-566，
1: 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3: 所以说呀，这个羊胎盘呢，它确实是个好药，包括这个方子啊，主料是羊胎盘加上一点点这个雪莲，那效果出奇的好。你看年轻人用上它，这个男孩女孩不孕不育宫寒痛经的，哎，中年男女用上它，各种男科病妇科病的啊，包括前列腺炎的，这效果都好。那要是年纪大的，只要是有脑血管方面的问题，用这个方效果出奇，也不错，我也用过。你看啊，在我们中心里面呢，这个老年人多了，这50多岁的都少，可是呢不是没有。那说到脑血栓呢，这个病啊，这跟年龄关系就有点，怎么去说呢，不大，有些小年轻啊不注意也会有，当然少，一旦过了55岁以后，这脑血管病高发了。那说到脑血栓，这也是有轻重之分，哎，时间病程呢也有长短之分。那咱们呢一定啊讲一讲这个轻的怎么治，重的怎么治啊。那当然不用说，一定是轻的时间短的好治，这重了时间长了它难治，对吧？那我说的这个羊胎盘加上雪莲适合轻症和稍微重点的症状的，哎，这类的人用上效果特别好。那如果有重度的脑血栓的那种，那过几天啊我再给你们讲一个厉害的方子。日志是什么情况呢？有个大姐，这来的时候啊57还是56啊，有点记得不太清了，哎呀，来这啊那眼泪就没停。啥情况呢？她以前呢是皮革厂上班，哎，那藏区嘛，这个牛皮羊皮比较多，在皮革厂上班。这后来呢就自己出来创业了，然后啊这因为家庭的问题啊，离婚之后就自己出来创业。没想到这自己创业呀，开厂子，哎呀，这个做的呀是特别特别的好。那他这厂子做啥呢？我说个东西你听着都得笑，当时反正我听完我笑了。你有没有听过一个东西啊叫酒囊饭袋？我再说一遍啊，酒囊饭袋就什么，就是做这个装酒的皮囊，哎，他做这玩意儿呢。你说这个东西是不是小众啊？很少，他出口啊，主要出口到哪里呢？什么俄罗斯啊、伊朗啊、阿富汗呢、啊、哎，这些地方生意做的还挺大。你看他就啥情况，他呀实在是太难了。啥难呢？是无儿无女，哎，以前有家庭还结过2次婚呢，那你说到现在是啥也没有，亲人也没有，爱人也没有，孩子也没有，咋回事啊？这第一次这包办婚姻，那时候家里面说给介绍就介绍了，家里说挺好就结婚了，就这样，就没有感情基础，哎，然后呢结婚了好几年，这个大姐呀就没生育。后来一检查呀是啥呢？是她这个输卵管完全堵塞，而且呢这个卵巢啊发育的还不好。就这样，娘家婆家埋怨她，你说这怪她吗？埋怨她。到后啊这个 离婚了。这婆家不同意啊，就说这耽误以后传宗接代呀、啊，就这样，实际上就是把他给踹了，不要他了。这一离婚也不怪他，可是呢，娘家人不理解呀、啊，娘家说凑合过呗，婆家不要他了，结果娘家人还说凑合过，那你说又不理解他，就这样，这婆家娘家两面不待见。哎，娘家呢跟这面还大吵了一架，大闹了一架，到头都动手了，就这样，就跟娘家呀也断了往来了。这一单身呢，这个影响心情，这个好多天呢都消沉，到头呢就上班嘛，这皮革厂就辞职了。也赶上那段时间呢，这个经济条件和经济环境是一个上升期，所以啊当时就小打小闹，就这样就搞了个皮革厂，哎，自己创业。没想到啊，这一发不可收拾啊，就发了大财了。我就感觉个啥事儿呢，我就感觉这都是命。那你说这发财呀、啊、就那么几年的时间就赚了大钱了。这回这不也40多岁快50了吗，这钱有了，那你说生活空虚啊怎么办，就又找了一个，也是别人介绍的。这个好，这个带个孩子，这带个孩子呀跟他慢慢慢慢的这感情有了，然后呢哎就又结婚了。你说这他不能生育，然后呢男方带过来个孩子，这组建一个家庭，这本来这不挺好的吗，是不是，结果没想到这苦日子呀又来了。这男的呀带了个男孩，这半大小子，哎呀，从没结婚开始就闹，到头是结了婚，那闹腾的厉害。没结婚是不同意他俩结婚，结果结了婚呢是反对他俩结婚，就让他俩离婚。开始这男的吧还维护着他，结果时间再长一点啊，就照顾他家自己小子了，可着他家小子来，慢慢慢慢的这又离婚了。可是大姐她想不开呀、啊、她两次感情挫折，结果啊这大姐就消沉了，哎，这厂子也不干了，就把厂子卖了，就想了也不操那个心了，反正钱也挣够了，就清静了。这一清静啊，那人就不能闲着，你发现没，人要一闲着不是有事儿就是闹毛病。她呢就是属于闲着啥事没有，又有钱，那不能天天闲着呀、啊、结果到头学会打麻将了。这可好啊，这一打麻将你们也知道，这尤其是刚会玩的时候啊，那瘾大的那不行了，输赢不在乎，那有钱嘛也不在乎这点钱，天天玩天天玩。这大姐呀这牌品还好，哎，打麻将输了赢了的不在乎，也不赖账，她纯粹就是为了打发时间。可是呢就这坏了，这以前年轻的时候没事干，这50了呀，这毕竟不年轻了呀，他长在麻将馆了，他没黑没白的打呀。你说他在这儿有个啥好处呢，就人多，哎，不寂寞，有人陪着，身边有人，他总比自己一个人孤零零的好。就这种情况下他是找到了一个新的精神寄托点，然后身边有这么多人，他就喜欢这种环境，然后呢再喜欢打麻将，就这样就一打呀就打了好几年。直到有一回这打麻将呢，哎呀，打着打着牌友就发现他不对劲儿。就他呀说话呀是颠三倒四，那出牌呀是打一张抽回来，打一张抽回来，慢悠悠的说话，开始不着调了。哎，这麻将馆的老板也看出来不对劲了，这看他手脚鼻子眼睛没啥事啊，大夫就说做个 CT， 做个多普勒彩超啊，看看这个脑血管还有这个颈动脉血管吧。哎，就这样开了检查，等结果一出来，坏事了，啥情况，腔梗，是多发性的腔梗。哎呀，这一下子就直接安排住院了，这就病了，根本就没想过打个麻将，到头脑子的问题出来了，脑血管的病来了。这几年呢在麻将馆里泡着，这身体啊受不了了，而且还查出来这两侧颈动脉都有斑块，完了脑血管还腔梗，就这样这一住啊就住了半个月。但是好在哪儿呢，好在啊出院了之后是一点后遗症都没有，他这个腔梗不重啊，就是多发性的。结果呢在家就开始消停了，大夫也说了，说你别老那么熬夜打麻将，然后呢在家消停几天。那你说他一个人在家他无聊吧，他烦吧。我跟你这么说啊，老同志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听听看孟非说的对不对，这人呢这就不能闲着，哎，他五脊六兽，这东北话讲闲的他五脊六兽，行了，又去打麻将了。这老板娘一看说你咋又来了呢，哎呀，他说少玩少玩会儿。这老板娘也说，她说那你少玩会儿啊，一天玩个几个小时，早点回去逛逛街散步旅旅游都行啊。哎，结果你就知道个事儿，就是打麻将跟喝酒啊它一样一样的。你说有多少个人喝酒我就见过啊，就今天喝多了吐的稀里哗啦，这吐的时候就说我打死都不喝了，再喝我剁手指头， 啊，我这几天发誓的，结果你看没过两天他又喝酒了，这打麻将也是，这今天说不玩了，你看过两天他又玩了，他不是说没脸没皮，这就是瘾，你知道吗？哎呀，他今天说不玩了，可过两天缠着他呀，抓心挠肝的，就是想去，那一来二去又开始了，这又开始不停的打麻将，打麻将，而且越熬越晚，越熬越晚，这又有一回，这回事大了，啥情况？打牌中间啊，说要去个厕所，那你说从牌桌上站起来就往厕所走，这一走不要紧，走不直了，哎呀，走着歪歪扭扭的就歪歪歪歪歪歪歪，明明往厕所去，走着走着走边上去了，越走越歪，越走越歪，咕咚，卡拽了。卡拽了不要紧，直接就晕了，这回就跟上次不一样了，上次是颠三倒四，这回直接晕了，这给办公室吓坏了，这老板娘也害怕呀，这知道他枪梗过呀，赶紧120，这回就不是说自己去院了，这回120给拉走，这回就不侥幸了，直接脑血栓。那我说一下啊，这脑梗塞和脑血栓是俩回事，这梗塞是啥？是这个血管啊，它一点点的通道变小，慢慢堵，慢慢堵，慢慢堵，啊，到最后堵瓷实了。这血栓不是，血栓是掉下来一块，循环到这儿之后卡住了，给堵住了。哎，这个大姐啊，就是属于原先枪梗那个地方掉下来个渣，哎，这个掉下来了之后堵住了，这一下就成脑血栓了。哎呀，这又到医院治，然后这回不行了，这回后遗症全来了。这没办法呀，在医院又住，住完了之后又回家，然后就四处求医，就治这个后遗症了。啥后遗症呢？我跟你说，来我们中心的时候，我一看我就知道，明显能看得出来呀，一直哭，为啥呢？手不好使，手不好使了，这回咋打牌？嘴也歪了，走道都勉勉强强。那当天住院，那没办法了，回就回不来了。所以啊，这回这麻将这事儿，这是了，这回打不了了，拖拖拉拉的治了好几年了，这快3年了。这是原先有朋友在我们中心治过，给介绍过来的，一看头发枯黄，脸色蜡黄，手上的皮肤啊干干巴巴，这典型的气虚啊。啊，我们讲啊叫久卧伤气，久坐伤气，就是你经常躺着坐着都伤气。你看那开车的，坐办公室的，他到最后都气虚。你说他这打麻将跟躺着有啥区别？这是不是严重的正气都快没了呀？快干了。我跟你说，他这正气真干了，人就没了。哎呀，一听说这个情况，说没儿没女，这父母又不联系，自己一个人确实可怜，你说咋办？治吧，是不是？这没得说，我们这治病一把好手。那咋办？调理方案、治疗方案出来了，给他呀做了一个治疗方案，先补。怎么补呢？这有讲究啊，这个先给他气给他补补，基础给他补补，营养给他补补。那啥东西呢？炖汤，先喝一个月汤，不吃药。什么汤？我给大家说，新鲜的羊胎盘，这不是内胎啊，新鲜的羊胎盘，然后加上山药，加上红枣，加上黄芪，加上红参，给他炖汤，哎，一天喝上2碗，让他先喝上1星期，不吃药，先喝汤，这就是气血双亏啊，有气无力，那再不补，人不都干巴没了吗？气血都得停，这喝点汤，滋养一下五脏六腑，这是药汤啊，这是大补汤，哎，我说你先喝汤啊，喝7天，脸色好了，身上有劲了，咱们再吃药，然后就给他开了个药方，药方啥呢？就是羊胎盘加雪莲，你看这不是二合一吗？叫一方一汤，一方就是羊胎盘配雪莲，一汤就是这个羊胎盘炖红参啊、山药、黄芪、大枣。可能有人就问了，说孟非老师你也用黄芪呀？对呀，我又不是不会开药方，我啥药都会用啊，我是根据病不同方子就不同。那你说我为啥不会用黄芪啊？黄芪补气啊，只是说你轻的病症或者有的病症用黄芪行，严重的病你就得用补大气的，就是羊胎盘，对吧？所以说他这个问题就一个事儿吗？就是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就能解决。你看这个大姐呀，就是血液凝结了，这血走得慢，都是啥？都是熬的，自己把自己身体弄坏的。你说谁怪呀？怪谁？谁也怪不了，他就得怪自己。这就相当于什么呢？这就相当于一条小河啊，这河水流得慢，到头啊有泥沙呀就堵住了。可是呢咱们怎么把它通开啊？这后面的水越来越多啊，虽然这个没劲儿，时间长架不住多，一冲就给它冲开了，哎，水就过去了。它就是堵住了，堵住了怎么办？加劲儿啊，把这水的劲儿给加上了。用啥？羊胎盘加呀，大补正气，大补虚损，让它身上有劲儿，推动这个血就有劲儿。 那血栓和梗塞它不一回事儿。你记住了啊，血栓就像石头子儿一样，那堵住这块了，实际上这石头子儿边上是有小空的。梗塞不一样，梗塞是把这堵瓷实了。你没听过脑梗塞又叫脑梗死，堵瓷实了就不好治。所以说脑梗塞比脑血栓难治。哎，血栓呢，你只要冲开一点点，给个通道，后面就好说了。那拿啥推？就是气，拿啥气？正气，拿啥不正气？就是阳台盘，一定是不正气。大不正气，阳台盘，你说对症吧，对吧？再加上这个雪莲呢，这就是我师傅教的。哎，对症，那你就吃这个就行了，就给他开了。先喝那个一汤，然后一个星期过后确实脸色好多了。哎呀，好多了之后，这气血上来点，开始吃正方吗？阳台盘加雪莲，这就来了。吃了多长时间啊？我跟他也说过，说他姐你别着急，说你这个呀熬的属于严重透支了，你时间长点才有效，你照着一个多月两个月吧，效果就出来了。就这样吃了俩月，俩月过后这阳台盘呢加上这个雪莲呢，哎，这手就是这个不好使，这只手温度比以前提高了，以前这只手啊冰凉啊，现在这只手他感觉温乎了，他自己感觉到了，这回找的时候就不哭了。那段时间那是见一回哭一回，见一回哭一回啊，那就感觉自己这辈子都委屈不值，这回又生了病不值，这回手上的温度比以前好了，哎呀，这吃药都急急了，这回找不哭了，这回就高兴了。等多长时间？差不多得有八个多月，他实在是有点啊虚的厉害，补的慢，这只手啊好多了。能干啥了你知道吗？他高兴在哪儿？他能拿出水杯了，特别开心。哎呀，嘴歪也慢慢慢慢的回来一点了。他过来就问，他说，他老弟啊，他说我这只手啥时候能好？你看你这个刚来的时候还哭啊，担心的是治了好几年治不好，再重了咋办，你还害怕。你现在你看看你问的个啥，你问的啥时候能好，你听着没姐姐，你心态都变了。你心态变好了，心情变好了，而且你自己感觉有希望了，是不是？你是告诉你是不是自己感觉有希望了？这回大姐乐了，乐呵了，她说谢谢兄弟啊，她说谢谢你，她说你们忠心呐，太好了，她说我在这儿啊，我都感觉像回自己家一样。你说你们这些是尽心尽责，那护士过来照顾我的时候啊，也是特别特别好，说话又和气，人又好。她说你们医术好，又贴心，还厉害。哎呀，这大姐治了一年半回家的，为啥住这么长时间？按理一年就能回去了，她不走，她说反正没事住着呗，也不差钱。走的时候啊，是嘴还有点歪，但是那只手我告诉你能拿动暖水瓶了。你们就说吧，有效没有效？刚开始来的时候你别说拿暖水瓶啊，你拿个手机都拿不住，后来呢这慢慢慢慢的能拿动了，现在能拿个暖水瓶，能拿暖水瓶是不是就能拿动饭碗，啥都能拿动了。当然他重活干不了，但是基本上这只手能干轻的活了呀。他有钱能雇保姆，可是你说穿衣服上厕所他是不是能自己做了，是不是？那你说他能不高兴吗？所以啊这一下子特别开心，我也开心。你们记住啊，有脑血栓的轻症重症其实都能用这个方，就是阳台盘加上这个雪莲，效果特别好。你要能用到我们中心这阳台盘那就厉害了。但是呢说实话不太好搞，但是这两天呢很多人都说，他说孟非老师我就想吃你们中心那个，外面的我也不信过了。他说我听你这么一说，我确实感觉外面的不一定好。哎呀，这优颜诺这三个字啊，我相信入了你们的心了。你这样孟非老师啊，这个把你们这个事儿当事儿了。啥事儿呢？我昨天跟中心打电话了，也问了，我就说，我说能不能给我们搞点这个。说实话我不瞒你们，这玩意儿中心里它就有，它又不是什么龙肝凤胆，又不是什么高科技，它有，只是说我在琢磨这个价格。中心就说了，他说能给你们拿也不是不能拿，那多多少少拿点呗。可是呢我就说了，我说这个价格能不能少点，我们中心人也好，那以前我帮嫂子看过病啊。然后中心的意思就是这玩意儿是一盒790块钱，这中心里面呢患者都是这个价，一盒790，一个月呢吃两盒，就是一天两支，一盒30支，吃半个月嘛，两盒这个60支，吃一个月790一盒，一个月1580呀。我说能不能少点啊？结果到最后中心意思就是把这个我们中心第一步在兰州炮制这个人工费给能少了，能少50，这一盒少50，790就剩740。我一看我说还是不行，我说我理解啊，中心这阳台盘就是原料贵，加工费也贵，对吧？确实不二，我就只能想一个招了。 我说回头我琢磨琢磨，我跟西藏球本联系联系，看看能不能把他那边的那个加工费啊，就卖个私人的关系，看看能不能帮个忙，对吧？这样的话帮我们听众朋友搞点。这羊胎盘是好药，咱们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把这慢性病治了就好了，对不对？这难得能碰到这个东西，我这个事儿啊我来办。你们也了解我的性格，我这人呢就是有的说没的不说，反正一句话，就是我能给你们这个价格少一点，争取一点，让你们能少花点钱用上好药，能够跟西藏九本谈成了，这价格能下来一些，哎，你们也不用谢我，你们好好治病就行。如果说办不成，少不了多少，那你们也别怪我，你们就根据自己的经济情况、实际情况自己来就行了，好不好？反正一个事儿，咱们节目啊长期继续，我这边呢好的方式、好方法，哎，都告诉你们。咱们就一个事儿吗？活到100岁为目的啊！我是司机，我得带着你们呢，是不是？节目当中啊，你们就持续关注，然后有什么消息，我第一时间告诉大家。我的意思就是什么？争取价格低点，让咱们普通老百姓都能用得起。那这个事儿啊，我来想办法。至于能够帮上多大的忙，想到多大的办法，你们就等我消息好了，我告诉你们就行了，你们就不用再追我了，好不好？这几天呢天天打电话跟我说，孟非老师我要吃羊胎盘，孟非老师贵了少点，搞得我不是烦啊，我不烦你们，我跟老人家愿意接触，跟我自己爹妈岁数差不多，我也不把你们当外人，我就是心里长草着急，我就是怕帮不上大忙，我心里过意不去。所以啊，你们就打电话的时候啊，你们别追我了，你们别追我了，再追我真急了，知道吧？我是着急，不是跟你们急。我问完了，我节目里告诉你们，你放心，我怎么也会给你们个答复，好不好？好吧，那你们就等等消息啊。然后家里有羊胎盘，就给你发的这没吃完的，你抓紧吃，自己体会效果啊。这个东西绝对是好东西。好了，时间关系，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咱们明天呢，同一时间咱们继续讲。我有好结果、好消息，第一时间告诉你们。然后。这个有打进来电话的我也接一接，看看我能给听众解决什么问题的，我就现场给解答一下。好，那咱们今天就到这里。
0: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2: 400-7639-566 400-7639-566
1: 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3: 来，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4: 啊，孟老师您好，您好，
3: 哎，你好。
4: 我呀，太感谢您了，您可是我们家的大恩人呐。
3: 啊，您说说。
4: 就是啊，我老伴儿吧，他原来是我们村的那个村支书，
3: 啊。
4: 在55岁的时候吧，他就得了这个脑血栓，
3: 哎呦。
4: 当时在医院住了1个月的院。
3: 啊。
4: 然后我们出院了吧？出院的时候还是不能说话，就是一出声吧，就是呜呜呀呀的。
3: 哎呀，这是语言神经那块给压住了。
4: 啊，对，从出院到现在，这不是5年时间了吗？一直啊，就是在家调养，
3: 啊，
4: 就是各种溶栓的药也是都吃的无数啊。
3: 对，地龙、水蛭这些都得吃着。
4: 中药、西药，啥药都吃。
3: 啊，
4: 但是他基本还是这个状态，
3: 很难治，就这样啊，血栓后遗症就是这个样，很难治。
4: 那但是你说你送的这个羊胎盘，
3: 啊，
4: 老伴儿吃了5天，那我就发现老伴儿这个脸色儿他红晕了，
3: 那，
4: 以前吧就看他那脸上吧就好像是铁青色儿，灰蒙蒙的，
3: 好了是吧？好点儿。
4: 这几天就感觉他那脸色明显比之前好了。
3: 啊，好事，这气血上来了。
4: 还有一个吧，就是啥，就是他这个走路，之前呢得是拿个拐棍儿，能走个4、5步吧，那就得停下，得歇一会儿。
3: 哎呀，遭罪！
4: 啊，但是你说昨天下午吧，我陪他在院子里呀，我寻思走一走吧。
3: 啊！
4: 哎呀，你说他咋样啊？他一口气儿走20来步啊！
3: 哎呦呦呦呦，真好，真好！
4: 你说当时我都震惊了，我就寻思啊。这是不是这个羊胎盘的功效啊？这要是这个产品，这也太低了吧？
3: 我就问你个事儿吧，阿姨，他近有没有吃？就是除了羊胎盘之外，有没有加一些别的药吧？
4: 没加别的药
3: 那
4: 啊？
3: 就是了。那就是了，那你就不用怀疑了。你看，
4: 那
3: 你
4: 也
3: 说
4: 太
3: 了俩事儿，第一个就是脸色变好了，变红润了；第二个就是走路比以前多走了几步，这不就是气上来了吗？人没劲儿，他就是气不够。他本身脑血栓、脑梗啊，他都是气上出大问题了，他怼不过去血，通不了血了。这回气一上来，他走路能远一点，就是这个事儿。再有第二个，你说脸色变红了，你说本身年纪大，气血不足，往上来的血就少，然后这个脸色呀，这血液循环不开，它就灰蒙蒙的青。你看血只要循环的多，这人家脸色就粉红的。你这说说，他是不是这两个地儿？他就是那个正气上来了，补虚，那个气上来了，有变化了，好事儿。这就是阳台丸，不用问了。
4: 这太好了，这孟非老师啊，这可真的。哎呀，所以吧，我就寻思啊，您无论如何，你一定得还得想办法给我们早点儿啊。
3: 不是阿姨，我跟你说，这个东西就是太贵，你知道吧？在我们中心，一盒790，2盒1个月就1580。我跟大家说，东西有，我现在就琢磨着怎么样让大家少花点钱。
4: 哎呀，我就这想的，老师。我就寻思羊胎盘吧，我老伴儿他必须得吃，我都是看着他多吃点，他能走路，这也太好了。这无论多少钱，哪怕我就是我也得给他买呀，我可不能让他再遭罪了。所以，请您帮帮我们吧。
3: 这样，老同志，您听我说两句心里话啊。这个我见过的病人太多了，这个尤其是脑血管的这种后遗症遭罪的，这个它影响生活，拖累家里，你说是不是？你这
4: 对。
3: 样，我尽我大的能力，给总部那面、中心那面、还厂子那面，我说一说，问一问，能让你们少花点就让你们少花点，这个东西一定帮你们搞到，你说好不好？
4: 好，那能少花点那好嘞。
3: 啊，到时候我就在节目当中说，或者是给你们打电话告诉你们，你说好不好？
4: 好，那我就一直关注节目，
3: 啊，你就听着，我到时候有消息我就在节目当中告诉你们，好不好？
4: 好，太
3: 好，
4: 谢谢您了，
3: 那
4: 孟
3: 也
4: 非。
3: 祝您健康，祝你家那个老伴儿以后咱们走路能正常，生活好，好不好？
4: 太好了，太好了，太
3: 哎，
4: 感
3: 好，哎，
4: 谢您了。
3: 不客气，不客气，那咱们说到这儿，好吧？
4: 好的，谢谢您了，再见。
3: 哎，再见。
5: 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打来的电话。
3: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6: 哎，孟非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6: 我是一个属于新听众吧。
3: 啊，刚刚听是吧？
6: 对，我是就是这两天刚听到您的这个节目。
3: 啊，你好，你好，这也是缘分。
6: 对，确实是缘分呐。
3: 哎，
6: 我家是大连的
3: 啊。
6: 我今年吧70了。
3: 70了。哎呦，你这声音可挺好听，
6: 是吧？
3: 听着年轻。
6: 我这昨天吧，就听到您讲那个，在讲那个糖尿病
3: 啊。对，
6: 哎呀，我吧就是个糖尿病患者，
3: 多少年了？
6: 哎呀，这个糖尿病得了有15年了。
3: 哎呦，这老病号了，这老糖友了。
6: 那时候吧，始终吧吃那个降糖药来的，后来这个血糖吧就控制的不好，完了就改成打这个胰岛素了。
3: 现在能控制住了是吧？
6: 哎，现在已经打胰岛素打2年了
3: 啊。
6: 但是吧，这个并发症吧还都有了。哎，上医院也检查了，说我现在是这个糖尿病眼病，这个眼底出血
3: 啊，
6: 就是这个眼睛吧总是发花，看东西都是模模糊糊的，看不清。看啥东西都是，
3: 我不是吓唬你，这会越来越重，这没办法。
6: 是，再有啥呢？我这个膝关节吧，有这个滑膜炎，骨质疏松。
3: 那平时那个地方捏着它咕囊咕囊肿的。
6: 对对对，哎呀，那个肿的那增量都还红。
3: 这个滑膜炎呢，小孩好治，越岁数大的滑膜炎越难治。哎呀，这确实你这一身毛病啊。
6: 真的，你这个上楼吧，上楼梯的时候还好点儿，你那手拽着那个扶手，你多少的吧还能好点儿，就是这个下太费劲了，
3: 全身的重力压过去了，是不是？
6: 对呀，你这个手吧得使劲拖，往下得往后推着，往后坐，
3: 对，
6: 你
3: 倒拽着往前走，往下走，哎呀，
6: 你要
3: 那
6: 你说你那弄不好了，你一下子就得摔倒了，就急了咕噜的咕噜下去。
3: 对呀，你还说你骨质疏松，那这摔一跤你可受不了，
6: 是
3: 注意着点吧。
6: 我就寻思，孟老师，你看我这个情况，你看看那给想想办法怎么办？我听您讲的那个叫什么叫羊胎盘呢？我感觉挺好。我想问问，就是我能不能用这个羊胎盘呢？
3: 能用啊！你看啊，这个老同志，我跟你说，你没赶上。我们这个是前，你是听节目了，你听到有听众打电话。他们吃了，这是我们前几天呢，只是给我们听众发的福利，就是连发了6天，一个人一小盒6支，他们是吃了之后给我们回馈的。我说了，我说吃6支不够量，但是吃6支，他至少有一半的人有效。这帮人是打电话跟我说这个事儿呢。你这种情况，糖尿病是能吃。你看你记不记着我说糖尿病那个事儿，不就是用羊胎盘做主要给解决的吗？糖尿病在这个藏医这面里面说，就是什么，就跟这个气有关，这个气太弱，血液循环推不动，沉积到那里去了，病症就来了。第二个，血糖血脂，身体只要正气够，就给它气化，就给它代谢出去了。你看，尤其是肝脾肾这三个地方的气在不足，这就成了严重的虚损。只要把正气一补上，所有的脏器的气都一补，补上了之后，气血循环一通，这个地方不堵不栓塞。你看你眼底不就是那个血管变硬了，到头那个地方过血还少了，出这个事儿吗？你那滑膜炎不就是那里面这个里面的腔液它循环不开，到头出的这个问题吗？就是气推不动，你就是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这仨事儿一过，就把这个血糖和循环代谢控制好，你血糖自然就平稳，病症就少了，能用，可以用。
6: 哎呀，那我听您这一说，我心里有底了，放心了。
3: 你这样，这两天有好事是啥呢？好几个听众，包括电话里说的，还有下面打电话的，就说让我帮忙找这个羊胎盘。我跟我们，这是我们中心定制的，不是外面买的，就是我看看能不能搞到一批，然后同时呢，能不能让这个价格少点？到时候真有这个好消息，你到时候你就打电话，你报名就行了。好不好？
6: 那我是现在到现在的，在你这先报个名呗。
3: 老同志，我跟你说，现在我都没定准的事儿，我不敢现在应下来。你等两天，你再等几天，这事儿定准了，我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的时候，你再打电话。
6: 哎，好的好的，孟老师，
3: 行不行？那你就继续关注节目吧，好不好？
6: 哎，好嘞，孟老师，谢谢您了。
3: 再见。
6: 哎，好，再见。
3: 哎，
7: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8: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7: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8: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7: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8: 藏医 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

0: 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
1: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
2: 400-7639-566 400-7639-566，
1: 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引导儿童走向真善美的世界是教育最舒展的姿态，让他们循着生活的诗情感受生命的真谛是教育最美的途径。我是郑州市金水区纬五路第一小学副校长郑璇。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5: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为什么猫从高处落下不容易受伤。
3: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猫咪就像会轻功一样，从好几米高的地方跳下来，总能四脚稳稳着地，抖抖毛跟没事猫似的。难道它们真的有九条命？今天咱们就来揭开猫咪超能力背后的科学秘密。猫咪能安全落地，首先要归功于它们极其灵活的脊椎。人类的脊椎由33块骨头组成，相对固定，而猫咪的脊椎骨头数量更多，且骨头之间的连接更疏松，这让它们的身体柔软得像根面条，能在空中迅速调整姿势。当猫咪从高处掉落时，它们的眼睛和内耳的平衡器官会第一时间感知到身体的位置变化，然后大脑下达指令，猫咪就开始空中杂技表演，先扭转头部对准地面，接着带动身体转动，让四肢朝下，整个过程行云流水，堪称动物界的体操冠军。其次，猫咪的脚垫也是个神器，它们的脚垫柔软又富有弹性，就像自带了减震器，能在落地瞬间缓冲冲击力，减少对骨骼和关节的伤害。而且猫咪的尾巴也起到了平衡作用，就像飞机的尾翼，帮助它们在下落的过程中保持稳定。现在您知道猫咪的秘密了吧？下次再看到猫咪高空挑战，不用太担心，但还是要做好防护，毕竟安全第一嘛。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4: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5: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引领乐学派开课了。
4: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5: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4: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引领乐学派。
6: 1927年，张新芳出生于南阳邓州文曲乡庙沟街景姑庙村。他从7岁开始就走上了他热爱并为之奋斗了一生的艺术之路。当时邓县一带非常流行唱大调曲子，他既有唱戏的

天分，又学得认真刻苦，学会了很多大调曲子。他在8岁时开始登台演出，很受观众欢迎，不断被邓州及湖北襄樊一带邀请去演戏。9岁就被人们称为9岁红，9岁红喊一腔，一下子迷了8道杠。当时所有的曲子戏演员都是男的，很多男演员都唱旦角戏。张新芳的出现打破了曲子戏男扮女装的传统，她也因此成为河南曲剧史上第一位登台演出的女演员。上世纪40年代，曲子戏快速发展，逐渐成为深受人们欢迎的一个剧种。张新芳当时已经成为知名度很高的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曲子戏获得了艺术上的解放，拥有了正式的剧种名字河南曲剧。沐浴在春风中的张新芳也赢得了艺术上的解放，演出剧目不断更新。白玉簪、陈三两擅演剧目有几十出。1956年和1959年，河南省举行了第一届、第二届戏曲汇演。张新芳演出的河南曲剧《陈三两》《钱塘县》都获得了演员的一等奖。著名的剧作家田汉1959年看了他演出的《陈三两》后说，你演得太好了，你感动了我，想不到曲剧这么美，这么富有表现力，叫人忘不了。

张新芳出生在南阳邓州这个肥田沃土的曲子窝里，可以说他周身都充满了南阳大调曲子音乐细胞，学习的曲牌百余个，演唱起来千变万化，得心应手，运用自如。他在开封曲剧团的时候，大量吸收了开封谷子曲的曲牌与演唱技巧，并与南阳大调曲的牌子演唱技巧相糅合，充分展现在陈三两一句的唱腔中，使该剧在50年代很受欢迎。1959年，张新芳主演的陈三两一句被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成电影，在全国放映。河南曲剧名扬四海。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2: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0: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2: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0: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银铃乐学派。
3: 在很多的演出实践中，张新芳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表演风格，唱腔高亢，豪放有力，委婉细腻，韵味深厚，成为人们公认的曲剧皇后。张新芳的演唱风格极具独特，他以纯正大方、朴实无华著称，无论是咬字、行腔、韵味、节律、断联等哪一方面，都具有鲜明的个性特色。他的嗓子条件非常好，音量大、音域宽、音质纯、音色美，既能唱又擅唱，悲剧是强项。他在演唱陈三两及祥林嫂等悲剧人物时，总是那么得心应手。

0: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1: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0: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1: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0: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银铃乐学派。
2: 张新芳在坚持演出的同时，把培养接班人当作自己最大的事，把带徒传艺当作自己毕生的职责。他对弟子的要求严厉到近乎苛刻，他的家就是练功场地，学生随时来随时教。他为曲剧艺术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人才，有很多都是曲剧舞台上的佼佼者，像省曲的方素珍、刘青、张爱琴、尚小双，郑州市曲剧团的郭秋芳，洛阳市曲剧团的刘爱玲等等。在首届河南曲剧节上，方素珍和刘青都跻身河南曲剧十大名旦之列。张新芳大师说，能培养出这样优秀的曲剧表演人才，是我这辈子感到最骄傲的事。他从来不希望自己的名字流芳百世。

七寸冠，一根西洋蒿。

是个什么子呢？

2000年5月，73岁的张新芳在一次体检时被查出患有肝癌。面对病魔，张新芳一边积极治疗，一边仍没有离开他心爱的舞台。只要时间和身体条件允许，他仍然活跃在舞台上。张新芳对心疼他的家人和弟子们说：“我都这把年纪了，对死已经没有了畏惧了。对于我来说，最重要的事就是我要一直演下去。”2006年5月举行的首届河南曲剧艺术节，张新芳被授予河南曲剧艺术家终身荣誉奖的殊荣。在艺术节闭幕上，张大师为观众献上了《陈三两》《秦香莲》中的经典唱段。面对那么多的观众经久不息的掌声，他动情地说：“我今年79岁了，但是只要还有一点力量，我就要演下去，献给我的戏迷们。”没想到，这竟然成了他永远的绝唱。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
0: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2: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引领乐学派开课了。
0: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2: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0: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引领乐学派。
3: 张新芳大师从艺七十余年来，演了100多部戏，但是他从不固步自封、因循守旧，而是在保持曲剧传统风格的基础上，成功地吸收了兄弟剧种的唱腔艺术，创造性地丰富了曲剧的艺术内涵，拓展了曲剧的表演领域和流行地域，也成为河南曲剧发展史上一座里程碑式的人物。好了，朋友们，感谢您关注和收听我们今天的戏曲好声音，明天再见。

的好姻缘。爸爸爸，为儿女从此中啊。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很高兴又能跟大家一起畅聊健康饮食的话题，为朋友们的健康问题排忧解难呐。那么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通过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400-909-1779 400-909-1779参与我们的节目。那今天节目当中同样有请到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德高望重的任老。任老你好。
1: 你好杨洋。
0: 嗯，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欢迎任老啊。同样还有任老特别喜爱的德益门生，您的专属健康管理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好。
2: 嗯，杨洋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
0: 嗯，
2: 吃吃喝喝保健康。
0: 赵老师，
2: 嗯，
0: 节目一开始啊，跟您跟各位聊一事儿。
2: 什么事儿？
0: 嗯，这两天不是加班吗？
2: 啊、
0: 哦，哎，昨天晚上回家差不多到小区11点多吧。
2: 哦，
0: 嗯，
2: 那么晚了。
0: 哎，然后呢，我走到单元门那儿，就看有一女性的朋友啊，
2: 啊、
0: 哦，就坐在那儿就低着头。
2: 啊、哦，干嘛呢？
0: 跟那儿肩膀一抽一抽的，跟那儿哭。
2: 哭呢，大半夜的。
0: 你看这大半夜的啊。
2: 啊、
0: 哦。到家里边，小区没什么人。
2: 啊啊啊！
0: 因为女性朋友在那儿哭。
2: 啊、哦。
0: 这个嗯，我是说我算胆儿大的。有的时候人家哭你也不方便问，哎呀，这哭什么呀？怎么着？这、哦、不合适。哦、
2: 对你男同志有的时候过去不太方便。
0: 因为这几天都是差不多很晚回去。
2: 啊、
0: 哦。就一直在那儿哭。一直到
2: 昨天一到晚上就哭啊。
0: 对，然后我就实在忍不住了，我就过去问问，我说您这怎么回事啊？说实话我也壮着胆子啊。
2: 不，这人你认识吗？在你们小区哭你应该认识啊。
0: 一抬头，嗨，是住6楼的张大妈。
2: 张大妈？
0: 对、
2: 哦、你们家邻居。那你不都认识吗？哭啥呀？他怎么了？
0: 怎么回事呢？张大妈他从老家呀才来不久，
2: 嗯，
0: 就是帮儿媳妇照顾孙子，
2: 这不正常吗？
0: 白天做饭接送孩子，
2: 啊、
0: 看着挺热闹，
2: 啊、
0: 可是，一到晚上孩子睡了，
2: 啊，
0: 这个按照现在网络上话讲，就是，阿姨就有一点 emo 了，
2: 什么意思啊？
0: 抑郁了，想老伴儿，想家呀，
2: 不愿意搁这待着。
0: 那是啊，但是没办法，为了子女，为了小孙子，
2: 啊，
0: 不得不待着，
2: 啊、
0: 所以一宿一宿睡不好觉，偷偷的哭啊。
2: 哎呦我天哪，
0: 就这么个情况。
2: 我这种我见的是真的也算是比较少的了、
0: 嗯、
2: 不能说是没有啊，也真有、
0: 嗯、是。
2: 但是你说现在老人过来给孩子带孩子的这个事儿，我觉得也挺常见呢。
0: 嗯
2: 啊，哎呀，反正现在要从我的角度上来讲的话，

0: 啊，我也觉得他也真是不容易。
1: 嗯，
0: 这一代人哈，养完小的，再替儿子养小的，这个，哎呀，那你说怎么整？
1: 嗯、
0: 那现在双职工的年轻人太多了。
1: 对，
0: 那孩子们谁整？那你说老人不帮着他，他也没办法。
1: 嗯，
0: 但我也能理解。其实你还到我这个年纪，我们也马上就退休了。
1: 嗯，
0: 到了我们这年纪，我原来设想的都很好，说哎呀，退休了以后哈，跟我爱人，我们两个上哪哪儿去，海边或者上哪儿去啊，享享清福还是怎么的？但有的一看我婆婆那个状态，我婆婆说：“哎呀，得了吧，等你呀，等你退休了得跟我一样。”我说：“怎么的呢？你我退休了，我岁数大了，不也得帮你们照看两个孩子？”哎呀，我一听也真是这个道理。反正那怎么办呢？那只能是长辈就得多委屈委屈自己了。那你说怎么办？这种对孩子的托举，家家都是一样啊。所以要不然的话，那你哎呀，那你得跟那个你那个邻居得说一声啊。其实我感觉啊，就是包括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中老年同志，
1: 嗯，
0: 这个真的是这样哈，
1: 是
0: 就是。我是感觉有一些事情吧，我们是很无奈，你必须得接受，因为整个的环境基本上都是这样子，
1: 嗯，
0: 带孩子啥的都这样。
1: 对。
0: 但我个人认为是啥哈，就是在你去帮助别人的前提下，
1: 嗯，
0: 你自己要先帮助自己，就是你自己得健康。
1: 嗯，对。
0: 我这条理论哪学的啊？我学游泳的时候，
1: 哦，
0: 我游泳教练告诉我的。
1: 哦。
0: 他说了。他说你现在的这种技法，你不要想着帮别人，
1: 嗯，
0: 你发现危险了，你哪怕叫都比你去帮他要好。为什么？
1: 嗯，
0: 你要去帮他去，可能你们俩都不好整。
1: 嗯，
0: 哎，他说你要是
1: 看得出来您那个游泳水平。对，嗯，
0: 所以我看就一个游泳啊，
1: 嗯，
0: 都是在生活当中是比较常见的一种现象，
1: 嗯，
0: 也是普遍的一个道理。那身体也是这个样子啊。
1: 对，
0: 你如果自己的身体都不好，你怎么去帮人家去带孩子？
1: 嗯，
0: 你自己今天闹个病，明天闹个病，就是你带这个孩子，你怎么让他，比如说学习呀，或者生活或者运动，你能陪到底呀？你也陪不了。
1: 嗯，
0: 到最后反过头来，孩子还得去照顾你。
1: 对
0: 啊，所以这个真的哈，无论你做什么，自己的健康也是很重要的。
1: 没错。
0: 刚才我一听您说呀，因为家里的事儿，我也不知道他老伴儿是出了什么事儿了，咱也没有去问问去啊。
1: 就是想老伴儿，
0: 哎，
1: 就是想老伴儿。
0: 但是我说的意思是，可别不睡觉。这个不睡觉的这个事儿啊，我都翻来覆去的跟大家讲很多次了。
1: 嗯。
0: 有的人呢是被迫的不睡觉。有的人是因为事情就是没办法不睡觉，
1: 对。
0: 但是只要是不睡觉，不管你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
1: 嗯，
0: 你到最后慢慢的都会伤及到自己身体的根基。
1: 对。
0: 不只是我们脑子啊、眼睛啊、心脏啊这些问题，它是全身性的一个损伤啊。
1: 嗯。
0: 这可是得不偿失的。
1: 对。
0: 哦。
1: 哎呀，赵宁老师这番话说的啊，真的是有太多重点了。首先我也代表听众朋友们关心一下赵老师，就赵老师您那个水性啊，以后就是咱甭说游泳啊，因为您对大家很重要，赵老师，您洗脸的时候都注意别呛着，好吧，洗脸刷牙呀，是吧，
0: 少去有水的地方呗，我
1: 喝汤您都得注意啊，喝矿泉水什么的都注意。
0: 哎呦，
1: 玩笑归玩笑，
0: 嗯嗯嗯，
1: 就是前段时间网上有一个测试，包括赵老师，包括这个任老，包括所有听众朋友们，咱一块互动一下。
0: 嗯，
1: 现在给大家2秒钟时间，你想你这辈子就是最爱的三个人，
0: 嗯，
1: 立马就想，一二，赵老师，你想的第一个是
0: 我师父。
1: 师父想的第一个是您啊，
0: 嗯，
1: 但是其实，
0: 嗯，
1: 所谓的标准答案，所谓的标准答案是。第一个其实应该想到你自己啊，
0: 嗯，是的，
1: 对吧，
0: 是的，
1: 你不爱自己你怎么爱其他人呢，
0: 是的，
1: 尤其很多你像咱们中国的老年人呢，啊，其实很博爱，然后爱得很深，
0: 对，
1: 总觉得我这一辈子既然有了孩子我要负起责任来，嗯，一直到我这个人生哈，啊，走到终点之前我都要尽最大可能燃烧自己，
0: 嗯，
1: 但是却唯独忘了自己。
0: 嗯，是的，确实是这样子。嗯，
1: 嗯，
0: 现在我觉得这是也是一个通病。你要问我师父的话，
1: 嗯，
0: 他肯定想的除了我就是他那些患者。
1: 嗯嗯，
0: 你知道不？这是一个通病。你什么时候回到家里头问你说妈妈？你说谁最重要？他要不说你，

0: 要不说你姑娘，
1: 对，
0: 这个是真的啊，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传统，就是只是无畏，一直都是在付出，却很少想到自己，尤其是我们这些岁数大的这些老同志。
1: 嗯，
0: 刚才您提问我那个问题的时候啊，突然间想起我一个就是远房的亲戚
1: 啊，
0: 姓王，我管他叫王婶儿。
1: 王婶儿，嗯，
0: 我王婶儿吧，年轻的时候是一个热心肠的人，
1: 嗯，
0: 就他性格特别的开朗，
1: 嗯，
0: 就是谁家有个大事小情的，他都愿意帮忙帮着操持一些。
1: 嗯，
0: 然后过去我们不也跳广场舞吗？
1: 嗯，
0: 他这个人的性格啊非常的开放。
1: 嗯，
0: 就他第一个在我们小区那边，在我们那是属于开始拿个小音箱在那个地方放歌，然后第一个跳舞的人就是他。
1: 啊，
0: 哎呀，那个时候大家都很腼腆的那个时候啊，
1: 嗯，
0: 他就能那么去做。就是真的，这个人
1: 挺开朗一人哈，
0: 是非常好的。
1: 嗯，
0: 但是呢，我王婶儿啊，他家老伴儿，
1: 嗯，
0: 我叔啊，他那个身子不太好，
1: 嗯，
0: 就是基本上吧，他家所有的收入大部分的来源吧，咱别说所有哈，就是主要的收入都是靠他儿子跑那个大车，开那个大水泥罐那个车，
1: 嗯，
0: 啊，晚上开那个车去那个有点钱，
1: 嗯，
0: 因为那个时候吧，家里条件拖累的。也是让这个孩子呢，就是等于很早吧就开始立誓养家，四十多岁的时候一直都没成家。
1: 嗯，
0: 你想啊，带着老两口和他，
1: 嗯，
0: 这日子过得虽然不富裕，
1: 嗯，
0: 但是吧也还行。完，
1: 嗯，
0: 你讲话喝口粥吃口咸菜的，这个是有的。
1: 嗯嗯。
0: 可是有一天，突然间一天，
1: 嗯，
0: 他儿子出车祸没了。
1: 哎呦！
0: 哎，
1: 这天塌了呀，白发人送黑发人呢。
0: 对呀，
1: 嗯，
0: 所以儿子一没完了，老伴儿搁家再有病，家里的顶梁柱一下子就塌了。
1: 哎呀，
0: 就从那以后我就发现我婶子啊，
1: 嗯，
0: 他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1: 怎么了？
0: 白天搁屋里吧坐不住，他一会儿站起来，嗯，一会儿又回来就往回走，
1: 哎，
0: 然后那个手啊就不停地跟那搓着，也不知道他搓什么东西，
1: 嗯，
0: 然后就一个劲儿的叹气。然后别人跟他说话的时候呢，他就直勾勾的，他就看着外边。
1: 嗯，
0: 后来他老伴儿生病住院了的时候啊，他也是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
1: 嗯，
0: 搁那个床边上没事就自己跟他捣鼓，就自己念叨着。你说他念叨一大堆，念叨啥我不知道。但是有的时候他总会多次的提到，哎呀，这日子啊，活着有啥意思？没意思啊，就这样的。
1: 哎。
0: 然后你就瞅啊，他那个脾气变得是越来越古怪。
1: 嗯，
0: 赶着邻居啊，可能讲一个普通的话，也不知道是哪句话就惹着他了。
1: 嗯，
0: 他夸一下那个火就来了。以前我没说嘛，他是一个性格很开朗的人，
1: 嗯，
0: 就很热情啊，带着大家跳什么广场舞的。你现在就别说跳舞了，
1: 嗯，
0: 除了他老伴儿，他连门儿都不愿意出。就这个真的，后来邻居也看不下去了，你说这一家子你说怎么整，就剩两个老的了，
1: 嗯，
0: 小的还没有了，你说这怎么过日子。有的时候我们就多去照顾他一些。那天俺们家邻居给我打电话，
1: 嗯，
0: 告诉我，他说小宁宁啊，
1: 嗯，
0: 你有没有空啊，你快回来看看吧。
1: 怎么了？
0: 那段时间是啥呢，我搁那个老家县城那边我们正做调研呢。
1: 嗯，
0: 那天我接到电话之后啊，我就很纳闷，我说到底啥事儿？我婶子家怎么地了呀？
1: 嗯，
0: 后来我不就回去了吗？
1: 嗯，
0: 回去那个时候一看我王婶的那个状态，哎呀，我就觉得这些年咋过来的？就真的就苍老了，能有十岁二十岁，就真的那个状态。完了，我就跟邻居们聊啊，我王婶当时跟我说话啊，他已经说的不能说他说不了一句完整的话，但有的时候你跟他说话是所答非所问的，
1: 嗯，
0: 你懂不？后来邻居就跟我讲，那成天晚上啊，你就瞅他动的，因为那个过去农村那个地方啊，
1: 嗯，
0: 养那个狗，
1: 嗯，
0: 你要看外边一来人有点动静啊，谁家那个狗，尤其是黑天，他就汪汪汪，他就叫，他就。很本能的护院狗嘛，
1: 对 对, 对，
0: 就是那样的。
1: 嗯，
0: 所以吧，我王婶她晚上她就出去溜达去。
1: 嗯嗯，
0: 她这一出去溜达的，经过谁家一养狗的，然后那狗汪汪汪叫，她就去，
1: 啊，
0: 就哎，那你说那狗一叫，那里边主人肯定知道，后来就习惯了。
1: 嗯，
0: 看谁家这家狗叫完，那家狗又知道，哎呀，那老王太太又出来了。
1: 嗯嗯，
0: 就是这样的。所以她这个问题啊，人家跟我讲，就她。因为天天晚上出去溜达睡不好觉，
1: 嗯，
0: 引发的什么他情绪上的改变，
1: 嗯，
0: 就我们说的会有点抑郁啊，或者，嗯，过去老农村老太太说那就是有点精神病，就是这种你知道不。 但是他这种情况真的很有可能在未来引发老年痴呆的这个风险，
1: 可不是吗？
0: 啊，所以那段时间呢，我一有空我就过去陪我婶子，能够说说话，然后呢，
1: 也愿意跟你在一块儿哈。
0: 哎，对对对，也能跟我去晒晒太阳，因为打小的那个情谊在那个地方呢。
1: 对。
0: 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婶子，你这么的，你跟我过去，带王叔啊到医院去检查检查。”
1: 嗯。
0: 完，他就开始不去，又开始跟他搓手。我说的，哎呀，住的地方啊，吃饭的地方都安排好了，没有问题，去吧。
1: 嗯，
0: 就这么的给拉过去了。
1: 嗯，
0: 拉过去后来我师父就跟我说嘛，他说不行，给你婶子啊，就是酸枣仁安睡饮
1: 啊，
0: 让我给他整点那个东西。
1: 嗯，
0: 我不就给他整了吗？整完以后吧，我就给我王叔，给我婶儿，我就开始吃这个东西。
1: 嗯，
0: 因为我婶儿吧，那个人吧，
1: 嗯，
0: 人家说神经功能啊有点异常，但是没到说大家说你神经病啊，没到那个程度啊。
1: 对，
0: 哎，他那个时候吧，你就得天天盯着，你一转眼儿，他不定给你扔到哪，就那小瓶儿。
1: 嗯，
0: 哎，后来我在的时候，哎，就盯着他的；不在的时候，我就派人说你给送去，看着喝完再把那个扔了。我说那瓶儿你别掉地下打了或者怎么地哈，不好麻烦，就这么的。
1: 你太到位了，
0: 还看着给他吃了那个啥。我说我心，我师父嘱咐的嘛，说他你不管咋地，你得让他把觉睡上啊，你不睡好的话，慢慢他这脑子不越来越糊涂吗？那到时候谁整得过来？
1: 嗯，
0: 那当时我师父也没少给他出力呀。
2: 咱们这个中医讲哈，
1: 嗯，
2: 这胃不和就卧不安，那这个神不安则百病生啊。人呢，你看要是长期的呀睡不好觉，晚上睡不好觉，得不到休息，这身子骨呢慢慢它就熬不住了，
0: 对，
2: 各种疾病呢逐渐它就会发生了。
0: 对，就人呢，真的他不能不睡觉。
1: 对，
0: 人觉要睡少了他都容易得病，你别说不睡觉的这样的了。所以后来给他喝那个酸枣仁安睡饮，大概喝了有一周左右的时间。但我啊有一个改变，洋洋。
1: 那您说。
0: 我明显的看着我王婶看人的眼神没那么散了。
1: 以前跟丢了魂似的。
0: 以前你看他的那个眼神是晃动的，你知道不？他就永远不会说我盯着一个地方怎么怎么地，只要是稍微有一点动静，你就看他那个紧张的劲儿就能出来。后来晚上我婶子也能断断续续的，反正能睡上一个三四个小时是可以的，但是不完整，就是一会儿一醒晚上还能睡一会儿。他也不再是那种啊天天我没说搁屋子就来回走就忙到的了不得，晚上一紧就开始搓手就出汗，就不会是那个样子的了。往我熟吧，他这个身体吧的确底子就比较差。
1: 嗯，
0: 他就是属于那种常年都吃药的，他晚上睡觉的有的时候吧，他晚上睡觉来回折腾，所以他家的那个床呢，我姨都给他拿什么，就是过去那个木头的椅子，你知道不，靠背，给他靠在床上，怕他咕噜下去。有一天是大概一个多月左右的时候吧，邻居看着我了，就问我，他说哎呀宁宁啊，那个老王家那两口子，这两口子可变了。完我就问他，我说怎么个变了，他说哎呀可好多了，他说你婶子啊这些日子自己愿意出来走动走动，有的时候看我们还笑一笑，
1: 是不是？
0: 你跟他打招呼，哎，他还能跟你唠两句儿。
1: 哎呦，
0: 他说这以前的时候，你跟他笑是能笑，笑完事儿以后他自己就走了，他几乎不在我们边上去坐，也没办法跟他聊聊天，说你老王的身子咋样，他都不会给你回答这些问题。他说最近不管咋地，还是瞅他有点紧张，就是有一点还是神经系统吧没那么修复好，你知道不？他看人紧张他老躲人，哎，但是呢他能够有一段时间能够接受别人了，这个就是好事儿。后来我跟我师父学这个事儿，我师父说那你就接让他吃呗，后来又吃了三个月的那个酸枣仁安睡饮。等我再回到村里的时候，那是好到四个月左右的时候了。我那天开车回去还带我师傅回去的
1: 啊，
0: 我刚一走到村头的那个地方吧，就离我们那个走村的那个地方不远，大概也就是四五户人家的时候，我就听着有音乐的声了。我说呀，我说谁家这是结婚呢还是怎么地呀，我就往里头走。结果就看哈，大爷大妈有好几个人就搁那扭呢。
1: 哎呦，
0: 反正跳啥样都有，但是搁那扭呢。啊，我那时候吧没注意，因为我开车呢，我要把车停下，我刚把车停下，还没等收拾完东西呢，我就瞅那个里边出来一个人，完事就冲着我这边就招手。我师父先看着，他搁后边坐着，他先看着的，完了。

0: 呀，嗯，他要不这样的话也不行啊。你说我光让他睡着觉，可是他神经功能的问题是你睡着觉就能解决的吗？
1: 不是，
0: 不是，你还得去修复，嗯，是不是？所以我说安神加修复这个是很重要的。
1: 嗯，
0: 只不过我们是要在我们11点到凌晨3点这个时间黄金的时间修复的效果会最好，但是你得有东西啊。所以为啥我师父告我一直要给他坚持吃那个酸枣仁安睡饮呢？你得有东西给他去修复，他都已经造成损伤了，
1: 嗯，
0: 那可不是说像孩子似的我睡一宿觉第二天早上活蹦乱跳的，那是那个岁数大的同志达不到你那个年轻人的那种情况，
1: 嗯
0: 啊，所以我跟大家去讲哈，如果真的啊咱们就收音机前有那些跟我王婶情况要真差不多少的，你这个你真得可以注意了。
1: 对，
0: 你像有的人躺下2个钟头睡不着的，或者凌晨3、4点就醒了就开始拉磨转圈的，或者白天的时候你发现这个人发呆的现象比较多，
1: 嗯，
0: 就他瞅一个地方他眼神都不带动弹的，
1: 嗯，
0: 或者说你发现跟他说话他的反应比较慢，咱别说跟生锈似的，那岁数大的反应慢一点也正常，因为老化嘛，对不对，
1: 嗯嗯，
0: 但有的同志那真的是不一样的，他这种情况我感觉像我婶子的那种的话，你想原来是那么个人，他到老了我怎么也想不到你那么爱热闹的人完到老了以后是那个样子的，
1: 对吗，
0: 哦嗯，所以还是说他本身的神经功能因为长期失眠的问题得不到修复，他已经影响到了正常的脑神经了，你这种的话如果不及时的去干预的话，时间长了你看这个人会抑郁的，
1: 对
0: 啊，会抑郁的，会抑郁的，你再严重的话他可能会引发老年痴呆或者神经性疾病的，
1: 哎呀确实是，
0: 啊，这个是一定要干预的，
1: 对，
0: 所以你发现没有，就很多的心脏的问题脑神经的问题就都跟你晚上没有睡好觉有关，
1: 对，
0: 哎，你就想想一点，
1: 嗯，
0: 早晨起来这个人头昏脑胀的，血压血糖一量都高，然后下来的时候脚都没有脚后跟儿，腿酸的也了不得，身上也是酸的也了不得，然后你再看这个人哈，吃饭没有兴趣的，我告诉你这样的同志 80% 以上都是睡不安稳的同志，
1: 对，
0: 我不管你因为什么原因，你说我是夜尿多也好，还是说的旁边有人打扰你睡觉也好，你别管什么原因，就是没睡好的最后的结果，你看这个人不带精神的，
1: 嗯，
0: 对不，你还说过去我们讲精气神，没有那个精气神，
1: 对，
0: 就知道哎呀醒了又熬一天，那种同志他的生活是没有质量的，
1: 可不是吗，
0: 所以哈，我跟大家讲这个睡不着它是一个警报，
1: 嗯，
0: 睡不沉这是我们健康的一个危机，
1: 嗯，
0: 然后睡后没有真正的修复，这才是我们很多慢性疾病真正的根源，
1: 嗯
0: 嗯，
1: 赵宁老师啊说的是深入浅出言简意赅，你看就又有实际的例子又有这个医学方面的分析，睡不好觉的事情啊这个确实对身体的各方面机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而且久而久之会变成一个，嗯，怎么讲呢，就是你说人习惯啊好的习惯养成需要14天，
0: 嗯，
1: 但是你睡不好觉可能有个几天好了你就习惯性睡不好了，
0: 嗯，
1: 对吧，虽然我现在目前为止我的睡眠质量还是不错的，但是我现身说法我也曾经有因为这个心情啊状态啊有睡不着觉的时候在床上烙饼遮饼，哎呦好难受，但是不同于那个时候我追我媳妇儿的时候，那时候是因为
0: 那个老年人的情况跟您是不一样的，
1: 那时候在被窝里边能笑醒现在个别时候有时候跟媳妇儿俩人闹争执也睡不着觉，想哎呀当初怎么就追了她开玩笑，可是各位一定要记住啊，睡不好觉这个严重性是容易引发各种疾病的，而且跟夜间的这样一个没有修复的问题是有绝对关系的，
0: 嗯，
1: 各位千万要记住，
0: 嗯嗯，对，这个是真的，
1: 对，
0: 哎，就是睡不好觉它真是引发各种各样的这个疾病的，你就像我们大脑就是忙了一整天的，然后到晚上11点到凌晨3点，其实它要干3件事儿，每个人都一样，第一件就是清理垃圾，深度睡眠的时候那个脑脊液啊它就会像冲下水道一样，它要把白天我们代谢出来的垃圾给冲掉，
1: 嗯，
0: 其中有一样物质叫做贝塔淀粉样蛋白，这种物质啊你记住，
1: 嗯，
0: 这是老年痴呆的元凶，你堆的越多 你的记忆力就越容易下降。
1: 嗯，
0: 所以你想想呗，你要总不睡觉，它堆的是不是越来越多？不仅仅是白头发的这个问题，
1: 嗯，
0: 很多人这个健忘的这个。

0: 事儿都跟贝塔淀粉样蛋白有直接的关系。
1: 嗯
0: 啊，那么这种东西你要赶不出去不行，想赶它就得晚上睡觉，不睡觉它就跟那儿待着，越积越多，你脑袋能清醒那都怪了，
1: 对，
0: 对吧？所以你如果用上这个酸枣仁安睡饮的时候，安神加修复两步走，它第一步先让你睡好。睡好的时候，在你睡眠的11点到凌晨3点这个黄金修复时间，在安睡饮里边你配合着伽马这个 GABA 三重活性肽，然后去支持我们晚间进行修复。所以你在睡觉，那么我们的身体是在加班给你修复当中。
1: 嗯，
0: 所以你可能发现一点啊，就是晚上睡眠的确睡着了，白天起来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变了一个人，就是没那么懵了。
1: 嗯，
0: 然后身子没那么沉了，早上起来很利落，不会说的哎呀懒懒洋洋的起来还不想起，就黏黏糊糊的那种状态，不会了。
1: 我说你好没人喊我干嘛懒懒洋洋确实懒，
0: 嗯，
1: 但是有的时候吧，你睡眠睡好了之后，你感觉哎呀精神百倍呀，
0: 哎呀，
1: 对。
0: 那我跟你说哈，洋洋，如果你现在要是不去呵护自己，你比如说你健康的问题，失眠一天两天你不在乎的话，你现在三十几岁你不要紧，你到五十几岁呢，
1: 那就不一样了呀。
0: 对呀，所以每个人睡眠都很重要。
1: 嗯，
0: 你现在少睡一天，第二天觉得哎呀，只不过就是懒一点罢了。
1: 对，
0: 对吧？
1: 对。
0: 但是你积累起来呢，就不行了。
1: 没错。
0: 所以无论是年轻年老，不睡觉都是一个定时炸弹。
1: 嗯。而且这个炸弹呢，随时一旦爆炸起来之后啊，你整个人你会受不了的呀。
0: 嗯。
1: 很多事情是不可逆的呀。
0: 那对呗。
1: 嗯。
0: 哎。所以就是我跟大家讲的，我说第一个我们得先睡着，对不对？先得睡着的过程当中清理垃圾。
1: 对。
0: 第二件事是干啥呢？是修神经。
1: 嗯。
0: 我们大脑里的海马体啊，它是管记忆的。
1: 嗯。
0: 你白天学东西可以记事儿，你全靠这个海马体的记忆功能。
1: 对。
0: 但是它呢是最怕熬夜最怕失眠的。
1: 哎。
0: 你要长期睡不好的话，海马体就会修复停工。所以有的人他就会整天的处于一种神经紧张的这种状态。我说的婶子就是这样。
1: 嗯。
0: 他就是心神不宁坐立不安的。就跟我王婶一样，一边走路一边跟他搓手，就坐着都搓手，这不是神经的这个问题吗？
1: 嗯。
0: 对不？有的人以前可能算账门清，你现在掰手指头半天你也算不明白。
1: 对，
0: 我告诉你，这样的同志就是海马体功能下降了。
1: 嗯，
0: 海马体功能一下降，神经就会被切开短路。那么你这样的同志啊，你要想去修复我们神经的话，你就得靠酸枣仁安睡饮。
1: 嗯，
0: 睡觉的同时我们再拿伽马和 B 族维生素让它发挥作用。
1: 嗯，
0: 这个 GABA 这个东西啊对我们睡眠很重要。
1: 对，
0: 它像一个刹车片一样，它能让你的神经松弛下来，能够做好睡觉的准备。那么 B 族维生素它是我们神经的电工，它这个电工干啥呢？专门接你大脑线路的。所以你喝一段时间以后，好多的同志会发现我的心情怎么还变好了呢？现在也不像过去就干什么东西都那么忙忙叨叨，就我能坐得住了。
1: 对，
0: 然后我的心也静下来了。
1: 没错，
0: 晚上我往那一躺，脑袋也不像过电影似的了。
1: 嗯，
0: 哎，这个就是海马体功能慢慢被修复的一种体现。
1: 是的是的啊。
0: 嗯，
1: 哎呀，整个人就焕然一新了。
0: 必须的。
1: 嗯
0: 啊，除了这个之外，我再说第三件。
1: 嗯
0: 啊，就是调我们的情绪。
1: 哎，
0: 这个呀，我们好多同志都中招，睡不着，心情烦躁的人多不多？
1: 太多了。
0: 哎呀，整会儿就找可多了。
1: 嗯，
0: 我们大脑里边的血清素和多巴胺 GABA 这种神经递质啊，它就像我们的交通警察一样。
1: 嗯，
0: 这些东西都是靠我们的氨基丁酸去维持秩序的。
1: 嗯，
0: 一旦你要是长期睡不好觉，这些神经递质全乱套了呀。
1: 嗯，
0: 它乱套了，你人就容易烦躁，就容易生气，就容易抑郁和焦虑。
1: 嗯，
0: 就跟我那个王婶那不一样嘛。
1: 啊，
0: 那脾气变得特别的古怪，
1: 沾火就着。
0: 哎，他总是啥呢？就是有点抑郁的这个倾向，他就总觉得自己活得憋屈，他总是觉得自己活得没有意思，他总是觉得背后有人搁他指指点点，总是觉得被有人说他的坏话，
1: 越想道越窄，
0: 那对呗，
1: 钻牛角尖儿。
0: 那这种他是控制不住的。
1: 嗯，
0: 所以你发现这样的人哈，很容易流眼泪。
1: 啊，
0: 就你说着说着，也没说他什么事儿，哎，他都会流眼泪。 那么这个时候这样的同志啊，你就会需要酸枣仁安睡饮来去帮忙了，因为你需要养肝血宁心安神。

0: 让你的魂归位，这就是酸枣仁的作用。
1: 对
0: 啊，包括里边的烟酸舒张血管的，改善你脑部供血的，这些改变了你的神经递质才能调得顺呢。
1: 嗯，
0: 然后我说让你们去用这个酸枣仁安睡饮，它里边的三重活性肽，到晚上的时候你就会体现出来它的价值了。
1: 嗯，
0: 它为你送营养，为你修血管，为你补充体力，你细胞吃饱了，你心气儿慢慢就上来了。所以我婶子跟我讲的啊，说他喝断一段时间以后觉得心里不那么发闷了。所以慢慢的真的哈，大家坚持下来了以后，你会发现你看这个世界还是很美好，日子还是有奔头的。
1: 对，
0: 嗯，
1: 没错没错。
0: 嗯，
1: 哎呀，你一说呀，大伙儿啊就把这个道理啊都捋顺了，而且把这个事情呢也相对来说能够看明白了。
0: 嗯，
1: 有的时候觉得哎呀睡不好就睡不好了，到了年纪不都这样吗？一会儿一觉。
0: 不对，
1: 不是不是，真的不是啊。很多后半夜就是中老年朋友起来听广播的人不在少数。
0: 嗯，
1: 原因不是说他白天听不着，是因为那个时候他已经醒了啊，
0: 对，他睡不着了，
1: 迷迷瞪瞪听着听着又睡着了，再一睁眼，哎呦天亮了，我怎么这么困呢，再睡一会儿吧，是吧。这种状态这种节奏是比比皆是啊。
0: 对，
1: 所以各位啊，人家要记住了，中老年朋友们，尤其是各位叔叔阿姨们，睡好了之后人的各个方面呢，他都会往积极正向的这样一个方面去变化的。
0: 是的，
1: 人就会变好的。
0: 对，你就想孩子睡不好他是不作人
1: 闹觉吗？
0: 那不一样吗？
1: 对，
0: 那你岁数大的同志说我们不能去作人，但是这种伤害它是一点点累积的。
1: 对，
0: 累积完了之后你再看，你对身体的伤害是很巨大的。
1: 嗯，
0: 你包括已经查出的一些心脑血管的疾病
1: 是
0: 也跟我们的失眠有很直接的一种联系。
1: 哎呀，
0: 所以我才经常跟大家讲啊，我说睡觉啊只是一个手段。
1: 嗯，
0: 最重要的是睡眠当中我们才有具备修复身体的这些时间和能力。
1: 没错，
0: 所以酸枣仁安睡饮吧，它最大的特点就是通过老祖宗留下来的那个非遗安神的那个，然后我们稍作改良，然后加上一些现代营养修复的这个技术，给他们都放到了一起。
1: 嗯，
0: 所以面对现代人的这种失眠的这种问题啊，我们还是坚持自己的观点，就是安睡加上修复才是真正符合我们现代老年人失眠的一种类型的手段。
1: 嗯，太对了啊。所以说睡觉只是过渡，睡好了才是归宿，对吧？人呐，脑子好使了，到时候也精神了啊，整个人这个状态也上来了。
0: 嗯，
1: 不仅是您的生活质量提高了，关键是什么呢？身边的家人也不会替你着急了。
0: 对，
1: 对吧？你想干什么干什么，整个人你也好沟通好交流了。像您刚才提那个婶子那个状态，
0: 嗯，
1: 你说这周围邻居，你平常的时候觉得挺好一人
0: 啊，
1: 我想跟你说两句话，打个招呼，我现在哪敢呢？我不是打着，我怕你打我，对不对啊？所以有的时候它不单是对你个人身体机能的一个影响，还有就是你在家庭当中，在生活圈层当中，整个的一个状态的这样一个改变。
0: 嗯，
1: 对吧？
0: 嗯，对对对，确实是这样子的。
1: 所以啊，整个人都变了的原因呢，归根结底，咱们
0: 还是睡不好觉，
1: 睡不好觉。然后呢，还要感谢酸枣仁安睡饮。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你安神，睡得快，睡得稳，睡得深。
0: 嗯，
1: 最重要的，要修复。
2: 咱们中医古籍当中讲啊，
1: 嗯，
2: 阳入阴，则寐；身安则眠。
1: 嗯，
2: 这个非遗啊，安神这个方，它不是一味药呢，只治疗一种疾病，而是通过整体的调理，起到了一个慢慢调理调养这么样的一个作用。
1: 所以赵宁老师，
0: 嗯，
1: 咱这款安睡饮除了先安后修的非遗古方之外，
0: 嗯，
1: 还有什么优势啊？
0: 哎呀，那你要多了，
1: 嗯，
0: 那我要说下来那可多了。这个方子它是属于同治年间就传下来的，它现在这个归属人是第四代的，就是那个传承人当中是黄晨俊老师手里头的。
1: 对，
0: 我没跟大家讲过吗？我跟那个黄老师认识的时候，我们是在一个睡眠健康学术研讨会上当中去结识的。当时吧，就是他一直也都是在家族里面嘛，一直都是在探索怎么用传统的古方 然后家里边留下来的这些东西啊，来找出一个更适合我们现代老人调养体质的一种方式。
1: 嗯，
0: 然后。

0: 他就也是多方的在寻找一种这个能够融合在一起的方法。后来我俩聊的时候嘛，完可能因为我师父嘛，就是传授的中医技术会比较多，
1: 嗯，
0: 然后我自己呢又特别喜欢就是现代营养学的这个东西，
1: 对，
0: 所以我跟黄先生我们俩聊的时候呢，算是有很多共同语言吧，
1: 嗯，
0: 所以我们讨论之后啊，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现在的老年人失眠的情况很复杂，
1: 嗯
0: 啊，不是像过去那个样子，过去人的失眠呢在穷人身上肯定没有，就普通老百姓身上没有，
1: 嗯，
0: 在达官贵族身上或许会有，为啥？他天天惦记谁偷的钱不天天惦记着有没有人算计他，那个年代不就那个样子吗？
1: 对，
0: 对吧？但你现在不一样了，现在的人胡思乱想，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都起来了，所以你光安神是不够的。要不然你如果就安神够的话，黄老先生人家那个方子在手里头100多年，人家足够用了，
1: 嗯，
0: 他为啥还要去啊？再想办法再给他升级升级再升级啊？就是因为现在的复杂情况，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认可说安神加上修复才是我们针对失眠的一种出路。后来在那个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的学术支持之下，我们不是研发了这款这个酸枣安睡饮吗？这个老字号的品质把关是非常严格的，而且我说了，符合现代技术的条件之下，现在不是让大家吃大药丸子了。
1: 嗯，
0: 我那天跟黄老唠嗑的时候，他说最早的时候他们家是熬那个汤药的，
1: 对，
0: 然后制成药丸子，
1: 嗯，
0: 后来到颗粒，就是一点一点改变的，因为是纯中药的东西嘛，
1: 嗯，
0: 现在我们可以利用现代技术啊，做成液体小分子剂型啊，
1: 对，
0: 这样你打开就能喝呀，你不省了熬药，嗯，你就是散剂你冲，你是不是还得把水调到80度，纯热水还不行，所以你还得烧开了，你还得等一会儿，然后再冲，这个时间是很费人的，
1: 太麻烦了，
0: 啊，嗯，哎，所以这个剂型上您听呗，
1: 嗯，
0: 就是它越升级我告诉你越先进，
1: 对
0: 啊，
1: 除了方便之外而且还利于吸收，
0: 嗯
1: 嗯，光听这就靠谱啊。赵老师，
0: 嗯，
1: 昨儿说厂家那边说那个突然联系不上了，电话打不通这事儿
0: 啊，哈，这事儿啊，
1: 怎么办？这个，
0: 我联系人家了。
1: 嗯，
0: 那天我问的时候吧，他那个老总正在开会，正好是他们助理吧，他那个接的我的电话。
1: 嗯，
0: 然后他那么讲的，他说我们老总呢也把这个事儿已经跟大家都说了，
1: 嗯，
0: 啊，他们在研究看看这个货呀能不能给我们匀一点儿。那不开会研究那个事儿呢，
1: 哎呦，
0: 所以最终
1: 吓我一跳，
0: 别吓一跳，
1: 联系不上他手机欠费，我给他充个值什么的。
0: 哎呦天，你看看洋洋这急的 啊！
1: 那当然，大伙儿，哎，你看这留言留的，我真，
0: 啊，
1: 我能不着急吗？
0: 能理解，但是人家都，人家助理能告诉我的，说明老总没有想瞒我们。
1: 嗯，
0: 你知道不，
1: 嗯，
0: 如果说他的助理要是不跟我们说，那这事儿不好整。如果他要跟我回复的话，那这事儿肯定就是光明正大的，人家在想招解决我们这个问题啊。
1: 太好了。
0: 对吧，那他要给我匀，我当然高兴了。
1: 嗯，
0: 但是能给我匀多少或者价格是多少的话，这个人家助理是我没有办法跟人家研究。
1: 嗯，
0: 还得跟人家那个老董事长去研究。啊，所以我看看，这两天呗，这两天我看，我问问，反正我这要有信儿，我就及时告诉大家，好不好？
1: 嗯，好的，好的。
0: 哎，
1: 那我咱们就依然这句话，咱静候佳音，好不好？那么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400-909-1779 400-909-1779参与我们的节目。一段片花之后，来分享各位的留言。
2: 任大夫，按照您的方法，都没花钱，我这么多年的老毛病全都治好了，特别感谢您，谢谢您。
3: 张宁老师，按照你的方法，我给老伴儿做完，他可爱吃了，也不吵吵迷糊了。
4: 酸甜苦辣咸，人生虽然五味，但世间始终你好。
5: 但愿世间无疾苦，何妨架上要生尘。
6: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着两位老师来聊一聊关于健康的那些事儿。
1: 好的，一段片花之后，欢迎继续回来，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了，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400-909-1779 400-909-1779，赵宁老师会为您答疑解惑。我们来看看今天各位的留言啊，我们这位叫大江大河，哎呦，

0: 老朋友了，说赵宁老师好，想替母亲咨询一下啊，母亲前几年因为脑梗落下了轻微的后遗症，然后他母亲现在经常手抖，长期睡不好，一晚上起了好几次，后来慢慢的整宿整宿睡不好觉，以前做事特别利索，现在话说的一半就忘了，刚把钥匙放下到处找，做饭时候忘关火，手机放哪儿想不起来，话到嘴边喊不出熟人的名字，走起路来也飘，一点小事就冲孩子们发脾气，发完火呢一个人还掉眼泪。我们带他去医院检查呀，医生说呀还没有达到老年痴呆，但是提醒一定要把睡眠调整好，不然认知功能会越来越差。现在他特别担心他母亲因为这些年一直睡不好把身体熬坏了，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够帮助他老人家。
1: 这不又是一个睡不好觉吗？
0: 对，
1: 尤其是手抖的，还有一些语言功能啊或者肢体功能障碍的，我们大家都知道这是神经系统受压迫所形成的一个病症，但是你却不知道真正修复神经系统的最佳的时间不是你吃药就行了，而是在你晚间睡眠最重要的黄金时间里，就是11点到凌晨3点，这段时间如果你要把这段时间把握住，给予我们神经修复最重要的一些营养元素的话，那么你会发现你手抖也好，你走路跨框也好，就这些问题它会慢慢的都会有所改变。这就是很明显的一种，就是心血管疾病和睡眠之间的这个关系，包括啊睡不好觉的同志心率也会受到影响，会出现心律失常的这个问题，或者说白天会不定时的出现早搏的这种现象，包括他的血压都会无理由的升高或者是不稳，那么这个就是睡眠的一种影响。你如果长期的调不好的话，那么后遗症的问题肯定是会加剧的，什么忘事啊、手抖啊、手麻呀、记忆力下降啊、反应便秘，包括情绪的烦躁和比如说这个人的注意力涣散，白天的精神头不够，动作迟缓，哪怕是头昏昏倒都有可能，甚至还有可能加重你二次再犯脑梗的风险所在。
0: 哎呦，
1: 这个危害可大了。
2: 对，你看说的对啊。咱们中医古籍当中讲啊，阳入阴则寐，神安则眠。咱们老年人呢长期的劳心劳力，就会伤害咱们的心血。
0: 对。
2: 心神失养了，你晚上睡眠你睡不好，这个气血呢就不能濡养于大脑。尤其是咱们患过这个脑梗的人呢，更应该好好的调理调理。这个所以呢睡眠呢一定一定要重视起来。它会带来各种隐患啊，这是很严重的。
1: 所以那个我跟黄老师我们聊的时候啊，我们一致的就是赞成一句话，就是睡眠安睡加修复是同样重要的。
0: 对，
1: 我们那阵儿在研究这个酸枣仁安睡饮的时候哈，我们借用它原来的古方，就是酸枣仁啊、百合莲子啊、茯苓山药啊、包括灵芝啊这些东西，去让我们的这个老同志呢能够养心安神，能够睡得快、睡得沉、睡得稳。人家的怎么个比例咱不用考哈，这是人家的传下来的这个祖传下来的方子。但是现在我们加重了修复的这一面，利用现代科技，我们把这A、BA 和 B 族维生素还有三重活性肽放到了里头，这样的话就加重了我们在睡眠时间加以修复的力量。第一呢，通过这些活性肽的元素给我们输送营养，第二通过这些活性肽去修复我们的血管内皮，第三通过活性肽去补充我们的体力。所以这些都是在人家祖传下来的这个安睡方的基础之上，加重了神经修复和对身体修复的这个作用。所以老同志，你们拿到这个就是酸枣仁安睡饮的时候，你得到的好处不只是我晚上睡踏实了，与此同时你会感觉到修复的力量，就是我脑子比如说我变清楚了，我的情绪也稳定了，然后我整个的精神状态也非常的好。哎，这就是收获。
0: 没错没错。这位朋友也说了，说一直关注咱们节目，然后就这两天听到你讲这个酸枣仁安睡饮吧，就觉得非常适合他的母亲。

0: 可节目里边一直说呀，这个安顺隐就是货源特别紧张
1: 啊
0: 啊，对他一直惦记这事儿呢
1: 啊啊啊！
0: 老人现在一天比一天没精神 啊，他真着急呀
1: 啊！
0: 要是有机会的话，麻烦赵宁老师千千万万万千给老人要争取一份
1: 啊，有机会是肯定有机会的，哎，
0: 因为他怕脑梗再犯呢，就怕这个。
1: 我能理解，
0: 对，
1: 能理解。如果一个人要是睡不好觉的话，正常人都给你磨病了，
0: 是
1: 你更别说一个脑梗的这个患者了。
0: 嗯，
1: 他需要在晚间修复的时候，你不修复，那他肯定是加重了二犯的风险所在了，肯定要有这个风险的啊。但是这个消息的这个事儿呢，还得再等等，等我跟人家谈完的。我刚刚跟大家才说过，我说人家助理那边已经确认了，他们正在商量我跟他们提出的这些要求，
0: 啊，
1: 但是具体个怎么样的操作方法，他那个董事长助理他没有这个权限，他也决定不了，那这个事情我还得需要再跟人家碰一下啊，咱不差这个一天半天的，咱再等一等好不好？
0: 等一等，
1: 哎 哎，
0: 稳住心神儿，
1: 嗯，
0: 咱们等一等赵宁老师的好消息，
1: 嗯，
0: 啊，
1: 这没有问题。
0: 哎，
1: 那你要着急你母亲这个情况的话，让我师傅给你出一个那个小小方法呗，给你母亲调养一下，行不，师傅？
0: 任老，
2: 好，
0: 嗯，
2: 好好，啊，这位朋友啊，
0: 嗯，
2: 你记一下吧，我呢给你出一个适合你母亲用这个小方法，代茶饮，用起来很方便。它里边有酸枣仁十克，你要给它打碎了啊。百合十克，茯神呢十克，桂圆肉六克，你再加上600毫升清水，先浸泡20分钟，然后用急火，熬，然后再转成，小火再熬20分钟，取汁以后呢，每天早晨喝它一小碗。晚上呢，睡眠前呢，你再喝它一小碗。这里边酸枣仁呢，能够起到养心安神、炼阴宁心；百合呢，滋阴润燥、清心除烦；这茯神呢，它可以养心安神、健脾益智；酸枣仁呢，可以呢，补益心脾、养心安神。它呢，正适合平时啊，你出现心烦呢，睡不好觉的呀。睡完了以后呢，他容易醒的，还有多梦的，记忆力减退的，精神疲惫的这些中老年人呢，可以作为日常调理来饮用，啊，好，
0: 好嘞，好嘞，多谢任老啊，也感谢我们赵宁老师的解答。睡眠问题不是小事儿，长期睡不好，不仅是白天没精神，还会慢慢的耗损您的心气儿，影响血管健康啊。尤其是刚才提到的像这位朋友的母亲一样得过脑梗，这个不能忽视，一定要重视啊。如果您有刚刚说到这些睡眠方面的困扰，可以拨打400-909-1779 400-909-1779。想用到安顺隐的朋友也别着急啊，我们还在这边跟厂家持续的对接协调，有赵宁老师在啊，各位放心，有消息立马通知各位。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七彩祥云说，赵宁老师好啊，今天他是替老伴儿咨询的。老伴儿今年61岁啊，这个退休以后啊，一直帮着儿子儿媳啊带俩孙子。然后呢，孩子一个上幼儿园，一个上小学，每天早上6点多呀就得起来做饭啊，然后呢送孩子，中午接过来，晚上还辅导作业、洗澡、哄睡，反正一天没有闲着的时候。以前睡眠一直不错，这两年是越来越差，尤其孩子睡下以后啊，反倒睡不着了，脑子里老像放电影一样，一会儿想着孩子明天带什么，一会儿想着家里的事儿啊，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哎呦，这动静一响啊，又睡不着了啊，哪怕是楼上稍微走两步是吧，这个走廊里边关个门，他这边就醒啊。有时候半夜2-3点在客厅坐着发呆，有时候捂着头啊说很疼，一天比一天疼，去医院医生说是三叉神经痛，吃药稍微缓解一些，但是还是经常疼。
1: 嗯，
0: 哎呀你看，
1: 哎呀这个问题呀，
0: 嗯，
1: 还是睡不着觉惹的祸嘛。
0: 对，
1: 多明显呢，这是因为你长期睡不着觉的话，你的神经功能受到了影响。
0: 对，
1: 我跟你说啊，这人的神经啊，
0: 是
1: 这个是非常痛苦的，你要想改变这个事儿，绝对不是止疼片就能够

0: 清除你病根儿的一个问题。
1: 嗯，
0: 止疼片呢，它有点像类似于我们所说的麻醉的作用，就是让你感觉不到疼，但是疼还在继续，因为这是神经的一个损伤。那么你要想杜绝这个问题，就以后不要再发生的话，你就要集中精力去养你的神经。你的神经好了，你想神经系那个神经痛还会有吗？啊，但是修复我们神经最佳的时间就是在每天晚上的11点到凌晨3点，这个时间最好我们大脑是在深度的睡眠当中，这样呢我们就会集中的去修复。因为你长期睡眠质量不好，所以你的大脑根本就得不到一个充分的修复，这样的时候哎，你的损伤就会越来越大。你看我们见过很多的同志啊，你比如说有一些记忆力下降的，因为睡眠影响的，有一些脾气暴躁的，也是因为睡眠影响的。
1: 嗯，
0: 有的人白天你看这人，有人说啊，这个人傻呵呵的，老搁那儿干啥呢？就白天发懵的，哎，跟睡眠有很直接的关系。包括注意力就动不动的就记不住的这种现象，
1: 嗯，
0: 都有可能跟你的睡眠质量修复不好有关系。还有那些同志呢，反复的出现头晕。这个能我见过最多的就是大家把药重吃了，重复的去服用，因为忘了呀，好几样药，这个吃没吃，那吃吧，那就又吃了一粒儿。还有忘关火的，忘带钥匙的，可多可多了。这就是因为你睡眠的时候没有足够的力量帮助我们身体去恢复，你不能恢复，你身体就会干耗，越耗你的问题就越多。
1: 对对对对对。
2: 哎呀，宁宁啊，给分析这个太对了啊。咱们中医讲嘛，就是人卧着血归于肝，神安则眠。这个人呢，中老年人你看长期的劳心劳力是吧，思虑过度，他就会耗伤那心的阴血啊。这个心血不足了，神不安了，你这个晚上睡觉啊肯定就会睡不好。这样的话呢，你这个清窍就失养了，
0: 嗯，
2: 人就很容易出现导致你这个神经痛，脑袋疼。
0: 嗯，
2: 因此呢，想要养脑呢，就必须先把你这个觉呢，让它睡好。
0: 嗯，
2: 这位朋友啊，我呢现在呢教你一个在家里就能很好做的一个小方法。
1: 哎呦，太好了！
2: 就是啊，
1: 嗯，
2: 哎，就是你每天呢晚上啊临睡觉之前，
1: 嗯，
2: 用你这个双手啊。对侧啊，左手按右侧，右侧按左侧，这个神门穴啊，还有这个安眠穴，这两个穴位呢，这个交叉使用啊，按它5分钟左右，这个按到以微微发胀、发酸为宜，按完以后呢，你这个就是再按一按，揉一揉这个足心，
1: 嗯，
2: 啊。你可以揉它个3-5分钟，这样的话它可以有助于宁心安神，这个帮助你放松。
0: 嗯，
2: 对你这个睡眠呢，容易醒的呀，这个心烦健忘的这有些朋友呢，他都有一定的帮助。你呢，可以坚持的做一做，是很有好处的啊。
1: 嗯，感谢任老啊，给予这样一个妙方。嗯，哎呀，确实这个睡觉啊跟我们生活当中啊密不可分啊，而且来说每天你在睡觉的过程当中，赵宁老师也提醒大家了，不仅是所谓的休息，最主要是脏器的修复。嗯，这位朋友说了，说这两天听节目啊，就是赵宁老师一直讲这个酸枣仁安睡饮，
0: 嗯，
1: 觉得特别适合他老伴儿。赵宁老师受累啊，咨询的同时希望您能加紧联络啊，麻烦您帮我们争取一份。
0: 嗯，我先回答争取这个事儿哈，这个争取的有点早
1: 啊，
0: 我得跟人家谈完了之后
1: 还得聊聊
0: 啊，对，我得跟人家领导去聊嘛，人家助理告诉我，他说老师这我做不了主，我只知道他现在已经提上日程了，就是正在研究那个跟您合作的这个问题，但是具体怎么合作的人家那边是没办法给我回复的啊，这个助理他不管这个东西，
1: 对
0: 啊，
1: 他管不了
0: 啊，对，所以这个呢咱们还得再等个一两天，既然已经提上日程了，我觉得就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儿，对吧。然后第二个问题啊，对酸枣仁安睡饮来讲哈， 我怎么跟大家说？

0: 么就是我跟大家讲一讲这个东西好好在哪里，它是怎么构成的，然后你就知道它适不适合你了。
1: 嗯，
0: 因为我们认为哈，睡觉绝对不是单纯的睡觉。那个黄老师，我们俩在聊的时候，他明确地指出了，如果要是睡觉，就你只给我在这个助眠的这个上面给我们去加减一些原料的话，那是人家说了，很不客气地告诉我们不需要跟你去合作。为什么？我这100多年家传的方法，研究一辈子，几代人研究几辈子，全是在睡眠的上面想办法。他说我这个睡觉的方子已经相当了得了。不用再添加任何的东西了。
1: 嗯，
0: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我们不只要让大家睡得好，最重要的得能够修复的及时。所以我说人家的观点嘛，是要安睡加上修复为理念。
1: 嗯，
0: 我们在他睡觉的这个上面我们帮不上忙，我们说人家方子很牛了，
1: 是
0: 我们在修复的这个上面下了很多的功夫。你比如说我们在人家的安睡饮的方子里边，
1: 嗯，
0: 我们研究放里面了一些 GABA， 这叫氨基丁酸，
1: 对
0: 啊，
1: 对
0: 这个物质，还有 B 族维生素，还有就是三重活性肽，
1: 嗯，
0: 我们家这些东西不是助眠的，我们家这些东西是在人家安睡的基础之上，我们利用黄金的时间段帮大家去修复你的神经系统和身体细胞组织夜间修复的，
1: 是
0: 我们是干这个东西的。
1: 嗯，
0: 所以你看好多的老同志他调养了完之后就说这个东西睡觉真牛，睡觉牛跟我没有关系，睡觉牛那是人家黄老，
1: 对
0: 黄老师人家这家族里边祖祖辈辈传下150多年，那是江苏老字号，你这玩意儿的跟我没有功劳啊，我不管这个。但是
1: 赵老师是帮您介绍，不是赵老师给你哄睡
0: 啊，不不，这个我做不到，人家那方子足以给你哄得睡透透的了。
1: 对对，
0: 哎、
1: 嗯，
0: 但是我们加强的是什么？它最牛的地方是让你睡觉，
1: 嗯，
0: 但是呢，它管不了修复你的神经，
1: 嗯，
0: 而人在睡眠当中最重要的作用就是修复啊，所以我们加重了这一部分修复的这个力量，就利用了这些元素这个东西，嗯、这样东西一加进去之后。我们能够体会到的不只是一个深度的睡眠，是早晨起来让你的脑子活络，是让你的腿脚轻松，是让你一身轻松，是让你的精神状态恢复到爆棚，就是100%的这种情况。
1: 嗯，
0: 这个是我们加强修复之后我们想要达到的一个目的和结果。
1: 嗯
0: 啊、哦，所以说我就告诉大家哈，我说你要想睡觉就一个安睡人足矣了啊，我们现在是为了让你好上加好更完整才提出的这个就是安睡加上修复的这个理念、
1: 嗯、
0: 那但凡是你有一些神经性疾病问题无法得到修复的，但凡是你长期失眠的，那我觉得酸枣仁安睡饮还是很适合大家的，这回能听懂不、嗯、
1: 相当懂了非常的明确，非常的明晰啊！这款酸枣仁的安睡饮，各位我们会持续关注的，当然赵宁老师也会积极跟厂家联络，从数量到质量，关键是价格，给到各位一个非常合适的这样一个区间。因为太多朋友在后台留言，我们节目时间也有限啊，不能再读取各位留言了，但是统一回复一下大家，各位静候佳音啊！我们在这个节目的过程当中会随时跟大家去分享酸枣仁安睡饮的功效和进一步上线的时间。如果说您睡眠不好，容易醒，记忆力下降，总忘事儿等等等等的问题频繁出现的话，各位记得拨打400-909-1779 400-909-1779，赵宁老师会为各位答疑解惑的。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告一段落，感谢各位的收听参与和陪伴，辛苦任劳，辛苦赵老师，希望各位都能够睡得安稳，身体健康，朋友们下期再会。
2: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学做健康营养菜，两位老师祝您远离疾病困扰，守护您的健康，与您一路同行。每天同一时间，请您与我们共享健康知识，共度健康生活。今天的节目就要与您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再见。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 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九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很高兴又能跟大家一起畅聊健康饮食的话题，为朋友们的健康问题排忧解难呐。那么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通过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400-909-1779 400-909-1779参与我们的节目。那今天节目当中同样有请到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德高望重的任老。任老你好。
1: 你好洋洋。
0: 嗯，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欢迎任老啊。同样还有任老特别喜爱的德意门生，您的专属健康管理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好。
2: 嗯，洋洋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
0: 嗯，
2: 吃吃喝喝保健康。
0: 赵老师，
2: 嗯，
0: 节目一开始啊，跟您跟各位聊一事儿。
2: 什么事儿？
0: 嗯，这两天不是加班吗？
2: 啊、
0: 哦，哎，昨天晚上回家差不多到小区11点多吧。
2: 哦，嗯，那么晚了。
0: 哎，然后呢，我走到单元门那儿，就看有一女性的朋友啊，
2: 啊、
0: 哦，就坐在那儿就低着头
2: 啊、哦，干嘛呢？
0: 跟那儿肩膀一抽一抽的，跟那儿哭。
2: 哭呢，大半夜的。
0: 你看这大半夜的啊
2: 啊！
0: 大家里边，小区没什么人。
2: 啊啊啊！
0: 因为女性朋友在那儿哭。
2: 啊。
0: 这个嗯，我是说我算胆儿大的。有的时候人家哭你也不方便问，哎呀，你哭什么呀？怎么着？这不合适。
2: 对，你男同志有的时候过去不太方便。
0: 因为这几天都是差不多很晚回去。
2: 啊。
0: 就一直在那儿哭。一直到
2: 昨天一到晚上就哭啊。
0: 对，然后我就实在忍不住了，我就过去问问，我说您这怎么回事啊？说实话我也壮着胆子啊。
2: 不，这人你认识吗？在你们小区哭你应该认识啊。
0: 一抬头，嗨，是住6楼的张大妈。
2: 张大妈？
0: 对、
2: 哦、你们家邻居。那你不都认识吗？哭啥呀？他怎么了？
0: 怎么回事呢？张大妈他从老家呀才来不久，
2: 嗯，
0: 就是帮儿媳妇照顾孙子，
2: 这不正常吗？
0: 白天做饭接送孩子
2: 啊，
0: 看着挺热闹
2: 啊，
0: 可是一到晚上孩子睡了
2: 啊，
0: 这个按照现在网络上话讲就是阿姨就有一点 emo 了。
2: 其实我感觉啊，就是包括我们收音机前

0: 前的各位中老年同志，
1: 嗯，
0: 这个真的是这样哈，
1: 是，
0: 就是我是感觉有一些事情吧，我们是很无奈，你必须得接受，因为整个的环境基本上都是这样子，
1: 嗯，
0: 带孩子啥的都这样。
1: 对，
0: 但我个人认为是啥哈，就是在你去帮助别人的前提下，
1: 嗯，
0: 你自己要先帮助自己，就是你自己得健康。
1: 对，
0: 我这条理论哪学的啊，我学游泳的时候，
1: 哦，
0: 我游泳教练告诉我的，
1: 哦，
0: 他说了，他说你现在的这种技法，你不要想着帮别人，
1: 嗯，
0: 你发现危险了，你哪怕叫都比你去帮他要好，
1: 嗯，
0: 为什么你要去帮他去，可能你们俩都不好整，
1: 嗯，
0: 哎，他说你要是
1: 所以看得出来你那个游泳水平对，嗯，
0: 所以我看就一个游泳啊，
1: 嗯，
0: 都是在生活当中是比较常见的一种现象，
1: 嗯，
0: 也是普遍的一个道理。那身体也是这个样子啊，可别不睡觉，这个不睡觉的这个事儿啊，我都翻来覆去的跟大家讲很多次了。
1: 嗯，
0: 有的人呢是被迫的不睡觉，有的人是因为事情就是没办法不睡觉。
1: 对，
0: 但是只要是不睡觉，不管你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
1: 嗯，
0: 你到最后慢慢的都会伤及到自己身体的根基。
1: 对，
0: 不只是我们脑子啊、眼睛啊、心脏啊这些问题，它是全身性的一个损伤啊。
1: 嗯，
0: 这可是得不偿失的。
1: 对，
0: 哦，
1: 就是前段时间网上有一个测试，包括赵老师，包括这个任老，包括所有听众朋友们，咱一块互动一下。
0: 嗯，
1: 现在给大家2秒钟时间，你想你这辈子就是最爱的三个人。
0: 嗯，
1: 立马就想，一二，赵老师，你想的第一个是？
0: 我师父。
1: 师父想的第一个是您啊。
0: 嗯。
1: 但是其实，
0: 嗯，
1: 所谓的标准答案，所谓的标准答案是，第一个其实应该想到你自己啊。
0: 嗯，是的，
1: 对吧，
0: 是的，
1: 你不爱自己你怎么爱其他人呢？
0: 是的，
1: 尤其很多你像咱们中国的老年人呢，啊，其实很博爱，然后爱得很深，
0: 对，
1: 总觉得我这一辈子既然有了孩子我要负起责任来，嗯，一直到我这个人生哈，啊，走到终点之前我都要尽最大可能燃烧自己，
0: 嗯，
1: 但是却唯独忘了自己。
0: 嗯，是的，确实是这样子。 嗯，
1: 嗯，
0: 现在我觉得这是也是一个通病。刚才您提问我那个问题的时候啊，突然间想起我一个就是远房的亲戚
1: 啊，
0: 姓王，我管他叫王婶儿。
1: 王婶儿，啊，
0: 嗯，我王婶儿吧，年轻的时候是一个热心肠的人，
1: 嗯，
0: 就他性格特别的开朗，
1: 嗯，
0: 就是谁家有个大事小情的，他都愿意帮忙帮着操持一些，
1: 嗯，
0: 然后过去我们不也跳广场舞吗？
1: 嗯，
0: 他这个人的性格啊，非常的开放，
1: 嗯，
0: 就他第一个在我们小区那边，在我们那是属于开始拿个小音箱在那个地方放歌，然后第一个跳舞的人就是他。
1: 啊，
0: 哎呀，那个时候大家都很腼腆的那个时候啊，
1: 嗯，
0: 他就能那么去做，就是真的这个
1: 挺开朗一人哈，
0: 是非常好的。
1: 嗯，
0: 但是呢，我王婶啊，他家老伴儿，
1: 嗯，
0: 我叔啊，他那个身子不太好。就是基本上吧，他家所有的收入大部分的来源吧，咱别说所有哈，就是主要的收入都是靠他儿子跑那个大车，开那个大水泥罐那个车，
1: 嗯，
0: 啊，晚上开那个车去那个有点钱，
1: 嗯，
0: 因为那个时候吧，家里条件拖累的也是让这个孩子呢，就是等于很早吧就开始立事养家，
1: 嗯，
0: 40多岁的时候一直都没成家，
1: 嗯。
0: 你想啊，带着老两口和他，
1: 嗯，
0: 这日子过得虽然不富裕，
1: 嗯，
0: 但是吧也还行，
1: 嗯，
0: 把你讲话喝口粥吃口咸菜的这个是有的，
1: 嗯嗯，
0: 可是有一天突然间一天，
1: 嗯，
0: 他儿子出车祸没了。
1: 哎呦，
0: 哎，
1: 这天塌了呀，白发人送黑发人呢，
0: 对呀，
1: 嗯，
0: 所以儿子一没完了，老伴儿搁家再有病，家里的顶梁柱一下子就塌了。
1: 哎呀，
0: 就从那以后我就发现我婶子啊，
1: 嗯，
0: 他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1: 怎么了？
0: 白天搁屋里吧坐不住，他一会儿站起来，
1: 嗯，
0: 一会儿又回来，就往回走，
1: 哎，
0: 然后那个手啊就不停地跟那搓着，也不知道他搓什么东西，
1: 嗯，
0: 然后就一个劲儿的叹气，然后别人跟他说话的时候呢，他就直勾勾的，他就看着外边，
1: 嗯，
0: 后来他老伴生病住院了的时候啊，他也是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
1: 嗯，
0: 搁那个床边上没事就自己跟他捣鼓，就自己念叨着，你说他念叨一大堆，念叨啥我不知道，但是有的时候他总会多

0: 次的提到，哎呀，这日子啊，活着有啥意思？没意思啊，就这样的。
1: 哎，
0: 然后你就瞅啊，他那个脾气变得是越来越古怪。
1: 嗯，
0: 赶着邻居啊，可能讲一个普通的话，也不知道是哪句话就惹着他了。
1: 嗯，
0: 他夸一下那个火就来了。以前我没说嘛，他是一个性格很开朗的人，
1: 嗯，
0: 就很热情啊，带着大家跳什么广场舞的。你现在就别说跳舞了，
1: 嗯，
0: 除了他老伴儿，他连门儿都不愿意出，就这个真的。后来邻居也看不下去了，你说这一家子，你说怎么整？就剩两个老的了，
1: 嗯，
0: 小的还没有了，你说这怎么过日子？有的时候我们就多去照顾他一些。那天俺们家邻居给我打电话，
1: 嗯，
0: 告诉我，他说小宁宁啊，
1: 嗯，
0: 你有没有空啊，你快回来看看吧。
1: 怎么了？
0: 那段时间是啥呢，我搁那个老家县城那边，我们正做调研呢。
1: 嗯，
0: 那天我接到电话之后啊，我就很纳闷，我说到底啥事儿，我婶子家怎么地了呀。
1: 嗯，
0: 后来我不就回去了吗。
1: 嗯，
0: 回去那个时候一看我王婶的那个状态，哎呀，我就觉得这些年咋过来的，就真的就苍老了能有十岁二十岁，就真的那个状态。完了我就跟邻居们聊啊，我王婶当时跟我说话啊，他已经说的不能说他说不了一句完整的话，但有的时候你跟他说话是所答非所问的。
1: 嗯，
0: 你懂不？后来邻居就跟我讲，那成天晚上啊你就瞅他动的，因为那个过去农村那个地方啊，
1: 嗯，
0: 养那个狗，
1: 嗯，
0: 你要看外边一来人有点动静啊，谁家那个狗尤其是黑天，它就汪汪汪，它就叫，它就很本能的护院狗嘛。
1: 对 对, 对，
0: 就是那样的。
1: 嗯，
0: 所以吧，我王婶她晚上她就出去溜达去。
1: 嗯嗯，
0: 她这一出去溜达的，经过谁家一养狗的，然后那狗汪汪汪叫，她就去，
1: 啊，
0: 就哎，那你说那狗一叫，那里边主人肯定知道，后来就习惯了。
1: 嗯，
0: 看谁家这家狗叫完，那家狗又知道，哎呀，那老王太太又出来了。
1: 嗯嗯，
0: 就是这样的。所以他这个问题啊，人家跟我讲，就他因为天天晚上出去溜达睡不好觉，
1: 嗯，
0: 引发的什么他情绪上的改变，
1: 嗯，
0: 就我们说的会有点抑郁啊，或者过去老农村老太太说那就是有点精神病，就是这种，你知道不？但是他这种情况真的很有可能在未来引发老年痴呆的这个风险。
1: 可不是吗？
0: 啊，
1: 嗯，
0: 所以那段时间呢我一有空我就过去陪我婶子，能够说说话，
1: 嗯，
0: 然后呢，
1: 也愿意跟你在一块儿哈。
0: 哎，对对对，
1: 嗯，
0: 也能跟我去晒晒太阳，因为打小的那个情谊在那个地方呢。
1: 对。
0: 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婶子，你这么的，你跟我过去，
1: 嗯，
0: 带王叔啊到医院去检查检查。”
1: 嗯。
0: 完，他就开始不去，又开始跟他搓手。我说的，哎呀，住的地方啊，吃饭的地方都安排好了，没有问题，
1: 嗯，
0: 去吧。
1: 嗯，
0: 就这么的给拉过去了。
1: 嗯，
0: 拉过去后来我师傅就跟我说嘛，他说不行，给你婶子啊，就是酸枣仁安睡饮
1: 啊，
0: 啊，让我给他整点那个东西。
1: 嗯，
0: 我不就给他整了吗？整完以后吧，我就给我王叔，嗯，给我婶儿，我就开始吃这个东西。
1: 嗯，
0: 因为我婶儿吧，那个人吧，
1: 嗯，
0: 他就说神经功能啊有点异常，但是没到说大家说你神经病啊，没到那个程度啊。
1: 对，
0: 哎，他那个时候吧，你就得天天盯着，你一转眼儿，他不定给你扔到哪，就那小瓶儿。
1: 嗯，
0: 哎，后来我在的时候，哎，就盯着他的；不在的时候，我就派人说你给送去，看着喝完再把那个扔了。我说那瓶儿你别掉地下打了或者怎么地哈，不好麻烦，就这么的。
1: 你太到位了，
0: 还看着给他吃了那个啥。我心，我师父嘱咐的嘛，说他你不管咋地，你得让他把觉睡上啊，你不睡好的话，慢慢他这脑子不越来越糊涂吗？那到时候谁整得过来？
1: 嗯，
0: 那当时我师父也没少给他出力呀，啊，
2: 咱们这个中医讲啊，
1: 嗯，
2: 这胃不和这卧不安，那这个神不安这百病生啊。
1: 嗯，
2: 人呢你看要是长期的呀睡不好觉，晚上睡不好觉，得不到休息，这身子骨呢慢慢它就熬不住了，
0: 对，
2: 各种疾病呢逐渐逐渐它就会发生了。
0: 对，就人呢，啊，真的他不能不睡觉。
1: 对，
0: 人觉要睡少了他都容易得病，你别说不睡觉的这样的了。
1: 嗯，
0: 所以后来给他喝那个酸枣仁安睡饮，大概喝了有一周左右的时间。
1: 嗯，
0: 但我啊有一个改变，洋洋，
1: 那您说，
0: 我明显的看着我王婶看人的眼神没那么散了。
1: 嗯，啊，以前跟丢了魂似的，
0: 以前你看他的那个眼神是晃动的。
1: 嗯，
0: 你知道不，他就永远不会说我盯着一个地方怎么怎么地，只要是稍微有一点动静 就看他那个紧张的劲儿就能出来。后来晚上我婶子也能断断续续的，反正能睡上一个三四个小时是可以的，但是不完整。就是一会儿一醒完事还能睡一会儿，他也不再是那种啊天天我没说搁屋子就来回走就忙到的了不得，完事一紧就开始搓手就出汗，就不会是那个样子的了。往我熟吧，他这个身体吧的确底子就比较差，他就是属于那种常年都吃药的。他晚上睡觉的有的时候吧，他晚上睡觉来回折腾，所以他家的那个床呢，我姨都给他拿什么，就是过去那个木头的椅子，你知道不，靠背，给他靠在床上，怕他咕噜下去。有一天是大概一个多月左右的时候吧，邻居看着我了，就问我，他说，哎呀宁宁啊，那个老王家那两口子，这两口子可变了。完我就问他，我说怎么个变了，他说哎呀可好多了。他说你婶子啊这些日子自己愿意出来走动走动，有的时候看我们还笑一笑，
1: 是不是？
0: 你跟他打招呼，哎，他还能跟你唠两句儿。
1: 哎呦，
0: 他说这以前的时候，你跟他笑是能笑，笑完事儿以后他自己就走了，他几乎不在我们边上去坐，也没办法跟他聊聊天，说那老王的身子咋样，他都不会给你回答这些问题。他说最近不管咋地，还是瞅他有点紧张，就是有一点还是神经系统吧没那么修复好，你知道不，他看人紧张他老躲人儿，哎，但是呢他能够有一段时间能够接受别人了，这个就是好事儿。后来我跟我师父学这个事儿，我师父说那你就接让他吃呗，后来又吃了3个月的那个酸枣仁安睡饮。等我再回到村里的时候，那是好到四个月左右的时候了。我那天开车回去还带我师父回去的
1: 啊，
0: 我刚一走到村头的那个地方吧，就离我们那个走村的那个地方不远，大概也就是4-5户人家的时候，我就听着有音乐的声了。我说呀，我说谁家这是结婚呢还是怎么的呀，我就往里头走。结果就看哈，大爷大妈有好几个人就搁那扭呢。
1: 哎呦，
0: 反正跳啥样都有，但是搁那扭呢。啊，我那时候吧没注意，因为我开车呢，我要把车停下，我刚把车停下，还没等收拾完东西呢，我就瞅那个里边出来一个人，完事就冲着我这边就招手。我师父先看着，他搁后边坐着，他先看着的，完了跟我说，他说宁宁，你看那是谁？是谁？谁呀？我这一瞅，我说我的妈呀！我说师父，这不我婶子吗？这不我王婶吗？哎呀，变化老大了！
1: 天哪！哎呀，完全就不一样了。
0: 对，
1: 哎呦天哪，
0: 哎，
1: 这真让人高兴啊！你看，从最开始那个时候热情，然后开朗的这么一位阿姨，家庭生活有了变故之后，瞬间就意志消沉，直到现在，经过您跟任老的这样一个帮助调养，睡眠好了，这是关键，
0: 对，
1: 整个人脑子就清醒了，
0: 对，
1: 神志也正常了，
0: 对呀，
1: 你看，关键是又回到当初那状态，心敞亮了呀，
0: 对呀，
1: 他
0: 要不这样的话也不行啊，你说我光让他睡着觉，可是他神经功能的问题是你睡着觉就能解决的吗？
1: 不是，
0: 不是，你还得去修复，是不是？所以我说安神加修复这个是很重要的，只不过我们是要在我们11点到凌晨3点这个时间黄金的时间修复的效果会最好，但是你得有东西啊。所以为啥我师父告我一直要给他坚持吃那个酸枣仁安睡饮呢？你得有东西给他去修复，他都已经造成损伤了，那可不是说像孩子似的，我睡一宿觉第二天早上活蹦乱跳的，那是那个岁数大的同志达不到你那个年轻人的那种情况。所以我跟大家去讲哈，如果真的啊咱们就收音机前有那些跟我王婶情况要真差不多少的，你这个你真得可以注意了。
1: 对，
0: 你像有的人躺下2个钟头睡不着的，或者凌晨3-4点就醒了就开始拉磨转圈的，或者白天的时候你发现这个人发呆的现象比较多，就他瞅一个地方他眼神都不带动弹的，或者说你发现跟他说话他的反应比较慢，咱别说跟生锈似的，那岁数大的反应慢一点也正常，因为老化嘛，对不对？但有的同志那真的是不一样的，他这种情况我感觉像我婶子的那种的话，你想原来是那么个人，他到老了我怎么也想不到你那么爱热闹的人完到老了以后是那个样子的，
1: 对吗？
0: 所以还是说他本身的神经功能因为长期失眠的问题得不到修复，他已经影响到了正常的脑神经了。你这种的话如果不及时的去干预的话，时间长了，你看这个人会抑郁的。
1: 对
0: 啊，会抑郁的，会抑郁的。你再严重的话， 它可能会引发老年痴呆或者神经性疾病的。
1: 哎呀，确实是
0: 这个是一定要干预的。
1: 对，
0: 嗯，
1: 赵宁老师啊，说的是。

0: 物质叫做贝塔淀粉样蛋白。这种物质啊，你记住，这是老年痴呆的元凶。你堆的越多，你的记忆力就越容易下降。所以你想想呗，你要总不睡觉，它堆的是不是越来越多？不仅仅是白头发的这个问题，很多人这个健忘的这个事儿都跟贝塔淀粉样蛋白有直接的关系。睡好的时候，在你睡眠的11点到凌晨3点这个黄金修复时间，在安睡饮里边，你配合着伽马，这个 GABA 三重活性肽，然后去支持我们晚间进行修复。所以你在睡觉，那么我们的身体是在加班给你修复当中。所以你可能发现一点啊，就是晚上睡眠的确睡着了，白天起来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变了一个人，就是没那么懵了，然后身子没那么沉了，早上起来很利落，不会说的哎呀懒懒洋洋的起来还不想起，就黏黏糊糊的那种状态，不会了。
1: 我说你好边喊我干嘛，懒懒的洋洋确实懒，但是有的时候吧，你睡眠睡好了之后，你感觉哎呀精神百倍呀、
0: 哎呀，
1: 对。
0: 那我跟你说哈，洋洋，如果你现在要是不去呵护自己，你比如说你健康的问题，失眠一天两天你不在乎的话，你现在30几岁你不要紧，你到50几岁呢，
1: 那就不一样了呀。
0: 对呀、所以每个人睡眠都很重要。你现在少睡一天，第二天觉得哎呀只不过就是懒一点罢了，
1: 对
0: 对吧，
1: 对。
0: 但是你积累起来呢就不行了，
1: 没错。
0: 所以无论是年轻年老，不睡觉都是一个定时炸弹。
1: 而且这个炸弹呢，随时一旦爆炸起来之后啊，你整个人你会受不了的呀。很多事情是不可逆的呀。
0: 那对呗。哎，所以就是我跟大家讲的，我说第一个我们得先睡着，对不对？先得睡着的过程当中清理垃圾。
1: 对。
0: 第二件事是干啥呢？是修神经。我们大脑里的海马体啊，它是管记忆的。你白天学东西可以记事儿，你全靠这个海马体的记忆功能。
1: 对。
0: 但是它呢是最怕熬夜最怕失眠的。你要长期睡不好的话，海马体就会修复停工。所以有的人他就会整天的处于一种神经紧张的这种状态。我说的婶子就是这样。他就是心神不宁坐立不安的。就跟我王婶一样，一边走路一边跟他搓手，就坐着都搓手，这不是神经的这个问题吗？对不？有的人以前可能算账门清，你现在掰手指头半天你也算不明白。
1: 对，
0: 我告诉你，这样的同志就是海马体功能下降了。海马体功能一下降，神经就会被切开短路。那么你这样的同志啊，你要想去修复我们神经的话，你就得靠酸枣仁安睡饮。睡觉的同时，我们再拿伽马和 B 族维生素让它发挥作用。这个 GABA 这个东西啊，对我们睡眠很重要。
1: 对，
0: 它像一个刹车片一样，它能让你的神经松弛下来，能够做好睡觉的准备。那么 B 族维生素，它是我们神经的电工。它这个电工干啥呢？专门接你大脑线路的。所以你喝一段时间以后，好多的同志会发现，我的心情怎么还变好了呢？现在也不像过去就干什么东西都那么忙忙叨叨，就我能坐得住了。
1: 对。
0: 然后我的心也静下来了。
1: 没错。
0: 晚上我往那儿一躺，脑袋也不像过电影似的了。哎，这个就是海马体功能慢慢被修复的一种体现。
1: 是的，是的。
0: 哎
1: 呀，整个人就焕然一新了。
0: 必须的。
1: 啊，
0: 除了这个之外，我再说第三件。就是调我们的情绪。这个呀，我们好多同志都中招，睡不着心情烦躁的人多不多？
1: 太多了。
0: 哎呀，整会儿就找可多了。我们大脑里边的血清素和多巴胺GABA 这种神经递质啊，它就像我们的交通警察一样。这些东西都是靠我们的氨基丁酸去维持秩序的。一旦你要是长期睡不好觉，这些神经递质全乱套了呀。它乱套了，你人就容易烦躁，就容易生气，就容易抑郁和焦虑。就跟我那个王婶那不一样嘛。那脾气变得特别的古怪，
1: 沾火就着。
0: 哎，他总是啥呢？就是有点抑郁的这个倾向，他就总觉得自己活得憋屈，他总是觉得自己活得没有意思，他总是觉得背后有人搁他指指点点，总是觉得被有人说他的坏话，
1: 越想道越窄，
0: 那对呗，
1: 钻牛角尖儿。
0: 那这种他是控制不住的。所以你发现这样的人哈，很容易流眼泪。就你说着说着，也没说他什么事儿，哎，他都会流眼泪。 那么这个时候这样的同志啊，你就会需要酸枣仁安睡饮来去帮忙了，因为你需要养肝血

0: 宁心安神，让你的魂归位，这就是酸枣仁的作用。
1: 对
0: 啊，包括里边的烟酸舒张血管的，改善你脑部供血的，这些改变了你的神经递质才能调得顺呢。
1: 嗯，
0: 然后我说让你们去用这个酸枣仁安睡饮，它里边的三重活性肽，到晚上的时候你就会体现出来它的价值了。
1: 嗯，
0: 它为你送营养，为你修血管，为你补充体力，你细胞吃饱了，你心气儿慢慢就上来了。所以我婶子跟我讲的啊，说他喝断一段时间以后觉得心里不那么发闷了。所以慢慢的，真的哈，大家坚持下来了以后，你会发现你看这个世界还是很美好，日子还是有奔头的。
1: 对，
0: 嗯，
1: 没错没错。
0: 嗯，
1: 哎呀，你一说呀，大伙儿啊就把这个道理啊都捋顺了，而且把这个事情呢也相对来说能够看明白了。
0: 嗯，
1: 有的时候觉得哎呀睡不好就睡不好了，到了年纪不都这样吗？一会儿一觉。
0: 不对，
1: 不是不是，真的不是啊。很多后半夜就是中老年朋友起来听广播的人不在少数。
0: 嗯，
1: 原因不是说他白天听不着，是因为那个时候他已经醒了啊，
0: 对，他睡不着了，
1: 迷迷瞪瞪听着听着又睡着了，再一睁眼，哎呦天亮了，我怎么这么困呢，再睡一会儿吧，是吧。这种状态这种节奏是比比皆是啊。
0: 对，
1: 所以各位啊，人家要记住了，中老年朋友们，尤其是各位叔叔阿姨们，睡好了之后人的各个方面呢，他都会往积极正向的这样一个方面去变化的。
0: 是的，是的，
1: 人就会变好的。
0: 对，嗯，你就想孩子睡不好他是不作人
1: 闹觉嘛，
0: 那不一样吗？
1: 对，
0: 那你岁数大的同志说我们不能去作人，但是这种伤害它是一点点累积的。
1: 对，
0: 累积完了之后你再看，你对身体的伤害是很巨大的。
1: 嗯，
0: 你包括已经查出的一些心脑血管的疾病
1: 是
0: 也跟我们的失眠有很直接的一种联系。
1: 哎呀，
0: 所以我才经常跟大家讲啊，我说睡觉啊只是一个手段。
1: 嗯，
0: 最重要的是睡眠当中我们才有具备修复身体的这些。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时间和能力。
1: 没错。
0: 所以酸枣仁安睡饮吧，它最大的特点就是通过老祖宗留下来的那个非遗安神的那个，然后我们稍作改良，然后。

0: 加上一些现代营养修复的这个技术，给他们都放到了一起。
1: 嗯，
0: 所以面对现代人的这种失眠的这种问题啊，我们还是坚持自己的观点，就是安睡加上修复才是真正符合我们现代老年人失眠的一种类型的手段。
1: 太对了啊！所以说睡觉只是过渡，睡好了才是归宿，对吧？人呐，脑子好使了，到时候也精神了啊，整个人这个状态也上来了。
0: 嗯，
1: 你想干什么干什么，整个人你也好沟通好交流了。像您刚才提那个婶子那个状态，
0: 嗯，
1: 你说这周围邻居，你平常的时候觉得挺好一人啊，我想跟你说两句话，打个招呼，
0: 对，
1: 我现在哪敢呢？我不是打招呼，我怕你打我。对不对啊？所以有的时候它不单是对你个人身体机能的一个影响，还有就是你在家庭当中，在生活圈层当中，整个的一个状态的这样一个改变。
0: 嗯，
1: 对吧？
0: 对对对，确实是这样子的。
1: 所以啊，整个人都变了的原因呢，归根结底，咱们
0: 还是睡不好觉，
1: 睡不好觉。然后呢，还要感谢酸草人安睡饮。
0: 嗯，
1: 对不对？睡得稳，睡得深，
0: 嗯，
1: 最重要的要修复。
2: 咱们中医古籍当中讲啊，阳入阴则寐，身安则眠。这个非遗啊，安神这个方，它不是一味药呢，只治疗一种疾病，而是通过整体的调理，起到了一个慢慢调理调养这么样的一个作用。
1: 所以赵宁老师，咱这款安睡饮除了先安后修的非遗古方之外，还有什么优势啊？
0: 哎呀，那你要多了，那我要说下来那可多了。这个方子它是属于同治年间就传下来的，它现在这个归属人是第四代的，就是那个传承人当中是黄晨俊老师手里头的。
1: 对，
0: 我没跟大家讲过吗？我跟那个黄老师认识的时候，我们是在一个睡眠健康学术研讨会上当中去结识的。当时吧，就是他一直也都是在家族里面嘛，一直都是在探索怎么用传统的古方，然后家里边留下来的这些东西啊，来找出一个更适合我们现代老人调养体质的一种方式。
1: 嗯，
0: 然后他就也是多方的在寻找一种这个能够融合在一起的方法。后来我俩聊的时候嘛，完可能因为我师父嘛，就是传授的中医技术会比较多。
1: 嗯，
0: 然后我自己呢又特别喜欢就是现代营养学的这个东西。
1: 对，
0: 所以我跟黄先生我们俩聊的时候呢，算是有很多共同语言吧。
1: 嗯，
0: 所以我们讨论之后啊，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现在的老年人失眠的情况很复杂。不是像过去那个样子，过去人的失眠呢在穷人身上肯定没有，就普通老百姓身上没有。
1: 嗯，
0: 在达官贵族身上或许会有，为啥？他天天惦记谁偷的钱不天天惦记着有没有人算计他，那个年代不就那个样子吗？
1: 对
0: 吧？但你现在不一样了，现在的人胡思乱想，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都起来了。所以你光安神是不够的，要不然你如果就安神够的话，黄老先生人家那个方子在手里头100多年，人家足够用了。他为啥还要去啊？再想办法再给他升级升级再升级啊？就是因为现在的复杂情况，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认可说安神加上修复才是我们针对失眠的一种出路。后来在那个南京中医药大学科技园的学术支持之下，我们不是研发了这款这个酸枣仁安睡饮吗？这个老字号的品质把关是非常严格的，而且我说了，符合现代技术的条件之下，现在不是让大家吃大药丸子了。
1: 嗯，
0: 我那天跟黄老唠嗑的时候，他说最早的时候他们家是熬那个汤药的，
1: 对，
0: 然后制成药丸子。
1: 嗯，
0: 后来到颗粒，就是一点一点改变的，因为是纯中药的东西嘛。
1: 嗯，
0: 现在我们可以利用现代技术啊，做成液体小分子剂型啊，
1: 对，
0: 这样你打开就能喝呀，你不省了熬药。你就是散剂，你冲，你是不是还得把水调到80度？纯热水还不行，所以你还得烧开了，你还得等一会儿，然后再冲，这个时间是很费人的，
1: 太麻烦了。
0: 所以这个剂型上你听呗，就是它越升级，我告诉你越先进。
1: 对
0: 啊，
1: 除了方便之外，而且还利于吸收。光听这个就靠谱啊。赵老师，昨儿说厂家那边说那个突然联系不上了，电话打不通这事儿
0: 啊。这事儿啊，
1: 怎么办？这个
0: 我联系人家了。
1: 嗯，
0: 那天我问的时候吧，他那个老

0: 总正在开会，正好是他们助理吧，他那个接的我的电话，然后他那么讲的，他说我们老总呢也把这个事儿已经跟大家都说了，他们在研究看看这个货呀能不能给我们匀一点儿，那不开会研究那个事儿呢。
1: 哎呦，
0: 所以最终
1: 吧，吓我一跳，
0: 别吓一跳，
1: 联系不上他手机欠费，我给他充个值什么的。
0: 哎呦天，你看看洋洋这急的啊。
1: 那当然，大伙儿你看这留言留的，我真。我能不着急吗？
0: 能理解，但是人家都人家助理能告诉我的，说明老总没有想瞒我们，你知道不？如果说他的助理要是不跟我们说，那这事儿不好整；如果他要跟我回复的话，那这事儿肯定就是光明正大的，人家在想招解决我们这个问题啊，
1: 太好，
0: 对吧？那他要给我匀，我当然高兴了，但是能给我匀多少或者价格是多少的话，这个人家助理是没我没有办法跟人家研究，还得跟人家那个老董事长去研究。啊，所以我看看，这两天呗，这两天我看，我问问，反正我这要有信儿，我就及时告诉大家，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哎，
1: 那我咱们就依然这句话，咱静候佳音，好不好？那么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400-909-1779 400-909-1779参与我们的节目。一段片花之后，来分享各位的留言。
2: 任大夫，按照您的方法，都没花钱，我这么多年的老毛病全都治好了，特别感谢您，谢谢您。
3: 张宁老师，按照你的方法，我给老伴儿做完，他可爱吃了，也不吵吵迷糊了。
4: 酸甜苦辣咸，人生虽然五味，但世间始终你好。
5: 但愿世间无疾苦，何妨架上要生尘。
6: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着两位老师来聊一聊关于健康的那些事儿。
1: 好的，一段片花之后，欢迎继续回来，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了，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400-909-1779 400-909-1779，张宁老师会为您答疑解惑。我们来看看今天各位的留言啊，我们这位叫大江大河，哎呦，老朋友了，说赵宁老师好，想替母亲咨询一下啊，母亲前几年因为脑梗落下了轻微的后遗症，然后他母亲现在经常手抖，长期睡不好，一晚上起了好几次，后来慢慢的整宿整宿睡不好觉，以前做事特别利索，现在话说的一半就忘了，刚把钥匙放下到处找，做饭时候忘关火，手机放哪儿想不起来，话到嘴边喊不出熟人的名字，走起路来也飘，一点小事就冲孩子们发脾气，发完火呢一个人还掉眼泪。我们带他去医院检查呀，医生说呀还没有达到老年痴呆，但是提醒一定要把睡眠调整好，不然认知功能会越来越差。现在他特别担心他母亲因为这些年一直睡不好把身体熬坏了，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够帮助他老人家？
0: 这不又是一个睡不好觉吗？
1: 对，
0: 尤其是手抖的，还有一些语言功能啊或者肢体功能障碍的，我们大家都知道这是神经系统受压迫所形成的一个病症，但是你却不知道真正修复神经系统的最佳的时间不是你吃药就行了，而是在你晚间睡眠最重要的黄金时间里，就是11点到凌晨3点，这段时间，如果你要把这段时间把握住，给予我们神经修复最重要的一些营养元素的话，那么你会发现你手抖也好，你走路跨框也好，就这些问题它会慢慢的都会有所改变。这就是很明显的一种，就是心血管疾病和睡眠之间的这个关系，包括啊睡不好觉的同志心率也会受到影响，会出现心律失常的这个问题，或者说白天会不定时的出现早搏的这种现象，包括他的血压都会无理由的升高或者是不稳，那么这个就是睡眠的一种影响，你如果长期的调不好的话，那么后遗症的问题肯定是会加剧的，什么忘事啊，手抖啊，手麻呀，记忆力下降啊，反应便便，包括情绪的烦躁和比如说这个人的注意力涣散，白天的精神头不够，动作迟缓，哪怕是头昏昏倒都有可能，甚至还有可能加重你二次再犯脑梗的风险所在。
1: 哎呦，
0: 这个。

0: 害可大了。
1: 嗯，对，宁宁她说的对啊。嗯，咱们中医古籍当中讲啊，阳入阴则寐，神安则眠。嗯，咱们老年人呢，长期的劳心劳力，就会伤害咱们的心血。
2: 对，
1: 心神失养了，你晚上睡眠你睡不好，这个气血呢就不能濡养于大脑。嗯，尤其是咱们患过这个脑梗的人呢，更应该好好的调理调理。这个所以呢，睡眠呢，一定一定要重视起来。嗯，它会带来各种隐患啊，那是很严重的。
0: 嗯，所以那个我跟黄老师我们聊的时候啊，我们一致的就是赞成一句话，就是睡眠安睡加修复是同样重要的。
2: 对，
0: 我们那阵儿在研究这个酸枣仁安睡饮的时候哈，我们借用它原来的古方，就是酸枣仁啊、百合莲子啊、茯苓山药啊、包括灵芝啊这些东西，去让我们的这个老同志呢能够养心安神，能够睡得快、睡得沉、睡得稳。人家的怎么个比例咱不用考哈，这是人家的传下来的这个祖传下来的方子。嗯，但是现在我们加重了修复的这一面，利用现代科技，我们把GA、BA 和 B 族维生素还有三重活性肽放到了里头。嗯，这样的话就加重了我们在睡眠时间加以修复的力量。
2: 对，
0: 第一呢，通过这些活性肽的元素给我们输送营养，第二通过这些活性肽去修复我们的血管内皮，第三通过活性肽去补充我们的体力。所以这些都是在人家祖传下来的这个安睡方的基础之上，加重了神经修复和对身体修复的这个作用。所以老同志，你们拿到这个就是酸枣仁安睡饮的时候，你得到的好处不只是我晚上睡踏实了，与此同时你会感觉到修复的力量，就是我脑子比如说我变清楚了，我的情绪也稳定了，然后我整个的精神状态也非常的好。哎，这就是收获。
2: 没错没错。这位朋友也说了，说一直关注咱们节目，然后就这两天听到你讲这个酸枣仁安睡饮吧，就觉得非常适合他的母亲。
0: 嗯，
2: 可节目里边一直说呀，这个安睡饮就是货源特别紧张
0: 啊。
2: 啊，对，他一直惦记这事儿呢。
0: 啊啊啊，
2: 老人现在一天比一天没精神 啊，他真着急呀。
0: 啊，
2: 要是有机会的话，麻烦赵宁老师千千万万万千给老人要争取一份。
0: 有机会是肯定有机会的。哎，
2: 因为他怕脑梗再犯呢，就怕这个。
0: 我能理解，
2: 对，
0: 能理解。如果一个人要是睡不好觉的话，正常人都给你磨病了，
2: 是，
0: 你更别说一个脑梗的这个患者了。他需要在晚间修复的时候，你不修复，那他肯定是加重了二犯的风险所在了，肯定要有这个风险的。但是这个消息的这个事儿呢，还得再等等，等我跟人家谈完的。我刚刚跟大家才说过，我说人家助理那边已经确认了，他们正在商量我跟他们提出的这些要求，但是具体个怎么样的操作方法，他那个董事长助理他没有这个权限，他也决定不了。那这个事情我还得需要再跟人家碰一下啊，咱不差这个一天半天的，咱再等一等，好不好？
2: 等一等，
0: 哎，
2: 稳住心神儿。
0: 嗯，
2: 咱们等一等赵宁老师的好消息。
0: 嗯，这没有问题。
2: 哎，
0: 那你要着急你母亲这个情况的话，让我师傅给你出一个那个小小方法呗，给你母亲调养一下，行不，师傅？
2: 任老，
1: 好，好好。啊，这位朋友啊，你记一下吧。我呢，给你出一个适合你母亲用这个小方法，代茶饮用起来很方便。它里边有酸枣仁10克，你要给它打碎了啊。百合10克，茯神呢10克，桂圆肉6克，你再加上600毫升清水，先浸泡20分钟，然后用急火，熬，然后再转成，小火再熬20分钟。取汁以后呢，每天早晨喝它一小碗。晚上呢，睡眠前呢，你再喝它一小碗。这里边酸枣仁呢，能够起到养心安神、炼阴宁心；百合呢，滋阴润燥、清心除烦；这茯神呢，它可以养心安神、健脾益智；酸枣仁呢，可以呢，补益心脾、养心安神。它呢，正适合平时啊，你出现心烦呢、睡不好觉的呀。睡完的。

0: 以后呢，他容易醒的，还有多梦的，记忆力减退的，精神疲惫的这些中老年人呢，可以作为日常调理来饮用，啊，好。
1: 好嘞，好嘞，多谢任老啊，也感谢我们赵宁老师的解答。睡眠问题不是小事儿，长期睡不好，不仅是白天没精神，还会慢慢的耗损您的心气儿，影响血管健康啊。尤其是刚才提到的，像这位朋友的母亲一样，得过脑梗，这个不能忽视，一定要重视啊。如果您有刚刚说到这些睡眠方面的困扰，可以拨打400-909-1779 400-909-1779。想用到安睡饮的朋友也别着急啊，我们还在这边跟厂家持续的对接协调，有赵宁老师在啊，各位放心，有消息立马通知各位。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七彩祥云说，赵宁老师好啊，今天他是替老伴儿咨询的，老伴儿今年61岁啊，这个退休以后啊，一直帮着儿子儿媳啊带俩孙子，然后呢孩子一个上幼儿园一个上小学，每天早上6点多呀就得起来做饭啊，然后呢送孩子，中午接过来，晚上还辅导作业，洗澡哄睡，反正一天没有闲着的时候。以前睡眠一直不错，这两年是越来越差，尤其孩子睡下以后啊，反倒睡不着了，脑子里老像放电影一样，一会儿想着孩子明天带什么，一会儿想着家里的事儿啊，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哎呦，这动静一响啊，又睡不着了啊！哪怕是楼上稍微走两步是吧，这个走廊里边关个门他这边就醒啊。有时候半夜2-3点在客厅坐着发呆，有时候捂着头啊说很疼，一天比一天疼，去医院医生说是三叉神经痛，吃药稍微缓解一些，但是还是经常疼。
2: 嗯，
1: 哎呀你看，
2: 哎呀这个问题呀、啊
1: 嗯、
2: 还是睡不着觉惹的祸嘛，
1: 对，
2: 多明显呢，这是因为你长期睡不着觉的话，你的神经功能受到了影响。
1: 对，
2: 我一说啊，这人的神经啊，
1: 是
2: 这个是非常痛苦的，你要想改变这个事儿，绝对不是止疼片就能够清除你病根的一个问题。
1: 嗯，
2: 止疼片呢它有点像类似于我们所说的麻醉的作用，就是让你感觉不到疼，但是疼还在继续，因为这是神经的一个损伤。那么你要想杜绝这个问题，就以后不要再发生的话，你就要集中精力去养你的神经。你的神经好了，你想神经系那个神经痛还会有吗？啊，但是修复我们神经最佳的时间就是在每天晚上的11点到凌晨3点，这个时间最好我们大脑是在深度的睡眠当中，这样呢我们就会集中的去修复，因为你长期睡眠质量不好，所以你的大脑根本就得不到一个充分的修复，这样的时候哎，你的损伤就会越来越大。你看我们见过很多的同志啊、
1: 嗯、
2: 你比如说有一些记忆力下降的，因为睡眠影响的，有一些脾气暴躁的，也是因为睡眠影响的。
1: 嗯，
2: 有的人白天你看这人，有人说这个傻呵呵的，老搁那干啥呢？就白天发懵的，哎，跟睡眠有很直接的关系，包括注意力就动不动的就记不住的这种现象，
1: 嗯，
2: 都有可能跟你的睡眠质量修复不好有关系。还有那些同志呢，反复的出现头晕。这个能我见过最多的就是大家把药重吃了，重复的去服用，因为忘了呀，好几样药，这个吃没吃，那吃吧，那就又吃了一粒儿。还有忘关火的，忘带钥匙的，可多可多了。这就是因为你睡眠的时候没有足够的力量帮助我们身体去恢复，你不能恢复，你身体就会干耗，越耗你的问题就越多。
1: 对对对对对，
0: 哎呀宁宁啊，给分析这个太对了啊。那咱们中医讲嘛，就是人卧着血归于肝，神安则眠。这个人呢，中老年人，你看长期的劳心劳力，是吧？思虑过度，他就会耗伤那心的阴血、啊。这个心血不足了，神不安了，你这个晚上睡觉啊，肯定就会睡不好。这样的话呢，你这个清窍就失养了，
2: 嗯，
0: 人就很容易出现导致你这个神经痛、脑袋疼。
2: 嗯，
0: 因此呢，想要养脑呢，就必须先把你这个觉呢 让他睡好。
2: 嗯，
0: 这位朋友啊。

0: 我呢现在呢教你一个在家里就能很好做的一个小方法。
1: 哎呦，太好了。
0: 就是啊，
1: 嗯，
0: 哎，就是你每天呢晚上啊临睡觉之前，
1: 嗯，
0: 用你这个双手啊，对侧啊，左手按右侧，右侧按左侧，这个神门穴啊，还有这个安眠穴，这两个穴位呢，这个交叉使用啊，按它5分钟左右，这个按到以微微发胀、发酸为宜，按完以后呢，你这个就是再按一按、揉一揉这个足心，
1: 嗯，
0: 啊，你可以揉它个3-5分钟，这样的话它可以有助于宁心安神，这个帮助你放松，
2: 嗯，
0: 对你这个睡眠呢，容易醒的呀，这个心烦健忘的这有些朋友呢，他都有一定的帮助，你呢，可以坚持的做一做，是很有好处的啊，
1: 嗯，感谢任老啊，给予这样一个妙方，嗯。哎呀，确实这个睡觉啊跟我们生活当中啊密不可分啊，而且来说每天你在睡觉的过程当中，赵宁老师也提醒大家了，不仅是所谓的休息，最主要是脏器的修复。嗯，这位朋友说了，说这两天听节目啊，就是赵宁老师一直讲这个酸枣仁安睡饮，
2: 嗯，
1: 觉得特别适合他老伴儿。赵宁老师受累啊，咨询的同时希望您能加紧联络啊，麻烦您帮我们争取一份。
2: 嗯，我先回答争取这个事儿哈，
1: 嗯，
2: 这个争取的有点早
1: 啊，
2: 啊，我得跟人家谈完了之后，
1: 还得聊聊
2: 啊，对，我得跟人家领导去聊嘛，嗯，人家助理告诉我，他说老师，这我做不了主，我只知道他现在已经提上日程了，就是正在研究那个跟您合作的这个问题，但是具体怎么合作的，人家那边是没办法给我回复的啊，
1: 嗯，
2: 就一个助理他不管这个东西，
1: 对
2: 啊，
1: 也管不了
2: 啊，对，所以这个呢，咱们还得再等个一两天，既然已经提上日程了，我觉得就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儿。对吧，
1: 嗯，
2: 然后第二个问题啊，对酸枣仁安睡饮来讲哈，我怎么跟大家说，就是我跟大家讲一讲这个东西好在哪里，
1: 嗯，
2: 它是怎么构成的，
1: 嗯，
2: 然后你就知道它适不适合你了，
1: 嗯，
2: 因为我们认为哈，睡觉绝对不是单纯的睡觉，那个黄老师我们俩在聊的时候，他明确地指出了，如果要是睡觉就你只给我在这个助眠的这个上面给我们去加减一些原料的话，那是人家说了很不客气地告诉我们不需要跟你去合作，为什么，我这100多年家传的方法研究一辈子，几代人研究几辈子，全是在睡眠的上面想办法，他说我这个睡觉的方子已经相当了得了，不用再添加任何的东西了，
1: 嗯，
2: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我们不只要让大家睡得好，最重要的得能够修复的及时，所以我说人家的观点嘛，是要安睡加上修复为理念，
1: 嗯，
2: 我们在他睡觉的这个上面我们帮不上忙，我没说人家方子很牛了，
1: 是
2: 我们在修复的这个上面下了很多的功夫，
1: 嗯，
2: 你比如说我们在人家的安睡饮的方子里边，
1: 嗯，
2: 我们研究放里边了一些 GABA， 这叫氨基丁酸，
1: 对
2: 啊，
1: 对
2: 这个物质，还有 B 族维生素，还有就是三重活性肽，
1: 嗯，
2: 我们家这些东西不是助眠的，我们家这些东西是在人家安睡的基础之上，我们利用黄金的时间段帮大家去修复你的神经系统和身体细胞组织夜间修复的，
1: 是
2: 我们是干这个东西的，
1: 嗯，
2: 所以你看好多的老同志他调养了完之后他说这个东西睡觉真牛，睡觉牛跟我没有关系，睡觉牛那是人家黄老，
1: 对，
2: 黄老师人家这家族里边祖祖辈辈传下150多年，那是江苏老字号，你这玩意儿的跟我没有功劳啊，我不管这个，但是
1: 赵老师是帮您介绍，不是赵老师给你哄睡
2: 啊，不不，这个我做不到，人家那方子足以给你哄得睡透透的了，
1: 对对，
2: 哎，
1: 嗯，
2: 但是我们加强的是什么，他最牛的地方是让你睡觉，
1: 嗯，
2: 但是呢他管不了修复你的神经，
1: 嗯，
2: 而人在睡眠当中最重要的作用就是修复啊，所以我们加重了这一部分修复的这个力量，就利用了这些元素这个东西，
1: 嗯，
2: 这样东西一加进去之后，我们能够体会到的不只是一个深度的睡眠，是早晨起来让你的脑

0: 子活络，是让你的腿脚轻松，是让你一身轻松，是让你的精神状态恢复到爆棚，就是100%的这种情况。
1: 嗯，
0: 这个是我们加强修复之后我们想要达到的一个目的和结果。
1: 嗯
0: 啊、哦，所以说我就告诉大家哈，我说你要想睡觉，就一个安睡枕足矣了啊。我们现在是为了让你好上加好，更完整才提出的这个就是安睡加上修复的这个理念。
1: 嗯、
0: 那但凡是你有一些神经性疾病问题无法得到修复的，但凡是你长期失眠的，那我觉得酸枣仁安睡饮还是很适合大家的。这回能听懂不？
1: 相当懂了。
0: 嗯，
1: 非常的明确，非常的明晰啊！这款酸枣仁的安睡饮，各位我们会持续关注的。当然，赵宁老师也会积极跟厂家联络，从数量到质量，关键是价格，给到各位一个非常合适的这样一个区间。因为太多朋友在后台留言，我们节目时间也有限啊。不能再读取各位留言了，但是统一回复一下大家，各位静候佳音啊！我们在这个节目的过程当中，会随时跟大家去分享酸枣仁安睡饮的功效和进一步上线的时间。如果说您睡眠不好，容易醒，记忆力下降，总忘事儿等等等等的问题频繁出现的话，各位记得拨打400-909-1779 400-909-1779，赵宁老师会为各位答疑解惑的。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告一段落，感谢各位的收听参与和陪伴，辛苦任劳，辛苦赵老师，希望各位都能够睡得安稳，身体健康，朋友们下期再会。

0: 生意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授本领，而在善于激励、唤醒和鼓舞。我是郑州市管城回族区春晓小学校长贾慧娟。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为什么用醋能去除水垢？
3: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水壶里的水垢硬邦邦的，刷都刷不掉，倒点醋就搞定了。难道这醋是水垢克星吗？水垢的主要成分是碳酸钙和氢氧化镁，而醋里含有醋酸，醋酸能和水垢发生化学反应，把硬邦邦的水垢溶解掉。水垢是水里的钙、镁离子加热后形成的，它们不溶于水，所以会附着在水壶内壁。当醋酸遇到碳酸钙时，会生成可溶于水的醋酸钙、二氧化碳和水，水垢就变成了能被水冲掉的液体。除了水壶，家里的水龙头、热水器里的水垢都能用醋去除。中国化工学会建议用白醋去除水垢效果更好，因为白醋的醋酸浓度更高，而且没有颜色，不会留下污渍。泡水垢时把醋倒进容器里浸泡30分钟左右，水垢就会软化，轻轻一擦就掉了。用醋泡完水垢后，一定要用清水把容器冲洗干净，避免醋的味道残留。冲洗的时候可以用海绵擦拭内壁，如果水垢比较厚，可重复浸泡一次，增强效果。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4: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间好，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戏曲好声音，我是主持人池诚。有几位热心的朋友给我发信息说，哎呀，能不能在节目当中再播一播你们曾经播过的关于降服调音乐唱腔知识那个讲座，说特别特别的喜欢。不过说真的，不光大家喜欢，我也特别的喜欢，因为通过那个讲座确实让我们能掌握很多的知识啊。我们再听到那些唱腔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知道，哦，这个是流水版，这个是二八版啊，这个是小灾版，这个是金钩挂啊，等等等等。那应朋友们的要求，在我们最近3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共同学习的就是关于降服调音乐版式唱腔方面的一些知识和讲座。那下面时间我们一起来学习吧。我建议大家也可以拿笔简单的做一下记录啊。
5: 豫剧降服调唱腔班式第四部分，肥班类。肥班在豫剧四大班腔中是一个节奏比较自由的三板体，在豫剧串通中一般是四六八句便转入其他班式，它善于表达人物的哀伤悲痛心理。肥班也就是雾班，以雾班有雾烟，俗话说雾班雾烟是肥班。楚辞还包括官班、宅班、教班、器班。

尖

经

出门你去往回，哪料想你一去呀、你就不由

是情人。人往我家里看。

得像无张彩福不听我姐劝，桃花庵死到你心。

0: 在叫的什么？
1: 我的都是姐姐呀，
0: 我的父母啊。

长生，我苗山。

前面理有何用？再到不结家仇，我面上无容。袁相公，你不该把人气哄。

moi c'est où.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耳、弓背是肥斑类的范畴之一，也是雾斑雾烟节奏子幼的三板蹄。但它和肥斑的根本区别是场中夹允背，所以叫弓背。通过强烈的音乐气氛加之汉韵的唱法带诉说，能充分表达人物的极为伤感和悲痛的心情。蜻蜓在《沁香莲》一句中《沁香莲》的唱段。

三宅班，也是勿帮勿烟劫走子右的三板梯。它不仅是满班赏允三板梯的匾额班式，又是刀指满班侠允的七强。通过七强国门，多数专如满班常侠允，即少数

专如其他班式。载班又分为大载班和小载班两种，下面分别介绍。一、大载班。在串通秤式中，大多数是由肥班或棍背进入大载班，然后再转入满班、六水、二八、垛子班、金搭满场等，组成一段完整的秤套场墙。蜻蜓在《白蛇传》一集中背诵整的长段。

耳消灾斑。在语句串通称式中，夺鼠是在野井七梗式奏出消灾斑的果闷。果闷的节奏干较呛，曲调的结构较端，一句赏韵便专如满般。夺罗嗖嗖嘟喜，或者柳绑果闷，而后专如满般侠韵。蜻蜓在溜驴韵一句中汉语拼的长短。

此搅班，不识什么整班，他是通过燕院的厂把班搅起来，然后殷勤整班。一中是赶场劫走子幼的搅班，另一中是优洁培优果们搬走的整班搅班。蜻蜓在透脊轴苦茧一折中俗大鸡的长短，

这是幽洁培幽果们搬走的脚班，然后阴井耳拔整班。乌打气班，它也是节奏子幼的三半梯。开始的大纪元及现元果们，其实胖薄离毒较呛，壮种大方，对于衬托为除昌县有神分的整面任务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大气班的唱法是第一句赏允的场次旋律分成四句唱，但每句后面都加有大纪元或现元果们，一般是由大气班通过宅班装乖兔顶或其他班式。蜻蜓在司马懿坦山一句中，司马懿的长短。

0: 下面科节载班、专满班或其他班时，以上介绍的是豫剧相府调唱腔班式兼习，是由河南省开封市豫剧一团范尚林编写，贾运鹏配器，刘丽播讲。
1: 好的，亲爱的朋友们，您此时此刻正在关注的是我们的戏曲好声音，我是主持人池诚。在我们最近几天的节目当中，应朋友们的要求，我们和大家共同来学习的是关于降服调音乐版式唱腔方面的知识，希望今天的学习能让您有所收获，让我们一起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吧，明天见。

是不开口，你叫我叫我如何猜出来我的妹妹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
0: 他是中医传承，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
1: 他始终坚守一线，拥有30多年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1: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健康百岁之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之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之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1: 400-7639-566 400-7639-566。
0: 接下来就有请孟飞老师。孟飞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飞，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那在这里啊，孟飞老师呢，感谢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你们对孟飞老师的这种信任。为啥呢？这几天呢，这个回馈的电话呀是越打越多，哎呀，都有点快接不过来的感觉了。这我开始的时候啊，我说给大家这一次呢福利物资准备点好东西，就给大家发了这个我们中心呢内胎精粹定制版的这个羊胎盘。我也说了，我说这在我们中心呢，这都属于好东西啊，王牌的，同时呢有效率特别的高，这长期吃啊对身体的作用相当的好。这次呢给大家发的量啊不多，就这么一小盒，所以啊我就说了，我说量少啊咱们不可能做到100%，估计啊能有50%以上的人吃了之后身上会有改变。目前呢按照我们接到这个电话的数量来看，至少有70%以上的人有体感，这总有效率至少还能够再提高一大截，估计怎么也能达到90%以上。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精粹版的羊胎盘起之处。你看，说到羊胎盘呢，我要感谢一个人，我要感谢谁呢？我藏医师傅，我有两个师傅，一个是中医师傅，一个是藏医师傅。那我这个藏医师傅啊，是老藏民，叫纳日。当然啊，跟我这个老师啊能够结缘，我认为是我今生幸运的一件事了。也就是说，我能够走入藏医的这个门，也感谢我师傅领我入门呐。当时啊，真的是机缘巧合。我跟大家简单说一说，你们就了解这个人是个什么样的人。没跟你说吗？这个缘分都是天注定。当时到西藏没多久啊，这个对藏区还是比较向往。有一天呢，就空闲，我们几个人说出去转转吧，就开着车。你看，我们几个人开着车出去的时候啊，这个我开着车，副驾坐了我们那个护士长孙大姐。结果她突然之间就指那个山坡上，她说：“你认识那个东西吗？”我说：“那么高那么远，我看不清，我这戴眼镜啊看不清。”他说：“那个东西是藏红花。”啊，我说：“什么东西？”他说：“藏红花，野生的藏红花。”哎呦，我说大姐，我说这东西好贵的。他说：“你这样。”他说：“我去摘一个。”我说：“你别摘了，我去吧。”他说：“你别去。”他说：“你们刚来西藏啊，这个适应期，你要剧烈运动容易高原反应。”他上去爬上去了。那藏红花长得特别好看，哎，就那个花心上面伸出来四五根长的，这才是药，很贵的。结果就没想到意外出现了。这大姐爬上去了，踩松了，哗啦掉下来，哎呦，就把那个腿啊就给摔坏了。那没办法呀，赶紧送医院呢。结果开着车一导航往市里面走，路上看疼的都受不了了，那腿都歪了。真没招，路过一个小村儿，正好那个见着挂个牌儿，就是那个村卫生所，说到那儿吧，拿个止痛药给吃一吃，这叮一叮，然后再往市里面的医院开。哎，结果呢，这个卫生所的大夫就说了，说那个止痛药你先吃着。说看那个病人有点重，他说我们这儿啊有个老头放羊的，原先是大夫啊，会正骨，说这个牛羊哪个地方那个骨头坏了，他咔啪一下就给掰回来了。我心里话，我说这得靠谱吗？不过你看他疼的那个样子啊，那满脸煞白呀、啊、我说那不行就试试吧。哎呀，就没想到就这样跟我师傅认识。这我师傅啊放羊的叫回来了之后，掰着那个脚吧，就咔就那么一下，就那么一声，那脆的，哎，一下子就给掰归位了。然后就从兜里头啊就拿出来一根骨头的针，就把这个踝骨这块啊给扎开了。哎呀，那血刺刺往出窜，开始出来的那是黑血，结果慢慢放红了，然后给开了个方。啥方呢？红花滴

丁香、苍术、艾叶这四种药。他说拿回去煮水就洗这个脚，然后又给拿了点阳胎盘，那是干的阳胎盘，说回去啊吃点这个啊。有一句话叫气足骨自正，藏爷说，结果就这样拿回来了。真的没想到啊，咱们不讲伤筋动骨100天吗？结果没想到啊，20多天就敢轻微的着地了。哎呦，我就第一次感觉，我说藏医太奇了，就这样萌生了这个拜师的想法。可是呢，去了之后啊，不收，为啥？这是后来拜了师之后才知道的。我师父这个人呢，遭过罪呀，逢过大难，那不说这个家破人亡也差不多。是咋回事呢？这是我师父，我拜师之前20多年，这有个人啊，就找我师父治病，这是不行了啊，就回到家里面了，说怎么样多活几天，就这样，让我师父给开药。那我师父心善呢，就说给开一副试试吧。那时候我师父是在拉萨下面，结果没想到这个药给开了。第二天一家人来闹了，说吃死人了。哎呀，我的天哪，又是要赔钱，又是打砸，这把这个屋子都给砸了，牛羊都给赶走了，给我师父和师娘还打一顿。哎呀，就因为这一个事儿啊，这我师娘啊就憋了一股火，就躺在那儿，身上还有伤，是不吃不喝，没过几天去世了。我师父这个心呐，伤的是一塌糊涂，结果到头搬走了，就从拉萨就搬到这个林芝老家这农村这块来了。后来听说啥呢？听说那个人啊根本就不怪我师父，是什么？是那个药都没熬好，这人就没了，就死了。这一家人呐，就是想讹人，就耍无赖。到头我师父知道了也没说啥。从那往后啊，我师父就在家放羊放牛，很少给人看病了。哎，大病重病都不给看，就小病的简简单单开个方。我师父还长记性，不要钱啊，你自己拿药去，不要钱，就自己放羊放牛。我师父是有个女儿，你说我姐嘛，也不在家。现在呢，我姐在市里，我师父就一个人生活。我拜师呢，真是费劲了。那我不行啊，我不认识藏文呢，看书看不了。我师父只能是给我讲，就这样。我这学了藏医啊，10多年呢，这10多年我也是笨，我师父就教会了我一个方啊，这方大，是一个药方。那这个药方里啊，重中之重用的就是阳胎盘，是基础。你看，我不是每天给你们讲一个阳胎盘的这个方吗？是不是？那讲这个阳胎盘的方啊，哎，这个里面经常加什么红曲啊、红花呀、桃仁啊，是不是？这些呀，这都是药引子，哎，多呢。就是把这药引子可以加到10种，这是极限了。我师傅啊，是为了让我了解药性，哎，就杀羊取这个羊胎盘，给我都杀过4、5只啊，那羊啊都让我吃了，那羊肉都让我够给吃了，就是为了让我看看肚子里这个羊胎盘长啥样。哎呀，这几个羊都让我吃了吗？不是，这我在家给我师傅做饭，他可开心了。我师傅呢，喜欢吃饺子。以前是很少吃，西藏那边饺子少，饭店里面吃过。我给我师傅早上包饺子，是吧？这个羊肉胡萝卜的，羊肉大葱的，羊肉芹菜的，我师傅吃了也高兴。馄饨他没吃过，馅儿饼吃过2次，我都给他做。你看，我是一个中医师傅，说实话呀，我心里愧疚。我上班啊，当时早在苏州中心啊，他在南昌，我照顾不上。那讲了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你看我这不是认了两个爹吗？是不是一个中医的父亲，一个藏医的父亲？现在我师父是去林芝了，我姐家，我姐在林芝，她搞了2个那个课外补习班，哎呀，生意挺好。我师父现在是在那儿享福，我姐夫也好，就是啥呢？就是在那儿啊，他别的大毛病没有，就是这个腰啊有点驼背，当时挨打那个时候受的伤啊，落的病根。我师父这身体好，他就有个习惯，啥习惯呢？他喜欢吃雪莲，他那个杯子里啊永远都有雪莲。掏着水，哎呀，喝了大半辈子了，身体特别的好。你看，就像用这个阳胎盘加雪莲，这就是一个很厉害、很厉害的药方。阳胎盘我就不说了啊，这阳胎盘我讲了这么多天，我相信你们都知道，就是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那这是啥？这是先天之根呐、啊！人活着去干的4个事儿：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啊，引气归经、扶正驱邪。阳胎盘全给干了。你说它是不是好药啊？对吗？那说到这个雪莲呢，那这个就是藏域地区很普遍，但是也贵，作用呢也是特别多的一种药材。这个雪莲有什么作用啊？叫温肾助阳、通经活络啊、强筋壮骨。那这是好药材。

所以啊，这雪莲呢，在很多的藏方当中都有。那把羊胎盘，尤其是羊内胎和雪莲加到一起，那就有意思了。我跟你说呀，我早学这个方啊，都闹笑话。是咋回事呢？羊胎盘就是羊内胎，加上雪莲，二合一，药效它就变。为什么说我在我师傅那儿学的药方经常变呢？它都跟这个药的组合和给什么人用，效果就不一样。哎，他俩组合有意思，羊胎盘加这个雪莲。我跟你说说啊，对小年轻来讲，20来岁，如果说有不孕不育的啊，什么这个精子成活率低的，输卵管不通的，卵巢发育不好的，哎，这男的女的不孕不育的，你用上羊胎盘加这个雪莲，哎，效果好，哎，不孕不育。对中年人来说，这羊胎盘加雪莲治疗什么？治疗各种男科病、各种妇科病。对老年人来说，这个羊胎盘加雪莲治脑子病。你说行不行？它不是一个年龄段，它效果就不一样。你看啊，这个年轻人用，它就不治脑梗，这有意思了啊。你看现在是不是也有小年轻呢，也得过脑梗的？但是我试过，就是给年轻人脑梗的用这个羊胎盘加雪莲就不好使。可是呢，如果说是对老人家脑子上的病，你像什么记性不好啊、脑血栓呐、脑出血呀、脑梗啊，哎，这个方就好了。这我实践过好几次啊，也给很多人用过，就是年纪大的效果都不错。哎，错一个年龄段效果一样，你说这个方记不起？当时我学这个方的时候啊，在我师傅家刚取出来的羊内胎，我那个时候取完了是怎么搞？烘焙，就是把它晾干，晾干了之后啊，然后呢放到石板上面，底下加上火给它烤干，然后给它压成粉。我师傅当时就告诉我，就说的这个方，他喝那杯子里有雪莲吗？然后呢，他拿那个方跟我说，我师傅跟我讲，他说你要不要试试？他说你学了之后是不是得自己体会一下药性啊？我这有雪莲，你羊胎盘吃10克，雪莲你吃10克，你一下吃下去你试试，吃完了之后会感觉热气蒸腾，气血上涌。尤其是这个男女不孕不育的，这个女孩子宫寒痛经的啊，小伙精子成活率低的，不容易怀孕的，吃上3个月都能怀。我说那我吃尝尝吧。哎，就这样，我就拿我师傅喝的那杯水呀，我就吃了10克雪莲，我又吃了10克的羊内胎啊，这还吃的那个是没有精粹的，就给你们那是精粹版的高提取的啊，我吃的是原粉的。我吃完了，我是上午10点多钟吃的。结果吃完了之后，中午跟我师傅做了点饭，我就回中心睡觉啊。这我不行啊，我只大夜班啊，晚上是一点不能睡啊。这下午了，我得好好睡一下。我从中午我能睡到晚上7点。哎呀，这一回就不要紧，麻烦了，睡不着了。哎呦，我的天哪，这一阵一阵的，这心里头啊，火直撩的，这身体变化很大。我不说呀，你都懂。为啥呢？这玩意儿补肾壮阳啊，这阳气蹭蹭的就上来了。我就明显就感觉这个小肚子这儿啊就热，你说这难受不难受？哎呦，我一想，我说不对劲儿啊，这我都43、44了，我这属于中年人呢，对吧？这中年人就是对男科、妇科有用了。啥是中年男女的男科、妇科病啊？就像男的进入中年了，40多岁了，50来岁了，这个时候有阳痿的啊，有早泄的，这就属于男科病啊，加上前列腺炎的，这属于男科病。那女的呢，什么盆腔炎呢、附件炎呢、子宫内膜炎呢，就解决这个病。你说这补肾壮阳这多厉害呀，阳痿早泄都治。哎呀，我一吃完了这反应上来了，我说这可咋整啊，我说这没想到啊，我说我吃了一次就有效，这咋回事？我一想，哎呀，明白了，我说这火气上来了，我赶紧我就起来了，我说这没法睡了，起来了去我们中心仓库。我一去他们都愣了，他说你怎么下午了还没睡觉啊？我说我拿点药吃，我就去。别的不说啊，咱自己会配药，那怎么办呢？我就把这个当中毒来治，不就行了吗？当然咱不是中毒啊，我说我就把它当成中毒治。这是啥？这不就是肾阳的火气过猛吗？对不对？本身我肾阳气就够，这家伙吃了这个，这肾阳盛气过猛了，这就等于火上浇油，这热火呀腾腾就上来了，气息乱了。当然啊，这个没事，这就吃一次，这属于虚火。你要连着吃1个月就稳定了，也就是没事了。这就是啥呢？这就是给脏器充电了，这好事啊。问题是我忽然来这一下虚火不行啊，我受不了啊。那咋办？我直接就。

就当毒火给他治，灭火不就行了吗？对吧？我拿了2包海棠茶，然后呢，我又拿的20克的那个逐利水。什么叫逐利水啊？就是那个青竹啊，给它切成片，底下加上火，滴下来那个水滴，这叫逐利啊。这个消炎去火、治肺通便，效特别好。然后拿了5克的穿心莲，5克板蓝根，又拿了3克的人工牛黄。我回来了，回来之后我就拿个锅，我就把它这个放一块，放啥呢？海棠、穿心莲、板蓝根，还有人工牛黄，我就煮水。等煮好了之后，我先喝了一口那个逐利啊，然后呢，过了5分钟，感觉胃里凉飕飕的，我就把煮好的这个药汤我喝了。哎，喝完了大概有15、16分钟吧，我就感觉这个肚子呀、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开始响，赶紧跑厕所。这一下，我的天哪，这肚子拉的噼里啪啦的，拉了大概5分钟啊，这拉拉的跟水一样，你就别提拉的有多痛快了。我跟你说，这玩意儿泻火比泻药都厉害。等厕所出来了，我这腿都软了。你想想，你这一下不只是虚火了，我连实火都下来了，肾阳都跟着下来了，一下没劲儿了。哎，回屋我又喝了2包我们中心定制的那个山药粉，喝完了胃里头暖和了，这肚子也不难受了，睡觉，这回没事了。这第三天我去我师傅那，我跟我师傅说，我师傅就骂我一顿。我师傅说，你这孩子笨得跟牦牛一样，没脑子，学艺学到狗脑子里头去了。我也不吱声，我听着。我师傅又跟我说，我师傅说，蛇之七步必有解药，还用什么牛黄、逐利、板蓝根、穿心莲？就你这样的治病，要放古代能把病人治的治死啊，解毒都能害死人。哎呀，我也不敢说话呀，我就听着呗。我师傅就说了，我师傅说，本身呢是羊胎盘加血莲的作用，那蛇之七步必有解药，啥意思？就你被毒蛇咬了，你在这附近找吧，一定能找着解药。啥是解药啊？他说羊胎盘和你血莲，那这个东西解药不就简单吗？一杯羊奶下去马上就解，你就跟啥一样，你就跟没脑子一样。哎呀，我也不敢吱声。这后来跟我说，说完我就反应过来，我说对呀，你看咱们生活当中吃荔枝，那荔枝啊，那就是火，荔枝是燥热的。可是你要是上火了吃荔枝，你拿荔枝那个皮儿啊，你煮了水，那就是凉的，哎，吃了就解毒就解药了。哎，生姜是热的吧？那姜皮儿是凉的，也是解药。同样，羊胎盘正气的阳气被血莲激活了，是不是？反过来，一杯羊奶就解药了。哎呀，骂的我一直低头不敢说话，我可记着了。我跟你说，这么多年，就我师傅骂我，我还得听。我心说话，这是真师傅，好师傅，亲爹。我心里高兴还来不及呢，我必须低头啊！我不要是反抗，那不挨打的吗？我师傅真敢打我啊，是不是？我是让我师傅知道，我认识到不足了。啊，我知道不对了，我长脑子，对不对？我是这态度。后来这个方啊，我给别人用过好多次，小年轻呢、中年的我都用过，效果好。包括我有个同学，高中的女同学，啥病呢？子宫腺肌症，就每个月月经来了之后疼的呀，死去活来的。哎呀，来那个经血全是血块。当然，这女同学，你说这事儿她能跟我说吗？对不对？只是有一回啊，同学聚会，她就跟我咨询，她说：“孟非。”他说我要做个手术把子宫切除会不会太遭罪呀、我说啥意思你要切子宫啊？我说长肌瘤了。他说肌瘤倒没有，他说就是子宫腺肌症太疼了。他说这我就想一劳永逸切了它。我一问就才明白。哎，他就说我就笑。他说你咋了？我说说个事儿啊。我说你这种情况实际上问题不大。还笑。他说你说问题不大就不大，我都多少个医院去了。我说真不大，我说我给你开个方吧，我说我给你吃2种药，第一个药叫桂枝茯苓丸，我说第二个药羊胎盘冻干粉，我说这2个药你吃吧，你吃上6个月准好。我说你别的不说，桂枝茯苓丸到药店自己去买去，10几块钱一盒有的是。我说咱俩同学一场，我说那羊胎盘你别买了，我说外面买那个不行，纯度不够。我说我给你走走后门，我说我给你拿点我们中心的好的啊，我说这绝对好的，但是我说钱得自己掏。他说行，就这样。给他拿的2个药一起吃，吃了3个月，再来例假，这个血块就没了，疼痛减轻了。哎，他可高兴了。吃了6个多月的时候，基本就没事了。哎呀，我跟你说呀，我说这方厉害吧？我说雪莲啊，这个你自己买，桂枝茯苓丸你自己买，但是呢，羊胎盘我给你搞。你看，这不就是桂枝茯苓丸加这个羊胎盘加雪莲吗？这就笑出来了。哎呀，他这6个月吃完了，正常了。
我都替他高兴。

0: 这个阳痿早泄呀、啊，啊，性功能障碍啊，啊，勃起障碍这些，你用上羊胎盘加雪莲，效果特别的好。我跟大家说啊，这个肾乃先天之本，肾气足啊，精血都旺盛，肾气好了啊，对我们延年益寿、治病都有帮助。那羊胎盘在这一块起到的作用，那没得说，绝对效好。当然，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年纪大的这种啊，如果你家里有小年轻的不孕不育的，你就给他找点这个羊胎盘。如果家里面这孩子中年的啊。40多岁、50多岁的这种，就想夫妻生活和谐的，这羊胎盘加雪莲，我告诉你用吧，谁用谁知道，效特别特别的好。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
3: 400-7639-566 400-7639-566，
2: 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所以说呀，这个羊胎盘呢，它确实是个好药，包括这个方子啊，主料是羊胎盘加上一点点这个雪莲，那效果出奇的好。你看年轻人用上它，这个男孩女孩不孕不育宫寒痛经的，哎，中年男女用上它，各种男科病妇科病的啊，包括前列腺炎的，这效果都好。那要是年纪大的，只要是有脑血管方面的问题，用这个方效果出奇，也不错。我也用过。你看啊，在我们中心里面呢，这个老年人多了，这50多岁的都少。可是呢，不是没有。那说到脑血栓呢，这个病啊，这跟年龄关系就有点，怎么去说呢？不大。有些小年轻啊，不注意也会有，当然少。一旦过了55岁以后，这脑血管病高发了。那说到脑血栓，这也是有轻重之分，哎，时间病程呢也有长短之分。那咱们呢一定啊讲一讲这个轻的怎么治，重的怎么治啊。那当然不用说，一定是轻的时间短的好治，这重了时间长了它难治，对吧？那我说的这个羊胎盘加上雪莲适合轻症和稍微重点的症状的，哎，这类的人用上效果特别好。那如果有重度的脑血栓的那种，

0: 那过几天啊，我再给你们讲一个厉害的房子。这是什么情况呢？有个大姐，这来的时候57还是56啊，有点记不太清了。哎呀，来这啊，那眼泪就没停。啥情况呢？她以前呢是皮革厂上班，哎，那藏区嘛，这个牛皮羊皮比较多，在皮革厂上班。这后来呢，就自己出来创业了。然后啊，这因为家庭的问题啊，离婚之后就自己出来创业。没想到这自己创业呀，开厂子，哎呀，这个做的呀是特别特别的好。那他这厂子做啥呢？我说个东西你听着都得笑，当时反正我听完我笑了。你有没有听过一个东西啊，叫酒囊饭袋？我再说一遍啊，酒囊饭袋就什么，就是做这个装酒的皮囊。哎，他做这玩意儿呢，你说这个东西是不是小众啊？很少，他出口啊，主要出口到哪里呢？什么俄罗斯啊、伊朗啊、阿富汗呢、啊？哎，这些地方生意做的还挺大。你看他就啥情况，他呀实在是太难了。啥难呢？是无儿无女。哎，以前有家庭，还结过2次婚呢。那你说到现在是啥也没有，亲人也没有，爱人也没有，孩子也没有，咋回事啊？这第一次这包办婚姻，那时候家里面说给介绍就介绍了，家里说挺好就结婚了，就这样就没有感情基础。哎，然后呢结婚了好几年，这个大姐呀就没生育。后来一检查呀，是啥呢？是她这个输卵管完全堵塞，而且呢这个卵巢啊发育的还不好。就这样，娘家婆家埋怨她，你说这怪她吗？埋怨她，到后啊这个离婚了。这婆家不同意啊，就说这耽误以后传宗接代呀、啊、就这样，实际上就是把他给踹了，不要他了。这一离婚也不怪他，可是呢娘家人不理解呀、啊、娘家说凑合过呗，婆家不要他了，结果娘家人还说凑合过，那你说又不理解他。就这样，这婆家娘家两边不待见。哎，娘家呢跟这边还大吵了一架，大闹了一架，到头都动手了。就这样，就跟娘家呀也断了往来了。这一单身呢，这个影响心情，这个好多天呢都消沉，到头呢就上班嘛，这皮革厂就辞职了。也赶上那段时间呢，这个经济条件和经济环境是一个上升期，所以啊当时就小打小闹，就这样就搞了个皮革厂，哎，自己创业。没想到啊，这一发不可收拾啊，就发了大财了。我就感觉个啥事儿呢，我就感觉这都是命。那你说这发财呀、啊、就那么几年的时间就赚了大钱了。这回这不也40多岁快50了吗？这钱有了，那你说生活空虚啊怎么办？就又找了一个，也是别人介绍的。这个好，这个带个孩子，这带个孩子呀跟他慢慢慢慢的这感情有了，然后呢哎就又结婚了。你说这他不能生育，然后呢男方带过来个孩子，这组建一个家庭，这本来这不挺好的吗？是不是？结果没想到这苦日子呀又来了。这男的呀带了个男孩，这半大小子，哎呀，从没结婚开始就闹，到头是结了婚，那闹腾的厉害。没结婚是不同意他俩结婚，结果结了婚呢是反对他俩结婚，就让他俩离婚。开始这男的吧还维护着他，结果时间再长一点啊就照顾他家自己小子了，可着他家小子来，慢慢慢慢的这又离婚了。可是大姐她想不开呀，她两次感情挫折，结果啊这大姐就消沉了。哎，这厂子也不干了，就把厂子卖了，就想了也不操那个心了，反正钱也挣够了，就清静了。这一清静啊，那人就不能闲着，你发现没？人要一闲着，不是有事儿就是闹毛病。他呢就是属于闲着啥事没有，又有钱，那不能天天闲着呀。结果到头学会打麻将了。这可好啊，这一打麻将你们也知道，这尤其是刚会玩的时候啊，那瘾大的那不行了，输赢不在乎，那有钱嘛也不在乎这点钱，天天玩天天玩。这大姐呀这牌品还好，哎，打麻将输了赢了的不在乎，也不赖账，她纯粹就是为了打发时间。可是呢就这坏了，这以前年轻的时候没事干，这50了呀，这毕竟不年轻了呀，她长在麻将馆了，那没黑没白的打呀。你说她在这儿有个啥好处呢？就人多，哎，不寂寞，有人陪着，身边有人，她总比自己一个人孤零零的好。就这种情况下，他是找到了一个新的精神寄托点，然后身边有这么多人，他就喜欢这种环境，然后呢再喜欢打麻将。就这样就一打呀就打了好几年，直到有一回这打麻将呢 哎呀，打着打着，牌友就发现他不对劲儿，就他呀说话呀是颠三倒四，那出牌呀是打一张抽回来，打一张抽回来，慢悠悠的说话开始不着调了。哎，这麻将馆的老板也看出来不对劲儿了，这看看手脚鼻子眼睛没啥事啊，大夫就说做个 CT， 做个多普勒彩超啊，看看这个脑血管还有这个颈动脉血管吧。哎，就这样开了检查，等结果一出来，坏事了，啥情况？腔梗，是多发性的腔梗。哎呀，这一下子就直接安排住院了，这就病了，根本就没想过打个麻将，到头脑子的问题出来了，脑血管的病来了。这几年呢在麻将馆里泡着，这身体啊受不了了，而且还查出来这两侧颈动脉都有斑块，完了脑血管还腔梗。就这样这一住啊就住了半个月。但是好在哪儿呢？好在啊出院了之后是一点后遗症都没有，他这个腔梗不重啊，就是多发性的。结果呢在家就开始消停了，大夫也说了，说你别老那么熬夜打麻将，然后呢在家消停几天。那你说他一个人在家他无聊吧，他烦吧。我跟你这么说啊，老同志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听听康鹏飞说的对不对，这人呢这就不能闲着。哎，他五脊六兽，这东北话讲闲的他五脊六兽。行了，又去打麻将了。这老板娘一看说你咋又来了呢，哎呀，他说少玩少玩会儿。这老板娘也说，那说那你少玩会儿啊，一天玩个几个小时，早点回去逛逛街散步旅旅游都行啊。哎，结果你就知道个事儿，就是打麻将跟喝酒啊他一样一样的。你说有多少个人喝酒我就见过啊，就今天喝多了吐的稀里哗啦，这吐的时候就说我打死都不喝了，再喝我剁手指头啊，我这几天发誓的。结果你看没过两天他又喝酒了。这打麻将也是，这今天说不玩了，你看过两天他又玩了，他不是说没脸没皮，这就是瘾你知道吗。哎呀，他今天说不玩了，可过两天缠着他呀抓心挠肝的，就是想去。那一来二去又开始了，这又开始不停的打麻将打麻将，而且越熬越晚越熬越晚。这又有一回这回事大了，啥情况？打牌中间啊说要去个厕所，那你说从牌桌上站起来就往厕所走，这一走不要紧，走不直了。哎呀，走着歪歪扭扭的就歪歪歪歪歪歪歪，明明往厕所去，走着走着走边上去了，越走越歪，越走越歪，哭卡拽了。卡拽了不要紧，直接就晕了。这回就跟上次不一样了，上次是颠三倒四，这回直接晕了。这给办公室吓坏了，这老板娘也害怕呀，这知道他腔梗过呀，赶紧120。这回就不是说自己去院了，这回120给拉走，这回就不侥幸了，直接脑血栓。那我说一下啊，这脑梗塞和脑血栓是俩回事。这梗塞是啥？是这个血管啊它一点点的通道变小，慢慢堵慢慢堵慢慢堵啊，到最后堵瓷实了。这血栓不是，血栓是掉下来一块，循环到这儿之后卡住了给堵住了。哎，这个大姐啊就是属于原先腔梗那个地方掉下来个渣，哎，这个掉下来了之后堵住了，这一下就成脑血栓了。哎呀，这又到医院治，然后这回不行了，这回后遗症全来了。这没办法呀，在医院又住，住完了之后又回家，然后就四处求医就治这个后遗症了。啥后遗症呢？我跟你说，来我们中心的时候我一看我就知道，明显能看得出来呀，一直哭。为啥呢？手不好使，手不好使了，这回咋打牌？嘴也歪了，走道都勉勉强强。那当天住院，那没办法了，回就回不来了。所以啊，这回这麻将这事儿，这是了，这回打不了了，拖拖拉拉的治了好几年了，这快三年了。这是原先有朋友在我们中心治过，给介绍过来的。一看头发枯黄，脸色蜡黄，手上的皮肤啊干干巴巴，这典型的气虚啊。啊，我们讲啊叫久卧伤气，久坐伤气，就是你经常躺着坐着都伤气。你看他开车的，坐办公室的，他到最后都气虚。你说他这打麻将跟躺着有啥区别？这是不是严重的正气都快没了呀，快干了。我跟你说他这正气真干了，人就没了。哎呀，一听说这个情况，说没儿没女，这父母又不联系，自己一个人确实可怜。你说咋办？治吧，是不是？这没得说，我们这治病一把好手。那咋办？调理方案，治疗方案出来了，给他呀做了一个治疗方案。先补，怎么补呢？这有讲究啊，这个先给他气给他补补，基础给他补补，营养给他补补。那啥东西呢？炖汤，先喝一个月汤，不吃药。什么汤？我给大家说，新鲜的羊胎盘，这不是内胎啊，新鲜的羊胎盘。 然后加上山药，加上红枣，加上黄芪，加上红参，给他炖汤。哎，一天喝上两碗，让他先喝上一个星期，不吃药，先喝汤。这就是气血双亏呀、啊，有气无力。那再不补，人不都干巴没了吗？气血都得停。这喝点汤，滋养一下五脏六腑，这是药汤啊，这是大补汤。哎，我说你先喝汤啊，喝七天，脸色好了，身上有劲了，咱们再吃药。然后就给他开了个药方，药方啥呢？就是阳台拔尖雪莲。你看，这不是二合一吗？叫一方一汤，一方就是阳胎盘配雪莲，一汤就是这个阳胎盘炖红参啊、山药、黄芪、大枣。可能有人就问了，说孟非老师，你也用黄芪呀？对呀，我又不是不会开药方，我啥药都会用啊。我是根据病不同，方子就不同。那你说我为啥不会用黄芪啊？黄芪补气啊，只是说你轻的病症或者有的病症用黄芪行，严重的病你就得用补大气的，就是阳胎盘，对吧？所以说他这个问题就一个事儿吗？就是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就能解决。你看这个大姐呀，就是血液凝结了，这血走得慢，都是啥？都是熬的，自己把自己身体弄坏的。你说谁怪呀？怪谁？谁也怪不了，他就得怪自己。这就相当于什么呢？这就相当于一条小河啊，这河水流得慢，到最后啊有泥沙呀就堵住了。可是呢，咱们怎么把它通开啊？这后面这水越来越多啊，虽然这个没劲儿，时间长架不住多，一冲就给它冲开了，水就过去了。它就是堵住了，堵住了怎么办？加劲儿啊，把这水的劲儿给加上啊。用啥？阳胎盘加呀，大补正气，大补虚损，让它身上有劲儿，推动这个血就有劲儿。那血栓和梗塞它不一回事儿，你记住了啊，血栓就像石头子儿一样，那堵住这块了，实际上这石头子儿边上是有小空的。梗塞不一样，梗塞是把这堵瓷实了。你没听过脑梗塞又叫脑梗死，堵瓷实了就不好治。所以说脑梗塞比脑血栓难治。哎，血栓呢，你只要冲开一点点，给个通道，后面就好说了。那拿啥推？就是气，拿啥气？正气，拿啥补正气？就是阳胎盘，一定是补正气。大补正气，阳胎盘，你说对症吧，对吧？再加上这个雪莲呢，这就是我师傅教的。哎，对症，那你就吃这个就行了，就给他开了。先喝那个一汤，然后一个星期过后确实脸色好多了。哎呀，好多了之后，说这气血上来点，开始吃正方吗？阳胎盘加雪莲，这就来了。吃了多长时间啊？我跟他也说过，说他姐你别着急，说你这个呀熬的属于严重透支了，你时间长点才有效，你照着一个多月两个月吧，效果就出来了。就这样吃了俩月，俩月过后这阳胎盘呢加上这个雪莲呢，哎，这手就是这个不好使，这只手温度不以前提高了，以前这只手啊冰凉啊，现在这只手他感觉温乎了，他自己感觉到了。这回找的时候就不哭了，那段时间那是见一回哭一回，见一回哭一回啊，那就感觉自己这辈子都委屈不值。这回又生了病不值，这回手上的温度比以前好了，哎呀，这吃药都急急了，这回找不哭了，这回就高兴了。等多长时间？差不多得有八个多月，他实在是有点啊虚的厉害，补得慢，这只手啊好多了。能干啥了你知道吗？他高兴在哪儿？他能拿出水杯了，特别开心。哎呀，嘴歪也慢慢慢慢的回来一点了。他过来就问，他说，他老弟啊，他说我这只手啥时候能好？你看你这个刚来的时候还哭啊，担心的是治了好几年治不好再重了咋办，你还害怕。你现在你看看你问的个啥，你问的啥时候能好，你听着没姐姐，你心态都变了。你心态变好了，心情变好了，而且你自己感觉有希望了，是不是？你是告诉你是不是自己感觉有希望了？这回大姐乐了，乐呵了，她说谢谢兄弟啊，她说谢谢你，她说你们忠心呐，太好了，她说我在这儿啊，我都感觉像回自己家一样。你说你们这些是尽心尽责，那护士过来照顾我的时候啊，也是特别特别好，说话又和气，人又好。她说你们医术好，又贴心，还厉害。哎呀，这大姐治了一年半回家的，为啥住这么长时间？按理一年就能回去了，她不走，她说反正没事住着呗，也不差钱。走的时候啊，是嘴还有点歪，但是那只手我告诉你能拿动暖水瓶了。你们就说吧，有效没有效？刚开始来的时候你别说拿暖水瓶啊，你拿个手机都拿不住，后来呢这慢慢慢慢的能拿动了，现在能拿个暖水瓶，能拿暖水瓶是不是就能拿动饭碗，啥都能拿动了。当然重活干不了，但是基本上这只手能干轻的活了呀， 他有钱能雇保姆，可是你说穿衣服上厕所他是不是能自己做了，是不是？那你说他能不高兴吗？所以啊，这一下子特别开心，我也开心。你们记住啊，有脑血栓的轻症重症其实都能用这个方，就是羊胎盘加上这个雪莲，效果特别好。你要能用到我们中心这羊胎盘那就厉害了，但是呢说实话不太好搞。但是这两天呢很多人都说，他说孟非老师，我就想吃你们中心那个，外面的我也不信过了。他说我听你这么一说，我确实感觉外面的不一定好。哎呀，这优颜诺这三个字啊，我相信入了你们的心了。你这样孟非老师啊，这个把你们这个事儿当事儿了。啥事儿呢？我昨天跟中心打电话了，也问了，我就说，我说能不能给我们搞点这个。说实话我不瞒你们，这玩意儿中心里它就有，它又不是什么龙肝凤胆，又不是什么高科技，它有，只是说我在琢磨这个价格。中心就说了，他说那给你们拿也不是不能拿，那多多少少拿点呗。可是呢我就说了，我说这个价格能不能少点，我们中心人也好，那以前我帮嫂子看过病啊。然后中心的意思就是这玩意儿是一盒790块钱，这中心里面的患者都是这个价，一盒790，一个月呢吃两盒，就是一天两支，一盒30支，吃半个月嘛，两盒这个60支，吃一个月790一盒，一个月1580呀。我说能不能少点啊，结果到最后中心意思就是把这个我们中心第一步在兰州炮制这个人工费也给能少了，能少50，这一盒少50，790就剩740。我一看我说还是不行，我说我理解啊，中心这羊胎盘就是原料贵，加工费也贵，对吧，确实多，我就只能想一个招了。我说回头我琢磨琢磨，我跟西藏球本联系联系，看看能不能把他那边的那个加工费啊，这卖个私人的关系，看看能不能帮个忙，对吧，这样的话帮我们听众朋友搞点。这羊胎盘是好药，咱们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把这慢性病治了就好了，对不对？这难得能碰到这个东西，我这个事儿啊我来办。你们也了解我的性格，我这人呢就是有的说没的不说，反正一句话，就是我能给你们这个价格少一点，争取一点，让你们能少花点钱用上好药，能够跟西藏九本谈成了，这价格能下来一些，哎，你们也不用谢我，你们好好治病就行。如果说办不成，少不了多少，那你们也别怪我，你们就根据自己的经济情况实际情况自己来就行了，好不好？反正一个事儿，咱们节目啊长期继续，我这边呢好的方式好方法哎都告诉你们，咱们就一个事儿吗？活到100岁为目的啊，我是司机，我得带着你们呢，是不是？节目当中啊你们就持续关注，然后有什么消息我第一时间告诉大家。我的意思就是什么，争取价格低点，让咱们普通老百姓都能用得起，那这个事儿啊我来想办法。至于能够帮上多大的忙，想到多大的办法，你们就等我消息好了我告诉你们就行了，你们就不用再追我了，好不好？这几天呢天天打电话跟我说，孟非老师我要吃羊胎盘，孟非老师贵了少点，搞得我不是烦啊，我不烦你们，我跟老人家愿意接触，跟我自己爹妈岁数差不多，我也不把你们当外人，我就是心里长草着急，我就是怕帮不上大忙，我心里过意不去。所以啊你们就打电话的时候啊，你们别追我了，你们别追我了，再追我真急了，知道吧，我是着急不是跟你们急。我问完了我节目里告诉你们，你放心，我怎么也会给你们个答复，好不好？好吧，那你们就等等消息啊，然后家里有羊胎盘就给你发的，这没吃完的你抓紧吃，自己体会效果啊，这个东西绝对是好东西。好了，时间关系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咱们明天呢同一时间咱们继续讲，我有好结果好消息第一时间告诉你们，然后这个有打进来电话的我也接一接，看看我能给听众解决什么问题的，我就现场给解答一下。好，那咱们今天就到这里。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 见证其血肉友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3: 400-7639-566 400-7639-566
2: 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0: 来，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4: 啊，孟老师你好，你好。
0: 哎，你好。
4: 我呀，太感谢您了，您可是我们家的大恩人呐。
0: 啊，您说说。
4: 就是啊，我老伴儿吧，他原来是我们村的那个村支书。
0: 啊。
4: 在55岁的时候吧，他就得了这个脑血栓。
0: 哎呦。
4: 当时在医院住了一个月的院。
0: 啊。
4: 嗯，但然后我们出院了吧，出院的时候还是不能说话，就是一出声吧，就是呜呜呀呀的。
0: 哎呀，这是语言神经那块给压住了。
4: 啊，对。从出院到现在，这不是5年时间了吗？一直啊，就是在家调养，
0: 啊，
4: 就是各种溶酸的药也是都吃的无数啊。
0: 对，地龙、水蛭这些都得吃着。
4: 嗯，中药、西药，啥药都吃。
0: 嗯，
4: 但是他基本还是这个状态，
0: 很难治，就这样。血栓后遗症就是这个样，很难治。
4: 那但是你说你送的这个羊胎盘
0: 啊，
4: 我爸吃了5天。那我就发现老伴儿这个脸色儿他红晕了。
0: 嗯，
4: 以前吧就看到那脸上吧就好像是铁青色儿，灰蒙蒙的。
0: 好了是吧，好点儿。
4: 嗯，这几下就感觉他那脸色明显比之前好了。
0: 啊，好事，这气血上来了。嗯
4: 嗯，还有一个吧，就是啥，就是他这个走路，
0: 嗯，
4: 之前呢得是拿个拐棍儿，
0: 嗯，
4: 能走个4-5步吧，那就得停下得歇一会儿。
0: 哎呀，遭罪
4: 啊。但是你说昨天下午吧，我陪他在院子里呀，我寻思走一走吧。
0: 啊，
4: 哎呀，你说他咋样啊？他一口气走20来步啊。
0: 哎呦呦呦呦，真好真好。
4: 嗯，你说当时我都震惊了，我就寻思啊，这是不是这个羊胎盘的功效啊？这要是这个产品，这也太急了吧。
0: 我就问你个事儿吧，阿姨，他最近有没有吃，就是除了羊胎盘之外，有没有加一些别的药吧？
4: 没加别的药啊。
0: 那就是了。那就是了，那你就不用怀疑了。你看你说了俩事儿，第一个就是脸色变好了，变红润了，第二个就是走路比以前多走了几步，这不就是气上来了吗？人没劲儿，他就是气不够，他本身脑血栓、脑梗啊，他都是气上出大问题了，他怼不过去血，通不了血了，这回气一上来，他走路能远一点，这就是这个事儿。再有第二个，你说脸色变红了，你说本身年纪大，气血不足，往上来的血就少，然后这个脸色呀，这血液循环不开，它就灰蒙蒙的青。你看血只要循环的多，这人家脸色就粉红的。你这说说，他是不是这两个地儿？他就是那个正气上来了，补虚，那个气上来了，有变化了，好事儿，这就是羊胎盘，不用问了。
4: 啊啊，这太好了，这孟非老师啊，这可真的。哎呀，所以吧，我就寻思啊，您无论如何，你一定得还得想办法给我们早点儿啊。
0: 不是阿姨，我跟你说，这个东西就是太贵，你知道吧？ 在我们中心一盒790，两盒一个月就1580。我跟大家说，东西有，我现在就琢磨着怎么样让大家少花点钱。
4: 哎呀，我就这想的，老师，我就寻思羊胎盘吧，我老伴儿他必须得吃，我都是看着他多吃点，他能走路，这也太好了。这无论多少钱，哪怕我就是我也得给他买呀，我可不能让他再遭罪了。所以，请您帮帮我们吧。
0: 这样，老同志，您听我说两句心里话啊。
4: 嗯。
0: 这个我见过的病人太多了，这个尤其是脑血管的这种后遗症遭罪的，这个他影响生活，拖累家里，你说是不是？
4: 嗯。
0: 你这样，我尽我大的能力，给总部那面、中心那面、还厂子那面，我说一说，问一问，能让你们少花点就让你们少花点，这东西一定帮你们搞到，你说好不好？
4: 好，那能少花点那好嘞。
0: 啊，到时候我就在节目当中说，或者是给你们打电话告诉你们，你说好不好？
4: 好，那我就一直关注节目。
0: 啊，你就听着，我到时候有消息我就在节目当中告诉你们，好不好？
4: 哎，好，太谢谢您了。
0: 那也祝您健康，祝你家那个老伴儿以后咱们走路能正常，生活好，好不好？
4: 哎，太好了。
0: 哎，好，
4: 谢谢您了。
0: 哎，不客气。那咱们说到这儿，好吧？
4: 哎，好的，谢谢您了，再见。
0: 哎，再见，
4: 哎，
0: 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打来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5: 哎，孟非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5: 我是一个属于新听众吧？
0: 啊，刚刚听是吧？
5: 对，我是就是这两天刚听到您的这个节目。
0: 啊，你好，这也是缘分。
5: 哎，对，确实是缘分呐。
0: 哎，
5: 我家是大连的。
0: 啊。
5: 我今年吧70了。
0: 哎呦，你这声音可挺好听，
5: 是吧？
0: 听着年轻。
5: 我这昨天吧，就听到您讲这个，在讲这个糖尿病
0: 啊。对，
5: 哎呀，我吧就是个糖尿病患者，
0: 多少年了？
5: 哎呀，这个糖尿病得了有15年了。
0: 哎呦，这老病号了，这老糖友了。
5: 那时候吧，始终吧吃那个降糖药来的，后来这个血糖吧就控制的不好。完了就改成打这个胰岛素了，
0: 现在能控制住了是吧？
5: 哎，现在已经打胰岛素打2年了
0: 啊。
5: 但是吧，这个并发症吧还都有了。哎，上医院也检查了，说我现在是这个糖尿病眼病，这个眼底出血
0: 啊，
5: 就是这个眼睛吧总是发花，看东西都是模模糊糊的，看不清，看啥东西都是。
0: 我不是吓唬你，这会越来越重，这没办法。
5: 再有啥呢？我这个膝关节吧，有这个滑膜炎，骨质疏松。
0: 那平时那个地方捏着它咕囊咕囊肿的。
5: 对。哎呀，那个肿的那增量都还红。
0: 这个滑膜炎呢，小孩好治，越岁数大的滑膜炎越难治。哎呀，这确实你这一身毛病啊。
5: 真的，你那个上楼吧，上楼梯的时候还好点，你那手拽着那个扶手，哎，你多少的吧还能好点。就是这个下太费劲了，
0: 他全身的重力压过去了，是不是？
5: 对呀，你这个手吧，得使劲拖，往下得往后推着，往后坐。
0: 对，
5: 你
0: 倒拽着往前走，往下。
5: 哎呀，你要那，你说你那弄不好了，你一下子就得摔倒了，就急了咕噜的咕噜下去。
0: 对呀，你还说你骨质疏松，那这摔一跤你可受不了。
5: 是啊。
0: 注意着点吧。
5: 我就寻思，孟老师，你看我这个情况，你看看那给想想办法怎么办？我听您讲的那个叫什么叫羊胎盘呢，我感觉挺好。我想问问，就是我能不能用这个羊胎盘呢？
0: 能用啊。你看啊，这个老同志，我跟你说，你没赶上我们这个是前，你是听节目了，你听到有听众打电话他们吃了，这是我们前几天呢，只是给我们听众发的福利，就是连发了6天，一个人一小盒6只，他们是吃了之后给我们回馈的。我说了，我说吃6只不够量，但是吃6只它至少有一半的人有效。这帮人是打电话跟我说这个事儿呢。你这种情况，糖尿病是能吃。你看你记不记着我说糖尿病那个事儿，不就是用羊胎盘做主要给解决的吗？糖尿病在这个藏医这面里面说就是什么，就跟这个气有关。这个气太弱，血液循环推不动，沉积到那里去了，并不症就来了。第二个，血糖血脂，身体只要正气够就给它气化，就给它代谢出去了。
5: 哦，
0: 你看，尤其是肝脾肾这三个地方的气在不足，这就成了严重的虚损。只要把正气一补上，所有的脏器的气都一补，补上了之后，气血循环一通， 这个地方不堵不栓塞。你看你眼底不就是那个血管变硬了，到最后那个地方过。

0: 血还少了，出这个事儿吗？你那滑膜炎
1: 嗯，
0: 不就是那里面这个里面的腔液它循环不开，到处出的这个问题吗？就是气推不动，你就是大不正气、大不虚损，引气归经，这仨事儿一过，就把这个血糖和循环代谢控制好，你血糖自然就平稳，病症就少了，能用可以用。
1: 哦，哎呀，那我听您这一说，我心里有底了，放心了。
0: 嗯，你这样，这两天有好事是啥呢？好几个听众，包括电话里说的，还有下面打电话的，就说让我帮忙找这个样胎盘。我跟我们，这是我们中心定制的，不是外面买的，就是我看看能不能搞到一批，然后同时呢，能不能让这个价格少点？到时候真有这个好消息，你到时候你就打电话，你报名就行了，好不好？
1: 那我是现在找现在的，在你这先报个名呗。
0: 老同志，我跟你说，现在我都没定准的事儿，我不敢现在应下来。你等两天，你再等几天，这事儿定准了，我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的时候，你再打电话，
1: 哎，好的好的，孟
0: 行不
1: 老
0: 行？
1: 师，
0: 那你
1: 哎，
0: 就继续
1: 好，
0: 关
1: 孟老
0: 注
1: 师，
0: 节目吧，好不好？
1: 哎，好嘞，孟老师，
0: 好，哎，
1: 谢谢你
0: 再
1: 了，
0: 见，嗯，
1: 哎，好，再见。
0: 哎。
2: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3: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2: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3: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2: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3: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
4: 400-7639-566，400-7639-566，
3: 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做些自己喜欢的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1: Is my movie time.
2: Two years ago, the name Arthur Fleck hit Gotham like a hurricane.
3: The trial of the century.
4: They believe Arthur Fleck to be some kind of martyr.
5: 本期推荐小丑二双重妄想。
4: There's a monster.
6: Showtime.
5: 延续前作剧情，从小丑亚瑟被捕后

0: 开，他在狱中等待着审判日的到来。然而，就在亚瑟与自己的双重人格缠斗之时，他不仅偶遇真爱，甚至还释放出一直潜藏在内心的旋律。
1: It's okay, baby. Let's give the people what they want.
0: Movie Time 推荐《小丑二：双重妄想》。以上节目由 DJ Line 录制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为您诚意提供。

0: 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1: 每天一点小进步。
2: 今天咱们来说说拍球效应。拍球效应是什么呢？人在拍球的时候用的力越大，球就弹得越高，反而呢用的力越小。

0: 小，球弹的高度也就越小。那这种现象就被称之为拍球效应，指的是一个人承受的压力越大，他的潜能发挥的程度就越高，反之人的压力越小，他的潜能发挥的程度就越小。我们给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有一位经验丰富的老船长，有一天啊，他的货轮卸货之后，在返航的途中遇到了可怕的风暴，水手们都惊慌失措，而老船长则果断地命令水手打开货舱并往里面灌水。随着货舱里的水位逐渐升高，船体逐渐下沉，而货轮却越来越平稳了。船长这才说道，百万吨的巨轮很少有被打翻的，出事故的往往是根基较轻的小船，船在负重的时候才是最安全的，空船则是最危险的。当然，这种负重也需要根据船舶本身的载重能力而定，适当的负重可以让船只抵挡暴风骤雨的侵袭。拍球效应啊，指的就是类似的效果，人在拍球的时候用的力越大，球就会跳得越高。那它的寓意就是，人若承受的压力越大，它的潜能发挥的程度就越高，而人的压力越轻，它潜能发挥的程度就比较弱了。那如何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利用拍球效应呢？首先，我们要明确自己的压力极限，每个人承受压力的极限是不一样的，我们需要知道自己的极限在哪里，根据自己的情况进行增压或者是减压，这样才能让自己更好地发挥自己的潜能。其次，我们要正确地面对压力，有压力是正常的，我们不用惧怕压力，我们应该去了解自己压力产生的原因，明白压力对于我们生活产生的利和弊，给自己一些积极的心理暗示。最后，我们要有目的地将压力转化为动力，我们要明白压力产生的原因，一步步地去解决，当自己懈怠的时候，便要联想严重的后果，给自己增压。
1: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2: 每天一点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知道多一点，多一点，理想坚定点。成长新人新知，优爸日记。
2: 你好，我是优爸。这节的优爸日记，咱们来说一说，儿子三天两头找大人要钱，该怎么办？刘女士说啊，她的儿子今年初中毕业了，成绩不好，读的职高，可他在学校也不好好读书，三天两头就找他要钱，整天和一群同学逃课出去玩，知识没学到，坏毛病倒是学了一大堆，有的时候不想给，但是又怕孩子在外面闯祸，这该怎么办呢？其实孩子在青春期，他的个性特点就是从心理上过高地评价了自己的成熟度，他认为自己已经成人了，要求独立自主，与家人特别是父母存在观念上的碰撞。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更多的是被家长宠着长大的，经不起挫折和失败，有自己的想法和认知而又不成熟，会以自己的想法为主，而不懂得去考虑别人的感受。孩子成天不劳而获，需要物质钱财，张口伸手父母就会给予，养成了惰性。孩子不知道钱来之不易以及父母的辛苦，更不懂得感恩，认为这一切都是他应该得到的。这种结果与家长的养育方式有着直接关系，长期的包办代替，想方设法满足孩子的任何要求，以为这就是爱孩子，致使孩子生活无能，没有能力和自信去做事，害怕改变。家长要放手让孩子多去尝试，家长要懂得拒绝，而不是孩子要钱你就给。不要让孩子养成手心向上的习惯，把属于孩子的问题交还给孩子，遇到困难以孩子为主找到解决方案，可以提出建议与孩子商讨方法，多给予鼓励，使孩子有自信感，将来也靠自己达到人生的目标而自豪。这节优爸日记我们就先到这儿，欢迎您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我们下期再会。
0: 以上单元由1066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0: 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为什么猫喜欢舔自己的毛？
3: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猫咪一天要舔好多次毛，难道它们是有洁癖，总觉得自己不干净吗？其实啊，猫咪舔毛不仅是为了干净，还有很多隐藏的功能。第一呢，就是清洁。猫咪的舌头表面有很多细小的倒刺，像梳子一样，能把身上的灰尘、污垢和脱落的毛发梳掉。第二呢，就是降温。猫咪没有汗腺，夏天舔毛的时候，唾液粘在毛发上，蒸发后能带走热量，帮身体降温。第三是整理毛发，舔毛能让毛发上的油脂分布均匀，让毛发更顺滑有光泽。第四是放松心情，猫咪舔毛的时候会释放快乐激素，当它们紧张或无聊时，就会通过舔毛来缓解情绪。不过猫咪会把脱落的毛发吞进肚子里，时间长了会形成毛球，所以需要给猫咪喂化毛膏或毛草，帮助它们排出毛球。定期给猫咪梳毛，能减少它们吞进肚子里的毛发，有效预防毛球症。梳毛的时候动作要轻柔一些，顺着毛发的生长方向来梳理，避免弄疼小猫咪，这样还能趁机和猫咪增进感情呢。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漫长的季节是由辛爽执导，范伟、秦昊、陈明昊领衔主演的生活悬疑剧于2023年播出。这部剧讲述了出租车司机王响和妹夫龚彪联手调查套牌车的过程当中，18年前的碎尸悬案再度浮现，他们决定查找真相，并请出当年侦办此案的退休警官马德胜，三个老伙计由此踏上了一场人生救赎之旅的故事。漫长的季节有三个时间段的故事交叉跳跃进行，他们各自的悲喜轻重掂量着那段时间生命当中的重量，最终不同的人不同的命运汇入同一条河流，看似平静，走过时却已万水千山。表面上龚彪不过是为了自己满心欢喜买到新车，早早找到冒牌车主再重新拿回新车，结果他的姐夫王响偶然发现被冒牌车撞到的人背影和18年前儿子死前他在铁轨上看到的背影几乎一模一样，他凭着疯狂的直觉拉上辞职已久的前警官马德胜，再次踏上了寻找真相的路。
2: 你说我今天这眼皮咋老跳呢？
3: 左边要的
2: 右边，
3: 哎，不能再看了，
2: 到底要查啥？别掖着藏着了，没意思。
3: 嗑都唠到这儿了，那我就说点有意思。
1: 当这三个人在多年后重聚，不需要娓娓道来什么曲折的故事，人生的残酷已经写在他们脸上。那个意气风发的清秀大学生变成了一个满脸痘坑、有酒糟鼻也有大肚腩的糙汉，那个目光犀利的刑警队长秃了头却还倔强地扎起辫子，为老年大学的拉丁舞比赛名额跟人争个面红耳赤。似乎只有王响活在了平和当中，但实际上他平和之下的疯魔也是强烈的粘合剂，将落魄的三个人粘合到一起。一个家破人亡，一个婚姻即将破裂，一个老年单身与狗为伴，三个身心面貌都备受摧残的人又有什么好失去的呢？只有固执地寻找那个神秘的背影是谁，才仿佛能为平庸的活着增加一点意义。
4: 人得为自己做过的事付出代价。
5: 我以后一定给你解释清楚，但是我现在真不能说。
6: 救命！
1: 世间小人物的命运在漫长的季节当中浮浮沉沉，他们并没有什么人生大事要实现，也不是要做什么成功之路上的主角，只不过在生活的这杆秤上都拥有着同样的分量。
4: 他叫王响，响亮的响。
3: 我老了。
5: 咱们仨应该是世界上最倒霉的人了吧。
3: 幸亏这里头还真有故事。
1: 我想看完这部剧，没有人会忽视那首王响的养子王阳写下的诗句，在故事的结尾，王响再次读起了儿子王阳所写的那首诗，漫长的。打个响指吧，我们打个共鸣的响指。遥远的事物将被震碎，面前的人们此时尚不知情。诗人其实并不是一种职业，也不是世俗的成功，而更是一种活着的态度，它坚定而单纯，从破碎的时光中传来那份天真。打个响指吧，让我好好的继续的活下去。
7: 别回头，往前看，
1: 向前看，别回头。这是故事结尾王响对自己所说的话，我想大概也是导演想对观众所说的。人不能总活在过去，别让那些灰暗的记忆吞噬你现有的生活，不然除了那些灰暗你将一无所有。人更应该活在当下，向前一步一步地走。生活大概也许就是这样，可能难挨也有苦楚，但是你还是要吞下那些苦向前走。回头看一片荒芜，向前走海阔天空。 为生活所苦的人们，和过去握手言和吧。

0: 大家好，我是张信哲。
1: 大家好，我是苏有朋。
2: 大家好，我是 Tia 袁娅维。跟随王腾霄一起抛开烦恼，
1: 电影邂逅一段美好的时光，
0: 带你回到记忆里最美的时光。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
2: 知道多一点，生活有趣点。
0: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去旅行。
3: 八月湖水平，寒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这是唐代诗人孟浩然的作品《望洞庭湖赠张丞相》，收录在人教版语文八年级下册当中。标题当中的张丞相指的是唐朝开元年间的名相张九龄。那这首诗呢，是孟浩然投赠给张九龄的干谒诗。什么是干谒诗呢？它其实是古代文人为了推荐自己而写的一种诗歌，类似于现代的自荐信。当时孟浩然西游长安，张九龄时任秘书少监、集贤院士、副知院士，他们两人和王维是忘年之交。后来张九龄拜中书令，孟浩然写了这首诗赠给张九龄，目的是想得到他的引荐赏识和录用。而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他的意思就是想要渡湖，却苦于找不到船只，盛名时代却不能有所建树，心感愧耻，看着别人垂钓，多想也一展自己的身手啊。这首诗其实委婉地表达了孟浩然希望能为圣朝干一番事业的心情，但是呢，为了保持一点身份，所以孟浩然写的其实还是比较委婉的。那作为干谒诗，最重要的就是要写得得体，称颂对方要有分寸，不失身份，措辞呢也要不卑不亢，不露寒气之象，才是第一等的文字。所以这首《望洞庭湖赠张丞相》也被作为干谒诗的代表作。诗中提到的洞庭湖是我国现在第二大淡水湖，它在湖南省北部，而所谓湖南其实就是指洞庭湖之南的意思。洞庭湖古称云梦九江，古代也曾号称八百里洞庭。不过随着时代的变迁，洞庭湖现在已经没有八百里之大，但它仍然是中国的第二大淡水湖，也是长江流域重要的调蓄湖泊。它强大的蓄洪能力曾使长江无数次的洪灾水患化险为夷，让江汉平原和武汉三镇得以安全度汛。洞庭湖现在大致可以分为东洞庭湖、南洞庭湖和西洞庭湖三个部分。而在上一篇《岳阳楼记》当中，我们看到的洞庭湖其实是东洞庭湖。东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19万公顷，它也是我国目前21个国际重要湿地之一。它有着水、沼泽、浅滩和堤岸等复杂的自然地形，洪水带来的营养物质沉积就给水生动植物的繁衍提供了条件，再加上它地处中国冬季候鸟越冬和夏季候鸟繁殖的一个结合处，鸟类资源非常的丰富。每年2到3月的时候，这里都会举行观鸟旅游节，会有成千上万的游客以及爱鸟人士来到这里观赏，并且还会有来自世界各地的鸟类学家前来。除此之外呢，洞庭湖还是著名的鱼米之乡，这里的物产极为丰富，而银鱼是当地有名的特产。 所以秋天是洞庭湖最热闹的季节，这个时候农民正忙着打鱼，有的叉鱼，有的网鱼，还有的渔民会钓鱼。洞庭湖里白花花的银针鱼，还有嘴带针的针嘴鱼，更多的是大红鲤鱼。捕捞的船队总是早上出发，晚上满载而归，远远地望去，湖面上白帆点点，一只只小船就好似一片片树叶在水面飘动。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为什么鸡蛋会浮在盐水里？
3: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鸡蛋在清水里沉底，在盐水里却能浮起来，这盐水难道有魔力能把鸡蛋托起来吗？其实啊，这是浮力在起作用，盐水的浮力比清水大。根据阿基米德原理，物体受到的浮力等于它排开液体的重量，鸡蛋的密度比清水大，所以会沉底。当水里加了盐，盐水的密度就变大了。当盐水的密度超过鸡蛋的密度时，鸡蛋受到的浮力就足以把它托起来，让它浮在水面上。盐加的越多，盐水的密度越大，鸡蛋浮的就越高。如果盐加的特别多，鸡蛋甚至能露出水面一半。科学家用这个原理来判断海水的盐度，盐度高的海水物体更容易浮起来。死海就是因为盐度特别高，人躺在上面都不会沉下去，和鸡蛋浮在浓盐水里是一个道理。煮鸡蛋的时候藏着一个判断鸡蛋新鲜度的小妙招，那如果鸡蛋浮在水面上，说明鸡蛋可能不新鲜了，最好别吃。要是鸡蛋稳稳地沉在水底，还能保持平躺的状态，就代表这颗鸡蛋非常的新鲜。另外，煮蛋前可以轻轻地摇晃鸡蛋，如果能感觉到内部有晃动的声响，也说明鸡蛋的新鲜度大打折扣了。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别太累，放松一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现在到站，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喜欢白天，也期待深夜。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

0: 深深。
1: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
0: 拉小手。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都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再熬夜会有黑眼圈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

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在梦里放飞自己，我是地铁女士。

0: 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首班车还有3小时，别急着醒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上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

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这时的城市长满梦想。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传言，一个剑，这个剑，金光四射。

0: 见得漏东西，他又上那儿去了。喂，坟里压岁钱的，谁来领啊？
1: 我的头粉，
0: 啥呀？
1: 你不是说要发压岁钱吗？
0: 我是说扣你的工钱的。
1: 嘿，扣我的工钱那是为啥？
0: 大年那些乱哄哄的，你不给我看好大门，要是叫放进一个穷人来院外破了财，我能不扣你的工钱？
1: 员外，
0: 行了，你赶快给我大门上锁，二门上栓，凭谁敲门都不许开。
1: 员外，要是街坊邻居前来拜年呢？
0: 不开。
1: 亲友问好，
0: 不见。
1: 要是有人送礼来，
0: 不，哎，不，不能叫他们把东西拿回去啊！
1: 怎么办？开开门，让他们进来。
0: 哎，你看，从水到烟，递过来多省事啊！
1: 员外，水洞乃是狗走的地方，从狗洞里递过来的东西，人要是吃了，岂不也成狗了吗？
0: 胡扯！大脑！只要能把礼物送，我可管他狗洞和水洞。

0: 们，他们竟将门儿关闭，这真正岂有此理？临行前水早雨夕，葫芦平川被圈起，我啊还是回去了吧。
1: 哎呀呀，你不是我那李国老爷吗？
0: 你这员外乃是偌大的财主，岂能看得起我这落魄的亲戚吗？
1: 相公，实在老奴未曾看清，苦儿将门儿关闭，我这里多有得罪，还望姑爷恕我罪。
0: 老员工，你快快请起。
1: 相公，你此时前来必有要事。
0: 啊，烦恼痛病就属李双喜。前来拜见。
1: 哎呀，相公啊，实在我家员外已然吩咐下来，今晚好年远亲近邻一律免见。
0: 这
1: 啊，你乃是贵开，暂请到廊前等候，待老奴与你同病也就是了。
0: 啊，有了，
1: 请。

0: 儿了，这是千年哥你儿他舅给我点的那瓶酒，你可忘了在咱家整整吃那两顿饭呐、啊、我都没舍得喝，今儿个过年嘞都痛痛快快嘞喝一点儿啊。
1: 爹还有个酒杯的、
0: 啊、老家园院外全家四口人，你得给我放五个杯呀、啊、你
2: 院外这
0: 哎呀别这个那个了，你是不是也想喝一杯呢？
1: 爹就让他喝一杯吧。
3: 是啊，就叫他喝一杯吧。
0: 中中哎，老年里嘛叫你别喝一杯。哟，可是一儿啊，你喝了这杯酒今天晚上得给我好好的看大门，可不许放进一个闲人。哎，喝去吧。
2: 员外，老奴怎敢贪吃你这一杯水酒，我是说
0: 你是说啥呀？你喝了这杯酒今天晚上给我看大门，你不喝这杯酒还得给我看大门，你不喝我喝。
2: 员外夫人呐、今日本是年终岁末，家家户户欢聚一堂是有多么的高兴啊，老奴想起我那李国老爷，他们母子二人在家庙之中烧吃却穿接待我们是有多么的、可怜呐、啊！啊，员外何不见他母子亲到这里一同过个团圆之年，也不忘解压亲。
0: 你这个该死的老东西，你叫大小姐愿不愿听啥？你在这愿说啥？你看看把你大小姐气的。那中，既然你说出来了，等过半年我就叫你去，干脆把这门亲事退了吧。走吧，别说了，赶快给我看大门去，看大门去。

0: 这个老东西他就是不会说话，一句话把一家说的别别扭扭，看看这就要凉了不是。哎，出来喝一杯。
1: 我不喝。
0: 哎，尝尝。
1: 我不尝。
0: 先凉着，我替你喝了，我替你喝了。头儿啊，再给你倒杯热的吧。
1: 我不喝就是不喝。
0: 哎呀，不喝拉倒，不喝拉倒，我不尝尝。哟，二妮那杯酒也凉了不是啊？哎呀，我也替你喝了。二妮啦，再给你倒一杯吧。
1: 我也不喝。
0: 小妮也不喝以后，不喝以后。

0: 看见了，你别跟那个老东西一样，他不会说话吗？其实打你的心呐，再没有爹妈的头了。念李氏不说了，等我把你二楼，我打发人把李双去叫来，哎，咱多少给他俩钱，把这门亲事退了。我能叫大女人跟着他受罪啊？然后啊，再给你找个有钱的婆去。那真是叫声来了，马上去了，管保大女儿称心如意就是了。来来来来来来，大年的事来，高高兴兴的喝一杯。二娘，
1: 姐，干，端住吧，给，端住吧，
0: 端着端着，
1: 端住吧，
0: 啊，端着，坐着后，又啥喽？又啥喽？哎，大年下来都是高高兴兴的，你们这就给我泼了呀？你不是招着生气吗？
2: 今儿这个气呀，是你自己招的。
0: 啥呀？

提醒你前世。

0: 王允姚美琴，她的秀名传万春，叫我看老爹爹或她是冤人。
1: 你是个好啊，你是个好啊，你给他出去。

不晓得。

0: 气死我了，你可气死我了。
1: 大娘，大娘，
0: 你给我过来吧。
1: 啥事儿了？
0: 还啥事儿嘞？你是没听见的，你是没看见的啊！你看看你那后闺女，她可真把我气死了呀！
1: 我那闺女哪一点不好啊？
0: 咦，还哪一点不好嘞？你双膝穷成那样，我还没说你退亲嘞，就这还惹着她了。大年的些嘞，又是哭嘞，又是闹嘞，又是说嘞，又是嘀咕嘞，他在这拐弯抹角，他骂老子。你看看你那好闺女，你看看你那好闺女，她可真把我气死了呀！哎，
1: 老东西，大年些的，你叫我那闺女哭哭啼啼的，你不心疼啊？我还心疼呢。
0: 啊，照你这么说，不是还说我没理吗？
1: 你当你有理的。
0: 哎呀，不管你咋说，李双喜穷成那样，就是不能给他成亲。
1: 哦，说了半天，那你不是还是犯的穷人吗？
0: 犯穷人说一辈子的脾气了，也不是一般屋的毛病。
1: 那好啊，我有个专门治穷人的办法，一治啊他就不穷了。
0: 啥呀？啊，你有个专门治穷人的办法，一治他就不穷了？
1: 嗯，一治他就不穷了。
0: 哎呀，嘿嘿，老两口过了半辈子了，我还不知道他有这个本事嘞。啊，你说你一治李双喜就不穷了？
1: 嗯，一治他就不穷了。
0: 那妥了，你只要医治他就不穷了，咱还何必给他退亲嘞？大年那些的，叫孩子哭哭啼啼的，你看这算你啥嘞？你看，你看，嗯。
1: 可是你爷了，那你多少可得舍点皮儿了。哟，
0: 我还得多少舍点皮儿？
1: 嗯，
0: 那中。谁叫咱摊着这门亲嘞？咱有啥办法嘞？哎，你要是稀来小区里舍点皮儿，那也没事，可千万别就伤着我的肺经啊。
1: 哎，伤不住肺经。
0: 那中，你说吧。
1: 你听着吧。
0: 你说吧。
1: 今天是腊月29，是小金，明天就是大初一，家家户户把年过，咱亲家母子还受委屈。但等明天清早起，你命家园送东西。
0: 送东西？送啥呀？
1: 送猪羊，送鸡鱼，送点面，送点米，葱酒盖蒜样样齐，挑挑担担给他送去。再送个黑箱子。
0: 还送个黑箱子？里头装啥？
1: 装你的衣，我的衣，有皮的，有面的，有夹的，有蛋的，挑上几身给他你俩都送去。有吃的，有穿的，欢欢乐乐把年过去，过把年走亲戚，你再明家园讨吃去。
0: 我讨吃干啥？
1: 去到城西破面里，把他爷俩接到咱家里。
0: 把他接到咱家干啥？
1: 咱不是有个东跨院吗？
0: 有啊。
1: 里头空着没东西。
0: 闲着嘞。
1: 收拾收拾，叫他爷俩搬进去。
0: 你说的可怪没劲。
1: 还有。
0: 还有。
1: 城西咱那两兄弟改改文书，给他爷俩当提起。
0: 哟嘿。
1: 女婿也不穷。

0: 唱女儿也如意，常言说一个女婿半个儿，全当咱找个养老女婿，岂不是一举两得，一门好亲戚？你看咋样哩？哎，咋样哩？
1: 这就是你治穷人的办法。
0: 这就是我治穷人的办法。
1: 我当他是用啥办法治穷人的？原来是这个办法呀！他其实你那个办法还没有我这个办法好嘞。
0: 哎，那你有啥办法？
1: 你干脆把李双石叫来，把我往外头一轰，这多力量啊！这
0: 你说的正合我意，那么你就出去。
1: 啥呀？我就出去。
0: 哎，你就出去。
1: 哈哈，老两口过了半辈子了，我还不知道你什么啥呀，你还活我的家呀的。那脱了脱了，打从你国门到如今呐，我可没有打过你一回，那一回都是你打我呀。这一回我非换回这个规矩不中，我非打你一回不中。我要打你一回，我看那河马他能把我抓了不能他。我要是不打你呀，我那手可真算是烂了呀。我
0: 累
1: 呵呵呵呵呵呵呵，你可真是打我打惯了呀，我还没有说出来，你那二把子可在我面前晃就晃啊。脱了脱了，这群勇士顶到这了，这群是这非对不中，看可是你当家是我当家。
0: 脱了，这个气儿已经是顶到这了，这门亲事啊就是不能退，看看是你当家是我当家。
1: 看看是你当家是我当家，
0: 看看是你当家是我当家，
1: 你当家我当，
0: 看看你当家我
1: 当，你当家我当，你别想着我怕你。我要不是想着你了不跟你一样，我就是真怕你。
0: 过来，
1: 这亲事是非对不中。
0: 哎呦呦呦呦呦。

0: 相公，你怒而不息，意欲何往？
1: 是才你这员外，他、哦、老员公，你还是让我走了吧。
0: 且慢，相公早不如回来这好啊。
1: 回来做甚？
0: 回来与你岳父当面辩理，问个青红皂白，再走不迟。
1: 事已如此，还是不问也罢。
0: 不退亲，岂不偏倚于他？我家员外虽然退亲，可我大小姐未必一同，何不趁此机会与我大小姐见上一面？你们人人把话言明，亲事成与不成，再走不迟。难道就这样不明不白地一走了之吗？你要再死再下，
1: 是
0: 这才是正理。快随老奴出房取暖，
1: 不
0: 随我来，我自有道理。

休之约，全忘记以往的陈情尽抛弃。既然你如此绝情意，从此就一刀两断了你的我心。任凭你盘高门第，你说是人穷不容易攀上来。

0: 一万有老母亲翻。
1: 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
2: 翻江鼠蒋平为了得到九子莲花，挺身走险探天池。咱说到这儿得交代清楚，这个天池可不是白头山上那天池，那座天池在中朝的边境，比这天池也大得多得多。这座天池是半天然半人工。说的天然，这个地势低洼，到了雨季，寺外山上的水都往这儿集中，日久年深，就形成了一潭池水。说的人工，据说在数百年前，在九江府出了个活财神，为了修一座别墅，就选中了汉阳峰，在这座天池的边上修了不少琼楼玉阁。后来由于发水，房毁屋塌，连这个百万富翁也葬身水底。打那之后，没人敢上这儿住来了。结果呢，就传出很多故事，什么天池里有神，天池里闹鬼，如何如之何，话不过三，越传越神。有关这座天池的传说多达百

失踪，但是也不是一点根据也没有，靠着这座天池的东坡有三座洞，每座洞里头都有动物，谁也叫不出什么名来。左右两个小洞有两头鳄鱼，不管它是不是鳄鱼，这形状长得酷似，挺长大嘴，满身肉包，挺长的尾巴，四只爪，相貌凶恶，极其凶残。天池里边生长的水生动物全是他们最爱吃的饮食，如果有人十足掉到水里，也能供给他们一顿美餐。正中央那个大洞还有一头庞大的动物，咱们暂时给它命名为孽龙。它这个形状有点像上古上的恐龙，但是比恐龙脑袋可大，身子要小得多。就在这洞里头待着，这九紫莲花就在孽龙前面不到两丈远，因此要取这九紫莲花是逃不过孽龙的眼睛，就成为天然的九紫莲花的守卫者。没这玩意儿看着，早叫你扒走了。书接前文呢，蒋平他们哪知道这些事儿，光要想拿九紫莲花，没想惊动左右的鳄鱼，这两个东西窜出来了，一看来了美餐了，眼珠子都红了，把大嘴一张，是直奔翻江鼠，把蒋四爷吓得魂不附体呀，心里说了声不好，两条腿一踩水，哗，一溜水线奔上头就翻，琢磨这个鳄鱼张着大嘴就跟上来了，眼看要叼住翻江鼠的两条腿。就在这紧要关头，永金刚张豹斜刺里赶到了，张豹和马龙是负责保护蒋平的，遇上这种事儿，他们只能前进不能后退呀。因此永金刚双脚踩水，两手捧刀，奔着鳄鱼腹部便刺。也不知道什么原因，这鳄鱼这皮太厚了，张豹这刀也夹着没磨，咔嚓，这一刀像捅在橡皮上似的，没扎动。虽然说没扎动，这玩意儿挺疼啊。这鳄鱼觉着下边不得劲儿，往下一颤，哇，没回头来，奔永金刚张豹来的。张豹一看不好，是没身就跑。蒋平脱了险了。单说翻江鼠脸都吓变色了，一口气在水里冒出头来，求着水乘风破浪是扑奔白云瑞。云瑞率领小四杰和蒋昭蒋小义正在这等着，一看这水冷不丁开了锅了，忽起忽落，就知道发生事了，没把几个人给吓死。正在着急的时候，一看蒋平上来了，云瑞就喊四伯这厢来。云瑞一伸手在腰里头把飞抓百链锁解下来了，事先把绒绳都拴好了以备万一，哗啦，三丈多长的链子一抖，蒋平伸手抓住，云瑞三把两把把翻江鼠拽到岸上。再看蒋平狗油胡也耷了，脸也绿了，下巴也抖了。

0: 半天没说出话来。可正在这时，水一翻花，永金刚、张豹双刀将马龙也上来了。云瑞，那意思，下句话是说，快点儿搭一把，我们已经没劲儿了。可这话刚出口，冷不丁的俩人又消失在水中，紧跟着这水就开了锅了，哗哗哗哗，可叹永金刚、张豹双刀将马龙双双毙命，让两条鳄鱼吃了一顿美餐，水都染红了。蒋平他们在岸上一看，是失声痛哭：“
1: 孩儿哎，我的孩子！”
0: 其他的小弟兄全掉眼泪了。单说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哭骂多时，问蒋平：“
2: 四伯，
0: 水底下究竟有没有九紫莲花？”“
1: 有啊，我亲眼目睹啊，眼看就到手了，遇上这种怪物。”“
0: 哦，既然这样，四伯父您在上头料后片刻，
1: 看我的。”“有人俩去不大，那水底下那东西咱惹不起。”
0: 蒋平说着一把没拉住，再看白云瑞，唰，砰，一溜水线不见了，把蒋平急得直拍大腿：“
1: 哎呦哎呦，要了我的命了，要了我的命了！云瑞哎，你怎么跟你爹一样这么拧啊？小易、世杰，你们快下去帮帮忙！”哎哎，
0: 就这样。孝马郎君、沈明杰、超水燕子、吕仁杰、蒋昭、蒋小义、义侠太保、刘世杰四个人全都跳到水中。单说云瑞穿着水师衣靠，手里拎着宝刀金丝龙鳞闪电劈，使了个千斤坠，坠到水中，睁眼睛仔细观看，模模糊糊发现前边果然有黑洞洞的洞口。白云瑞的水性没有蒋平高，也看不了那么远，但是在两丈左右还能看得见。他又往前游了一段，一看可不是嘛，有一朵花根儿在沙石地里长着，这厅碧绿碧绿的，在水里是摇来摆去啊。但是云瑞呢，吸收刚才的教训，往花的周围一看，哎呀，黑洞的洞里头趴着三位，六只眼睛像金灯一样都盯在外面。云瑞他们刚到就被里边发现了，白云瑞是顿感紧张啊。正在这时候，左面这条鳄鱼尾巴一脚，直奔小大漠。云瑞豁出去了，为了给永金刚、张豹双刀将马龙报仇，毫不畏惧。他一看鳄鱼张着大嘴奔自己来了，双脚一踩水，身子往旁边一斜，把这一嘴躲开了。云瑞是抡刀就砍，
1: 无奈的这玩意儿在水里头别扭，它不像在旱岸上，这刀怎么使怎么管用，这水里的阻力太大呀。幸亏他使的是刀，他要使锤那就更玩不转了。云瑞想把鳄鱼的脑袋砍下来，但是这个水阻力，这一冲击把刀还偏了，正好砍到鳄鱼的下嘴巴子上头，

0: 尽管这样，云瑞真是宝刀啊，切金断玉，雪铁如泥。这鳄鱼长得再结实，架得住这玩意儿碰吗？咔嚓一下，把下嘴巴子给扇掉了。顿时水就红了，这鳄鱼疼痛难忍，在水里头一脚这尾巴，哎呦，开了锅了，哗哗哗哗！这云瑞啊，和这几个年轻的小英雄，就好像那饺子下的锅里拿勺一豁弄，随着水乱转，跟那意思是差不多呀。这几个人身不由己，在水里头撞开个儿了。要不是水能高，随意漂流撞到石头上就得粉身碎骨。这时蒋平领着人也跳下来了，蒋四爷拉住白云瑞是死拉活拽，把他们拖到岸上。到了岸上天黑了，爷儿几个都上不来气儿了，坐在岸边上好一顿休息。最后能说出话来了，蒋平这才劝云瑞啊，不能操之过急呀，如果是这样急于求成，把咱爷儿几个的命都得搭到这儿，咱死不足惜，得不来九紫莲花就救不了老罗汉欧阳普中，救不了老罗汉就胜不了郭长达，也就是救不了八王千岁，怎么办呢？因此咱们还得稳扎稳打呀，今儿个不行还有明天呢，不超过十天就可以。孩子，回殿休息吧。
1: 四伯，莫非永金刚张豹双刀将马龙就这样白白的死了不成？
0: 那有啥法儿？这就是战场，打仗就得死人呐。你能跟那底下的怪物去讲道理去？为什么把他们吃了？那玩意儿好使吗？孩子，别意气行事了，回殿吧。
1: 云瑞一看呢，可不是吧，天快黑了，大家垂头丧气，三步一回头，五步一回头，想起张豹马龙，谁心里都堵个疙瘩。来前九个人，回去剩七个。到了定更天以后了，他们才回到殿房。到了史家老殿，把门砸开，伙计一看，呀，怎么回来七位呢？怎么后边还有吗？没了。那二位，哎，有事儿去办事儿去了。蒋平也没说实话。大家回到屋里头，伙计一瞅，这几位怎么累这模样？去干什么去了？赶紧把水打来，蒋平他们洗了洗，合衣而卧，就这样睡了。简短文介说，到了第二天，他们吃完了饭，又带了应用之物，二次奔天池。到了这儿，爷儿几个都下了水了。经过一场惊心动魄的决斗，仍然没得过九紫莲花呢。仅杀了一条鳄鱼，剩下一条鳄鱼，还有个巨大的孽龙，藏到洞里不出来了。谁敢进洞？往里一进，那不就完了吗？九紫莲花也没弄到手里头，可把爷儿几个急坏了。第二天就这样回来了。转过来第三天，又是一场紧张的搏斗，仍然没把九紫莲花到手。蒋平掐手指头一算，离开开封府到现在六天，我娘哎，还四天了，要再这么耽搁下去，咱白来了，可把蒋平愁坏了。一看大伙全累完了，明天再继续取九紫莲花，恐怕谁也回不来。蒋平心说，头一个我就回不来了，这些日子拖垮了。他坐在院里正发愁呢，开店那个伙计过来了，

我说老爷子，您是不是姓蒋啊？什么事儿？我们掌柜的办事儿回来了，方才跟我打听，我把垫布子拿出来让他老人家看了看，我们掌柜的说跟您认识，打算见见您，不知您允许不允许。你们掌柜的，好啊，把他请来吧。哎，伙计转身出去了，时间不大，领了一个人。这人来到蒋平近前看了两眼，撩衣服就跪下了。四老爷，恩公一向可好，小人给您磕头了。这人说话声音颤颤巍巍的，看那意思要哭。蒋平瞅着眼熟，想不起来了。哎，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壮士，我怎么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你？哎呀，四老爷，您真是贵人多忘事啊！您好好想想，第一次咱们见面是在哪儿？第二次是在哪儿？蒋四爷翻着眼睛想想，哎呦，想起来了，你是不是姓史，叫史丹？过去我跟你闹着玩，竟管你叫史丹。哎，对喽，四爷，你想起来了，我不就是那个史丹吗？这店就我开的，为什么叫史家老店呢？啊，史丹内，你可发了福了，比当初胖多了，怪不得我认不出你了。四老爷，这些都是开封府的官人啊，都是我带来的。太好了，这是天意该着。你看这么大的九江府，你怎么就住到我这个店里头了呢？这叫千里有缘来相会啊。四老爷别走了，我好好的报报恩。伙计，快点准备酒席，我要请客。就这样，蒋平跟史丹携手揽腕进了屋了，这别人都不认得。蒋平利用这个机会给介绍，就说呀，这位叫史丹呐，我说话呀他也不能挑理，年轻那会儿他不学好，在严家滩给人家当保镖，保的是花花太岁严彬。这个严彬抢男霸女，什么坏事都干。后来开封府的人去抓差办案，就史丹这小子吃谁像谁，为了拒捕欧差，打救他的主人，抡三节棍一砸，他这能力真不错，没砸着别人，把他主子脑袋给砸开瓢了，就是他干的。史丹也乐了，可恶，当时他妈我眼都花了，看着脑袋就砸，没注意把我家主人给砸死了。蒋平接着说，为这件事他摊了官司了，被包的人判处10年徒刑，发配到南阳府。后来我们到南阳府抓差办案，哎，又遇上史丹了。打那之后，史丹学好了，曾经帮着开封府夜探团城子，在里边卧底，帮着我们捉拿府邸君王东方亮。哎呀，南阳府一别又是好几年了，没想到在九江又遇上你了。史丹不住地赞叹，可不是吗？自从南阳府一别呀，我不敢在那儿待了，我怕东方亮有爪牙在报复，因此我就逃到九江来了。手底下有点积蓄，我就开了一座史家老店。谁知道这小买卖越干越热乎，就这么我积攒了俩钱儿，把这店重新翻盖了一下。如今我也娶了媳妇，也有了后代，我这后半辈儿就是这样忍了。四老爷，说实话，我真想找个机会到开封府看望看望各位。你看这些破事儿始终就没能脱身，没想到四爷您倒来了，这真是咱爷儿俩的缘分。说着酒宴摆下，史丹非常热情，给大家敬酒布菜。
可吃着吃着，他发现在座的七位面色阴沉，都是勉强跟他寒暄，心不在焉呐。这史丹也是半闯江湖的人，一看就明白是有事儿。四老爷，按理说您是官人，我可不应该胡打听，但是我觉着我也帮着官府出过力，到现在还愿意替官府出力。四老爷，莫非你们遇上什么麻烦了不成？如果不保密的话，能不能跟我说说？哎呀，史丹内，你跟我不分彼此，我还有瞒你的事儿吗？是这么一回事儿。蒋平把八郎泪的事儿，以直取九子莲花的事儿，如实的都讲了。史丹听完一拍大腿，嗨，我四老爷，您早跟我说呀，您要早说就不能遇上这些麻烦。废话，我上哪儿找你去？可也是，我刚访朋友回来。哎呀，我四爷，要照您这么说呀，您别上天池了，您要去既得不来九子莲花，好好的把你们爷几个的命还得扔到那儿。我说为什么咱们见面晚了呢？我有个好朋友，我给您介绍一位，他要上天池取九子莲花准成。哦，石丹，你还有这样的朋友？当然了，四爷您别小瞧我呀，最近我有出息了，交朋友也往上看。我这位朋友是忘年交，人家比我岁数大得多呀，威震九江，姓盖，叫盖天仇，人送绰号叫压三江，那水性才高呢。四爷您别看您叫翻江鼠，人家压三江就压着你三分点儿，哎，提起来没有不挑大拇指的。他还有个女儿叫盖飞侠，人送绰号叫龙女，龙的女儿，你说这个水性能怎么样？人这爷儿俩武艺超群呐，在九江府赫赫有名，家里就住在九江府东关外的盖家庄，离这25里。另外我再告诉你，他们家还有宗宝贝，这宗宝贝叫细龙珠，究竟有什么威力那咱就不清楚了，听这个名可能镇住天池里的怪物啊。四老爷，你要乐意的话，我愿意投钱带路给你们介绍盖家妇女。史丹呢一言为定，我谢谢你了啊，不管事情成与不成，你这个心意我是领了。哎呀，四老爷，我这条命都是您给的，您怎么还这么客气啊？我看今儿个来不及了，你们就好好的休息，明天咱们起个大早，我领着各位赶奔盖家庄。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一言为定。哎呀，大伙儿这个心呐还真就痛快了不少。从打来到今天，哎，睡觉睡得比较安然。简短结说，到了第二天了，这史丹比蒋平他们起的都早，为了叫大家缓乏，他特为整了两辆马车，铺的喧喧腾腾的，来到里边请蒋平。四老爷，外头车我都准备好了，礼物也备办齐了，您什么都不用操心。我史丹你可真有出息了。好嘞，将来一块儿谢。云瑞，咱们起身吧。大家在外头上了车，

店的掌柜的，姓史啊，有事要求见你家员外，烦劳通报一声吧。您就是史家店的那位东家。哎，不错不错，我们东家常叨念您，您等着啊。说话这人到里边送气儿去了，时间不大，就听见有人边笑边说：“哪阵香风把史掌柜的吹我这儿来了？欢迎，欢迎啊！”蒋平、云瑞等傻目观瞧，呵，在里边出来个大个的老头，身高一丈挂零，长得非常魁伟，一张大长脸，没有一尺五也差不多。小四杰偷着乐，心说这骂人讲话了，看你那驴脸吧，真跟那驴脸差不多少，怎么这么长啊？就见这位老者长着一层水锈，证明他一年得有半年在水里头待着，不然不能长水锈。两道九转狮子朱砂眉，一对大眼怒出眶外，白眼人多，黑眼人小，就好像鸭蛋上点个黑点儿，叫人看着望而生畏。磕下一部花白胡须，浓浓密密，扎蓬磕磕，看年纪还不算大，也就五十四五岁吧，但是满面春风，显得那么和善。等到了大门前，伸手把史丹给拉住了：“恩公，你怎么这么高兴？我正想你呢，快点里边请。”蒋平、白云瑞、刘世杰等人不明白他为什么管史丹叫恩公。书中代言：“无巧不成书啊。”史丹到了九江府西门里开了店房了，就转过年来的时候，正好盖天仇上东方访友刚回，到了九江就病倒了，一头扎到史家店。你看史丹这个人呢，心眼好，一看挺孤独，一个老头怪可怜的，亲自给煎汤熬药，一直把盖天仇服侍好了，问明他的家乡住处，亲自套辆车把他送回盖家庄，受人点水之恩，须得涌泉答报啊。盖天仇那也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人，知恩能忘报吗？因此对史丹感恩不尽，见面就叫恩公，给送了不少礼物。逢年过节，盖天仇必定亲自到店房去看望史丹，两个人的关系就是这么建立起来的。其实要讲身份，讲能为，史丹比人家天地悬殊啊。你看盖天仇一点架子都没有，始终不忘前情，把史丹感动得无可无不可。老侠客，您太客气了，那算什么呢？您就挂到嘴边上了，我这是无事不登三宝殿，看见没，我这有几个朋友想要见见您，就这么的，我斗胆把他们就领来了。老侠客，您不能挑我的理吧？怎么能呢？你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快给我介绍介绍。

0: 史丹偷眼睛往街上看看，除了有几个小孩追追打打，还有几个年迈的人在门口那闲谈，没有什么可疑的迹象。他这才压低声音给介绍：“老侠客，看着这位没？这是道座南衙开封府三品带刀御前护卫，大武艺排行第四，翻江署蒋平。
1: 好，
0: 您就是大名鼎鼎的蒋泽昌。不敢当，不敢当。
1: 嘿呦，
0: 我说今儿这太阳从哪边升起来的？欢迎，欢迎。恕我眼拙，迎接来迟，当面恕罪。您别太客气了，哈哈！我跟您初次见面，我感觉到真是三生有幸。
2: 史丹把云瑞叫过来了，
0: 老侠客，这位认识吗？
1: 不认识
0: 啊，提起来大大有名，祖居浙江金华府白吉岗。他父亲就是大武艺排行在末赫赫有名的锦毛鼠白玉堂，他叫玉面小达摩白云瑞，未来上三门的接班人呢，现在官拜二品将军之职。
1: 哎呦，
0: 盖天仇上下打量白云瑞，年纪轻轻，一表堂堂，一股正气逼人，长得跟银娃娃似的。那个眉毛，那个脸，那个鼻子，那个眼儿，简直是与众不同啊！盖天仇赶紧一抱拳：“失敬，失敬。”闹半天是浩气之秀，堂堂的白将军。白云瑞赶紧以礼相还：“不敢当，不敢当。”晚生。过府造次，还望老侠客海涵。
2: 史丹又把那几位叫过来了：
0: 义侠太保刘世杰、笑面郎君沈明杰、抄水燕子吕仁杰、井底娃邵环杰。这位就是蒋平的亲侄儿蒋昭、蒋小义。
2: 大家彼此见礼，又客气了几句。盖天仇一转身：“请，此地并非讲话之所，请到里边吧。快，把车赶到后院去，把牲口卸了，刷洗验料啊！告诉厨房准备吃喝。”
0: 蒋平一看呢，这个人满热诚，看来求他帮忙不成问题。
2: 说说笑笑走进厅堂，分宾主落座，仆人献茶，照顾的这个周到劲儿就甭提了。
0: 哎，史丹是介绍人，自然觉着脸上也觉着光彩，所以大家无拘无束就谈起来了。盖天仇是个直性子，说了几句闲话之后，话锋一转，落到正题上了。
1: 恩公，方才四老爷说了，无事不登三宝殿，这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0: 莫非找我有事不成？
1: 啊，老侠客，您别挑理，四老爷他们遇上一件棘手的事儿，非您莫属，我也多嘴，就把您给介绍出来了。他们是想求您帮忙。
0: 哦，
1: 堂堂开封府的官人，手眼通天，办什么事儿办不了？我无非是农村的一个老者，我能干什么呢？
0: 蒋平一笑：“老侠客，您别太谦了，既然问到这儿，我就实话跟您说了吧。”
2: 蒋平就把以往的经过详详细细讲说了一遍。当说到永金刚、张豹、双刀将马龙命丧天池，蒋平的鼻子一酸，眼泪

0: 掉下来，那几位年轻的小弟兄也是长吁短叹。
1: 哦，是这么回事儿。
0: 盖天仇点点头啊，四老爷，您的意思是想请我出头帮忙，斩灭龙，得九紫莲花？
2: 对，就是这个意思。
0: 四老爷，实不相瞒，天池我下去过十次
2: 啊。
0: 您都下去十回了？当然了，我这人最喜欢在水里待着，不管多么大的风浪，不管多深的江河湖海，我是非摸着底儿拉倒。我就有这么个好奇的心，在咱们这方圆几百里，也不管什么河什么江什么湖，我全都游到了。这天池尤其是前几年，我几乎是每年三次。可我知道那里边有动物，究竟什么玩意儿我可没敢动，发现不好我是扭头就跑啊。但是我可不知道这里边还有九紫莲花，您这一说我是如梦方醒啊。哦，这里边有宝贝，可不是吗？我们就要的是九紫莲花。老侠客，如果您能帮忙把这种花给我们得到手里头，您就算帮我们立了特大的功劳一件，将来救了欧阳普中，他也得感恩不尽。这是什么话呀？我这是应尽之责呀。四老爷，咱们一言为定，我答应了。
2: 哎呦，多谢多谢，想不到事情进行得这样顺利，遇上您侠肝义胆的侠客爷才能这么爽朗答应。
0: 不不不，四老爷，我这人呢有什么说什么，你看我帮忙一定全力以赴，有多大劲使多大劲。可是有一样，要斗不了孽龙，得不出九紫莲花来，您可别怪我呀。别说因为我耽误了事儿，我可担不了责任。
2: 哪能呢，吃人饭有那么办事的吗？只要您尽了全力，我们就感恩不尽。真要得不了九紫莲花，那乃属天意，跟咱们就毫无关系了。
0: 好，四老爷要冲你这么一说，这事儿就定了，什么时候起身都行。这时候厨房的人进来了，袁爷，饭菜都准备好了，什么时候吃？
2: 现在就开席。蒋平他们吃不下去，再三的谦让，
0: 盖天仇是执意不从。那哪能呢，到我家了，凉水温热了，你们喝一口，这是人情啊。饭菜做好了，你们要说不吃，那不是瞧不起我吗？
2: 他这么一说，大伙儿不好推辞了。不多时，酒宴摆下，大家团团围坐，是边吃边谈。这盖天仇详细地向蒋平询问了他们几次进天池，怎样斗孽龙和那条鳄鱼的经过。他们知道一共三个动物，宰了一个还俩，这俩是最不好惹呀。现在好像惊弓之鸟躲到洞里不出来了，人也进不去，他也不出来，这事儿不麻烦了吗？史丹插话，老侠客，我到九江就听说了，您家里头有个宝贝叫戏龙珠，顾名思义，戏是调戏的戏，戏耍的戏。那么这个珠子如果要拿着天池一戏耍这孽

0: 龙背不住就能引出来，引出来呢就能把它收拾了。咱们这么多人呢，兵分两路，这面斗孽龙斩鳄鱼，那面不就得了九紫莲花了吗？哎，蒋平用手一拍史丹，别说呀，小子几年不见你长出息了，你比孙武子都会用兵啊。一句话把大伙儿都乐了，盖天仇也乐了，不错，我家是有祖传的宝贝叫戏龙珠，他这名是叫这名，谁也没试验过呀，能不能戏得了龙，那龙能不能被他引出来，谁敢说呀？反正这么办吧，咱试试看。不过呢，实不相瞒，我老伴儿没了，我就守着我一个女孩过日子。我这女孩叫盖飞侠，娇生惯养啊，今年20岁了，尚未许配人家，怎么办呢？我就安慰丫头，倒不是说没有保媒的，也不是我这个丫头找不出主去，就因为这个孩子眼光太高，挑剔太大，能有上千份都黄了，高门不娶，低门不就，耽误到而今。我安慰女儿啊，就把家传之宝戏龙珠给了她了，拿这颗戏龙珠当定亲的信物。这玩意儿要用这珠子，我还得跟我姑娘商量商量，从她手里暂时先借出来一用，估计不大，我女儿能不听我的吗？请你们众位稍候片刻。合适了，那您请忙着吧。盖天仇把筷子放下，让史丹陪大伙吃喝，他转身奔内宅。他们家呀，虽然没有楼，但是房舍非常讲究，这姑娘住的第四层院子，小院不大，三间房，干干净净的，院里栽满了花草。这姑娘就喜欢养花。另外呢，他们家佣人可不少，打更的、下夜的、厨房的、长工、短工，干零活的老妈子丫鬟就有20多口。就因为盖天仇年轻的时候闯荡江湖，没少挣钱，人家家底儿非常厚实，就雇佣这些人也不费劲儿。尤其是姑娘大了，没有人陪着开心解闷儿也不好，所以他给他女儿雇了6个丫鬟、2个婆子、8个人陪着姑娘。盖天仇一进院啊，一看女儿跟这帮丫鬟婆子正在那赏花呢，又说又笑的。有个老妈眼尖，哟，老员外来了，大伙儿谁也不敢吵吵，往两旁一撤，给老员外行礼。盖天仇一摆手，你们不必担惊，都自家人，何须多礼。要爹，我听说前边来客人了，可不是吗？那您不陪客人到我这有什么事儿？丫头，有话屋里说。就这样进了屋了，把门关好了，盖天仇就把经过讲述了一遍。虽然说的不那么详细，但是姑娘盖飞侠也听懂是怎么回事了。最后盖天仇说，丫头，我之所以跟你说呢，因为你身大袖长，你也是个成人了，为父不能背着你，也希望你忍痛割爱，把戏龙珠借为父一用，你看怎么样啊？盖飞侠听完了，把嘴就撅起来了。要爹，您看您呢，事先也不跟我打个招呼，那戏龙珠咱不管它值钱不值钱，那是女儿定亲的信物，女孩的东西能轻易借个人吗？万一有个3长2短，把珠子损坏， 失落了，多不吉利呀、啊！爹，您这个人呢，脑袋一热，您就答应了，我不借。
1: 哎，又耍小孩子脾气，这么多人看着他，怎么能失落得了呢？再者一说，怎么能损坏得了呢？丫头，你放心，这件事包到为父的身上。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我赔你。
0: 要瞧您说的，这珠子是无价之宝，世界上绝无仅有的，您上哪儿找第二颗去？我就不信您能赔得起。
1: 算了算了，快拿出来吧，那些人饥又饥，渴又渴，都等着为父的回信呢。盖飞侠一乐，叫丫鬟拿出钥匙来，到里间屋，时间不大，取出个小盒。这小盒是硬木雕刻的，上头有八仙人。把盒盖打开，里头有黄绫子衬着，中间有一颗珠子，是光彩夺目。这珠子有多大呀？您看现在玩的那乒乓球没？比那乒乓球小不了多少，比一般的鸡蛋黄还要大着一圈，溜圆溜圆的，是光彩夺目啊！往眼前一现，这屋里是霞光万道，瑞彩千条。盖天仇伸手刚要接，姑娘吧嗒把盒盖一扣，把细龙珠藏身后去了。丫头，你要变卦。
0: 爹，我可不能变卦，我说借给您我就借，不过我有个要求。
1: 说吧，什么要求？
0: 刚才您说前边来的那些人都是开封府的
1: 啊，
0: 都是官人啊，最小的都是四品带刀御前护卫，
1: 人家要不是为了到天池得九紫莲花，能到咱家吗？咱就吹三通打三通，用八抬大轿也请不来哟。
0: 要瞧爹说的，他们有什么了不起的？他们不来我们还不请他的，爱来不来，有他们咱也活着，没他们咱也是堂堂的侠客。
1: 当然当然，不过我觉着是挺光彩。
0: 爹呀、啊、我再问你点事儿，刚才您还提了个人，叫什么？玉面小达摩白云瑞
1: 啊，
0: 他官最大，二品将军，白玉堂之子，未来上三门的接班人呢。将来他上了年纪，他就是上三门、形意门、八卦门、太极门三个门的总门长啊。是吗？他有什么能耐能是总门长的接班人？
1: 那当然有能耐了，你在外头高耳朵一摸都得摸出奖子来。这小伙子乃是白云剑客夏侯仁亲手传授的武艺，风僧醉菩提凌空也教给他绝艺在身，人家是剑客的徒弟，少剑客一份，谁不服气？我就不服。行了行行行，这话也就在屋里你跟我说，要传到人家耳朵里笑掉大牙。快点把珠子给我。
0: 不，我话还没说完呢。爹啊，您到前厅跟那白云瑞去说一声，我有点不服气，我打算跟他比比武。
1: 啊，拉倒吧，疯疯癫癫，挺大个丫头，这是应该你办的事儿。什么理由跟人家比武？这是什么节骨眼上？
0: 我不管，谁让他求咱们来了，求咱们就得听咱的。我听他那么大的名望，我不爱听，我不服气，我就要跟他比比武。可是呢，不管我输或者我赢，珠子肯定我是要借的，但是这个愿我得了了，您不答应我就不借。我这，
1: 哎呦，盖天仇一听惯坏喽，惯坏了。

0: 儿大不由爷爷，你说打又打不得，抢又抢不得，老头子这火真是三起三落。
1: 好好好，丫头，你就听个信儿，我到前屋把你的话捎到，可人家同意不同意还在两可之间。
0: 爹，他不同意我就不借，不就完了吗？让他们免开尊口，有办法去想办法去，我还不允许您给帮忙
1: 啊。好好好好，我到前面去说去。
0: 盖天仇回的前屋，往椅子上一坐，是长吁短叹。那蒋平多聪明，一看他走前春风满面，回来空着手，在这副尊容就知道事情不顺利。老夹克怎么了？
2: 哎，四义士听我道来。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
1: 他始终坚守一线，拥有30多年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2: 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3: 400-7639-566 400-7639-566。
2: 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百岁直通车栏目，我是孟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那这么多天来啊，我把这个各种方子慢慢的教给了大家，同时呢我也接到了非常多非常多的反馈电话。在这里啊，孟非老师真的很欣慰，我就发现呢，这我的这些铁杆粉丝，我的这些听众朋友啊，对我们自身的身体是很在意的。这就充分说明了一句话呀，这自己啊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我啊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过，我说我呢小的时候我就发现呢，开心快乐重要。我到了20多岁啊，我就感觉呀未来的前途很重要。等我成家了之后呢，我就发现啊这妻儿很重要。等我过了40多岁啊，我才发现父母很重要。这每个人的年龄段不一样，他想到的东西、关注的东西也不一样。那你看这现在啊也过了50了，人说30而立，40不惑，50啊知天命。那我呢同时干的这个工作呀又是和老年人打交道。你说我们中心里面这些患者，这小的都得50-56岁，那大一点的70多、80多、90多的都有。在我们那儿啊，这60多岁算年轻的老人。你说我跟他们接触了这么多年啊，这听他们讲人生、讲阅历啊，讲小的时候受苦的日子，讲到家庭的幸福，讲到为儿女的操心，我就总结出来一句话，我感觉啊这人上了年纪啊，他不是为了自己活，他为谁活呢？他为了老伴活着。你说两个人呢相扶到老，哎，这还好一点，这是个完整的家。你说只剩一个人了，这形单影只啊，孤孤单单，孩子要不在身边，就自己一个人，那日子过得呀，这心里的苦只有自己知道。平时啊这孩子是很少很少回来，那一直以来啊家里就这么自己一个人。 你说除了电视和收音机有点动静以外，这一天怎么熬啊？包括有一些人年纪大了，腿脚再不方便的，下楼又不方便的，这麻烦了。这遭罪不说，这每天呢下个楼都费劲儿。尤其是很多老同志啊，就住的是那种老楼啊，年轻的时候爬个三楼五楼啊没事儿，这现在呢上了年纪了，腰也不好了，腿也不好了，这上下一次啊，这费了好大劲儿。有的时候呢到市场买个菜啊，买一次啊就买好多天的，干啥呢？不下来了啊，这一下来呀就跟上刑一样。那你看，这就充分说明了一句话呀，什么呢？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那我们有个好身体啊，到老了之后啊，那幸福指数它就是高。那不信你看看你自己身边的人，你说这只要上了年纪的，我们身上啊都有病，那只是说这个病多还是少，轻还是重。这轻的呀吃个药熬一熬还没啥大事儿，不是说不难受，是对身体的影响啊这小一点。那你说有一些重病的，那这种的，哎呦，这生活质量就别提了，心里的苦啊跟谁也说不了。跟儿女说，儿女就一句话，没事，等我过两天休息了领你去医院看看。哎，到医院了看看，看完了检查，检查完了吃药。至于吃完药好不好，这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说一句得罪儿女的话，有几个儿女领着父母看完病了之后回头问你吃这药好没好啊，没好我再找你到别地儿看看呢。如果说连续病几年，那句话就出来了，叫什么？叫久病床前无孝子啊。那开始你血压高他可紧张了啊，没事吧，我给你买个血压计，你在家量量，这超过多少赶快叫我，等你时间长了，你经常血压170、180，他都不当回事了，他就告诉你赶紧吃降压药啊，他再也不会领你到医院赶紧查一查了。所以说呀，这身体啊是自己的。你说我们年纪大了奉献一辈子，给谁奉献呢？给自己家奉献，这满满的家国情怀呀，是不是？操劳了一辈子，辛苦了一辈子，这不能说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吧，但是起码呢我们身上这种优良品德勤俭节约呀，在我们老年人身上看的是多的。那你看，就不说别人啊，在我家里面，这我们家里面呢有个规矩，就不允许你剩饭，哎，你剩了留着咱不能扔。这个呀我打小就这样，包括到现在为止，我教育我的孩子也是，我说这粮食来的多珍贵啊，我说你看咱们家是属于小镇啊，半城市半农村这么个地儿，那你说这边上就是种菜种粮食的，这家里有亲属也是农民，他们的那种辛劳啊我清楚得很。你不说别人啊，就说我这个左眼呢，眼白这个地方就有一块黑斑，这黑斑呢我小的时候7、8岁就有了。怎么回事呢？这我舅舅啊，这我三舅舅这厉害。我三舅舅原先呢年轻的时候是哈尔滨飞机制造厂的工程师啊，大家想想这级别高不高，高级知识分子。结果呢那不是赶上挨饿那几年吗，那没饭吃啊。那我舅舅跟我学的啊，说是怎么回事呢，说是在单位里面呢没得饭吃。

吃了，喝了几天酱油加水，他都受不了了，跑回我们当地了。我们那有菜市，在菜市就这样有吃的嘛。哎，你说就在那种菜了。说我妈呢心疼我舅舅家里面这个活多，她去帮忙除草，我在后面就闹腾。结果那锄头吧一回头，那锄头把顶我眼睛上了。你看这伤，这几十年了还在。所以说呀，这辛苦一辈子。年轻的时候呢是拿命赚钱，到老了呀这辈子攒点钱拿钱买命。你看老百姓经常说一句话，说这个有啥必有病，没啥别没钱，是吧？救护车一响，一头牛白养，一次住院直接返贫。那你说是不是有个好身体啊，咱们实际上是省钱呢，对吧？咱们可以不糟钱了，实际上呢咱们是省钱呢。那孟非老师在这里啊就总结了，就说我接触的病人多，这么多年呢都是这个老年慢性病的人，所以啊我对这些人身上的病情啊摸的是一清二楚。你看啊，什么类型的都有，但是无外乎啊有几类型是多的，同时呢也是痛苦的，也是该引起大家高度重视的。第一个呀就是这个三高，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那其中高血压呀很容易诱发这个脑出血，那就半身不遂了。高血压也能诱发心梗、脑梗，它是一个危险系数最大、发病率最多的这么个病，也是容易被老百姓忽视的一个病，也是危险性随时容易发生的病。那第二个高血脂，这个呀大家重视度就不高了，因为感觉总没事儿，它没啥症状，最多严重了晕乎乎的啊。第三个高血糖，这个吓人呐，糖尿病，大家说这甜蜜的杀手啊，它真可怕。医学呀都在攻克它，有人说我吃过什么药啊，说是能治好糖尿病，别听他瞎扯。现在能把糖尿病治好，马上获得诺贝尔奖。我跟你说，这个东西就治不好。孟非老师这么多年患者，没把一个糖尿病治好。我说的是实话啊，能把糖尿病治好，能让糖尿病患者控制病症，这已经是极限了。能让糖尿病的患者血糖稳定，但是他这个整体的糖尿病这个病他还在。都能做到让人带病生存，不痛苦，不发生危险。你看这三高病多可怕。第二类的就是心脑血管病，那这心脑血管啊别提了，一个比一个危险。这心脏啊它敢歇一会儿，人就敢要命。这脑袋呀要敢堵了，这不是中风偏瘫、半身不遂、口眼歪斜，就是老年痴呆，啥也不知道了。那你说这脑血管吧，要不然要命，要不然高致残，要不然呢就变成痴傻。你想想，你说这心脑血管病得吓人吧，花销也大呀，这做个支架那花的都是钱呢。有人说这脑袋还好吧，脑袋不用支架，谁说的？脑袋也能做支架，只是说给不给你做。我们现在都是心脏支架多，脑袋支架少，实际上很多地方能做支架的，你知道吗？腿里都能做，脑袋里都能做，脖子啊、大动脉都能做，只是说心脏支架多。你看第二个心脑血管病发病率特别高，也是老年人的专属病。那第三类风湿骨病，这个就不用说了。风湿骨病啊，这里是两个系统啊，风湿是风湿，骨病是骨病。可是啊这一类型的越老病越多。哎，你看这有没有弯腰驼背的，那身边这多了，有没有这个从身边一过闻着一股膏药味的，那啥情况？腰疼吗？手疼吗？你看有的人呢、那身上贴的呀一块一块一片一片的，你夏天你出去走走，你看看那手上啊、膝盖上、脖子上、手肘上那贴的都是膏药。还有的那个骨病啊严重到拖着腿走道，哎呀颤颤巍巍的。那你说人的骨头啊这退化起来你看不见，年纪越大骨密度越低，哎，每年啊一到这个下雨天摔倒的，下雪天摔倒的，平时摔倒的造成骨折的这些人 90% 都是老人。这我身边就有这案例啊，甚至我有亲属都是这么摔过的，是不是？我知道的一个就是摔的次数多的是我爱人的一个朋友啊，私交关系非常好，她婆婆，哎呀她婆婆是一年住两三次院，就是骨折，只要一摔倒准骨折。这什么？年纪大这骨头啊太脆了，哎，这年纪一大骨头一脆就容易骨折。还别的呢，又有骨质增生的腰托的，这骨刺的滑膜。

炎的，包括风湿类风湿的。这遭罪呀，这啥遭罪呀？要不然就是疼，要不然就是酸，要不然就是麻，要不然就是胀。哎呀，还有的呢，这快赶上天气预报了，这比天气预报都准呐。昨天我身上就有感觉了，那今天啥天儿我完全清楚，是不是？这每种天气下，他的身体的体感就不一样。哎，有疼的他就知道，这明天呢天儿要变了；有凉的，有酸的，有胀的，就不用问。明天什么刮风下雨、阴天下雪呀，他早就知道了。实际上啊，听着挺好玩，但是不在谁身上，谁感受不到那种痛苦，对不对呀？那你说这个病啊，他哪有一个病是舒服的呀？谁也没听说说我得了这个病，哎呀，我可舒服了，没有。这病啊，一个比一个难受，只是说咱们这些病人说不说，哎，咱们找没找对应的方法来治疗。那咱们不说别的吧，就说这几天我们发了这个羊胎盘呢，很多人吃了三五天，还有的五六天，还有的已经吃完了。这几天给我们很多人打回来电话，一个呢表示感谢，就说哎呀，我吃了这个羊胎盘呢，好吧，这三天的量我们听孟非老师的改成六天，这没想到六天这效果这么好，哎呀，感谢孟非老师。还有的人家说呢，说节目组啊，能不能想办法跟孟非老师说一说，让孟非老师帮我们再搞一点，我们接着吃，难得遇上这么好的药。那其中反馈回来的结果呀，这太多了。有说是心口不闷的，有说眼睛清亮的，有说脑袋啊清醒的，还有这个手脚热乎腰热乎的，其中这个热乎的这类的多啊，很多很多啊。你们呢可能还讲呢，就热乎了呗，能咋回事啊，挺好吗，舒服一点。我告诉你啊，你就以为这个手脚热乎啊，腰腿热乎挺舒服，但是你们实际不知道，这是治病的前提啊。那你要想明白他为啥凉啊，是不是？为啥他不热乎啊？人为什么热乎？什么是热的？你仔细想想，人血是热的呀，是不是？我们经常说一腔热血吗？是不是干洒热血吗？等等等等，这血是热的，那前提是你这个地方为啥他以前是凉的？他血过不去，他血过不去，你的温度就过不去，温度决定生死。这凉了，凉大劲儿了，你告诉我凉大劲儿的是啥？不能量大劲儿，但是你气过不去，那经脉里面的气推不过去啊，这血就带不过去。所以你记住了，治病的前提血要过去，血要过去的前提是气推过去。哎，一定是先解决气再解决血。孟非老师跟你们说过，咱治病三步走，先解决气，然后再解决血，后再解决气血，这才叫治病的三前提啊，这才是治病的基础。所以你看，你感觉热乎了，前提就是血过去了，是气推过去了。为啥以前凉？就是气过不去。这回啊，你这个热血一去，哎，你这个寒凉不好治的啊，你这个经络堵了的，实际上就慢慢在通，只是说通了一点，你感觉微微热乎了。你要都通了，慢慢的都打过去了，那你越来越热乎，还不烫，就是热乎了，那种舒服劲儿就别提了。你看小孩为什么一天心情那么好啊？他身上舒服啊，他说不出来，他不说，这舒服了没人说，难受了说，小孩他不说，但是他得劲儿，就是什么气血足，精力旺盛，是吧？你记住了啊，你只要寒凉，这就是经络堵了。哎，骨病80%-90%就是经络堵的，经络不是血管啊，大家听清，经络不是血管，它是通路，只过气，气要过不去，这病没法治。你看这中医里面用药啊，就有讲究。我给你们说说啊，你们有笔纸的你们记一记。你说中医里面用药解决这个气，包括解决这个骨头啊，用的药啊其实也挺好。你包括这个银阳藿啊，这补肾温阳的，骨碎补、五谷脂、从容、龙骨、龟甲、土鳖虫啊、桃胶、桃寄生，你看这一切啊和骨头有关的用药啊，那这三七开。什么三七开？就是三分治血，七分治气，这都是阳气的，扶阳的，补肾的，就是因为这个气和骨头的关系啊，它密切。那今天呢，教给你们几个治骨病的方子啊，你们记录。这个呀，有大方，也有小方，这两个方啊，你们都可以记一记。
真是

于我们中心里用的，或者说呢，也是很多人接受感觉很好的一个方子。我在这么多年呢，用的次数很多，这个药有点多啊，你们拿笔慢点写，我呢慢点说。这个所有的风湿骨病、关节炎、增生骨刺、滑膜的炎的都能用啊，听好了，红花、丁香、苍术、艾叶、菖蒲、肉蔻、干姜、茯苓、桂皮、花椒、菟丝子。哎，我再说一遍啊，红花啊，丁香、苍术、艾叶、菖蒲、肉蔻、干姜啊，茯苓、桂皮、花椒、菟丝子，每一种十克。再说一遍，每一种都十克啊。这个呢，你把它放到锅里面熬上呢十几二十分钟，多熬点水啊。然后呢，熬它一大盆水，然后你就把这个倒到桶里了。这个呀，要桶浴。那这就得家里有这个条件，你找一个那种现在有一次性的那种桶，或者那个布的那种桶，这小的折叠的挺好。然后呢，你把这个桶啊，就是加上水，调好温度，别太烫啊，烫坏了受不了。这个你就坐在这个桶里面，上面盖个盖子，或者呢拿个什么被子之类的给它蒙上，塑料布也行。你在这里面呢待着，闷上，连药泡带叫里面这个气儿给你闷一闷。闷多长时间呢？十分钟啊，千万千万要注意，就感觉身上出汗比较多的就停止，不能时间太久啊，要不然你就虚脱了就麻烦了。那出来以后也要注意，不能吹风，这一吹风坏了啊，你这毛孔都打开的，你风邪就进来了。尤其是对各类的风湿骨痛啊，类风湿，老寒腰、老寒腿、月子病，串着圈疼的，这效特别特别的好。这在我们中心里头用啊，这治骨病效果特别好。有人说，那孟非老师啊，这我家没桶啊，我家屋子小，再说呢，我这本身走道都费劲儿，这我折腾煮这个，我估计我顶不住啊，能不能有别的办法啊？有，我再教给你个简化版的啊。这简化版的听着啊，四种药，红花、丁香、苍术、艾叶。再说一遍啊，红花、丁香、苍术、艾叶，每种15克，你把它煮了，煮完之后调了水温，洗手、洗脚、洗小腿，哎，这是简化版的，也对这个风湿、类风湿、关节炎、骨病、增生骨刺、月子病，哎，效果好。你记一记啊，这是治骨病，这骨病难治，这是外部方。那第三个，再教给你一个药酒的方，用什么呢？用白酒1斤。高度酒啊，55度以上，好是60度以上的，1斤白酒，然后放4种药，艾叶、干姜、天麻、红花。哎，再说一遍啊，艾叶、干姜、天麻、红花，每种10克，泡上1个星期，下来色了，你拿这个药酒吧搓一搓，你可以泡完脚了再拿药酒搓，或者你干脆直接拿药酒搓都行。你看这三个招啊，哪个招都好使。第四个再教给你个方，叫刮地筋。什么是地筋呢？你把这个脚啊掰下来，掰开，你看脚底下有根筋凸下来的，挺长，从头到脚，哎，这叫地筋。这根筋呢厉害了，我们有天有地啊，这个地筋你刮一刮能够接地气，而且这根筋刮一刮呀，对你下肢的气血循环都挺好。你看这几个法，我告诉你啊，这都是解决气的，让你这个腰、腿、手热乎起来。不说了吗，气足骨自正，这骨病太遭罪了。哎，你只要气足，所有的骨病你只要把气给它搞上来，哎，你给这个气补足了，尤其是把这个正气补足了，那效果别说了。好，为啥说吃了羊胎盘你手脚热乎了，腰热乎了，这不就正气上来了吗？你记住了，就用这个正气就能慢慢慢慢的康复你所有的骨病，什么增生骨刺啊、腰托啊、滑膜炎、椎管狭窄啊，只要是骨病的你就补正气就没错。正气足，筋骨壮，因为肝经肾经都是管筋骨的，而他们两个的总头负责他俩的就是这个正气。咱们直接往根上扎，你呀、啊、解决肝肾你也能治，但是呢你这种治它是

0: 治不了。你要是如果从正气的角度，那解决起来就好了。所以孟非老师教你这几招，你用上，有条件的再把这阳台板用上，那我告诉你，那效不言而喻，特别特别的好。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阳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阳胎盘，甄选道地优质阳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阳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
3: 400-7639-566 400-7639-566，
2: 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刚刚啊，教给你们的这几招啊，你回家慢慢用。我跟你说啊，这效果一定好。哎，所以说这些方法呀，你看看哪个在家里面合适，你就用哪个。这个熏蒸的啊，泡脚的，然后呢药酒的，刮地筋的，再加上这个用这个阳胎盘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啊，扶正驱邪的，这几招啊都能有效。如果说你条件可以，或者说呢你这个愿意动，那你把这几招都用上，效好，你知道吗？这个方法呀可不是说一天两天积累的经验，这是几十年呢，这几十年下来这么久治完了之后有效的，我总结出来教给大家的。你看在我们中心里这类的病就特别的多，当然啊很少有直接在我们这儿就是来解决骨病的，都是说糖尿病啊、心脑血管病呢啊带着骨病来的，偶尔有一两个来解决骨病的少点。你看我就记着有一个，哎呀大胖子，这说是胖这啥情况呢，你看这个跟身高来做对比，你说这个人呢他要长190斤，他要是体格190，他身高1米9，那他就不显胖。我那个时候见了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一个老爷子80了，这个老家呀是四川攀枝花的啊，这么个四川老爷子，他来我这儿啊就是胖。他多高啊，他1米65，那你说1米65190斤，你们猜猜这啥概念，那都是圆的了。哎呀这一身的毛病，啥毛病啊，严重的骨刺、风湿、椎间盘又突出，然后这么胖血脂又高。你知道他给人的第一感觉是什么吗？就是

次增生，那跟上刑一样。不信你就到那个骨科医院你去看一看，那屋子里面，哎呀呀，那是轻的，那有的都嗷嗷喊呢，那一动那家伙那就跟那个有个钳子伸到你那个肋条上，或者伸到你的腰椎上拧那么疼。这一聊啊，才知道这个呀就是累的。啥情况呢？这年轻的时候啊，装卸工，在粮库上班，那个时候啊，这个条件多不好。这一个人在粮库上班啊，就养活一家人呢，没黑没白的干。跟我就说，他说你别说呀，小孟啊，他说我们的工作能让人羡慕，为啥呀？我们有粮食啊。他说你看，这个卸车，这不来了一车粮吗？那卸完车呀，他粮食那个粮包啊，他会撒，那车厢底下就有粮食。这撒的虽然不多，现在人不感觉，就那个时候都吃不饱，那这不得了了，一车一斤半斤，那两车呢，是不是一个人俩人分，一个人是不是能整一斤粮？你可别小瞧了一天就拿回来这一斤粮啊，那一个月就30斤呢。我心话，我说那个年代我没经过，我也听家里人说过，但是真的想象不到那个年代有多痛苦。哎呀，他说这一斤粮食回去，那一家四口人熬粥可能够吃一天呢。他说这不得了的工作，那让人羡慕啊。他说后来呢，这个慢慢慢慢的孩子都大了，这儿子呀就提干了，提干就进藏了，就这样这一家人呢就都跟着孩子就过来了。这养老嘛，这孩子也孝顺，一家人就在这面了。哎呀，这都在这面了，可是呢两个问题出来了。啥两个问题呢？这岁数大了，腰腿出问题。哎呀，尤其是年轻的时候啊，这种重体力劳动，那到老了都找回来了啊。那尤其是年轻的时候运动量又大，就干活的劳动量又大，这等到不干活了，不上班了，吃的再好点了，这体重啊就一直一直的往上涨。这生活条件越好，长得越胖，反过来啊，他压的这个骨头啊就又疼。尤其是这个增生和这个风湿啊，那折磨他的是实在实在是受不了。你说这能不风湿吗？你想想啊，这四川本身也潮湿，当然四川吃辣椒还好点，但是你说卸粮食啊，那多累啊，一累是不是出汗呢？这一出汗，很多人都光着膀子，这就不行了。这你说吹一吹受个风，在潮湿的地方，这一下一来二去，这风湿增生，这骨头啊全身上下都不好。他说以前呢，这个小的时候年轻的时候根本都不当回事，这到老了这遭罪了，后悔晚了。他说家里啊住二楼，哎呀，下一次楼啊要了亲命了，是上不来下不去，出个门啊那就二楼，一步一步往下挪，得挪15分钟。他说平地还好一点，这上楼啊上台阶啊，这老了就怕上台阶。他说我一抬腿啊，那个膝盖呀、和那个腰啊，那就跟在老虎凳上一样，那平时都疼，那是一趟台阶那可是受都受不了。他说拉着那个扶手啊都顶不住，他说平时就是包括脚上有的时候都麻酥酥的，哎呀遭罪。我就说了，我说你这个情况啊，我说都不用说了，我说这典型的就跟这个气有关的病。他说这个咋跟气有关？他说这不是累的吗？我说你看，我说这个你就是气路堵了，你这么多年你治骨病的药补肾的药一定没少吃。他说对呀，他说都是补肾的呀。我告诉你啊，每个医生每个医生的招，他说我说跟别的医生说的虽然不一样，我给你治了，让你减轻痛苦了，是不是就有用啊？他说那倒是，我跟你说清楚啊，我说这个人呢，这个脊柱上就是后部大梁脊梁骨啊，通着人体大的一个大阳经，就是我们的督脉。哎，我说你年轻的时候是不是压呀，那扛啊压呀，是不是？然后那个顶着那腰又是扭啊，是吧？我说你热了再光膀子，风吹大伤了元气。我说年轻不重，越老越重，是不是？我说你这骨头啊一节一节的，无论是颈椎胸椎腰椎，我说都压坏了，岁数越大问题往回找。说到底啊，你这就是半辈子玩命干，把这个大气给伤了。我说这个正气就跟着就不足了，越老越不足。你记住了，我说气虚才胖，血虚瘦。我说你看你都这么胖，这不就是气虚吗？是。

全身气虚了，这就是大气受损，正气严重不足了。哎，我说你这正气严重不足，浑身你这个气呀、啊、就推不动，你肝气推不动，你血脂就代谢不了，你就高血脂了。你肾气推不动，你肾阳不够，你骨头就脆了。你身体阳气不够，你就风湿了，风邪湿气就存住了。我说那个时候是又出汗又吹风，吹风出汗，哎呀，这风啊湿啊寒呐、啊、就进来了，兜住了，兜住出不去，进骨髓了，这一点点存，越存年头越多，越存越多，存到里头了。我说你一旦年龄一大，当时那个年轻点气机平衡还能够给它定住，它压住那个湿寒风邪。说你一旦到岁数了，正气越来越低，压不住了，它都跑出来了。这一跑出来发病了，我说你就难受了呗，是不是？我说紧跟着呀，我说你这个是又加累又加风又加湿又加寒又加伤，都是气的事儿，对吧？我说累啊过度了那就不行了呀，对不对？累过度了，那这就是虚，那就是损啊，那就是伤啊，这就是消耗，你要补回来。我说这要是补不回来那就麻烦了，我说你必须做到几个事儿：大补正气啊，就是补回来，然后大补虚损，把你虚的给填满，这就是找准病根，这就好说。哎，我说第一步干啥？药浴。哎，我说第二个，这个躺着捆绑给你运动。他等会儿，我说怎么了？他说给我绑上。我说对，我说不用你自己动，我们有机器带着你动，减肥啊。他说这个我行，他说我减不了肥啊，他说来你这能减肥好。我说第三个强力补钙，我说第四个治疗用药，我说这叫立体治疗法。我说第一步啊，上锅蒸，就跟药浴加上火，在底上给你蒸，给你放屉上，蒸馒头一样，一次蒸15分钟。我说第二个，给你绑到那个机器上，每天运动2个小时，但是不是一次啊，我说分开做啊，我说2个小时你也受不了。我说第三个就补钙，用哪个钙呢？牦牛钙。哎，这个牦牛钙是草的钙，哎，用上牦牛钙，再加个东西，加个硒，恩施的硒。我说湖北恩施的硒啊，第一啊，连硒带钙给你用上，这个骨头就能恢复。够第四个，叫羊胎盘三粉汤。我再说一遍啊，我说羊胎盘三粉汤，这啥东西我都没听过。我说你就听话就行了。我说这个又一个是用的自己单位里做的羊胎盘，说好的啊。我说一次给你加上2克。再加上原根10克，再加上藏天麻6克，做成3粉，加到一起喝这汤。我说这就是加强版的羊胎盘了。我说这个方又叫2味续命汤，又叫2味续命汤。我说这是我师父教我的绝招啊，我说我这次都给你用上了。哎，就这样，每次就给他开始了。第二次就是做那个捆绑运动。哎呀，那每次跟杀猪一样，那每次给他一运动，那又喊呐，那不舒服啊，带着他疼啊，不得劲儿。然后呢，这一运动起来，气也能循环的快一点。第三个就是这个补钙，第四个吃药，哎，这都挺配合。我说你放心吧，我说你这四个立体治疗方案在你身上，只要用上一个阶段，准有效。你看，这不就说了吗？我说你这个就是慢慢来啊，单准治骨病就是慢，但是你记住，治骨病有个特点，这东西不能急，你急了反倒治不好。治骨病属于快就是慢，慢就是快。这东西才叫慢工出细活。我告诉你啊，要不然治了就一点永远没效。你要有效了，它也是要几个月之后有效。哎，早就是骨头感觉到轻松了，热乎了，这是初期效果。你要想让它多的效果，时间一定要长。他这治了多长时间？4个月，他就瘦了，从190多斤呢，哎，瘦成了170斤。你看看，这一下子瘦了20来斤呢，哎，那皮都耷拉下来了。他自己就高兴，他说这走道啊，两个腿感觉不那么麻了。我说你这钱白花了。我就跟他笑，我说这又蒸又搓啊，我说又给你吃这些东西的，我说你这待遇多高啊，是不是？我说我们这么多人围着你转，这4个月了再没点效果，是不是？我说腿不麻了吧？我说等以后啊，我告诉你，我说你这腰都好了。他说行，我等着。结果6个多月，哎，就感觉手啊、脚啊、腰啊、腿啊啊，这个尤其后腰这块，他说一直我感觉小梦热乎乎的，他说我感觉呀，我这现在呀尿尿都有劲儿了，哎呦，我晚上呢起夜也少了，他说我这感觉呀，这个小便一舒服了之后啊，哎呀，我这个睡觉啊可香了。我说你看，这就证明什么？这就证明这个风湿

好多了。我说你看看现在这个风湿和骨头，这骨头慢，你看你这增生骨刺，这玩意儿慢，这得代谢一圈。我说风湿差不多了，剩下的咱们就骨头慢慢恢复啊，你这就别能着急了，这回你得慢慢的，这回就接着吃，这回可积极了，这吃药啊，这比吃饭都积极，这见效啊。你说这羊胎盘厉害不厉害？我跟你说，这羊胎盘加上这两味药，这效果腾就上，这就是羊胎盘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就给它起作用了。把他全身上下这个气给他通了，你看，气足骨自正。再说一遍，气足骨自正。这气只要一足啊，这骨头这块归位，骨头一归位，哎，骨刺增生那块慢慢的都能好，你知道吧？这一下子九个多月吃完了。那次跟我俩唠，我俩经常在一块聊天，他愿意下象棋，我这下象棋的水平不咋地，但是陪他玩玩还行。结果呀，我俩就在那下棋，这10点多了，我说你回去睡吧，都10点多了。他说我再陪你玩一盘，他说我这想家了。我说你想家了，你也得在这治啊。我说这咱都见效了。他说小梦，他说现在都好多了，你还不让我回家呀？他说我都能上台阶了。我说你这不能这样啊。我说你就是能上台阶了，你也别上台阶。我说你没发现我们这没有什么二层的吗？二层是办公室，我说给你们住的都是一楼，为啥？我说就是避免你们上台阶。我说你是骨病的。都不让你上台阶，别的病的也不愿意上，万一摔了卡了呢？我说你越到这个时候，咱们越是关键期啊！我说你可千万别前功尽弃啊！我说你回家一定没我们这强，我说起码到家里面那个争就争不了了，是不是？我说你这上台阶，你可别注意啊，你千万千万注意，这时候你别上。我说咱们是恢复期啊，我说但是呢，这个虽然说你上台阶能上了，咱避免，你听话。啊，这老头听话，他说听话，他说我感觉你比我儿子管的都严。我说我管你就对了，我说我管你为你好，对吧？我说我要真不管你，我让你花着钱，我还啥也不管你，我说我叫没良心。我说你自己说吧，爷们儿。我说这么长时间了，小妹有良心吗？他有，所以我得夸你。我说你看这不就得了吗？我说谁陪你下象棋啊？是不是？你要再说我不陪你玩了，都不说了，不说了。哎呀，这老爷子可有意思了，我就发现啊，人岁数大了，老小孩啊，小小孩就这样，思想单纯。但是心地善良，哎，我为什么说愿意跟老人家聊天啊？就这事，就都把我当成自己孩子一样，哎呀，那种感觉真的别提了。你说我离父母远，我跟他们在一起啊，就有的时候就感觉像被当孩子一样照顾我，有点啥好吃的都想起我。他是治了多长时间？治了15个月，这原计划是1年12个月，没让走。那你这样大疗程再出院吧。我说咱出了院了之后，以后不来了，行不行？我说你想来了，你来一次看看我。或者我去看看你，他说行，他说我听你的，15个月一个大疗程，出院的时候自己拿着包，啊，不让孩子拿。你知道出院的时候多重吗？进来的时候190多斤，出院的时候160斤，哎呀，可高兴了，你知道吗？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羊胎盘加上元根加上这个藏天麻呀，起效了。我们这羊胎盘这不是定制版的吗？只有这种精粹版的，全是精华的羊胎盘呢，才有这效果。那你说加上了元根，加上藏天麻，是不是？那藏天麻是什么作用啊？通经络。哎，这元根助力这个筋骨啊，然后这羊胎盘解决正气，三效合一，这效果就出来了。这一下子高兴了，治好了。所以如果你们有这个条件的，也有这些病的，你们也可以用这个方啊，就是羊胎盘、天麻、元根这三个药合到一块，效果特别好。哎，那总体来说呀，这个。羊胎盘这个东西是主料，所以这两天呢，咱们听众朋友也跟我说，我也在想办法。你们放心，我正在积极的给你们想办法协调这个事儿。我给西藏球本也打电话了，也都说了，西藏球本呢，这个是个大企业，人家是老总很忙的，他们老总是任总，一个女同志。我把咱们节目这面的情况啊，就跟他说了。他说你的情况啊，我了解了。他说你这样，我不能一个人做主，不能一言堂。他说我跟单位里面的这些负责人呢，商量商量。但是呢，你是在做好事。他说我要是帮你了，我也做好事。所以啊，我们研究研究之后给你答复，大家呢争取把这个好事促成。哎，我说那可以，我说那任总太好了。我说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您这边有回应，有态度。那我们呢就等几天。任总说可以，他说放心，越早越好，把这消息告诉你。他说我们开会又不是那种拖拖拉拉的会，有事商量就行。你看，这我就发现呢，这咱们正在往好的方向来。你看我们中心里面的领导给帮忙了，我相信呢，西藏球本这么大个企业也会说话算数。所以啊，

0: 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就别着急了，我感觉呀，这个一定有结果。还是那句话，办成了啊，让大家少花钱了，能用上这么好的东西了，咱们能把病治好，比啥都强。您呢也不用谢我，我认为这是我应该做的。如果说这个事儿没办得很漂亮，也没有让大家少花多少钱的话，但是呢，你也别埋怨我，对吧？我起码能把这个东西看看能不能帮你们搞过来一些。这样的情况下，咱们有个东西，把身上这么多年的老慢病解决解决，比什么都有用。难得遇到个有效的东西，难得遇到个特殊的药方，难得遇到一个此时此刻的现代社会还能用到古方来加工的东西，太少了。所以啊，这是个机会。我相信呢，向往健康的、希望自己健康的老人士，咱们有这个机会的话，那你说对未来是不是有着无限的憧憬啊？咱们身体越来越好了，是不是也就越来越幸福了？所以啊，你们别着急，我这边呢，我也在等。你发现没有？我这人心直口快，有啥事儿我马上说。所以啊，你们不用催我，你们催我，我也得那边告诉我了，我才能告诉你们呢。你放心吧，有消息我第一时间跟你们说，好不好？好了，那个羊胎盘、元根、天麻这个方交给大家了。哎，这个泡脚啊、药浴啊、药酒的方交给大家了。我相信呢，今天你们听了之后一定有收获。那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讲到这儿，你们就等我消息就行了。明天呢，咱们继续再去讲怎么样把这个老年慢性病给它控制、缓解，甚至减轻痛苦。咱不能说治好，但是把它完全控制，这是没问题的。好了，那今天呢，咱们就说到这儿了。咱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如果呢有听众朋友打来电话的，我这边呢也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聊一聊，好不好？那今天就在这里。好，那今天呢就说到这里。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明天再见。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3: 400-7639-566 400-7639-566
2: 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4: 喂，你好，这位朋友，你好。
5: 孟辉老师，你好啊。
4: 哎，你好，你好。
5: 哎，这个电话终于打通了吧？
4: 打通了就好，您说。
5: 我今天呢，就是有件事想求你啊。
4: 啊，您说，不用说求，说您说就行。哎，
5: 我还想要那个羊胎盘呢。
4: 啊，你的意思是还要接着吃是吧？
5: 对。
4: 你别着急啊，这电话我接的很多，我正在给想办法。你等一等，我都说了，这电话我跟厂家一直在联系的，你放心吧，这事给你们办好不好？
5: 好好好，那孟坤老师，
4: 哎，
5: 我先说我自己的这个情况，给你介绍一下啊。
4: 哎，好，您说。
5: 我今年71了吧？
4: 啊，
5: 我那就是一个风湿性的关节炎，
4: 啊，
5: 将近有20多年吧。
4: 啊，
5: 特别是这个膝盖现在已经变形了吧？
4: 很疼是吧？
5: 稍微凉一点呐，哎呀，哪怕是这个水一开门，这个风吹一下嘞，哎，就粘性的疼了。
4: 对，
5: 特别是这段时间呐，这个雨量还多。天津的程度啊，你叫出来不说，哎，这番条件就是上厕所了，就是每次上厕所呢，我都是扶着墙啊，一点一点都挪到卫生间的。
4: 哎呦，都扶着墙走了，这么痛啊？
5: 是啊，你看我从卧室到这个卫生间呢，也就个10来米距离吧。
4: 嗯。
5: 我都是要挪个4、5分钟啊才能够去。
4: 确实有点遭罪。
5: 是啊，你看到了卫生间呢，两个手呢，要抓住那个洗脸。这个洗手池啊，一点点的往下，再往下蹲，哎呀，到那个这就别说了啊，孟坤老师。
4: 啊，我这回我听明白了，你说的这个叫接着吃，一定是吃完了这个腿上感觉热乎，疼痛减轻了，是不是？
5: 嗯、
4: 对对对，就是这个。这你一说我就明白了。我告诉你们老同志，阳胎盘这个东西啊，大补正气，引气归经，扶正驱邪，它就能把骨头里面这种风啊、湿啊、寒气给清出来。你这个里面就是骨头里沉淀太多的湿寒气了。你吃这阳胎盘对症，一般吃上几天发热，疼痛感减轻，这就证明有效了。你后面你接着吃吧，我给你们想办法搞来，好不好？
5: 哎呀，是啊，
4: 啊，
5: 对呀，孟坤老师，
4: 啊，
5: 其实呢，就是这么多年呢，我的药啊，就是没有少吃啊。什么
4: 羊糖啊、软骨素都吃过吧？
5: 对对对，像那个什么，那个通通片呐、
4: 啊，
5: 通通灵呐，哎，都用过。哎，就那个氨糖啊，我得用5、6瓶的，每次都买5、6瓶。
4: 你看，我就知道吃的这些药，止痛药也吃过吧？
5: 是吧？中药也吃过，可是还是不行的。
4: 那治标。
5: 那治不了呢，我就只能吃点那个止痛片呢。
4: 嗯。
5: 哎，一吃那个。止疼药啊，我这个胃啊就不行。
4: 对呀、
5: 啊，
4: 刺激胃。
5: 是啊，就是没有这个好的办法那个来治啊。
4: 嗯。
5: 胃疼呢，比关节疼呢还要强一些。
4: 嗯。
5: 哎呀，不会了，是吧？幸运的是，这前段时间呢，也送你那个6天那个阳胎盘。
4: 啊。
5: 这我也拿到了啊，当天呢我就吃上了啊。这个阳胎盘呢，哎，可是真是太好了啊！你看我吃了4天的时候嘛。就感觉这个膝盖啊，连我那个小腿都软乎了啊，
4: 热乎了。对，
5: 哎对，平时这个膝盖都是拔凉拔凉的，
4: 嗯，
5: 这个明显身呢就是嘎嘎的那个响，
4: 啊，
5: 你看这一阵呢，感觉这个起身的膝盖是不响了啊，
4: 这就是有效了，对，
5: 哎，这个活动啊，这个挺轻松啊，你看6天都去完以后呢，我这个腿啊就不怎么疼了啊，
4: 嗯，真好。
5: 就昨天下大雨嘛，下了半手啊，
4: 嗯，
5: 但是我这个膝盖还是没疼。
4: 嗯，
5: 哎，你说挺不齐啊，就是我自己都没想到啊。
4: 嗯，
5: 这个阳胎盘的效果这么好啊，
4: 真好。嗯，
5: 是吧？所以啊，就是孟坤老师啊，我今天打电话的主要的目的就是想求你啊，
4: 啊、
5: 嗯，再给我点，给我整点那个阳胎盘吧。就是我想的接着吃啊，因为跑步也有点好转了哈，那我不能停呐。
4: 嗯，行，没问题。你这样，老同志啊，我也答应我们听众了，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就是我已经跟企业那边打电话了，给我们中心打电话，他那边能帮忙。现在就是等着给我们这个企业生产的地方打电话。你放心，我既然答应你们说给你们办，我就给你们办。你就在节目当中等我的消息，我这事儿一定给你们办好。你说好不好？
5: 行行行，那我等你的好消息啊！
4: 啊，你等消息，到时候听到了之后，你第一时间报名就行，好不好？
5: 哎，谢谢谢。
4: 哎，吃了有效就是好事嘛，也祝您身体以后越来越好，健康。嗯，
5: 那谢谢孟老师啊。
4: 哎，好，不客气啊，再见。哎，
5: 谢谢。
0: 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打来的电话。
4: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飞老师。
6: 你好，孟飞老师。
4: 哎，你好，
6: 我是鞍山的。
4: 哎，老乡，老乡，你好。
6: 你好，我今年65了，终于能跟您通话，很高兴。
4: 哎，我也高兴。哎，
6: 我还想要吃那个阳胎盘，您帮我想想办法吧。
4: 就是你吃了6天，效果怎么样啊？
6: 挺好的，老师。
4: 啊，这个
6: 所以我
4: 跟您说个情况，老同志啊， 就这两天打电话找我要羊奶粉的挺多。

0: 确实从那中心拿也不容易，我是正在想办法，到时候有进展我都说了，在节目当中我也会跟你们讲，你说好不好？
1: 啊，好好好，所以我着急呀，我打电话打半天一直都占线，没办法，只好打你这来了啊。你看我糖尿病啊都是3年了
0: 啊，
1: 嗯，开始还行，吃降糖药血糖就能下来，但是最近2-3年就不行了，我都换了5-6种降糖药还是降不下来。
0: 啊，都是都这样，就是都是越吃一种时间久了那个效果就差了。
1: 啊，后来大夫说那不行你就打胰岛素吧。
0: 啊，
1: 胰岛素我就打了，每天打10个单位的，但是还是不行，餐前血糖始终是13-14那样。
0: 哎呦我的天哪，这餐前血糖都这么高了，那你加量吧，赶紧，不行，不能再那么高了。你是现在有没有那种什么头晕呐，啊，手脚麻呀？
1: 哎呀，有啊，手脚发麻，大夫说的叫啥神经末梢炎。
0: 嗯，那不是只是神经末梢炎，血管小血管都堵了。
1: 啊，就今年夏天我剪指甲，脚指甲我剪的时候没注意，大脚趾头啊我剪了个口。
0: 嗯，
1: 当时也没注意啊，这口子也不太深，以为过几天就好了呗。
0: 啊，
1: 结果呢一连10来天都没好，还有点溃烂了，走路也不敢走了，连袜子都不敢穿了。
0: 哎呀，你看这可注意，可千万注意。
1: 嗯，
0: 你这样吧，老同志，你这个情况啊，我跟你多说两句，您听一下就行了。所有的糖尿病都是正气受损，
1: 哎，
0: 你这羊胎盘吃了一定有效。
1: 啊，
0: 我都说了，
1: 嗯，
0: 我说吃羊胎盘至少50%的人有效，就是6天。但是糖尿病的人吃了得80%都有效。
1: 啊，
0: 你这吃了血糖也没有下来一点？
1: 嗯，血糖下来了。
0: 现在多少了？
1: 现在血糖就是餐前能是降到9了。
0: 你看这不就降了好几点了吗？那就证明有效吧。
1: 啊，
0: 你接着吃吧。
1: 嗯，这几天就是脚上那个伤口，
0: 嗯，
1: 也都长好了。
0: 挺好挺好，这有用了吗？
1: 嗯，天哪，对呀，是当时我都害怕嘛，不就是，
0: 那要严重
1: 了
0: 那不就是，嗯，那再严重了都烂了，有的都截肢的都有。
1: 是当时给我吓坏了，上医院了，大夫给我消炎，又输液，又降糖，完过几天这伤口就长好了。完这长好呢，哎，回家待2天吧。
0: 嗯，
1: 这血糖啊又犯了。
0: 嗯，
1: 餐前血糖就升到9了。
0: 嗯，
1: 我正在郁闷迷茫的时候呢，我就听到你节目了。
0: 嗯，
1: 你给我们送这个羊胎盘，我就拿回来连续吃了6天嘛。
0: 嗯，
1: 昨天一测血糖。餐前是7.2，
0: 哎呦，真好，真好。
1: 餐后是12.1，
0: 你这是多好啊！这笑来得快吧？我没说错，我说糖尿病来得快，就是这儿。
1: 嗯
0: 嗯，
1: 哎呀，高兴坏了，激动的我都不知道说啥了。你送的那个羊胎盘吧，我吃完了。
0: 嗯，
1: 我想求你一定帮我们吧，再筹备一些，我要接着吃啊，别断了。
0: 嗯，你这样，老同志啊，你这个心情我理解，
1: 啊，
0: 就是见着好药了。见到对症的药了。
1: 啊，
0: 你这样，
1: 嗯，
0: 这个事儿我来办。我呢，
1: 啊，
0: 其实我跟您多说两句你就懂了，就这个东西我们中心有，只是说我现在想着能拿过来多少，重要的是我想让大家看看有没有个东西能少花点钱，所以我再跟他们谈。
1: 啊，
0: 你这样，你等我信儿，我就这2-3天我就在这个节目当中我就告诉大家能办成。
1: 嗯，
0: 大家不用谢，办不成别埋怨我就行。好不
1: 好？
0: 好
1: 的，好的，太好了，真谢谢您了。
0: 啊，那你就等我们在节目当中公布，或者是我们工作人员给你打电话通知你。
1: 哎，
0: 好不好？
1: 好的，我每天关注节目，就等问孟非老师的好消息了。
0: 好，那你就听着我的节目，然后呢，
1: 嗯，
0: 我争取把这事办得漂亮一点，同时也祝您以后越来越好，身体好，身体越来越健康。
1: 哎，好好好，谢谢你了，孟非老师。
0: 哎，不客气。好，那咱们今天说到这儿。
1: 嗯，再见。
0: 再见。
2: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3: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2: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3: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4: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

0: 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
1: 400-7639-566 400-7639-566 400-7639-566，
0: 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4: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我们知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特别喜欢的某种味道，比如我就特别喜欢闻金属的味道。如果能有一款香水是金属味的话，那老马一定会把它买爆。那么为什么就没有哪个大聪明满足老马的这个愿望，开发出这款香水呢？为此我开始了调查。在查阅了大量资料之后，老马发现关于金属气味由来的研究，德国莱比锡大学的化学家迪特马尔·格林德曼教授在2006年就做过了，只不过结果让我大为震惊。这种老马最爱的金属味其实根本不是金属的味道，而是咱们自己身体的气味。什么？原来老马自己就有体香吗？那这个结论到底是怎么得出的？还是要说回当时迪马特尔团队所做的那个实验。他们让志愿者先闻了闻没有被碰过的铁块，几乎没有人能闻出有什么特别气味。可当他们的手一触碰到那块铁块，几秒钟内那股熟悉的金属味就飘出来了。那为什么金属本身没有味道，一碰我们的手就来味了呢？真相就是问题出在咱们人类自己身上。其实我们的皮肤表面有一层天然的皮脂，里面富含不饱和脂肪酸，这些脂肪酸平时就在悄悄地氧化，变成一种叫做脂质过氧化物的物质。当你手心微微出汗去触摸金属时，汗液就像温和的腐蚀剂，瞬间就能从金属表面刮下来一些二价铁离子。那这些铁离子一碰到皮肤上那些脂质过氧化物，立刻就会引发一场快速的分解反应，生成一系列挥发性物质。这其中最主要的一种叫做一辛烯三酮。人类对这玩意儿的气味是特别敏感，哪怕在空气当中的浓度只有百万分之几，我们的鼻子也能够准确捕获，而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金属味。更有意思的是，在这个过程里，铁其实只像个催化剂，它本身并不散发气味，只是加速了咱们皮肤上已有物质的分解。也就是说，真正产生并散发气味的始终是我们皮肤上的有机化合物。我说我怎么这么喜欢闻金属味，原来那是老马自己的体香啊。结论，这个原理还能解释其他相似的气味，比如旧铜钱上的味道，其实也是铜离子和我们皮肤反应的产物，甚至血液里的铁腥味也是同样的道理。血液里的铁离子接触到皮肤或者口腔黏膜，分解脂质之后产生了类似气味的化合物，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很多人总觉得血的味道和金属味很像。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2: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0: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2: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3: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在这里陪伴您聆听经典。此刻最想听到的经典好戏会是什么呢？大家都可以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同时也为好朋友们开通了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通道。您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就有工作人员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说了这么多，赶快听好戏吧。

唯一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3: 欢迎继续关注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继续在这里陪伴您聆听好戏。想要听到什么样的经典唱段，大家都可以继续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继续聆听经典。

双膝跪，我哭，我哭，我哭哭哭哭哭。

0: 哎呀！
1: 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们继续聆听经典。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欢迎继续关注为您推出的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继续在这里陪伴您聆听好戏。想要听到什么样的经典唱段，大家都可以继续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继续聆听经典。

元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们继续聆听经典。

我家一走上鸡羊堂，我养上去下院呐、黄我娘送一年，孩子们有吃的，我嫂嫂她不

间我多忙，三天回家转，见两个孩子永盛衰，我

0: 才好。
1: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
1: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3: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4: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我们为您推出的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在这里陪伴您聆听经典。此刻最想听到的经典好戏会是什么呢？大家都可以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同时也为好朋友们开通了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通道。您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页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就有工作人员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

0: 要什么呀？
1: 东至东海的黄鼠狼。
0: 此乃何物啊？
2: 彩礼一身。

0: 要的这四筛彩礼，
1: 万岁，这是妇道人家，既然是钱，朝儿专门花花草草，岂不到处神游吗？
0: 对，对，叫他再要，我要啊！
1: 老太君，圣上命你要，你都见那奇珍贵宝，多要上几件，要，要啊！

0: 哎，也是应当的嘛，那是太君说要几件小小的差礼，难道说难不我中的成吗？
1: 嗯，两太爷难不住叫他再要。
0: 老太君往下要来呀。
2: 老丞相，你都有我写上了没有啊？
3: 放心好了，一丝也未曾落下。
2: 好，写吧。
3: 哎，要吧。

0: 彩君，你方才要些什么呀？
1: 一两星星，二两月。
0: 星星月亮，岂能论量啊？
1: 我倒想要上一斤，怕的是他买不起呀、啊。
0: 买不起？买不起？我明白了，明白了，他要的好。要的好，
2: 老太君，我明白了，
1: 明白了，
0: 要的好，
1: 要写吧，
0: 要吧，
1: 写吧，
0: 要吧。

0: 上了年纪的人了，耳也聋了，我眼也花了，你呀要把那身体的高高的，子呀你要要的真真的，皇宫里像这样的彩礼呀可是多的很呐、你一件一件照这样往下要吧。
1: 好，写吧。
0: 哎，要吧。

0: 岁，这不过是替身粗糙的彩礼，万岁要是使不得，那这门亲事哎就算了算了。
1: 啊，我也能舍不得吗？你敢要要要，我万岁叫你要老太君，哎，你是要啊？
0: 好，歇吧。
1: 要吧。

用啊。

0: 难道你敢违抗寡人的旨意吗？
1: 臣请万岁。常言说得好，皇家自古多富贵，世上少有珍宝啊，多在皇宫。老太君他要的这几色小小彩礼，岂能难道我主不成吗？
0: 哼，梁太爷难不住。
1: 哎，难不住，难不住，老太君难不住，你再要啊。
2: 好，写吧。
1: 哎，要吧。
3: 以上就是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同时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此打金龙杆太表里人，上八弦的吹鼓声，金托玉女把灯拉绿，二十八岁对子那。